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红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红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红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战事，表示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帝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4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以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1: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5: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6: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7: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8: 时间8:08，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咁有呢个世界啦。咁我哋资讯科技专家Human 已经坐在度啦。早晨 ，Human。
9: 早晨 ，Human。
10: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卢。早晨，各位。
8: 哇，有啲攰啊，
9: 已经攰，
8: 攰攰声啊。定系想
9: 感受到你嘅攰啦，因为阿女又开学啦，
10: 太多新闻嘅，
9: 系咁啊，真系嘅。喂 ，OpenAI 咧话狂扫万部 Mac 去训练呢一个适用电脑嘅一啲 agent。
10: 系啊，咁啱啱新嘅 Mac 公布咗啦，系咪？跟住开卖啦，跟住啲人已经去疯狂订购啦。但系个问题嚟啦 ，OpenAI 突然间有个新闻，即系都系依两三日跟住就话。佢數十萬部，即係數幾萬部啊！有人講係十萬部，以十萬計嘅部數嚟去搶購。咁我心諗市場仲有貨可以
8: 俾，
9: 係咯，可以買到咁多。
8: 同埋我想問咧，呢啲大公司佢唔係直接同個大公司訂嘅咩？即係攞貨啊！
10: 就係、是、都係攞貨，都係要有貨俾噶嘛。
9: 咁你都要做得切咁多噶嘛？因為佢要嘅量咁大、
10: 啊。
8: 係咁點算啊？
10: 咁點算？一般用家其實就你如果而家走去個網度撳掣嘅，你會見到咧，
9: 撳唔到，
10: 已經係去到。
8: 好耐先出貨俾你，
10: 係啊，即係嗱，即係本來9月22變咗10月22，10月22變咗11月22，你會發現咧依件事咧同當年炒 iPhone 好似，
8: 係
10: 啊，即係其實已經係變咗嗰個嘅角色，就係而家係攞啲 AI 嘅裝置，或者嘅 AI 嘅一啲嘅硬件咧，其實依啲全部都係好 hot 嘅一個 topic。
8: 係，
10: 咁點解 OpenAI 要做依件事咧？其實佢咧就想訓練智能體。咁佢要訓練智能體咧，其實佢哋認為 Mac 係一個好行智能體嘅一個機器啦。咁所以佢哋又要實際咁樣去試喎、啊。咁佢要有實機噶嘛？你模擬始終都係模擬。咁佢咪要買炸實機攞嚟試囉。咁而家講緊呢個咁嘅情況呢，佢哋就係咁行啦。咁甚至乎係咩呢？因為原因呢，嗰啲 Mac Mini 呢嗰、那個嘅功率啊好細啊，用電好細啊。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嗰啲 AI 公司全部都喺度搵核電啊，搵乜電啊咁樣去做㗎嘛。咁而家 Mac Mini 呢啲嘅功率低啦，其實佢嗰個支出就會低，佢訓練嘅支出就會減少，咁呢個係即係最緊要嘅一個情況啦。咁有啲人就問一個問題啦，會唔會係長期俾人搶啊？咁 Mac Mini 咁樣，咁其實大家都見到一件事，就係當年 即係當時龍蝦嘅出現，唔係當年啦，幾個月
9: 前排咋。
10: 即係咪先？即係我哋突然間回想翻，哇！仲講當年，唔係當年，
8: 唔係當年，
10: 幾個月前。
8: 係
10: 咁幾個月前咧，龍蝦嘅事咧，即係大家瘋購依、這個、即係唔同嘅硬件啦。咁、其中 Mac Mini 都係啦。咁你會見到咧，依、這個風潮都會繼續依、這個咁嘅情況。係啦，咁所以依個係問題啦。咁你見到 OpenAI 係買。咁而 Anthropic 係租，咁你見到嗰個業績報告一睇嘅，哇！咁嚟緊即係係咪大家都仲係搶呢啲啊？嗱，起唔夠 RAM 嘅情況，起唔夠硬件嘅情況，全部嘢最終會因為呢啲情況
8: 就貴曬啦，
10: 貴曬啦。咁大家就知道啦，係咪？咁同埋一樣嘢就係智能體嘅發展，點解呢啲公司大公司要咁做？就係因為嚟緊。AI 又進入一個新嘅年代，你見到Open Claw 即係當時龍蝦啦，係咪？就係大家一齊開始玩智能體嘅第一步第一點。咁其實隔咗幾耐咧？應該半年都冇啦，
8: 半年左右啦，
10: 半年啦，係啦。咁之後你會發覺啲大企覺得成熟啦，佢哋就會真真正正去開發，跟住再過都可能半年冇幾耐，可能依件事就係我哋可能有半年之後咧再講。呢件事就是全民都係，
8: 即係佢已經係學曬啦。我哋所講嘅咩 skill 啊，成日嗰啲嘢已經係一個好常見基本嘢啦。
10: 冇錯，
8: 係
10: 嗱，所以而家點解嗰啲人開始瘋搶一啲，即係尤其是企業啊，去瘋搶一啲呢啲咁嘅機器咧，係準備緊嚟緊嘅一個情況，
8: 新時代。
10: 冇錯，
9: 迎接到時點樣去運用 AI 嘅，所以佢哋都冇辦法，都一定要係咁樣處理。
10: 冇錯啊！
8: 咁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即係買一部半部擺屋企嗰啲，就唯有慢慢等。係
9: 啊，唔夠搶㗎啦，唔夠搶。
8: 唔係，或者係譬如有啲人咧，即係我知道有啲聽眾都可能譬如聽咗我哋節目，佢會講話：，咁哇，即係日新月異。你上個禮拜聽阿 Hillman 講，上個禮拜聽 Eddie 講，跟住今個禮拜啲嘢唔同曬嘅，我觀望下先。咁唔緊要嘅，都慢慢觀望咯。可能有一日我哋期待阿 Hillman 講嘅新消息就係、而家唔使搶啦，因為諗咗個新技術啊，平曬啊。
9: 大家又唔追呢一樣㗎啦，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AI 咁樣，大家都知唔同嘅地方都會使用到啦。咁啊。企業佢哋好想運用佢，或者係佢哋啲開發者又會想使用佢啦。咁但係偏偏咧，有時咧，我哋學習中嘅學生們咧，學校又諗辦法咧去控制一下，就唔想佢哋咧濫用呢個 AI 呢個情況。其實我發現都 keep 住好似每個禮拜都緊有少少關於教育。對於 AI 嗰個嘅
8: 限制、
9: 而今次咧紐約佢哋嗰邊咧都已經係禁 K8 嘅學生係用呢個 AI 生成啦，咁應該就由高中開始就會改佢哋呢一個AI 嘅控制試點嘅，咁究竟佢哋會點做咧？
10: 其實佢哋係講緊成個 Key Stage One，即係我哋嘅小學階段，去到中二。係啊，即係 K8 係啦嘅階段，佢哋係直情係用禁，
9: 唔俾用
10: ，
9: 即係你唔好交呢啲用 AI 出嚟嘅功課俾我啦。
10: 冇錯，咁嗰度咧影響到大概60万人，係啦，60万人，即係佢哋我哋不停咁推數字教育啦，其實全球都推緊嘅。
9: 係咯係咯，所以我就對於梗係久唔久又聽到有新聞話禁佢，或者係唔可以咁樣用法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去攞到一個平衡呢？
8: 係囉，個考慮喺邊度呢？
10: 其實喺我哋立場，你見到佢禁嘅原因係大家依賴咗嗰個 AI 作為一個生成。但係實質上呢，我哋要諗啊，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計數機嘅事件啦。計數機一出，我哋係咪真係最後唔識學計數、唔識計數呢？唔係，而係我哋嘅工作模式呢嘅改變。嗰個工作模式嘅改變呢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諗法嚟。喂，我而家以前呢要起稿，我哋要畫線，畫好多嘅 draft 出嚟咁樣啦，即係我當係廣告嗰啲稿啦，咁樣要做 storyboard。咁而家我叫 AI 做生成，其實佢會幫到手㗎喇嘛。咁嗰下係咪唔需要諗呢？係需要諗㗎，你要畀個 input 佢㗎嘛。咁但係調返轉，其實而家 AI 呢亦都有個唔好處，就係 你可以唔俾 input 佢，佢都出到啲嘢俾你，啱唔啱啊？咁依一個位就係正正喺教育上面最大嘅難點啦，即係個學生喺冇思考嘅狀態底下，
9: 冇貢獻啊，可以就話係。
10: 係啦，咁完全就為你申請啦，咁啊。咁我掉晒份功課影相，
8: 我就咁入入條題落去，佢都可以幫我得交到功課啦。
10: 係啦，咁而家大家就驚咗呢樣嘢，跟住就開始撳。咁但係其實我哋會諗到就係個模式未轉變。係，我哋成日講叫 transform。你計數機嗰陣時就係一個 transform 咯，由計數機由算盤到計數機，我好記得我小學仲要學算盤嘅，係啊，即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8: 我有，係
9: 我
8: 過，
9: 我冇啊，
8: 因為你嗰個功課畫豬仔嘅，
9: 我唔
8: 係
9: 嗰個時候
10: 啊，教進位嘅時候就係學算盤嘅，我仲記得要買個算盤翻去特登，跟住我就攞咗阿爺。嗰、
8: 那個算盤係
10: 啦，
8: 孫子啊，
10: 係冇錯。咁跟住之後一諗，哇，原來係咁樣嘅狀態，即係而家 AI 開始依個狀態。
8: 係，
10: 但係 AI 咧，頭先我哋都講好快。咁其實點樣應對咧？啲即係叫地方嘅一啲政府啦，或者唔同嘅教育局啦，跟住佢哋就會做咩？撳。情願撳個事，依、這個就係咁啦。去到九年級啊，高中啊，紐約市咧，直情話。高中都要監管，仲要咧係要受訓過嘅老師去做監管。咁、你會睇到咧，即係佢嘅觀點喺邊啦？佢嘅觀點就係、是：喂，如果佢係即係冇一個專業嘅知識，冇專業嘅水平，根本上管唔到。係啦，即係其實成個教學法，我哋都要留。即係其實各行各業咧一模一樣。咁嗰條線係點咧？咁就係教師使用嗰條線啊。嗱，我舉個例，即係其實我哋近排都有講啊，資安探訪團都有講，就係佢咩文件應該可以擺上去，係、用 AI 咩文件係要自咩工具係合適嘅。咁依啲位就係要 set 一個界線喺度。咁如果冇依啲界線咧，我哋就咁一個空談咧，其實係唔得嘅個機構。咁而家越嚟越係咁啦。咁所以而家唔係個核心係 AI 嘅好壞嘅，係我哋嘅步伐追唔追得上依個 AI 時代嘅轉變。尤其是教育，教育是以前是从来即是为什么有个 syllabus 在这里，有个即是个课程在这里，你很难变，但是现在因为个社会变，那我们怎么搞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按了先。
7: 二台话你知，
11: 我这排执紧屋，諗住找日拿这部旧手机去回收，是不是熄了机就可以拿去回收的了？
12: 当然不行啦，拿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呢，最重要就是将入面的照片、档案和个人资料备份去到云端或者是外置的硬碟度。如果不是，你里面的回忆就永久遗失的了。
11: 我都有做备份的，一早 copy 了一份去 USB 咯。
12: 只是得一份未必够稳阵的，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11: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12: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两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11: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12: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11: 哇，好专业哦！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12: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

0: 好，繼續翻翻嚟啦。咁頭先我哋講啦，有啲地方咧就用 AI 啦，有啲地方唔俾用 AI 啦。咁有啲工作咧用得 AI 多咧，又整整下咧就唔整啦咁樣。
1: 係啊，咁有個電視台就有啲 AI 有啲節目啦，係咪？
2: 係。
1: 啲背景就全部用 AI 生成。
0: 係。
1: 係啦，即係唔係全部啦，好多都係用 AI 生成。
2: 大部分啦。
0: 因為佢用 AI 生成嘅時候，俾人發現咗佢用 AI 生成。
1: 係。
0: 而係有啲錯漏嘅地方。人哋又覺得好古怪，令到人哋好出氣，係
1: 啊，
0: 即係睇睇下明明入緊戲，人家咦咁嘅喂？
2: 其實我又即係覺得好犀利喎，啲觀眾睇得咁細，即係譬如佢哋會指出啦，邊一集啊個餐廳嗰度咧有九成嘅畫面都係 AI 生成啦，因為嗰啲光影啊、背景食品好唔自然啊，食客又
0: 好 AI 㗎嗰啲，一睇睇到㗎。
2: 跟住然後咧就會出現咧話鏡頭裏邊咧出現有啲角色咧係有三隻手啊咁樣呢啲嘅情況啦，咁令到大家反感啊！
1: 其實呢一樣嘢咧，正正調翻轉啦，佢依啲節目咧係日日都有嘅，你會發覺
2: 啲 com 嚟噶嘛？
1: 係啊，哇！依啲節目成日都有嘅時候咧，佢嘅工作量好大
0: 哦。
1: 你估唔到原來用 AI 嘅工作量咧，係可能仲比你拍實景重大，
0: 竟然
1: 系啊！
2: 我头先就系都想咁问，
1: 系啊，
2: 因为 sitcom 嚟噶嘛，嗰啲景啊不嬲都喺度噶啦。我哋即系食饭时间，大家就系有机会睇到嗰套。咁你会
0: 即系明明佢厂景就日日都系去个厂拍噶嘛？
2: 因为佢啱啱换咗一批新嘅同事同埋，即系一批新嘅演员去做咗一个新嘅剧啦。咁但係我哋舊底睇咗都十年八年嗰套，唔係嗰個威龍大廈就係嗰個擎天㗎啦嘛，
1: 冇錯，
2: 即係佢個威龍大廈都係 key 落去㗎嘛個名，
1: 喂，所以個問題就係 key 少少，你唔覺或者日日都係 key 嗰度，你已經做好多功夫啦，
2: 佢已經有個景喺度㗎啦嘛，其實
1: 係，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佢一轉曬 AI 嘅時候咧，有一個難度啊。我哋其實即係同啲專家傾過，做片嗰啲專家，即係唔同嘅大學啦，香港有 DI 啊、聖方濟呢啲，咁做電影或者演藝啦，佢哋都有呢啲嘅課程。佢哋嗰啲嘅 professor 成日都講，你以為好易啊？即係唔係撳個掣就得㗎啦？我有排 turn 啦，
2: 即係咁。即係分分鐘仲煩過佢有實景。
1: 係啊，
2: 正係其實佢都係想試緊一個試緊嘅階段。
1: 其實喺管理層角度，梗係覺得係 AI 減咗成本啦，
0: 起碼減咗人頭先。
1: 係啦，但係實質唔係㗎嘛，實質要做好多後期嘅製作。咁呢個後期嘅製作，你要平衡咯。我舉個例啊，某套電影啦，講嗰啲神話嗰啲咧，近排唔係好勁嘅，嗰個導演係好鍾意拍實景㗎嘛，係啊，咁點解佢都有啲嘢都要用 CG 特效呢？拍唔到㗎嘛，呢、這個世界啲，
2: 尤其是神話嘢就更加難拍啦，所以而家成日見到嗰啲 AI 劇呢，都係描一啲難拍嘅題材嘅，即係譬如神話啊嗰啲，或者有異能啊咁嗰啲，
0: 仙境啊，
2: 係啦、
0: 啊，
2: 你又覺得，你咁樣睇咧，
0: 好合理啊，
2: 你又覺得OK 啦，咁我睇下啦呢啲 AI 劇，但係如果你嗰啲情情塔塔睇 AI 劇，你又覺得冇乜太大興趣，因為你唔係想睇緊嗰啲究竟佢做到嗰啲特嘅，或者佢啲異能係啲乜啊嘛，
0: 係，
1: 所以真係要做到嗰個效果，原來要花好多精力、好多時間，大家就要諗呢樣嘢咯，
0: 即係入門係簡單嘅，但如果你真係做得好咧。可能你嘅資源就要加倍或者係好幾倍先至可以做得到啦。
1: 冇錯。
0: 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 app 啊，即係購物平台咧就泄露資料啦，又同大家講下，睇下大家有冇即係受
2: 有冇影響到啦？因為始終呢個購物平台大家可能成日都有機會用到啦。
1: 係啊，咁呢個購物平台咧，其實係私隱專員公署接獲通知啊。喺8月30號，即係幾日之前啦。咁其實就有幾萬名嘅三萬零嘅一啲嘅人士啦，就其實嘅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電話、訂單記錄都洩漏咗出去。咁今次好彩就係唔洩漏到係咩咧？就信用卡同埋户口嘅資料。大家成日都知道購物平台你可以儲低個信用卡資料啊，或嗰啲下次再用啦。咁佢今次就冇嘅。咁而家都好嘅就係咩咧？啲公司都會做一啲好多保安嘅措施啦，會將一啲好超敏感嘅資料可能再有一層再保護，就係類似咁。咁今次咧攞依啲嘅資料嘅時候咧，我哋最驚係會變成啲咩咧？

0: 就是钓鱼网站，我攞咗你真实嘅电话地址，其实随时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喂你嚟緊有嘢要攞，你要加几多少钱，你揿入条 link 度啦，你呢个运费嚟嘅，我哋成日都会㗎嘛，即係买嘢可能要后加运费㗎嘛，係咪，咁佢一揿落去佢就中招，
1: 係
0: 呢啲我哋系反而系最驚，第二就系客服，假嘅客服，但假嘅客服呢就一个另外一个諗法，我打嚟喂，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嘢要購買喎，其實唔係嗰間公司，係，跟住嗰啲宣傳啊，嗰啲嘢全部都可以第二樣嘢。
2: 總之突然間同你講話有個優惠，佢又睇準咗你哋係買開啲咩嘅，佢特登俾嗰個優惠你，你覺得喂平咁多喎、
0: 啊，
2: 我大手買先咁樣，咁可能你就已經係有機會會即係俾佢呃咗㗎啦，收唔到貨。
0: 係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你點都要用多重認證啊。
1: 啊、
0: 你唔用多重認證咧，其實好危險。
1: 係咁啊，頭先我哋講個購物平台咧，就係 Nearby 輪住買，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啊，我聽到個名字我都有啲驚啊，生化曱甴，但係佢唔係，佢係幫人嘅喎。呢、這個生化曱甴係嘛？雖然個名字恐怖。
0: 嗱，你見到科技界咧，有硬件啦，有軟件啦，係咪？有保安啦，仲有一個。是巨身機械人，咁而家巨身機械人咧，即係我哋啱啱講生化曱甴咧，我哋就想即係模擬一隻曱甴、，OK 去做一啲任務咁樣。咁而家咧係澳洲昆士蘭大學啦，同埋新南威爾斯大學咧，就將一啲嘅即係曱甴啊，好大型嘅，其實佢又冇咁細只嘅，就比較大少少嘅洞穴曱甴咧，掘穴曱甴佢叫做，就轉咗就一個 8.5 厘米。嘅一個嘅機械人、，OK， 8.5 厘米，大家諗到幾大啦？其實都唔係好大，好細只嘅啫。咁呢個係可以捐窿捐罅啦，同埋係咩咧？鑽入去睇有冇地震、山泥傾瀉嘅時候，去揾一啲嘅狀況出嚟。咁、其實佢做呢啲嘢係好緊要嘅。咁佢會用一啲電極啦，同埋一啲可以插嘅一啲叫電子配板，擺咗落去嗰個機械人度，可以感測到唔同嘅。溫度啊嗰啲，佢模擬嗰、那個即係真係曱甴嗰個
1: 生態，即係走嚟走去咁樣可以。
0: 冇錯啦，咁呢啲就係嗰個佢要做嘅嘢囉。咁同埋佢可以做啲咩呢？最後呢係有一個叫注射嘅一個嘅做法，係點樣呢？佢入咗洞穴之後呢，可以做一個好似打針嘅動作，去做一啲注射嘅動作出嚟。咁可能有啲緊急嘅情況，
1: 即係灌漿啊，需要
0: 冇
1: 佢就靠嗰個曱甴灌漿。
0: 係啊，整啲嘢都做到啦，係啦、啊，咁樣啦。係咁佢其實都係植膠啊，用豬皮啊，咁呢啲嘅位置去做嘅，係啦、啊。咁所以成件事呢係一個生物性嘅一樣嘢咯，係啊，咁都好正嘅，所以。系啊，咁我哋再睇翻啦。而家讲紧嗰啲巨身机械咧，唔系净系硬邦邦嘅，而家系点咧？由一个即系生物嘅谂法去再做啦。所以你会见到佢真系有外皮啊，即系你头先睇到
2: 就唔系永远都系见到银色啊，
0: 系啊，
2: 硬骨骨啊咁啊，系嘛？
0: 但系有一样嘢咧，都想讲俾听众知嘅就系咩？其实学咗嘅 STEM 咧，佢哋呢只嘅曱甴咧，其實係全部都用得著過。
2: 嗯，
0: 例如舉個例啊，平衡啦、避障啦，係、咪？依嚟依啲
1: 鏡頭啦，
0: 係啦，鏡頭啦，依啲咪以 STEM 學翻嚟嘅嘢啦，係咪？就係咁啊。咁所以大家聽到之後，小學學過嘅嘢、中學學嘅嘢，唔係冇用嘅。
1: 係，所以有好多嘢咧，只要你能夠即係貫穿埋一齊，結合翻科技啊等等咧，都係可以好有用嘅。咁今日唔該曬曉文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上星期突然访问俄罗斯。特朗普接受访问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日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8: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14: 同建威
11: 知识会社。
14: 时间嚟到8:36啊！今日知识会社最后呢一节咧，我哋就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我哋讲嘅嘢咧就系9月5日啊嘛，今日，所以咧我哋会讲下咧踏入开学月咧，陪伴我哋嘅孩子过到呢个开学症候群啊！
15: 究竟呢个开学症候群系一啲咩情况呢？我哋今日请到嘉宾咧就系葵中医院精神科分科部门副顾问医生洪成全医生嘅洪医生，早晨。
14: 系早晨，洪医生。
16: 早晨，早晨。
14: 嗱，咁啊，啱啱踏入九月啊嘛，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即系小朋友都开始翻学啦，佢哋需要咧重新咧咁样投入翻规律嘅校园生活啦，但系咧就好容易咧。因为作息的改变啦，环境的压力啦，而令到他们产生一些短暂的身心不适啊。那如果开学之后呢，我们小朋友呢都突然之间出现一些觉得啊我不舒服啊，肚痛啊，头痛啊，失眠啊，发脾气啊，或者是扭计啊之类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有可能已经是这个开学症候群来的啦。那家长啊怎样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平均咁样过渡咧？今日咧，我哋就要请教咧，洪医生啊，究竟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啊？开学嚟讲啊，小朋友啊，喺佢哋嘅心其实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有压力嘅咧？
16: 系咁咧，我哋都讲下，其实开学咧，对于小朋友系啲乜嘢啦？咁其实咧就唔系净系翻学读书咁简单嘅，系成个生活节奏咧都要重新咁样调整。咁放暑假嘅时候咧，小朋友啲生活就通常会自由啲嘅。咁啊，翻学啊，瞓觉啊，同埋起身嘅时间咧都比较弹性啲啦。玩啊，银幕时间咧都比较多啲嘅。咁但系一到开学嘅时候咧，咁佢每日都要早睡早起，准时翻学啦。系咪？咁按住个时间表去翻学咧，其实身体同埋心理咧，即系都要啲时间去适应咯。咁
15: 系，
14: 咁但系佢嗰个压力系嚟自会唔会有机会？翻学系除咗早起之外，就系我要翻学早，人要做功课啦。咁呢类型嘅嘢都系其中一样咧。
16: 系噶，咁啊做功课当然都系一个压力嘅来源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呢个压力咧有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啲作息嘅改变啦。咁第二咧都系学习嘅压力啦，因为翻咗学之后咧，啲功课、测验、默书、考试咧就真系一样接住一样嚟。咁啊，除咗玩嘅时间少咗之后咧，咁都好。多嘢做嘅，其实都好攰咯。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社交个适应啊。因为小朋友咧翻学之后咧，要面对一啲分班啊，要重新适应嗰啲新嘅同学、新嘅老师啊、班主任啊咁样样。咁之后咧就系、是。大家咧家長嘅期望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少少轉變啦，係咪啊？嗱，雖然咧大家作為家長，平時都覺得即係又唔會好刻意咁對小朋友要求好高嘅，不過咧即係開學之後啦，大家難免都有啲牽掛嘅，會比較著緊小朋友咧，即係每日係咪順利啦，係嘛？譬如翻學有冇準時㗎？放學做唔做得曬啲功課啊？成績達唔達標啊？咁所以呢啲因素加埋咧，就會令到開學咧變咗小朋友需要消化的一个压力咯。
15: 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头先阿洪医生所讲话，开学面对嘅压力系咪小朋友翻咗学先有嘅咧？因为我依家突然间喺度谂，譬如如果一个小一嘅小朋友，佢其实唔知道小一做咩噶嘛，咁 如果第一日翻學，其實可能就冇乜大壓力，就係、是、可能翻翻兩翻兩日，跟住阿媽突然間問下兩下，咦今日先生教乜嘢啊？學咗啲乜嘢啊？同學仔點啊？咦點解寫手冊個？先生話你乜乜乜嘅咁啊？咁就開始有壓力啦。
16: 係，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哋大人喺大人嘅角度咧去睇小朋友翻學喎。係，原來小朋友咧其實未必係咁樣諗嘅。雖然咧翻學啦嗰一日九月一啦，但係之前會經歷啲乜嘢啊？我 K free 嘅時候咧。爸爸妈妈开始在家里讨论啊，哪间小学好啊，哪间小学近啊，是不是啊？甚至呢，咦，我要影学生相、啊、我要去啊。諗下點樣回答下面試嘅時候有啲問題喎，係咪啊？咁咧暑假嘅時候見到啲親朋戚友又會問，咦你嚟咁啊咁啊翻學啊咁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喺個生活裏邊咧，佢哋唔係淨係九月一號咧開學嗰下先知道要開學嘅。其實咧嗰、那個暑假嘅中間咧，其實佢都接收緊成個屋企對於翻學呢件事嘅睇法嚇、甚啲言語之間，大家對佢嘅期望，喺见唔同嘅人之间，咦，多少我都听得出，咦，呢个系点，嗰个系点，佢未必识得讲比较，但系佢知原来我同人哋拍埋一齐俾人讲紧，
15: 系
16: 吓，咁所以去到翻学嗰一日嘅时候咧，吓佢就着晒校服啦，孭埋书包啦，佢系要好似开门去一个完全咧新嘅地方啊。所以佢唔係好似我哋大人諗，你翻學啫咁樣係咪？咪最多點點點又點點點咯咁，唔係啊，佢未去過啊。如果小小一嘅話，直情係係咪啊？所以呢、這個頭先講緊啦，就係、是、一個角度嘅問題啦。大家經歷咗嗰個階段，作為一個成年人或者成年人咧慢慢大個之後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場景，我哋有歷練啦，我哋有淡定啦，我哋自己識得一啲去處理壓力嘅方法啦，但係我哋做出嚟嘅時候不知不覺嘅，係咪已經成為我身體嘅部分啦？於是咧，我哋有時會忘記咗咧，開初嗰陣時究竟係一個點樣經歷咧？咁所以有時都要由唔同嘅角度尤其咧要有少少想像力嘅。要少少同情心嘅，系啊，咁啊去代入个小朋友谂谂啦。嗱，都唔系个个都有呢个嗰个惯习惯嘅，系咪吓？咁所以咧，有时听下呢个节目啊，系咪？又同啲唔同嘅家长啊、朋友啊，时倾下啊，咁咧就自己松动啲之余啦，冇咁紧张之余啦，咦，原来都有啲唔同嘅观点，甚至有啲新嘅嘢自己谂到，咁变咗你去同个细路仔相处嘅时候咧，咁会多啲嘅明白同埋理解。
15: 其實洪醫生講咗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即係我哋可能大人用咗大人嘅角度去思考，唔知道我哋其實原來咧係可能好長期或者好早期嘅時候已經俾咗一啲無形嘅壓力小朋友啊，所以佢可能咧佢都好似即係一早已經知道我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係好似一定係好嚴峻或者一個好大嘅轉變，已經係睇到阿爸阿媽嘅言語裏邊咧已經係表達到出嚟。好啦，咁作为家长嗰度咧，佢就会觉得，逢亲个小朋友，可能佢已经系小二、小三、小四啊，咁都发现佢呢几年好似逢亲一九月一号附近咧，就特别多花神嘅，因为啲家长就会觉得，所谓花神就系咩咧？佢会扭计啊，佢会做啲麻烦嘢，令到咧我唔能够好顺利咁样令到佢翻学。譬如可能我听过啲家长会讲话，佢一翻学佢就嗌肚痛噶啦。佢就會有唔舒服噶啦，因為佢想唔翻學，係啦。咁可能面對住啲咁嘅小朋友，咁佢可能即係當然我哋知道，佢唔係專登扮肚痛、扮唔舒服嘅，但佢真係肚痛、真係唔舒服喎。咁我家長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呢啲情況呢？
16: 其實呢啲家長有時真係形容啦，小朋友特別多花神啊，又扭計啊，無端端發脾氣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換一個角度去睇嘅，呢啲行為呢可能係小朋友佢未識得用個言語去表達個壓力，或者佢識得用個言語去自己處理，或者個思想去處理個壓力，咁所以呢就透過啲情緒啊、行為啊，或者身體唔舒服舒服咧去表现出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啦，呢啲反应咧可能都维持一 个礼拜至几个礼拜，都要视乎小朋友嘅年龄啦、性格啦、过去佢嘅适应能力系点咧，咁同埋咧，有时家长嘅应对同埋学校嘅支援咧，都对于佢要几长时间去适应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头先我哋讲过啦，今日嘅主题开学症候群系咪？究竟系咩个病嚟噶？咁样系咪个个都有惊咁？嗱，其实咧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医学诊断嚟嘅，我相信即系一个大家啦比较充足通俗啦吓，同埋咧幽默少少嘅讲法啦，都系形容紧原来大家对开学咧，哇，真系咧严峻以待啊，系嘛，当系病咁睇噶啦，咁样样。咁就主要都係因為佢哋要重新適應校園啦，人際關係同埋家庭期望咧，其實出現一啲短暫嘅壓力反應嚟嘅，就唔係真係話佢有一個病。
15: 嗯，咁其實真係會有個行為表現有啲咩咧？除咗我哋頭先講話，啊，咦，有機會會肚痛，會有機會發脾氣咁樣等等。
14: 咁仲有啲咩嘅表現會發現到佢會做出嚟咧？
16: 嗯，咁常見表現咧，我哋都可以分開三方面去講啦。我哋講咗情緒先啦，小朋友咧可能比平時更加容易嬲、容易喊啊、發脾氣咁樣嘅，甚至你去問佢咧，佢自己都講唔到點解唔開心啦。咁有啲小朋友唔同少少，容易咧將嗰個壓力內化嘅，咁可能佢變得比較沉默啦。情緒低落啊，悶悶不樂啊，咁樣嘅。咁喺行為嗰個方面啊，小朋友可能會拖延起身啦，唔做功課啊，唔執書包啊，甚至有一啲咧講到翻學咧，哇起曬槓啊，好抗拒嘅。咁喺身體方面啊，有啲咧真係可能會話頭痛啊、肚痛啊、胃口又唔好、瞓到又唔好咁樣，有時咧甚至係朝頭早起身咧，哇特別唔舒服啦。咁呢啲身體嘅唔舒服咧，有時真係揾唔到明顯嗰個生理嘅原因嘅。咁、但係啦，對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呢啲感受係真實嘅。所以大家咧，即係作為家長咧，尤其首先要做嘅事咧，其實都係接納。
14: 即系唔系藉口嚟嘅，即系其实唔系唔痛扮痛，系真系痛嘅佢哋。
16: 嗯，咁所以咧你要首先就你唔系即刻就去判断佢哋系搞事或者扮痛啦，得扮病啦。嗱，所以咧阿Lu 头先讲过咧，就讲紧，咦，我即刻咧对于呢个嘅表现有一个定案，系咪即刻跳落去嘅？
14: 系
16: 咪？最後是不是真的所謂扮病啊，或者真的猛整所謂搞事啊，可能是的，但我們要做的事不是即刻跳下去，不是說說最後的結果或者個結論是什麼，因為呢其實個結論有可以有很多的，但是個過程當中你怎樣去處理這個這樣的表現，你在個過程當中你怎樣承托他啊，怎樣幫他分析啊，分析完之後呢你怎樣跟他一起理解，跟著呢去慢慢將就算是扮病就算是搞事你可以怎樣化解，去到下一次了他遇到同樣的壓力了他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這個選擇呢就來自於家長要自己選擇過，是不是你即刻跳了下去你都冇空間，你都冇選擇過嘅時候，咁呢啲嘢只會重重複複啦。
15: 嗯，
16: 係啦，咁所以真係首先要接納，要容許嘅，佢係可能會痛嘅，好 common 嘅。第二咧，唔係去到個結論，第二步係觀察，係。
14: 即是等同于其实小朋友一知道第二日学校去旅行会夜晚瞓唔着，都系一啲。即系都系会因为咁而会瞓唔着，
15: 即系会有个情绪嘅起伏啊，
14: 系又真嘅。咁、因为呢个都常见噶嘛，但系你唔会因为呢件事而对佢有啲乜嘢质疑噶嘛。咁、你将件事套翻落去，其实差唔多咯。即系因为佢知道翻学，可能喺佢个心理压力上面系有少少会令到佢有唔同咗咯。
16: 所以即大家都會問嘅，係咪？聽完同醫生講，喂，咁你話觀察嗱，接納都 OK 啦，係咪？我 OK 啦，咁樣樣。咁觀察即係點觀察啊？係咪？或者分析嘅時候點分析咧？咁樣樣。咁我都可以咧，等大家記得一個口訣嘅。
15: 好，
16: 大家都成日會知道噶啦，叫做起承轉合。系咪呢起承轉合大家都學過？起係咩咧？就係講緊小朋友鬧情緒之前咧，我哋回想一下，其實之前發生緊咩嘅事。我哋用換校服為一個例子啦，如果小朋友譬如唔肯換校服之前，大家做緊啲乜嘢咧？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對話係進行緊嘅？成就係講緊鬧情緒嘅當刻，小朋友係乜嘢嘅表現啊？有啲小朋友，譬如唔肯下服，已經成個人起咗身噶咯，但係個樣咧好眼瞓啊，佢好似完全冇留意時間或者遊魂， 即系听唔到你睇佢咁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唔肯换校服，个眼已经湿湿地，个人好紧张，个样都唔舒服啦。定系有啲小朋友咧，哇，开始讨价还价咯，换校服啊，哦，咁我讲下自己心思思想做嘅嘢咯，或者我愿意换完咁有咩奖啊，咁样系咪？咁所以换校服，可能大家大人讨论嘅时候，唉、哎，我个仔咯，好烦啊，系咪起身唔肯换校服？咁咁、但系中间个细节系点噶？我哋系咪要观察咧？定系好似即刻跳咗落去？哦。咁係搞笑定唔係搞笑啊？係唔舒服定係唔真真係定係冇嘢噶咁嚇？中間究竟係點？呢、這個就所謂嘅觀察啦。嗱咁唔係淨係觀察個細路嘅噃嚇，咁啊在場通常個場景裏邊咧嚇都有其他人啦，係咪？有自己啊、伴侶啊、小朋友啲兄弟姊妹啊，甚至係長輩啊、工人姐姐嚇。咁嗰刻大家其實嘅反應係點咧？諗一諗，大家係嗰下有一套合作應對嘅默契嘅。定系其实小朋友隔篱嘅人已经开始闹紧交，系咪啊？咁合啦，就系事情过后之后啦，留意一下有冇啲咩改变咗。
15: 嗯，
16: 改变咗唔系个细路改变咗，或者你改变咗，系发生紧之前嘅嗰件事，或者屋企嗰个气氛，有冇因为呢样嘢而改变咗？系啦，有冇因为小朋友闹情绪呢样嘢，或者大家用一个惯常去处理小朋友发脾气嘅呢件事，而令到有啲结果，或者屋企人嘅互动系唔同咗？咁、所以收集咧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咧，要几个事件之后嘅，唔系当刻即刻嘅。你所谓观察，所以就
15: 系
16: 讲紧要一段时间嘅。咁可以静低落嚟谂一谂啦，即系呢啲事件入边咧，有冇一啲主题？或者咧当中人物嘅反应啊，有冇啲系反反复复咁出现嘅？因为有时小朋友咧，即系个问题未必系个小朋友嗰度嘅，就有啲时候，而系咧周围嘅人，即系你点样去理解啊？点样处理小朋友嘅状况啊？系嘛？尤其大人个反应啊，个处理方法，如果开始变得僵化，意思即系话每次你都自动波咁啊，就教训佢嘅咁样。而唔係頭先所講啦，有空間作出一個比較善巧嘅回應，或者咧用一個有效啲嘅方法去處理。咁、如果好僵化同埋長期咁落去咧，屋企裏邊嘅互動同埋關係咧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咁、而呢啲咁嘅家庭問題咧，有機會好似滾雪球咁咧，又再加劇小朋友啲行為同埋情緒問題。所以觀察接納。跟住先至去了解，跟住先同人讨论，跟住先有个定案。咁我哋咧要俾啲时间。
15: 系系系，不过我觉得头先阿洪医生讲嗰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独特嘅情况，或者好多家庭都会面对嘅问题，例如系换校服啊，即系嗰啲扭计出门口啊嗰啲咧。因为其实你本身已经赶紧时间，但系阿洪医生又会讲话啊，你其实要慢慢去了解佢啊，要观察佢啊。咁但系可能作为家长已经觉得。吓、我冇时间啦，校车喺下边噶啦。你如果 miss 咗班校车咧，就唔知点样翻学
14: 啦。就唔知点翻学
15: 嚟啊！系啊，
16: 所以咧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因为咧家长有时啲焦虑咧都不知不觉传埋俾个细路，系咪？咁我哋梗系希望小朋友准时翻学。准时翻学，交齐功课，跟上进度，最好又要表现啦，咁样系咪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开学一开始都好紧张啦，成日催促佢啊，甚至责备佢啊，小朋友可能喺呢啲适应嘅时候咧，会觉得有更大嘅压力嘅，咁个亲子冲突咧都会增加，咁所以我哋要好好照顾自己先咯，系咪啊？开学初期，其实我哋可能都要预早少少起身噶，十五至半个钟啦，系咪？减少一啲朝头早嘅急躁感。即系你可以帮自己咧预备一个迷你嘅 me time 嘅，
15: 吓
16: 就算系坐低，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啊，十分钟听下收音机啊，系嘛，等自己咧唔使一起身咧，好似魔打咁转，吓、所以当我哋家长嗰个状态系相对比较稳定嘅时候咧，小朋友都容易觉得安全同埋咧被支持嘅。
15: 嗯，所以就系个家长本身都要去调教咗自己先，
16: 冇错。
15: 然之后咧，即系譬如可能你本身。自己出街是15分钟我就搞定了，但是你就不可以预15分钟搞定你自己有搞定的小朋友，所以就要需要一个更加长的时间令到自己有个松动。
16: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是照顾自己一个方法来的，即是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件事做得顺利，是不是家长我都是一个人来的，我这样扯法这样摸打，哇都好难唔紧张啦，系咪啊？屋企个气氛都好难唔绷紧啦，咁所以由一个咧照顾自己嘅角度， 我唔係話嗰日要點樣順利，我唔係話嗰日要點樣樣快快脆脆，我自己係一個人，我俾啲時間自己啊，我可以輕鬆少少、慢少少做呢件事啊，係嘛？我都好緊要㗎，係咪？
14: 係咁，但係咧，即係適應期都總要有個期限嘅，即係而家啱啱開學，其實大概啊，佢哋會持續幾耐左右嘅咧？呢啲情況
16: 係咁，一般嚟講咧，開學適應都要啲時間嘅。咁大部分嘅小朋友一兩個禮拜可能慢慢都可以定到落嚟啦。咁但係咧，如果個情況持續幾個禮拜都未改善，或者咧有一啲好明顯、好嚴重嘅症狀咧，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呢啲就未必係一個普通嘅適應問題啦。我哋講啲例子，譬如話小朋友長期都抗拒翻學嘅，情緒咧持續咁樣都係低落，經常都失眠，或者咧頭先講嗰啲身體唔舒服咧，係反反覆覆不停咁樣出現嘅，去到一個地步係影響埋日常嘅生活啊、學習啊、人際關係啊咁樣，咁家長就要正視啦。
15: 係。咁就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協助啦。
16: 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可以首先主動同班主任、老師或者校內嘅社工呢做一個溝通。我哋要了解小朋友喺學校嘅情況先，就好似頭先講啦，觀察先，係咪呀？包括呢上堂嘅啲表現啊、人際關係啊、課外活動啊，或者有冇其他嘅來源。咁呢個觀察未必係完全來自於自己嘅，我哋主動去揾一啲嘅資訊，關於人哋對於小朋友嘅觀察，咁呢樣嘢都係好有用嘅。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二步可以去寻求专业的评估或者支援。咁咧，所以開學咧就唔係即係小朋友一個人嘅課題啦，係嘛？即係成個家庭咧喺暑假之後一齊建立翻一個新嘅節奏，即係呢個過程嚇。咁我哋嘅理解啊、耐性啊、一個相對穩定嘅陪伴啊，咁其實係小朋友同埋大人咧都可以順利度過嘅重要嘅支持啦。
15: 咁今日咧就係9月5號啦，咁就係啱啱開學嘅不久，咁我哋今日就係請到洪成全医生上嚟就同我哋去讲解下，即系关于呢个开学症候群啊。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大家都要留意小朋友嘅情绪啦，同时间大人亦
14: 都
15: 要留意
14: 自己，控制下自己嘅情绪。
15: 好，今日多谢晒洪医生，唔该你，
16: 好多谢。
13: 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万出入境人士，处方已经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4: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折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至上限的550亿，并且计划在9月11日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间银行都表示今期银债的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打破历年纪录。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的时候说，香港的5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和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三个礼拜，发展局昨日就发稿话，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项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话，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是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施工和装配工艺等等。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是会在明年1月17号举行，有意见希望主赛事增加至到两日进行，但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话，和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八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你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三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说，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说最快呢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1月至6月录得超过2万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说，诈骗技术推陈出新，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现在都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和内地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4: 明报社评就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不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先至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Yana， 今日同你讲下跑步好吗？
2: 好，你好烦，
1: 问下你你中意跑步嘅呢？其实
2: 唔中意。
1: 点解嘅？
2: 好坚强，我觉得好闷
1: 你觉得好闷但可能随年渐长你又会觉得即係跑步都几好，因为身边呢我自己细个呢跑步嘅时候呢都冇咁多女仔跑㗎。依家呢你睇下香港多咗幾多女仔呢係喺條街嗰度跑步啊，或者喺跑步步道嗰度啊，甚至乎喺科學園啊，或者海濱長廊啊嗰啲跑步，其實好多。你覺得係點解會有呢個風潮啦、
2: 大家都鍾意做運動健康啲囉，但反而我喺健身室入面見到女仔行機多啲，因為我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哦，即係你都會行機嘅、或者即係之前呢其實我都有參加過一個跑步機比賽啦。
2: 哦，
1: 咁呢個跑步機比賽呢係其實好辛苦㗎。
2: 點樣啦、睇時間定係
1: 瘋狂咁樣跑一個 10K 啦，咁有四個朋友仔接力啦，咁樣去跑囉。
2: 咁點樣先會贏囉？
1: 全速跑囉，鬥快囉。是全速跑 10K 喎，即係你係一基本上嗰個 pacing 係講緊兩三分囉，係呀好誇張㗎，同你平時跑 10K 係唔同㗎、
2: 但係因為你部機可以 set 定個時間速度嗰啲㗎嘛，
1: 唔得唔係 set 定嘅，你係愛用自己嘅速度去跑囉。
2: 哦，即譬如你呢就跑五咁樣嘅速度，我呢就跑七嘅，咁我自己教啦。
1: 唔係教啊，係直情跳上去個跑步機嗰度用最快速度跑、跑到你攰跟住就換人囉、接力咁樣跑囉。
2: 係
1: 啊，唔係 set 㗎，只因為鬥快係一個比賽嚟㗎嘛。
2: 都難喎、
1: 啊。係啊，
2: 用自己嘅身體力去令到條帶式喐囉。
1: 我想講呢最快嗰組啦，即咁啱我自己參加最快嗰組啦，我真係跑個 10K 啦，四個人去接力啦，大概用咗廿零分鐘咋。即係幾誇張。
2: 好誇張喎，廿零分鐘 4K。
1: 有啲朋友就喺十話乎你識添，有啲係媒體朋友，有啲係做KOL 嘅朋友啦，但係啲跑步 KOL 嚟嘅咁樣，所以都好犀利。咁今日點解無端講呢一個呢，就係想講呢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嘅半馬呢就會喺2026年嘅11月15號舉行啦。咁首次增設咗 10K 嘅，不過呢就報唔到啦，我純粹呢想講返個比賽嘅內容俾大家聽啦。咁半馬呢就跑正常21公里多少少啦， 10K 就跑返 10K 啦。其實呢個名額都有喺度㗎，講緊有1萬人嘅名額㗎，半馬有8000人啦， 10K 有2000人啦。咁其實都誇張啊，成個路段呢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以俾大家去跑得到，甚或乎呢可以飽覽啊大橋嘅一個景色啊。嗱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大家成日坐車又好揸車又好啦，港車北上港珠澳大橋啦，咁但係個路線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幾值得去講一下。嗱半馬嘅路線呢就係、由呢個機場博覽館嗰度去出發啦。嗱，港珠澳半馬咧，其實2023年咧首次舉辦噶啦，今年咧賽事第三屆啦，正式成為咧白金道路級嘅賽事啦。除咗係香港首個白金道路級嘅賽事咧，亦都係世界第四個獲頒咧呢個白金級認證嘅半馬賽事嚟嘅，所以係一個國際賽事嚟噶。根據咧世界田徑總會嘅規定啦，白金級嘅賽事咧必須邀請到嚟自咧至少五個不同國家嘅國際精英運動員去參加嘅，咁啊，所以都睇到啦，話今次都叫做人才非常鼎盛啊，而跑個大橋呢亦都俾你呢可以觀覽到呢旁邊嘅景色啊，所以呢唔跑步啊睇下景都正嘅，不過、
2: 這個、我又 OK 睇景，
1: 你睇景 OK 啊，慢慢跑 OK 嘅應該係嘛 ，Yana
2: 跑跑下我就變咗行路噶啦，
1: 唔緊要，
2: 超曬時啊，
1: 咁每個人嘅運動習慣都唔同嘅，我亦都唔係。强迫你跑步，不过我觉得细个我都觉得跑步闷嘅，但系到一定嘅年纪，你觉得啊跑步都有第二啲嘢可以启发到你，或者可以悟到人生咁样。
2: 咁要睇下我随住年纪增长，可唔可以加入你一份子啦？
1: 好啦，到你增长到我呢个岁数嘅时候，我都六张
2: 嘅，一齐跑可以跑到
1: 都得嘅。好啊，听首歌转咗后咧，继续交俾咧 Yana 同嘉宾朋友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区生活一小时。
1: 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2: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请到龙跃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 C 喺度噶，早晨 T C。
3: 早晨，早晨。
2: 嗱，成日咧我都觉得呢一种嘅顾问有限公司咧，好阔啊，佢哋做嘅工作又唔系好熟悉，究竟系做啲乜嘢？真系要交俾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顾问公司通常个业务咧系做啲咩嘅咧？
3: 提供嘅服务咧都系同会计有关系，包括咧就设立公司啦。同埋呢個簿記嘅服務啦，入數嘅服務啦，同埋稅務嘅服務，同埋人事管理方面嘅服務嘅。
2: 嗯，範疇都好多喎，好。咁我哋繼續講下公司業務之前啦，不如請 T C 介紹下你自己先啦。
3: 好啊，好啊。我咧就係1987年喺理工大學嗰度畢業嘅，當時未係大學添。咁咧我第一份工咧就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啦，一開始係做呢個審計嘅，咁我就總共我做咗13年嘅審計，一路都喺啲大公司做咗好多上市公司嘅，咁我就覺得喺呢啲大公司做審計，幫呢啲上市公司做審計咧，其實係有一個地位，但係咧嗰啲公司咧係唔係太注重你提供嘅服務，佢哋係因為呢個法規要求佢哋先至揾你嘅啫。
2: 咁顾问公司头先TC 都讲咗有唔同嘅业务嘅范畴啦，系咪主要嚟讲都系有啲嘅香港嘅公司，佢好想翻到内地去做生意，或者开展自己嘅一个嘅事业啦，或者佢嘅行业啦，就要揾顾问公司去帮下手啦。
3: 系啊，系啊。
2: 咁如果系国内嘅法规咧，我哋如果要上去中小企啦，上去做生意，有啲咩会忽视咗噶？
3: 因为中国嘅法规同香港嘅系好唔同嘅。咁大家都唔係太熟悉，特別啲稅務方面好唔同啦，同埋呢就係文化方面又會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國內嘅同事呢佢哋唔係好注重呢個私隱，

0: 咁而家就係香港、外國所有都係統一嘅稅率。咁基本咧標準嘅企業所得稅就係25%。但係而家因為 Covid 之後咧，即係好似香港一樣咧，都會有一個 exemption。exemption 就係你頭嗰300萬賺嘅錢咧，你只需要交5%嘅所得稅嘅啫。
1: 哦，內地同香港都係咁。定係個 percentage 會唔同呢？
0: 香港就係頭嗰200萬交一半囉。
1: 哦，就有分別啦。
0: 係呀係呀。
1: 頭先灣區內地就係講緊300萬呢就會交。
0: 5%。
1: 哦哦哦。
0: 係佢標準稅率就25%啦，香港就係16.5%。
1: 嗯。
0: 咁如果你係200萬以內呢就變咗係一半囉。
1: 明白。如果交税嘅模式又有冇分別㗎？
0: 交税嘅個香港呢就係一年報一次税。咁有一個叫佢預繳稅呢，咁佢分兩個數嚟收你嘅。咁但係呢國內呢就係每3個月呢你要報一次稅，即係你要買一盤數就報返俾稅局，咁你就每3個月就交一次稅囉。
1: 喔，咁就會多啲喇喎，一個季度一次囉。
0: 冇錯冇錯。
1: 咁呢一啲係搵顧問公司幫手，定係其實佢哋自己都會有會計部嘅同事去做呢？
0: 係啦，如果佢公司內部有一個 qualified 嘅會計人員呢，佢自己都識計嘅。咁但係呢有時佢哋自己會計人員呢就未必熟悉國外嘅情況，可能佢就唔係太清楚嘅你嘅要求囉。咁同埋頭先我未講嘅就係一個叫做流轉稅。流轉稅其實就係增值稅啦，即係我哋講嘅增值稅。賣啲貨物啦，同埋提供啲服務呢都會需要俾流轉稅嘅。咁我流轉稅係每個月都要申報嘅。你開咗幾多發票，裏面有幾多流轉稅，跟住你收到咩嘅發票，裏面有啲係可以抵扣返，咁就係我哋個叫增值稅，就係減返你嘅收到嘅
1: 收益。
0: 係啦。
1: 喔，咁每個月就要去再計。
0: 係啦，每個月就要繳交呢個增值稅囉。
1: 嗯，咁呢啲稅務方面即係都要中小企返內地做生意嘅時候都會自己去check返清楚啦。咁如果對於我哋一啲香港嘅公司想返內地去開立公司嘅話呢，個門檻高唔高，又複唔複雜呢，有冇啲咩首先要一定要做嘅係啲乜嘢事情呀？
0: 20年前呢就門檻好高嘅。有好多唔同嘅公司，譬如做貿易公司啊，做廠啊嗰啲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咁但係呢啲要求喺呢20年間一路降低降低。咁其實而家呢要求越嚟越少。你只要達到你個計劃所需嘅資金，你就可以定咗你嘅投資額啦。
1: 以前好難嗰啲門檻係啲咩呀？
0: 以前好似譬如話你投資某一類嘅生意，你就要2000萬嘅資本。
1: 哦，
0: 就要幾多年要到位咁樣。咁而家呢就係你自己定咗你個資本之後呢，你話俾佢聽佢覺得合理嘅話呢，就基本上你5年之間可以到位就得㗎。
1: 哦，咁個流程係點樣申請呢？因為譬如香港開公司都要申請商業登記證啊，或者開有限公司啊等等。咁如果返內地個一般嘅流程又會點樣進行呢？
0: 國內公司好特別嘅地方呢，就係香港公司你可以用一啲公司秘書用佢個地址嚟做你嘅登記地址。但國內公司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地址，即係你一定要有自己嘅 office 先得嘅。咁但係你亦都可以用一啲 co-work space 啊嗰啲，即係呢啲商業服務都得嘅。咁佢可能租一間房俾你，嗰個房係可以同佢簽一個租約，咁你亦都可以登記。咁你有地址啦，你要諗下公司名啦。咁國內比較特別嘅呢就係個公司名係有限制嘅。
1: 哦，
0: 你要講下你個公司係做乜嘅。要講返佢個地方啦，喺邊度註冊啦。咁你有你自己的名字呢，同埋呢因為每註冊一間公司你要諗定你究竟係想做乜。因為香港嘅公司呢，你基本上註冊咗之後你想做乜都得嘅，只要你合乎法規就得啦。咁但係喺國內公司一定要講明，我係做顧問公司，我係做出入口公司，係限制咗。如果你想做其他嘢呢，你係要重新申請嘅。
1: 哦，即而申請之前就已經有明確嘅目標啦。哦，原來係咁。咁如果係開一間譬如細細地嘅鋪頭，我當奶茶鋪啦，個門店嘅面積都細嘅，同開一間廠去生產晶片嘅，咁個要求係咪都有好唔同？係
0: 完全唔同。譬如生產方面呢，咁你有個廠房嘅要求啦，咁你要喺嗰方面你要攞一個license 啦。咁如果係

0: 你係奶茶鋪嘅話，你係攞啲食品嘅 license 啦。咁你嗰個場地亦都要預先租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啊，要符合到佢啲要求，你先可以註冊。即係唔同香港可能係有間公司先。然之後你先去攞呢啲 license， 你係喺國內咧係同時做嘅，即係你係要攞 license 嗰時候就註冊間公司係即係一齊去做咯。
1: 哦，即係拎曬唔同嘅許可證，咁就一齊同步進行啦。咁通常要幾耐咧？
0: 視乎你要做嘅行業啦。如果你係普通嘅顧問公司啊，一啲簡單嘅公司咧，其實一個月之內都可以成立到噶啦。
1: 哦，都快喎咁。
0: 係係係。
1: 我以為申請唔同嘅證咧，譬如香港咧食品牌，好似要等起碼三個月，即係耐少少噶嘛。
0: 哦，如果你係有啲特別嘅 license 嘅要求咧，咁可能就會耐啲咯。
1: 啊，明白，好啊。咁啊，開公司咧，尤其係由香港翻內地開公司，都有好多嘅細則啦，或者唔同嘅情況需要兼顧嘅。咁，今日唔該曬 TC 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好factual 嘅一啲嘅資料啦，多謝你。咁下集咧，我哋又繼續傾下，可能傾下你喺灣區嘅生活，或者我哋進一步咧，再睇下如果翻內地開公司等等咧，文化咧有冇啲咩差異啦？唔該曬你先，下集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第一系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本港仍然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是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出现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电车嘅封路啦。咁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咧，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但系咧，由于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使用嘅，临时停止使用。咁咧，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呢，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我话呢排呢内地有一个卡通片啦，好多嘅话题。唔知你有冇睇过下啲 clips 呢，有冇兴趣真係入戏院睇下呢一套嘅电影呢？
1: 我话俾你听，有兴趣你都唔信啦，係咪？
0: 我信过，咁多朋友佢票房好犀利㗎喎。
1: 我覺得好粗糙喎、啊。嗱，我唔好講話有冇養分或者個導演個發跡史係點啦，因為有講到呢個導演好刻苦，又話唔知用咗幾年一部電腦剪剪剪拼拼拼咁就有呢一部咁嘅電影啦。但我從來都覺得即係無論係審美觀以至係說故事嘅內容呢都要好有系統㗎、因為電影就係電影囉，係呀、微電影就係微電影囉，短視頻就係短視頻囉、即係我將佢界定得好仔細㗎，即係有好多時候藉住大電波都想講啦，即係我喺港台做電影節目都做咗好多年嘅，其實我年輕嘅時候都好想講出呢一句，就係大家依家成日用短視頻去嘅角度去睇電影呢，我覺得唔公平㗎、因為所有嘢都嚟得好快呀，好多眼球嘅刺激呀，跟住大家就會計較電影點解交代劇情咁慢啊？
0: 係咯，其實兩個回事嚟㗎。人哋電影後面擺嘅製作啦，或者佢成個策劃嘅時間真係花長好多。
1: 電影係要品氣，即係好似你食緊法國菜、食五道菜，要食得慢啲，同你去食美式快餐，快速十五分鐘食完，係兩碼子嘅事嚟㗎嘛。嗱，我都覺得美式快餐係好食㗎，等同短視頻，我有啲都覺得好睇㗎。但唔代表你要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咯，你量度唔到噶，你系乜都量度唔到咯，亦都对于电影太唔公平啦，所以這个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啫。但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唔系我杯茶，唔代表 Yana 可以唔中意，系咪先？咁所以你有冇谂过翻内地去睇呢部电影啊？
0: 未必啊，因为我呢排睇咗太多呢一啲嘅小片段啦，喺社交平台。点解拎出嚟同阿 O King 咧？因为我觉得佢背后咧有一个嘅现象都好有趣。佢由一开头大家啦都批评佢啦，即系譬如讲紧系8月5号上映咧，啱啱头嗰几日咧系。總觀看人數啊，300人啊，跟住隔咗一排之後呢，去到十幾日就已經突破咗1100萬人民幣嘅票房啊。
1: 係啊，好犀利嘅，依家唔止啦，依家唔止啦。
0: 即係再耐啲又唔止啦，而佢本身呢係好粗糙㗎嘛，即係粗糙到離譜嘅畫面啦，大家就我唔會睇啦，唔會嘥時間啦。然後入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都幾有趣啊，你睇咗呢後悔86分鐘，唔睇呢你後悔一輩子。
1: 我覺得
0: 終極評價
1: 呢個都係搞笑嘅，老實講，即係內地就係大江南北咁大，係咪先？實有啲光怪陸離嘅嘢會發生，而發生咗之後會發酵，發酵咗之後呢有一班人呢會好奇，咁就盲從又好，或者同你分析啊，其實唔係啊，粗糙呢反而呢係叫做 indie 一啲啊、或者呢叫做有文化氣息一啲啊，咁樣即係我唔識去評論啦，亦都唔評論啦，咁但係都係嗰句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即係每件事爆紅都有緣有因嘅，咁佢嘅原因可能就係夠怪囉、或者夠異數囉，係咪先？
0: 即當我哋睇電影呢，我哋知道個常態係咁樣，但點知你出咗一樣咁神奇，我哋平時係冇睇過嘅、而係上咗個大熒幕，我諗就吸引咗大家去睇下呢一套戲呢有幾咁光怪陆离啊，就满足我哋嘅所种好奇心啊，已经
1: 理论上应该系咁咯。不过同 Yana 可以讲多少少喺内地睇戏嘅延伸啦。我就几中意喺内地睇戏嘅，因为第一电影院又够大啦，第二咧嗰个音效比较好啦，咁样咁特别系东莞有一间嘅电影院咧，堪称咧成个广东省咧啲音响系统最好噶啦，咁样咁先可以睇到之前基斯道法路难咧嗰部 IMAX 嘅电影啦，咁样咁因为佢先有一个完整完备嘅一个设施可以容让你可以全方位咁去睇，因为香港呢某啲戏院呢其实会斩咗一啲嘅画面走㗎。
0: 你头同埋个身呢可能斩咁咗一啲。
1: 係啊，咁但係喺呢间东莞嘅电影院入面呢，文说呢就已经係可以睇晒全个镜头㗎啦、即係 full IMAX 咁去睇啦，咁样。咁就睇之前路兰嗰部电影作品。咁所以喺内地睇戏可以话係一种享受。与此同时就係有多朋友好喜欢喺内地 睇戲嗱，有啲朋友喜歡啊，可以咧外帶一啲嘅飲料入去，咁嗰啲飲料就係你嘅茶飲啦，即係譬如你嘅水果茶，你可以叫咁樣就送到去門口戲院門口，咁你咪玩住嗰、那個手搖飲品，你咪入去啜啜啜飲飲飲咁樣咯。咁、但係香港係唔得㗎嘛，
0: 佢見到就叫你放喺一邊㗎啦，
1: 放喺一邊，同埋你要用翻戲院嘅飲品啦，係咪先？但最正係戲院，你又冇乜戲院可以 provide 得到有手搖飲品。
0: 啊、
1: 我唔系手摇饮品爱好者嚟嘅，咁但系单单呢一样嘢，如果内地有，系咪应该啲戏院同啲手摇饮品铺去做翻个联
0: 成啊？
1: 系啊，
0: 联成都不错，系一个好嘅 idea 咯。
1: 我真系成日都依家就少做咗电影类别嘅嘢啦。如果唔系，我真系好想同啲戏院姐姐讲啊，即系讲紧戏院姐姐，唔系真系大位嗰啲姐姐，系真系开戏院嗰啲姐姐啊，系、
0: 嗯。
1: 有冇機會拆一波嘅商業嘅協同效應係，即係戲院隔離係有戲院 tie in 咗或者 official 嘅一啲手搖飲品品牌可以進駐到戲院賣爆谷隔離已經係賣呢啲嘢呢、即係可能香港都有嘅，但係係咪好多一定唔係啦，係咪先？即係香港嘅戲院通常都係賣爆谷啊或者賣汽水啊，甚或乎有某啲高端啲嘅香港嘅戲院有酒品賣啊咁樣，其實都冇呢一類比較貼地啲嘅，即係飲杯珍珠奶茶飲啲水果茶啊。
0: 又真係冇喎，我見冇囉，冇間戲院有。
1: 咁我純粹覺得銷售嘅門路大家係咪可以諗返多啲呢？
0: 如果真係有嘅話我會買呀。
1: 會呀、
0: 啊。你電影起碼都一個鐘一個半鐘至兩個鐘，飲杯珍珠奶茶嚼下啲珍珠幾正呀。
1: 即係有啲嘢唔同做下囉，同埋可以拆一波協同效應囉。我成日覺得內地有啲電影院係直情有埋按摩椅㗎。
0: 我知呀，好正呀、
1: 啊。即係你一路睇緊一套可能啊星爺部新戲，一路笑住嘅時候，一路後面有個按摩椅嘅嘢咁樣，咁有啲朋友又係鍾意啦，因為可以 relax 到㗎嘛，有啲朋友又係唔鍾意啦，覺得後面有啲嘢揞住你咁樣、好似令到你分咗心喎、但係你有選擇就係有選擇，有得用就係有得用，你可以入去睇嗰套戲，但係唔揀有按摩椅嘅凳去買咁都得㗎嘛，但你冇就係冇囉，呢啲都係我有陣時即係透過大電波少咗講電影啊，咁但係講到內地電影生態點解可以咁蓬勃同埋咁百花齊放呢，係有原因嘅。
0: 我仲見到有啲戲院呢係有推出午休服務啊，一蚊雞呢可以瞓兩個半鐘。
1: 係囉，仲可以俾你休息下或者瞓下覺咁樣。咁你有啲戲真係好悶㗎嘛，咁你咪又係睇睇下又可以瞓著咁樣，咁都係嗰句啊，即係你入到去戲院有人有唔同嘅動機㗎嘛，即係好似我哋成長年代點解咁多驚嚇片或者鬼片啫，就係、因為可能啲男人覺得啊，即係帶個女仔睇鬼片，個女仔好驚嘅時候即系就焗咗去你个膊头依偎住你咁样系嘛，跟住仲可以即系睇完套戏，哇！头先套戏好惊啊，使唔使送埋你翻屋企啊？咁样即系每个人睇戏都有唔同目的噶嘛，有啲朋友系 kill time 啦，有啲人系 relax 啦，有啲人真心欣赏电影啦，有啲人系爱嚟识女仔噶嘛，即系咁。唔緊要啦，佢嘅功能性係點，咁但係如果有一日啲戲院越嚟越少，我就好唔想見到一件事囉。咁、希望大家諗下計仔一齊做好嘅業界去點樣活化返個電影工業囉、香港電影從來都係我哋應該理論上值得驕傲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啊即係返內地睇戲 OK， 但係留港消費我真係覺得電影院都好值得㗎、支持㗎咁樣。好，聽首歌轉個頭返嚟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咁啊，跟住落嚟带大家去中山玩下啦。咁中山咧，大家知道系一个退休之地啦。咁呢排咧多咗
1: 康养城市，依家要用呢啲说法，康养嘅城市
0: 系
1: 啊，未必系退休之地，可能有啲后生摇摇都喺嗰度生活紧咯。
0: 都可以喺度买层楼，星期六日过去，探一探。
1: 中山啲楼啊，唔太贵啊，有啲都几便宜嘅石岐嗰啲咁样。
0: 我可能就熟啲中山啦，但我呢个都系听朋友介绍。个地方，因为多咗好多人北上嘅时候咧，就去一啲嘅新兴嘅田园度假风啊，咁就由深圳揸车咧，直接去中山，其实都非常之方便。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咧，就直接包车啦，可能一家人或者三五知己咧，就大概两个钟头已经去到一个好特别嘅村落啦。咁今日 Yana 就想介绍其中咧中山两条咧比较多人气啲嘅村，奇溪村同埋崖口村。咁我哋逐条讲下咯。咁首先奇溪村啦，佢咧有啲似系世外桃源版嘅客家嘅一个古村。嚟嘅，佢个地方咧就喺五桂山嘅山脚下面啦，咁有好多嘅树木包围住佢啦，亦都有啲嘅稻田啦，同埋溪流啦，哇，真系好似现实版嘅世外桃源，同埋冇一个过度商业化嘅情况出现，所以当你去到之后咧，真系可以慢落嚟啊，时光咧好似咧就系慢咗好多，俾你去 chill 下咯，系啦，咁你入到村庄嘅时候咧，佢同村入面嘅景点咧其实系有少少嘅距离嘅，咁所以朋友就可以选择咧系租一啲嘅观光车，咁啲观光车有电动车啦，如果你识揸嘅话，唔系嘅话咧就电单车咯，都开心嘅，有啲风吹下吹下，睇下啲古村嗰啲唔同嘅景点，咁你就随住沙耶河啊嗰边嘅一条嘅河啦，同埋香樟公园啦，慢慢兜下风咧，哇，探索每一个角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度假之选咯。听落去你系咪都觉得几正
1: ？OK， 可以可以，系啊，咁啊，另一条村系咪叫崖口村啊？崖口咧就系主打三样嘢嘅，有一个咧好靓嘅青草地啦，咁大家咧就望住个嗰、那个崖口嘅青草地咧，咁就一路饮住咧手打柠檬茶，嗰度系其中一个特色噶，系啊，咁啊另一个咧点咧就系、是、崖口一间好出名嘅煲仔饭嘅，嗰间煲仔饭铺咧就系咧喺门口咧，你会已经执咗码先噶啦，即系你通常食煲仔饭咧，香港食咧，你咪有个餐牌咁，你咪点咯，即系排骨蒸唔知乜乜乜咁样，豉椒蒸排骨咁。或者蒸雞飯、北菇蒸雞咁樣，你叫餐牌噶嘛？佢唔係噶，佢嗰度咧嘅煲仔飯咧係類似車仔麵咁樣噶，你可以望住啲餸咧點咗先嘅。譬如咧，你想要瀨尿蝦乾啦，再加魷魚乾啦，跟住咧就再加可能鹹魚啦，跟住再加肉餅啦，再加多一隻鹹蛋啦，咁咧。嗱，咁样好似好丰富或者好咸啦，好麻利佬啦，但我就中意咁样食嘅，将呢五样嘢咧就点晒先，点晒之后咧，跟住咧佢就会喺你面前咧将呢几样嘢夹咗落个煲仔饭个煲嗰度，跟住就再滗一羹米落去，跟住佢就俾个号码嚟，个号码譬如写住16号啦，咁你就攞住个牌，你就喺旁边。咁就你就坐喺座位嗰度，跟住佢就会将呢个16号嘅煲仔饭就会香喷喷咁样送到你嘅台面嗰度食咯。仲有咧，我印象之中仲有一个好显赫嘅领导人嘅故居喺崖口附近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睇啦，去参观下啦。
0: 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我听完都有啲想试下。
1: 系啊，
0: 同埋我中意佢个环境啊，因为崖口村咧，听朋友仔介绍咧，佢有好多嘅稻田啦，又有啲好田园咁样嘅感觉，同埋佢其中仲有一样嘢好出名嘅系鸽啊，
1: 系啊，
0: 乳鸽啊，
1: 乳鸽啊，系啊，嗰个地方咧就系食。乳鸽同埋食煲仔饭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因为中山咧本身石岐乳鸽咧都好出名，就你就唔使食到崖口嘅，即系唔使食到崖口嘅乳鸽。
0: 近地都有啦，
1: 系啦，石岐已经有好食嘅乳鸽啦。但系咧，既然你讲到咁仔细系崖口咧，我就必须要讲呢个煲仔饭铺咧系好劲抽嘅，大排档式嘅煲仔饭系啊，真系吓。
0: 咁我哋去呢个村又可以试埋欧讲呢一个，睇下又挖唔挖到嚟啦。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嘅特别嘅地方就系，如果年轻人去嘅话咧，都想饮一杯嘅咖啡噶嘛。咁崖口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咖啡，而呢啲咖啡咧都各有特色，可以俾你打卡影下啲相。 咁啊有佢哋叫做村卡咖啡村家。
1: 係啊，因为呢佢哋係一架架车咁样嘅卖咖啡，即係等于我一开始讲艾口嘅手打柠檬茶呢，佢哋係一架架好似餐车咁样嘅，咁就会行几张嗰啲露营凳喺度。
0: 係喔。
1: 咁跟住呢你就点啦，即係点咖啡就点咖啡，飲酒就飲酒，即係冇嘅，其实夜晚黑先係酒嘅，但呢即係朝头早都係咖啡同埋手打柠檬茶做主料子嘅。咁夜晚黑就有啲朋友仔就可能喝一下啲即係精酿啤酒或者手打啤酒咁样，咁就俾你可以超一个晚上囉，睇下星星囉。
0: 係喎，不错不错。
1: 係呀。
0: 仲要可以望住前面一望无际嘅稻田啦，喝下杯咖啡啦，再睇埋个日落。因为头先介绍两个村㗎嘛，咁朝头早呢去奇溪村啦，咁晏昼呢可以去崖口村，咁就过到一日。又或者如果你三日两夜嘅话，就可以搵个地方住宿下，唔分别两日去呢两个地方，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1: 系啊，开心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都时间差唔多啦吓，介绍咗好多嘢，咁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多谢欣啊，
0: 多谢啊，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对于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早前联同警方采取相关执法行动。卢颂茂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相关疫苗，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注射而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安哥同学会。
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同安。
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7: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9: 早晨，大家好，我系 Jackie 哥哥陈涛安啊！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非常之欣赏佢嘅，有以下嘅令到我好心动嘅元素。第一，佢系一个性格非常之开朗爽朗，佢永远都有阳光喺佢个面上，佢个笑容会带俾大家个喂，我哋可以做朋友嗰种感觉。第二咧，佢非常之热爱生命。我等咗佢好耐噶啦，但系有一次我哋一个公开场合，我哋见到面，跟住我就咁啊敲下道门，度度度。我话你有冇时间上嚟安哥同学会啊？好啊，你俾我望一望啲时间表啦。一日之后就有今日嘅约会，就系1979年嘅香港小姐冠军 Olivia 郑文雅小姐。你好，
10: 你好啊，安哥，早晨啊，各位观众早晨。
9: 系啦，冇错，
10: 唔系观众，我系听众。
9: 观众都得，大家一路听住你嘅声音，一路即系，咦系，郑文雅，
10: 我好耐冇上嚟啦，真系。
9: 香港电台
10: 系啊。好耐好耐，
9: 我非常之多谢你。有啲咩感觉？广播道对你嚟讲，同埋香港电台，你踏入呢个电台嘅时候，有啲咩感觉？
10: 广播道因为以前无线都喺度噶嘛，咁呢度系五台山，非常之出名。
9: 系冇错，
10: 咁所以我曾经喺呢条街度工作过嘅。
9: 系，
10: 咁所以咧，其实系每晚都识你，
9: 好开心。
10: 系啊，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
9: 我最开心见到你咧，就系因为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啦。咁你喺你个工作啦，喺呢个 golf 嘅范畴里面咧，好忙啦。咁你亦都有艺术嘅发展啊。我哋阵间慢慢倾偈吓。点解我会提广播道咧？你真系冇踏足广播道一段好长嘅时间啊？
10: 好长噶啦，因为其实系开始拍电影1980年代，
9: 哦 okay、
10: 我都唔记得咗边年啦。
9: 哎呀，得啦，我哋大概啦。
10: 开始拍电影就冇上过嚟广播度，但系有时都会接受一下啲访问啊咁样样嘅。
9: 嗱，当其时你攞咗冠军同埋最上镜小姐，
10: 系
9: 嗱，依家讲紧都系好似。 好耐嘅事情，不过亦都好似琴日发生。
10: 咁梗係唔係啦，你喺啲岁月喺我塊面度已经出现晒。
9: 我哋为岁月流行鼓下掌好唔好。
10: 好。
9: 岁月流行係好嘅，因为我哋喺人生嘅轨迹里面，我哋可以真係体会好多好多嘢，係咪呀。
10: 我而家好驚呢，就係咩呢，啲人呢好鍾意将我七九年嗰啲相呢摆返晒喺嗰啲 media 度，跟住就弹俾我，喂，我话差好远，所以千祈唔好俾我睇翻以前啲相。
9: 诶，唔系，我想问你啦，咁你当你睇到以前嘅相，认唔认得呢个系边个嚟噶？你自己？
10: 唔系，我觉得嗰阵时自己真系好靓嘅。呢、這个真实嚟嘅。
9: Why not？
10: 但系我觉得嗰个已经唔系我嚟噶啦，因为即系已经系事隔太多年。
9: 系系。
10: 咁但系咧，我系。好開心能夠即係我今時今日仲係好健康咁樣坐喺度同你傾偈。
9: 係呢個係呢個係最重要啦。咁啊又攞咗冠軍，又攞咗最上鏡小姐啦，咁就好快脆就即係進入呢個影藝圈啦嚇。回味嗎？開唔開心啊？
10: 我開心㗎，因為我覺得嗰個機會呢係好難會有嘅。同埋呢，我哋80年代嗰時呢成個電影圈個氛圍呀，同埋啲人呢係個個都係好想拍好嘅電影。
9: 冇錯。
10: 為香港增光嘅。
9: 冇錯。
10: 因為嗰時都係香港電影都係啱啱起嘅咋嘛。咁同埋呢，就係因為我拍好多都係喜劇啦，大部分都係喜劇。咁同我合作嗰啲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或者係任何人呢，其實都好好嘅，大家都非常之開心嘅。嗰段生活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職業，同埋係開心嘅職業。
9: 好難得啊，阿文雅嚇，你即係有好多時候有啲資深嘅演員或者係喺呢行裏面嘅啲前輩，佢哋即係一談及昔日嘅時候咧，佢哋多多少少有啲唏噓。但係我今日喺呢度十點鐘呢個時候同你傾偈咧，你俾到個 message 出嚟就係你好 enjoy， 同埋你覺得哇，嗰、那個係俾你嘅人生好多姿彩。
10: 係啊，因為嗱，你譬如喺如果我唔係做一個演員，我只能夠永遠做我自己呢個角色。是咪？即係我扮演好我鄭文雅呢個角色我已經得㗎喇。但係當你做一個演員嘅時候，你又可以去下飛躍羚羊啊，扮下教練啊，跟住你又可以合家歡啊，做下人哋阿媽啊，或者又即係又有啲感情嘅問題啊，咁你個人生呢，整個人生呢係豐富咗好多好多囉。
9: 係。
10: 因為好難係有人俾錢你請你仲要去做第二個角色㗎嘛。
9: 係，冇錯冇錯，仲有你有片酬啊。有咧，即係突然之間，或者係話一個機會嚟咧，你真係名成利就喎、
10: 啊。即係我同埋我哋嗰個年代真係好開心嘅拍戲都，大家都嚇。咁同埋我哋而家到今時今日，我哋仲有見面嘅。
9: 哇！好，
10: 雖然我已經脫離咗呢個圈好耐好耐。但係我哋都仲係有見面。
9: 我呢就喺報章上或者喺啲社交平台上嘅資料呢就知道呢你都仍然有同阿麥家先生啊。
10: 係啊係啊。
9: 佢哋一齊佢哋係咪唱粵曲定是點啊。
10: 係啊係啊，我哋大家唔知點解呢，唔知係到咗咁上下年紀呢、
9: 哎、
10: 就識得去欣賞一啲中國嘅傳統藝術文化。咁同埋呢，因為大家都做過戲啦，佢哋當然又做監製又做導演啦。咁大家都認為咧，呢個中國嘅戲曲藝術咧係最難同埋最高嘅境界。咁好啦，去到依個年紀，因為而家可以多啲時間啊嘛，咁多啲時間咧，你咪可以花多啲時間去欣賞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都係要咁上下年紀咧，你先會去識
9: 冇錯
10: 欣賞呢一樣嘢。
9: 嗱，你呢、這個係你個人嘅體會，亦都係事實嚟嘅。但係我又覺得有個喜訊咧、就是，就係依家啲年青人咧，佢哋對戲曲尤其是粵劇啦，佢哋又哇一個抱住一個好想去學習嘅心情。
10: 咁、係非常之好啊！
9: 即係變咗咧有一個傳承啊。
10: 係啊，
9: 咁、
10: 啊、
9: 我相信咧就。呢、這、一個我當做係娛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唱粵曲，我哋唔係去為咗職業去唱，
10: 係啊係啊，當然
9: 嚇。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娛樂咧，開咗呢道門咧，好等於藝術一樣啦。咁以前咧就即係你要做一啲藝術嘅展覽會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希望大家幫手咧，就比較係冷淡，或者冇乜人理你哋。 咁但系依家咧，我又觉得咧，喺呢个同你有关嘅艺术嗰个发展咧，又好似百花齐放。因为咧，我知道你对呢个艺术嘅追求咧，又是喺陶瓷或者系喺系咪你画画？
10: 画画书法，我其实系即系做紧好多嘢。
9: 系，
10: 因为我其实。我個人嘅好奇心係好強嘅，咁我又好想知道因為以前細個嗰時接觸都係好多西方藝術，咁陶瓷咧，我係80年代拍戲嘅時候咧，我已經開始做，都係用一個我都係西方一個模式去睇陶瓷，但係當我翻嚟，即係風箏不斷線啦，即係因為我覺得我嘅血液裡面咧，始終有即係中國嘅傳統文化喺度，咁變咗咧90年代我去好多中國旅行嘅時候呢，我接觸好多中國嘅傳統文化藝術。咁我呢就個人呢就倒返轉頭180度就返去好鍾意所有嘅傳統中國藝術。咁所以呢包括篆刻啊、中國書法啊、中國嘅畫，因為以前係學西畫，我唔係學中國畫。咁跟住陶瓷呢我就哇，跟住就好鍾意嗰啲青花啊，嗰啲即係嗰類嘅嘢，就所以呢我個人呢係180度呢有一個好西方嘅思維，突然間呢去到一個好即係好去返我自己血液裡面嘅一個感覺，咁所以呢我就追求自己就去追求想學呢啲咁嘅嘢。
9: 喺呢個過程裡面啦，你一定有啲得著嘅，我觀察到呢你唔係為咗名同利，而係你係為咗自己一個 creativity 啊，係
10: 啊係啊，
9: 追求呢個創作啊，即係等於我有啲朋友佢好鍾意寫文章，佢唔係要做作家，但係佢即係佢會出一啲佢自己嘅紀念冊，佢自己紀念一啲嘢。咁你嘅得著係是什麼呢？
10: 其實你正話已經講咗啦，就係、其實最緊要呢做邊一樣嘢，最緊要係嗰個過程。即係因為自己好享受嗰個過程，無論你係追求緊去認識呢一樣嘢，或者係你已經認識咗，由唔認識去到認識呢、這個過程咧，係好開心嘅，
9: 好開心，好、開心。
10: 咁你令到自己咧，即係自己咧係會除咗你係學識咗一樣嘢，仲係咧，即係好似陶瓷咁啦，其實係要做好多實驗嘅，即係好實驗性嘅嘢嚟嘅。咁變咗咧，你又可能係失敗，跟住你又成功，跟住你又做咗啲作品出嚟。咁呢一個過程咧，係我最享受嘅過程。至於話出咗嚟個作品，我自己覺得即係總之要過到自己個關先啦。
9: 冇錯，
10: 係啦。咁而家多個人要過啦，就係、我老公咧都會即係彈下我啲嘢啊，或又會讚下我啲嘢咁樣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喺呢個過程裡面咧，係一個相當之令心靈滿足嘅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至於你話嗰件藝術品出咗嚟有冇人鍾意或者係點呢，已經對我嚟講已經係唔重要。
9: 呢個好緊要。咁你正話用咗兩個字嘅，我好想你同我一齊分享一下失敗。因為我記得我都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呢，我係即係冇正式學過，但係好鍾意學陶瓷。我曾經呢就搵嗰啲黏土整完呢就求其放個焗爐嗰度。係咁焗佢其實係唔得㗎。因為一定要搵啲專業嘅焗爐，唔知幾多度。咁我做咗一個公仔，我改咗佢名叫做望天打卦。
10: 好好啊，
9: 因為你望咗公仔係咁樣，我即係你知我呢啲意識流下，即係做啦。咁放咗喺度，咁但係呢就擺耐咗呢就好似污糟，唔知係我哥定我家姐就搵啲嘢幫佢抹呢冧咗。好傷心。咁我就係話做咩你哋即係清理物件嘅時候唔珍惜我做嘅嘢，咁我好唔開心咗一段時間。咁呢個故仔就係俾我一個啟發呢，就係㗎，有陣時別人對你唔珍惜嘅，咁你要珍惜你自己。
10: 其實咧呢啲事情咧喺我身上面咧發生無數次噶啦，係啊，因為我以前好似啲狗啦，以前我有啲陶器我整咗出嚟啦，咁我擺喺個花園度啦，啲狗咧喺度玩啦，跟住又會打爛我啲嘢啦，咁即係我都冇得嬲噶啦，咁有時自己打爛嘢啦，有時即係自己都會打爛嘢，唔好怪別人咁變咗咧就有時咧就係、我最近最慘就係一次咧，就係我畫一隻瓷碟，我已經畫完噶啦，跟住咧就 突然间电话响，即系因为我见到个电话系我识得嘅一个朋友打嚟，可能系 urgent 嘅，咁所以我就去听，听完个电话线手就打烂，敲崩咗个碟。呢、這个我系呢啲事系经常都会有。
9: 哇！
10: 敲崩咗之后咧，咁我尝试去修补佢，修补试下，即系烧出嚟得唔得？但系。都冇辦法，因為經過火去燒咧，千幾度咧，基本上係仲烈大啲，所以係救唔翻。咁呢啲情況咧，我係基本上係我係已經好隨緣噶咯喎。對於呢一樣嘢失敗嗰樣嘢，對我嚟講係經常都會發生嘅。因為其實喺我由我開始學跳舞到我學我學跳高嘛，即係我係跳高運動員咁。喺一路嗰啲比賽過程裏面，其實我係輸過好多，不停咁樣輸，輸完先會贏嘅啫嘛。係啊，高爾夫球都係㗎、
9: 啊。
10: 我開頭打高爾夫球，我都係輸㗎嘛。
9: 同埋即係呢個失敗咧，係、對你嚟講咧，即係我唔係美化嚇、但係我真係我依係此刻嘅感覺，其實係一個種子邁向。成功嘅，
10: 冇錯，因為我成日都講咧，就係因為你要累積呢啲失敗嘅，其實、你累積咗啲失敗，你知道嘅原因係咪？咁、你之後咧，你就希望自己唔會再犯，
9: 係
10: 呢、這個係好緊要，
9: 係
10: 嚇。咁、無論喺邊一個範疇咧，其實失敗係好嘅，
9: 嚇、
10: 因為失敗咧令到你刻骨銘心啊。
9: 哦，冇錯冇錯，
10: 你刻骨銘心完之後咧，你就會去諗。如果你下下都赢咧，你唔会去谂嘅喎。
9: 啊，日日都庆功，冇可能噶嘛。
10: 日日都赢，咁有乜好去谂啫？
9: 系啦，冇错冇错。

0: 佢，
1: 系啦，
0: 点样去处理佢咧？
1: 系啦，系好紧要，
0: 好紧要。好，我哋又讲翻打烂嘢啦，还我都讲开打烂嘢啦，系咪？我又亦都試過係唔覺意即係好高貴咁樣擺隻碗，唔知喺個喺個煤氣爐嗰度，即係平時我好少煮飯嘅，我特登擺隻碗啊，即係入到個廚房度好似好靚，
1: 好靚咁，
0: 即係好作狀啦。首先認咗作狀先啦。我唔知點解一個唔覺意咧，嗰個係個沙茄杯嚟，我係喺我生日啲朋友送俾我，唔覺意一撞跌咗落地下，好啦，喺嗰個 moment 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件事系做咩？着翻对拖鞋，着对拖鞋，因为我喺屋企
1: 惊整亲，
0: 系啦，着对拖鞋，跟住湿咗啲纸巾，索晒嗰啲玻璃碎，再清理好，跟住我就望住嗰个杯咧，就系世界杯，我话唔好意思啊，我要同你讲拜拜，我就
1: 你呢件系非常之少嘅事，我有个朋友咧系专系收好多旧物嘅。好多靚嘅宣紙啊、郵票啊、嗰啲畫啊、咩嘢，總之係好多。佢有個倉啊，突然間有一日，佢話係好奇怪，就係、是、一個火，唔知點樣發出嚟嘅火，係自己燃燒咗成個倉，
0: 哇！
1: 係燒曬佢所有幾十年儲嘅所有嘢，所有嘢燒曬嗱。我呢個係我真人真事，我朋友身上發生嘅。哇！我當時我都等佢感受好大，所以你嗰啲咪濕濕碎啦。係
0: 啦，嗱，所以嗱，但係即係我好似你，我相信你嗰位朋友咧，佢都應該係好理智去處理。
1: 係，即係因為咧，我發覺咧，而家我哋活到一把年紀啦，啲嘢係你嘅就係你嘅，唔係你嘅就算啦。
0: 冇錯，
1: 個緣分完咗算啦，係咪？即係唔好再去怪边个啊？怪天啊？
0: 怪
1: 地
0: 啊？
1: 系冇乜必要啦，系咪？已经发生咗啦，咁你咪就会即系自己会谂啊，呢啲嘢同我嘅缘分已经尽啦，系咁多。
0: 系啦，咁处理佢咧？
1: 系啦，就然之后你再重新出发定点，你自己再谂下你嘅生活吓，系应该系点样样咯？
0: 嗱，我睇过你有一次嘅訪問個內容我依稀記得嘅，就係、是、你講到就係欣賞別人嘅好處美德係多過去發掘或者批評別人嘅短處，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其時點解你有呢個咁嘅看人生嘅說法呢？
1: 因為我自己睇我自己啊，我冇讲唔睇别人啊。
0: 系，我成日都有个人喺度拉自己。
1: 你睇自己先，
0: 系
1: 你自己本身系有好多长处，亦都好有好多短处嘅。一个人冇可能系全部都即系100% 系好噶嘛，冇可能噶。咁我每日都喺度睇，即系我都会反省自己嗰日做嘅事，我讲嘅说话。有冇讲错嘢，或者系我做嘅嘢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我自己都会反省自己。咁好啦，自己都有咁多衰嘢啦，咁你点会 expect 你身边嘅朋友都系会样样嘢都系好噶啦？系咪？冇可能嘅，就算你嘅你个老公啊，或者你嘅伴侣啊，都冇可能噶嘛。
0: 冇错。
1: 咁所以你必须咧，即系如果你样样嘢执住人哋嘅短处去睇咧，你自己会好麻烦，好痛苦啊。
0: 冇错。
1: 吓，你咁你不如咧就系话，大家相处嘅时候。就是睇人哋嘅长处喺边度，好处喺边度，系咪？即系因为咁样先系一个大家开心嘅一个相处之道咯，我觉得。
0: 嗱，都非常之好。我哋依家饮杯水先，我哋翻嚟咧讲下高尔夫球同你个生活嘅关系，好唔好？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八个月接获3000几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0%，主要与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一半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是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例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请小心。再重复多次个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9: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8: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13: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4: 好，欢迎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今天呢坐在我隔离的呢充满阳光美丽，哇，个笑容呢真的好好，唔單止係太陽，直頭係四季嘅温暖俾咗我，我係好開心。就係鄭文雅，就係 Olivia 姐姐，阿文雅，喂
15: 你好，
14: 喂叫你文雅好啲咯。
15: 係啊係啊，好多熟嘅人都係叫我呢個名。
14: 而且文雅係即係文字又可以即係寫到出嚟明白嘅，口講又覺得哇好斯文咁樣喎。我好中意文雅，呢個係你嘅真名嚟㗎嘛？
15: 梗係啦，我好慘嘅嗰陣時老師咧一叫咧就係叫我名㗎啦，因為容易記啊嘛。
14: 哦，係係係，鄭文雅係冇錯冇錯冇錯。嗱咁樣就我哋未講高爾夫球之前咧，就係講你就係、是、我哋大家年輕嘅時候啦，即、就、係、是、你年嘅時候啦，你係參加過跳高比賽嘅。
15: 是
14: 嘛，咁亦都系攞咗一个好好嘅记录噶，仲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15: 梗系记得啦，因为我嗰阵时我系第一代跳贝月式跳高噶嘛，咁、当时咧连教练都唔识跳贝月噶嘛、因为嗰阵时系兴教剪脚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咁好啦，咁又要自己去谂点样样跳呢个贝月啦，咁同埋当时咧学校仲未有呢啲。箭啊，未有呢个设备啊，基本上，
14: 冇错
15: 吓。咁我系第一个人去跳呢样嘢，所以我嗰阵时系搭生鱼咧，搭落背脊，搭落沙池嘅，
14: 真系
15: 真系嘅，
14: 声
15: 嘅，系啊系啊系啊，
14: 讲
15: 系啊，将我背脊，我到今时今日，即系我仲有啲仲有啲背肌，就系嗰阵时练翻嚟嘅，
14: 咁犀利啲，
15: 系啦。咁所以咧，我去练呢个跳高咧，其实系经历咗一个好。艰苦嘅一段时间嘅，即系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即系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辛苦去搞呢一样跳高呢样。
14: 冇错，即系等于我有时同武术界嗰啲前辈倾偈，佢哋嗰阵时即系因为讲紧系60年、70年代，好多设施都冇，
15: 系啊，
14: 唔完备嘅，唔完善嘅。咁、但系佢哋去到片场，佢哋照照拍嘅，就打到头昏额裂，又搭山咁搭，但系咁又过咗。
15: 系啦，但系我点解会？可以堅持到咧，真係就係、是、因為我覺得跳高嗰個動作係非常之靚。
14: 哇！用我背脊，大家諗下，
15: 係非常之靚。
14: 哇！
15: 我咧就係
14: 幹跳落去，
15: 係啦，冇錯。我係好中意嗰個動作，所以我先會去研究。當時我得十幾歲嘅啫，咁、去研究點樣可以走一個即係嗰個離心力。然之後跳上去，即係點樣可以利用最大嘅機率去跳得最高？即係講緊效率啊！
14: 冇錯冇錯。
15: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十幾歲時候做嘅嘢。到我30几岁學高，即係我開始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咁咧就諗翻起我嗰陣時練跳高呢一樣嘢。
14: 有冇幫助？
15: 有幫助，非常之大嘅幫助，就係因為其實嗰支棍咧都係用個離心力去定出去嘅。係、
14: 係。
15: 咁所以咧，我好快就。將呢兩件事咧可以擺埋一齊。
16: 嗱、嗯，我咧就知道你踏入高尔夫球个 course 咧，就即系嗰个草地嗰度咧，你大家都知道叫你做郑老师噶啦，你亦都系香港一位非常之即系桃李满门嘅高尔夫球教练啦吓，好、多人好多时候都系希望揾你去帮手嘅。
15: 嗯，
16: 好啦，我问两条题目好唔好啊？
15: 你讲，
16: 佢哋系。因为你个名气啊，你香港小姐个光环啦、啊，定是因为你教高尔夫球嘅技术，或者两者都有咧？据你个人嘅了解，
15: 我觉得两样都有咯。因为我教学生唔系就咁样教佢哋嘅，
16: 系
15: 我系有一套办法嘅。因为我自己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员啊嘛，同埋我嘅经历由我自己点样知道呢個運動，其實我了解得好清楚，成個發力點樣發力啊，同埋唔會傷到自己啊，同埋點樣運用自身嘅能力咧，去發揮得自己最好嘅一個最遠嘅波。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可以教到學生咧，喺好短嘅時間咧，佢哋可以唔使走彎路。係啦，因為呢個係好緊要嘅，同埋咧嗰個基本功咧，一定要執得好好。所有嘢其实都系要用由个基本功开始。当你个基本功好咧，咁你系进步得好快。但如果你基本功做得唔好，即系例如，如果你揸支杆球杆，你都系揸错咗咧，咁你就好难会进步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执啲学生都执得几严下嘅。
16: 好啊，
15: 系啊，系啊，
16: 唔系嗱，所以咧就个学生都中意有咁认真嘅老师。
15: 系啊，咁但系咧就。我又可以同佢哋玩咯，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我啲学生已经系三代人噶啦，
16: 系啊，
15: 系啊，即系佢哋由细个到佢哋大咗结婚，跟住就佢嘅父母又跟我学佢，到佢佢而家结婚又有小朋友，都话要跟我学，我话教练退休噶啦，
16: 冇退，
15: 即系你明系已经三代咁多嘅人嚟噶，
16: 郑教练唔好退休啊，
15: 所以即系我嘅意思咧，即系我希望呢个运动咧系希望人哋系可以。理解到佢嘅好處，但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高爾夫球，因為佢係一個波係靜止唔喐，由發個動力去到140幾個公里嘅時速咧，係全部嘅力量係你自己發出嚟嘅，所以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嚟嘅。你諗呢一樣嘢，即係等於你一揸車一踩油，你就可以一秒鐘嘅時間之後，你嘅加速可以去到百幾米。你諗下呢一樣嘢。而呢樣嘢係要仲要打準個波，唔係淨係話你個速度。
16: 嗱，我相信咧，喜歡高爾夫球嘅朋友咧，絕對係明白 Olivia 佢講嗰個道理嘅。而我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唔識打高爾夫球，但我好中意高爾夫球場嘅氣氛，就係、是、有樹木。
15: 系啦，唔紧要，
16: 有草地，
15: 行下都好噶，
16: 行噶。但我咧好乖嘅，我会守晒规矩，即系唔好嗰度饮食啊，唔好嗰度。我一阵望住人哋打咧，我个心旷神怡，我系好 enjoy 嘅吓。
15: 我系好中意草地嘅，因为我细个已经有块草地噶啦，喺新界住嘅时候。
16: O K，
15: 咁变咗咧，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草地，同埋我咧就好中意掹野草嘅。
16: 系
15: 系啊，我去到球场。如果我得閒嗰陣時候，我都會幫球場掹下野草噶，我係有呢個習慣嘅。
16: 好好
15: 喎，係啊，咁然之後我而家自己個工作室都有個草地，咁我係好中意草地嘅咁因為佢裡面嗰個生命力咧，你覺得係好旺盛，係啊，同埋你個腳咧踩喺個草地度咧係好舒服。
16: 我冇特別去研究，但係亦都聽過有好多分享咧、就是，即係我哋嘅人個腳咧係接住個地下咧，即係。當然大家都講係叫接地氣啦，咁但係其實個地下咧個泥土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生命，有好多唔同嘅 mineral， 咁我哋只腳咪點解啲人話會即係行個石春地啊，或者行個草地你會好舒服，我係好 enjoy。
15: 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係接觸大自然大噶嘛，因為我新界大，咁變咗咧咩玩泥沙嗰啲嘢咧，我係完全唔覺得係污糟啊定係厭咯，所以我後期我先會做陶瓷啫嘛。因为陶瓷嗰样嘢，有好多人都话：，哇，啲泥又唔 gel 得夹，
16: 系
15: 又唔可以搽指甲油，
16: 系啊，
15: 咁你皮肤又差，因为干啊嘛，令到你个皮肤，咁变咗咧就好多人都唔肯去玩呢一样嘢，但因为我系由细到大，我都喺个大自然环境度大嘅，所以我呢一样嘢对我嚟讲一啲都冇问题咯。
16: 嗱，大自然啦，运动啦，两者系。紧紧相扣喎，
15: 系啊系啊，
16: 吓、啊、真系喺你身上，所以我用阳光呢两个字系好啱啊，
15: 系啊啱，
16: 系咪啊？
15: 我系比较一个 positive， 即系乐观啲去面对任何事情嘅人嚟嘅、嗯，因为就算好似打高尔夫球咁，你输紧俾人啊，你都要用一个乐观嘅心态，未打到后尾嗰个窿，你都未一定输噶嘛，
16: 冇错，
15: 所以咧。是一定要永远呢是要向前看。
16: 这个好重要。
15: 是啊好紧要的。
16: 这个好重要。郑教练 ,if I wrong, correct me, 我呢就好喜欢睇人打高尔夫球，除了那些 posture 啊那些掌声啊那些怎么说啊观众梗系拍手掌啦、啊。而是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的就是的 honor system, 即是你不能够出猫的。
15: 哦，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因為我哋打比賽嗰啲咧，就冇一定冇得出貓嘅，因為好多人見住你噶嘛。
16: 梗係啦，
15: 嚇咁其實咧喺我嗰六年，我代表香港打比賽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嗰六年咧對我嚟講，因為嗰時我已經三十幾歲啊，每一個月差唔多都要兩次孭個球包出去代表香港。出去唔同嘅國家度打比賽，咁其實都辛苦嘅，唔係簡單嘅一件事嚟
16: 嘅。你攞住個手袋，
15: 係啊係啊，
16: 行中環咩？
15: 係啊係啊，同埋咧，你要自我要有 discipline 咯。
16: 嗰個自律性，
15: 自律性要好高咯，因為冇人話俾你聽，你去到。你當旅行咩？唔得噶嘛！咁你梗係要練波啊，同埋你去到一個陌生嘅球場咧，你即刻要熟習佢啊！咁呢啲咧令到我咧，即係係會好有紀律咯。即係我變咗每一次我出去打比賽咧，我都有個紀律，同埋咧就因為都要其實唔係話有人要求你嘅分數或者你嘅成績係點、嗯，但係你自己都會要求自己噶嘛。即係等於我今日我做任何嘢咧，唔係人哋要求我噶啦，已經去到係咪、
16: 嗯？
15: 即係譬如我今日我一定要準時嗰一樣嘢，
16: 係啊，
15: 當係啦。因為我哋打波嗰啲人咧，就全部都應該係要準時，
16: 一定要。
15: 因為你唔準時，你又錯過咗你嘅時間出場噶啦。
16: 係㗎。
15: 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是、準時呢一樣嘢咧，我就係、是。一路打波以嚟都係必須要遵守嘅，
16: 冇錯冇錯。
15: 咁呢啲好細節嘅嘢咧，喺高爾夫球度咧係可以學到嘅。
16: 嗯，
15: 同埋高爾夫球好多時候，因為佢個時間都幾長嘅，你打一場比賽差唔多
16: 幾個鐘㗎，
15: 係啊，四五個鐘頭。咁變咗咧，你四五個鐘頭，你好容易會分咗心嘅。
16: 係。
15: 咁所以咧，你必須係要哇一擺支棍喺個波後面，你即刻要將自己100% 嘅精神。所有嘅嘢係要擺喺嗰度，咁所以咧我就會學到咧喺一個洞裏面咧學到要好靜嘅心去處理，但係佢咧就靜中帶洞，洞中要帶靜，呢個運動，即係佢又唔係全部係，其實如果打一場比賽落嚟，你個腦仲攰過你嘅身體。
16: 啊，呢個係
15: 係啊，
16: 嗱呢個係訓練到。集中力啦，
15: 系啊，
16: 亦都訓練咗四肢啦，因為你唔係淨係手做個 swing，
15: 系
16: 你全身
15: 肌肉嚟噶，
16: 全身肌肉同埋你個眼睛啊，
15: 系啊，要好個人個腦啊，個腦要好清楚清晰自己個波想去邊，同埋下一球你即係等於捉棋啫嘛，
16: 系
15: 你依唔係淨係打呢一棍啊，你要諗埋你下一棍點啊，
16: 會噶，
15: 係啊，仲要諗埋啲風會影響你個波點啊，仲要諗埋你係上波落波啊點啊，即係你必須要好有計劃性地去跟你自己個計劃去打呢個窿嘅，
16: 嗯，
15: 因為你嘅能力可能同你嘅對手嘅能力唔一樣噶嘛，
16: 冇錯，
15: 嚇，咁你如果見到佢係咁打，你又跟住佢咁打，未必係啱嘅。
16: 哦，
15: 咁你可能係要跟返自己嗰套，我係要咁樣打，
16: 其实
15: 所以系个脑系好忙
16: 的。阿郑教练，你分享咁多，咁使唔使俾翻啲糖费你噶？我哋呢度
15: 呢度唔系，呢度系同人哋分享啫。呢啲我成日都讲噶。
16: 唔系，我以为安哥同学会请到老师嚟咧，听安哥学高尔夫球班啊。
15: 唔系，
16: 但系我哋一定要系啊，我一定要俾掌声你好唔好？因为你系一个好投入，好你个 dedication 即系你做每一件事，你自己嗰个意志好投入啦，好努力啦，一定要完成咗一件事，
15: 系必须系要咁
16: 嘅，
15: 系
16: 喺你自己冇半途而废呢几个字嘅。
15: 我一系我就唔做嘅啫，
16: 唔做咪瞓下觉气下咯，
15: 系啊，一系就唔好做咯，
16: 系，
15: 即系如果你一摆，如果即系其实我系好简单嘅。我一系就中意，一系就唔中意。
16: Me too。
15: 我冇中间灰色地带嘅。
16: 系。
15: 咁变咗咧，如果我中意嘅嘢，我一定系100% 嘅能力去摆落去嘅。
16: 系啦。
15: 但我唔中意嘅嘢咧，我就系唔会掂添嘅。
16: 冇错。嗱，有一样嘢咧，我近排咧，久唔久咧都睇到你有啲活动咧，同艺术有关嘅。我谂系我哋。依家我哋讲下你嘅艺术啦，好嘛？
15: 好啊，
16: 吓咁喺乜嘢个契机之下，你啊，我好中意做陶瓷也好，书法也好，篆刻也好，系因咩契机令到你突然之间，即系当然你去完旅行，你睇到好多中国我哋嘅文化影响你啦，但系你点样坐言起行去接触啦？
15: 系因为咧自己中意咯，又系好简单一个发心嚟嘅啫吓。咁然之后我觉得咧，艺术咧其实冇分话边个媒介嘅，吓，只不过表达嘅方式唔同嘅啫。咁好似书法咁样样咧，其实我仲简单，就系因为我有一次去睇展览。人哋俾支毛筆我係唔識用毛筆嘅，原來發覺。
16: 哇！我相信好多同學仔啊，真係揸毛筆都唔係好多人識。
15: 係啊，
16: 我真係唔識。
15: 係啊，所以我都唔識。我直情喺個即係我去參觀人哋嘅展覽嗰陣時嚇，咁我咧就人哋遞支毛筆俾我，我話嚇。用毛筆寫我係完全唔知道點樣揸支筆。
16: 是不是叫你簽名啊？
15: 係啊，即係因為入去嗰個展覽必須係要簽個名㗎嘛。
16: 即係唔係叫你即席揮毫？
15: 唔係叫我即席揮毫，而係即係寫你自己個名啫。
16: 係
15: 咁簡單啫。
16: 係啦。
15: 我俾啲毛筆你，都寫唔到。
16: 真係唔知啊！真係好驚啊！
15: 咁所以咧，嗰次咧，咁我就同埋一個朋友去嘅，咁變咗我哋兩個眼望眼，跟住我哋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學下書法
16: 啦，非常之好，
15: 真係咁，真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開始嚟嘅。
16: 嗱講開書法咧，我就好想請教你一樣嘢啦。啲人話咧，練習書法咧係會令到你個心靜嘅，好多說法都係咁樣嘅。你有冇呢啲體會咧？
15: 我而家發覺我所做嘅嘢，全部都係要好心靜去做嘅。一啲歪都唔得嘅，好簡單咧，就係、是譬如你寫下字，你唔可以去做第二樣嘢，因為再翻嚟咧，跟住再寫咧，係個字跡都唔同咗嘅。同埋我每一日寫嘅字，同我聽日寫嘅字，完全係唔一樣嘅。你唔好以為你可以寫翻你之前寫嗰啲嘢，唔得嘅，完全唔可以重複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多時候我練書法咧係好早，有時我5:00多起身我就練書法噶啦，因為我唔想有任何嘅嘢咧係騷擾我，
16: 令你分心。
15: 係啦，即係譬如你寫一篇好長嘅嘢，我當唔係好長啦，咁即係1000字啦，咁你都要完成咗嗰1000字啊嘛。如果你係分開幾日去做咧，你會係覺得你之前第一次寫個字跡係跟唔上嘅。咁所以咧，我中意系一气呵成去做呢件事嘅。
16: 呢个系好重要。你先我讲系5:00起身去做呢件事，我就 echo 翻我哋之前讲你烧嗰只碟嘅时候，因为你要听电话，
15: 系啊，
16: 而系导致到
15: 系啊。
16: 但系5:00系
15: 冇唔会有
16: 系啊，大家都仍然系瞓紧觉时间，咁你就选择咁，但系你要坚持。
15: 都唔係日日得㗎，我係以平常心起身嘅，其實
16: 平常心呢三個字咧係好靚，亦都 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到，但你又有一个动力嘅、哦
15: 嗯，
16: 你唔会平常到咧，即系几十年后先系平常。
15: 咁唔会唔会，
16: 但系即系我哋会阿 Con 我哋会因翻我哋自己个精神状态啦，个体力啦，去做一样嘢。如果嗰样嘢能够达成到个目标 ，happy
15: 系。
16: 如果达成唔到，点样咧？
15: 因为对我嚟讲咧，而家第一、必须系要有充足嘅睡眠。
16: 啊，好重要！
15: 呢个系我第一嘅，即系我所有嘅嘢嘅排第一。
16: 系。
15: 跟住就系食嘢落肚，系要即系、就是、要唔系话要名贵，要系。乾淨啊，同埋係令到自己 happy 嘅，有營養嘅，
16: 又有口味啦，都重要嘅。
15: 係啦，即係咁，然之後第三樣嘢先至係呢啲其他嘅各方面啊，或者藝術創作啊，或者係打 golf 啊，即係其之後先係嗰啲嘢。所以咧，我覺得瞓覺咧對於一個人嚟講係好重要，因為你嗰個時間咧係要修復你嗰日。嗰啲細胞啊，
16: 冇錯，
15: 同埋你嘅人啊，個精力啊，
16: 冇錯，
15: 嚇，咁所以咧，我係唔會逼自己話每一日都要呢個鐘數起身，我冇呢樣嘢，但係我係瞓唔會瞓得耐嗰啲人，即係我唔會瞓到超過八點鐘嘅一定，嚇、
16: 嗯，
15: 咁、所以因為我哋尤其是我哋打 golf 啦，我哋好早去打噶嘛，
16: 係，
15: 嚇，咁所以咧就已經係一個習慣
16: 嚟。嗱，咁其實你係好開心，你接觸到。即系大自然，你接触到人性，
15: 嗯、
16: 你接触到艺术，你接触到好多掌声。其实喺你个人生好美丽，我唔可以讲话圆满啊！我哋有排捱啊！
15: 我觉得咧最紧要咧系咩咧？阿 Jackie
16: 系，
15: 无论做咩事情，最紧要一样嘢，
16: 系
15: 皆大欢喜。
16: 哇！
15: 因为系啦，因为点解咧？无论我哋今日做呢个访问，我哋倾偈或者我哋同台食饭，大家开开心心，皆大欢喜，好紧要。
16: 咁系真系皆大欢喜。
15: 系啦，冇错啦，系
16: 啊。今日好多谢你，嚟到安哥同学会，剩翻好短嘅时间，你有啲咩说话？除咗皆大欢喜之外咧，分享俾你啲朋友啊，听紧安哥同学会啲听众。好 ，Your Show Time， 郑文雅。
15: 大家好啊，我系郑文雅。我觉得咧喺我人生旅途上面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唔好怕麻烦，因为如果咧你能够解决到呢啲麻烦咧，即系话咧你嘅智慧咧可以增长，同埋咧个麻烦一路跟住你咧，你一路解决佢咧，呢、这个就系同时间系你嘅人生嘅一个得着嚟嘅。咁其实咧有好多朋友话：哎呀，好麻烦啊，好麻烦啊！我话冇麻烦嗰日，你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面噶啦，所以你要多谢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都不是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是医生。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他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道。
1: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置，就系跟住梅树坑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格，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兵屋落斜西贡，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未？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没有想过呢，一些我们习以为常朋友之间的相处，其实呢可能隐藏着一些有害物质，慢慢呢就会令到你觉得同对方一起是很辛苦，会令你觉得心很累。如果呢你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出现以下这四种情况，那就有可能呢你正处于一段有毒友谊的关系当中，那就应该要小心留意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不想提的事他就偏要提。有些所谓的朋友呢经常都会将他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咁作为你嘅朋友，或多或少咧都会知道你最近烦紧啲乜嘢啦，有啲乜嘢事唔开心，有啲乜嘢事咧系连提都唔想提起嘅。咁但系咧，佢哋偏偏就中意喺你嘅伤口上撒盐。咁例如有意无意咧会提起你已经分手嘅前任近况啦，又或者系将你最近工作上嘅挫折攞出嚟大肆宣传。总之呢就是不理你开不开心，不断呢利用你去做话题。咁到你真係呢表现出唔高兴啦，佢哋就会用一句讲下笑啫，去将呢啲恶意呢做合理包装，令到你呢唔应该去嬲佢哋。否则呢佢就会话你乜咁小气㗎，讲下笑都唔得。搞到呢有错嗰个好似係你咁样。
1: 不哭

一段咧唔健康嘅友谊可能会出现嘅第二个特征咧，就系经常以讽刺口吻去说话。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喺你分享咗一个好消息，或者咧喺一件开心事之后咧，会揶揄你、嘲笑你，或者系挖苦你，会令到你咧怀疑自己系咪做错咗啲乜嘢。咁但系其实唔需要过度检讨自己，因为咧佢哋嘅冷言冷语咧，只系因为佢哋份人本身系咁样，与你无关。咁下次咧，当呢啲朋友又开始去笑你啦、攻击你嘅时候，不妨勇敢表达自己嘅唔愉快同埋觉得唔舒服，唔好咧俾佢哋以为可以继续打住朋友嘅名义去随便嘲笑你。

第三種咧，喺一段有毒友誼當中咧，可能會出現嘅特徵就係佢唔想見到你過得好。有啲人咧總係中意比較，又容易眼紅別人。咁當佢哋咧見到你過得特別幸福快樂嘅時候咧，輕則就會喺心裏面暗地裏咧唔開心，嚴重嘅咧仲可能會直接擺曬上面。佢哋咧甚至會覺得你憑乜嘢咧可以得到一啲佢冇嘅嘢，所以咧非常之不滿。慢慢咧就會令到你唔敢再同呢位朋友去分享你嘅開心事，因為你唔想激發起對方強烈嘅負面情緒。

以上提及的有毒朋友其实不算少见，不过他们通常都很聪明的，懂得用一句为你好来做掩饰，让你不以为他们是在乎你，是关心你。所以凡事都不要太急于下定论，每段关系都要花点时间慢慢观察，要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被心怀不轨的人能够乘虚而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8个月接获3000多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0%，主要同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1/2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太古城。咁驾驶者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哎呀，
1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0: 唔该晒，
11: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3: 爵士普及学。
14: 譬如说我很喜欢 Stan Getz 那个萨克斯风，我们不如听他的歌，其实他就被这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很深的。那我们又听下酷派爵士的萨克斯风手，帮你自己的音乐世界一路扩阔。
12: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的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吴浩康嘅讨厌。如果咧我话冇人中意咧被人讨厌，你唔会反对个嗬？咁就算咧知道自己咧唔会成为到万人迷，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希望将对我哋带有恶意嘅人能够减至最低。不过一生人当中咧，难免就会受到批评。总会遇到一些不太喜欢我们的人，既然避无可避的话，就更加要应该知道用怎样的心态可以正确而且健康地去面对被批评，去面对被讨厌的情况。第一样要知道的是，被讨厌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代表着你坚持做一些别人不想你坚持的事。有时候会被人讨厌，正正代表你有自己的看法，你有自己的坚持。只要认清楚你支持的观点和看法是正确的，是这样的话，被人讨厌又有什么问题呢？第二，要厘清别人和你的内心社交距离。咁即系被唔熟悉嘅人所讨厌咧，就无需要放上心。咁例如有日你喺街，突然咧有个陌生人话咗你几句，咁你需要将佢一直记喺心吗？唔需要，因为对方只系过眼云烟。又或者喺网上有陌生嘅网民对你负评，你应该睇过就算，冇必要耿耿于怀。掌握内心的社交距离，如果对方和你并不熟悉，甚至是毫无交集，受到对方的恶意批评，就不需要将它放上心。第三种正确面对批评的方法，就是要知道有些讨厌真的可以毫无理由。有些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天生无好感，而且带有些厌恶，总是会对你讲说话非常之不客气，甚至会刻意重伤你。不妨记住，既然世界上有些人会毫无原因地喜欢你、接纳你，就必定都会有一些人是可以毫无理由地去讨厌你、针对你。所以真的遇到的话，就要提自己，哦，很正常啫，都冇乜大不了。第四种方法，面对批评的时候咧，就要学识过滤，要做到留下良性建议，删除恶意诋毁。不妨咧先过滤一下啲评论，揾下当中咧有冇啲乜嘢系值得你去记住，有啲乜嘢咧系有建设性嘅。有的话就要好好记住。相反，如果你发现对方只是单纯情绪上的恶意诋毁，就要过滤走他，不值得被他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剛才就分享過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面對批評，跟住呢就想講下可以點樣應對呢啲負面評價。第一個應對方法呢就係、是、不要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面對批評嘅時候呢，我哋嘅本能反應就係會想同對方爭拗，甚至呢係會激烈否認。有時候呢，那個錯誤的而且確是由其他人造成，但是無論如何呢，激動的反應都對你沒有幫助，所以就算你是滿肚鬱怨，都要避免一些主觀啦、控訴性的說話，不妨客觀一點，耐心一點，聽完對方有什麼想說先，先再慢慢逐一跟對方釐清。下次呢，當你遇到一些無理批評的時候呢，可以提下自己，如果錯的是對方，你沒有必要動氣，而若果錯的是你的話呢，你就沒有資格發脾氣。第二個呢，應對負面評論的方法就是不要在批評者身上找問題。每個人呢都會有弱點，在接受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很自然地想将矛头指翻住对方，想拖埋对方落水。即是有些你来话我，你自己都不好得去哪里。其实遇到批评都是要以事论事，对事而不是对人这样去讲。就算你被指责的错误对方都曾经犯过，都不代表你可以用这一点去攻击对方，亦都不是拿来为自己开脱的藉口。应对负面评价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不需要过度道歉。如果批评是基于一个具体的错误、误解或者行为的话，道歉一次就足够。当然道歉应该是要严肃、诚恳和真诚，并且表现出你已经明白问题所在，将承诺以后会避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相信对方都会欣赏你的承担。不要以为道歉次数越多是越好，对方不会想，亦都没有这样的耐性去就住同一件事听你道歉几次，因为你不嫌自己烦，对方都会觉得累。

如何適當地應對負面評價，有幾種方法可以參考嘅，分別就是：第一，不要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第二，不需要在批評者上找問題；第三，就算錯的是你，都不需要過度道歉。而最後一個應對負面評價的方法就是不要糾結於對方的批評。很多時候負面評價會令到你對自己產生一種懷疑，特別是當這些負面評價是你平時沒有意識到的，而且又是一些你一時間很難去改變的地方。在聽到批評的那一刻，你可能會很驚訝，繼而就會覺得自己很失敗，這些都是正常反應。但是千祈不要讓自己長時間糾結於這些評價當中。每個人都總會有些缺點，有自己的局限，對方的意見應該視為是一種提醒，你可以嘗試改變或者減少這種情況的出現次數就足夠，未至於要被這些事情去纏繞住自己。其實有時候接收到一些負面評價都真的可以令到我們獲益不淺，嚴格來說它是可以成為你不斷成長、不斷變好、變得精益求精的重要養分，所以都真的不失為一件好事。接近中午的12点了，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生活進行式和你再見。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万宜水库东坝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十点几，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畅顺，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时期差唔多。今朝十点留意到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他认为今日2000个名额合适，将会视乎施行情况再检讨，包括是否扩大名额和应用范围以及收费等问题，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游客查询，有已经预约的内地旅客到场，指以往在社交媒体留意到破边洲段人流较多，认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为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帶車多。另外啦，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啦，近住啟田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咧都幾塞噶，龍尾就去到寶康公園，位置咧就係將軍澳道觀塘方向近住啟田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龍尾咧就去到寶康公園。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有交通意外，同樣都是未清理，而家擠塞龍尾接近西灣河遊樂場。咁就是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龍尾就去到西灣河遊樂場。現時影響到東隧去港島方向是需要實施間封，現時東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遊麗村。其他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有車龍，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其他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現在龍尾就去到東山台。在九龍方面，彌敦道和廣東道交界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剛剛收到最新消息，馬仔坑道迴旋處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了，但一帶車龍都是有待消散。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兩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約 1.6 公斤的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RDHK Chart
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0: 九月五号中午嘅12:09啊，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首先要唔该小白先，上星期帮我做咗呢一个替工啊。因为我放了一个短假，去了一个短 trip 嘅，就是去了韩国啊，同我啲中学同学。去到韩国嘅时候，真系周围大街小巷都系充满住 K-pop 噶。可能有啲地方夜晚有人 busking 啦，又会有 K-pop 嘅音乐会听到啦。然後在商場那裡行街的時候，那些餐廳啊，很多時候都是播放 K-pop 的。還有一些行街的地方，我記得去到聖水洞的時候啊，看到這麼早的，這麼多人排隊，為什麼那裡還要熱辣辣的，是不是哪間潮鋪啊？行過去看看的時候，咦，不是鋪頭來的，是一个好似 pop up 咁样嘅摊位。咁佢做緊咩嘅呢？应该係关一对男团事嘅，不过我唔認識嗰对男团啦。有好大幅 banner 喺后面，就原来係嗰对男团呢同一个化妆品嘅 crossover。crossover 咗即係好几件专属嘅化妆品。咁好多 fans 咧就去排队，但系讲紧嗰阵时系30几度嘅吓，朝早11-12点嘅时候，啲人就系担晒遮喺度排，唔知系排队买定排队试啦，因为咧又会坐喺度嘅，喺室外，但系坐喺度试嗰啲化妆品咯。我估都因为是男团的魔力啦，因为如果要买化妆品的话，其实讲真的，他在商场买有冷气不是仲舒服咩？系咪？为什么要烈日当空排队在度试喺度买呢？咁因为那个是即系男团的 crossover 版本啊嘛。之前过咗个充满 K-pop 的周末之后，翻嚟香港。就繼續翻我充滿住廣東歌華語作品嘅 weekend 啦，因為逢星期六都會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出現，20個位置。雖然只係放咗短短幾日假啦，哇！但係翻嚟我要 pick up 嘅新歌咧都有幾多嘅喎，淨係講中文歌曲龍虎榜上榜嘅新歌已經有7首咁多。
1: 第20位，
0: 先嚟第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啊，嚟到我哋榜末呢一个位置，佢都系今年一个新嘅名字，叫做蓝奕慈。呢位男新人第二首嘅派台歌，希望俾大家见到佢内心嘅一面。蓝奕慈，纯。

0: 都怀念细个嘅时候所有嘅爱咧，都系单纯美好嘅。将佢呢一种嘅向往摆落去歌曲当中。作曲 Brian Chu，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蓝奕词嘅《信》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新名字，都是新上榜的歌曲，他们自己呢有份帮自己这个队名起名的。还有就是这一首的出道作呢都有吃到他们的意志。IDG2% 谢啲尔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2: 你

都唔出奇噶，因为两位成员咧真系好年轻嘅啫，一位15岁，一位14岁，分别系 Fiona 同 Alpha 组成 IDG 2%。

0: 都是 IDG 偶像女生旗下的第三小队。祝歌监制 Bert 744，填词钟树，编曲 Bert 744 ，Oscar Tom Bosco Chan。IDG 2% 谢啲咦，今日星期新上榜第19位。
1: 第18位
0: 女团嚟讲嘅话，而家佢哋算系师姐级噶啦，因为咧出道嘅日子咧已经比头先嘅 IDG 2% 长好多。咁啊，至于喺佢哋嘅歌曲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心思，越嚟越多摆落去佢哋嘅作品当中。就好似今次呢个歌名咧，我同同事们咧都研究咗好耐，究竟系点样读嘅咧？最后发现咧，呢一个读音咧，其实虽然有官方嘅读音啦，但我自己觉得咧，你真系点读都得嘅，因为佢其实就系一句咒语嚟啫嘛。呢句咒语系想表达咩？就系表达，你唔使在乎人哋啦，你在乎自己中意嘅嘢、重要嘅嘢、你认为得意嘅嘢，你中意嘅话，其实都可以讲呢句咒语。所以 up to you， 但系官方呢个歌名叫做 Sikisikisasa，
2: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Color。

0: Emma、Jono、Music by AP、Marie、天使王乐儿、飘 Jono、监制 Tim 啊。新上网第十八位有 Cola 嘅 Siki Siki Sasa。
1: 第十七位，
0: 呢、這个歌名系易读啦，四个字，呢四个字幼稚园都识读嘅。不过要做到嘅话咧，要翻啲修行。今日星期全新上网第十七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底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墨子剑法点样变化，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到旋风拳都冇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

0: 下一家最大的概念不是只是闯，而是一齐闯。好的话不是一个人好，全部人都可以好的。作歌填词编曲监制思君，新上榜第十七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1: 第十六位

0: 个咁 warm 嘅开头，会唔会令你估唔到系佢哋嘅作品呢？
1: 全新上榜第十六位 ，Pandora
0: 灵光一千闪。
2: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是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可以参与相关的讲座。万宜水库东坝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施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10:00，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顺畅，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期时间差不多。今朝10:00留意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他认为每日2000个名额合适，将会视乎施行情况再检讨，包括系咪扩大名额同应用范围以及收费等问题，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同埋旅客安全等因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西湾河游乐场啦。现时东隧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东隧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去游丽村，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东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咁啊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而家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弥敦道广东道交界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7: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9: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1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RD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行高速龙虎榜嘅时间，去到12:36啦。先提醒你啦，就系、是、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5%啊。而家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噶啦，强度属于甚高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一出场咧，有五首新歌先嘅，分别第20位蓝奕慈。Lester 呢一位男新人啊，有佢第二首嘅派台作品《纯》。第19位新上榜，亦都系新人 IDG 2%。两位少女啊，有佢哋嘅出道作《借啲耳》。第18位新上榜 ，Color， 嘻嘻嘻嘻沙沙。第17位都是新上榜的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仲有第16位继续新上榜，有 Pandora 他们的作品《灵光一千闪》。
1: 第15位
0: 继续是新歌，亦都是新的女团来的，不过可能呢对女团嘅成员咧，有啲对观众嚟讲有啲熟口面嘅，因为可能佢哋选过港姐啦，你哋喺电视台边一啲剧集会见过佢哋啦，但系参与咗电视台嘅呢一个女团选秀节目啊，胜出嘅6位组成咗呢一对嘅魔音女团，带嚟佢哋第一首嘅作品《Turn My Magic On》，新上榜第15位。6个都系长腿，梗系要嚟翻首舞曲啦。

0: 作曲张雨晨，填词 TRS， 编曲 Tony Wino， 监制 Jackie Choi。全新上榜第十五位，魔音女团唱埋 Magic On。
1: 第十四位。
0: 啱啱呢個上一個 weekend 啊，佢舉行咗佢嘅紅館演唱會，而呢一首歌呢亦都係為住佢呢一個紅館去創作嘅主題歌曲。主題歌曲以外，我諗最重要嘅係呢一首歌佢擺入去嘅意思，就算係逆風都好，逆風都冇咗佢嘅決心，逆風都仍然有台下嘅樂迷支持佢。新上榜第十四位，欣婷周欣婷，逆風之翼。

0: 歌周恩婷、潘玮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an、周恩婷、潘玮光，监制周恩婷、徐浩。全新上榜第十四位，引听《逆风之翼》。
1: 第十三位，
0: 啱啱就系央听为自己红馆创作嘅主题曲啦，提到以下落嚟咧，呢位歌手虽然冇人邀请佢创作呢个动画嘅主题曲，但系因为佢好喜欢呢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于是乎佢就用呢个做灵感，好似自己为呢套动画写主题曲嘅咁样嘅心态去创作咗呢一首十七奏鸣曲。Gordon Flanders 上榜兩個星期，上升一級，第十三位。年少的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 今个星期上升一级第13位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1: 第12位，
0: 失恋之后其中一种伤心呢，就是諗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可能就是幻想到将来他又会同对方做返相同的事情，但这个对方不再是你，是另一个人。今次他在这首歌就是将这种心情演绎，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12位。

0: 作曲就系阿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咧今次有苏道哲嘅。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寻晚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已出之物。
1: 第十一位，
0: 虽然他们叫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这首歌呢竟然是走 Honey 的，唔该，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堂，最 raw 的一个才是最真的他们。首播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子。Let's open our faucets. No alcohol and spirits. Drip me some on the tipsy. No more protocol or permit. Let the waterfall be right.

0: 最高标金就是五岳城田池林宝啊，上翻两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位
0: 呢边就有啲甜啦，由一开始嘅电话声去到结尾嘅 Ola 都系。佢有少少嘅甜蜜放闪嘅感觉，不过呢首歌最紧要嘅就系想话俾你知。心够近嘅话，地域嘅距离不再系问题。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位，梁咏琪，远距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 能见。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5: 一齐翻学。
4: 我系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7: 我黄天怡。

0: 1:09，进入我哋第二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天文台咧现时录得气温系31度嘅，相对湿度68%啦，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回顾一下头先我哋听过嘅位置先，倒数咗嘅分别系第15位新上榜魔音女团嘅 Turn My Magic On， 第14位都系新上榜嘅周欣婷 Yan Ting 逆风之翼，亦都系我哋今个星期七首嘅新上榜歌曲当中成绩最好嘅一首。第13位啦，微升一级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12位咧就系 Jeffrey 魏俊生啊，已出之物。第11位就有 Honey Bunch， 有他们这首酒堂的无糖奔驰。至于第10位，诶，他又加翻少少糖，支持梁咏琪的远距离。
1: 第9位，
0: 今次他们这首作品呢是充满着换味的，就咁歌名《肺活量》这三个字，个肺字呢就不是我们呼吸那个肺，而是用上废物的肺字，全因这个歌曲内容呢就是关于耍肺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今个星期上升两级第9位， DJ 肺活量。

0: DJ 哈维同埋阿添，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首榜三星期第九位，肺活量 DJ。
1: 第八位，
0: 呢首歌咧，其实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系觉得超超地几轻松啊咁样，但系原来咧佢收到歌词嘅时候咧，佢系觉得有啲沉重嘅。个沉重嘅原因咧，系因为喂，佢觉得呢份歌词咧好似有种歌姬咁嘅感觉，咁然后佢就俾呢两隻字咧压喺佢嘅膊头上面，觉得我系咪会唱到呢种感觉呢？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八位，严明熙，拜拜拜。

0: 有咗歌姬呢个感觉之后咧，令佢有压力，亦都有叫填词人咧去修改一下嘅。但系佢哋再翻嚟修改 version 上面咧，就觉得咦冇咗个 feel 喎。所以最后咧系维持原判嘅，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今集 Edwin Chan Edwin Tong， 叶明熙 Bye Bye Bye， 今日星期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嘢唔喺我哋嘅掌握之内，既然系咁嘅话，我哋要改变嘅唔系事实，而系自己嘅心态。心念一转嘅话，好多事情其实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保持喺我哋龙虎榜上面嘅第七位。

0: 虽然呢首歌咧已经系七月嘅时候推出噶啦，但系感觉上咧，佢系应该要横跨到中秋节嘅，系咪？作曲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家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J 风嘅《人间缺陷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七位。是不是期待他們的團綜和團康呢？很快會出現的了。上星期我們這首的冠軍作品今個禮拜繼續停留榜上第六位的，作曲是張繼聰，填詞是鄭敏，編曲監製是蘇道哲，有 Mirror 的同往。
1: 第五位，
0: 今次咧佢就同 Pandora 合作，咁啊佢又留意 Pandora 嘅作品啦，覺得近年嚟咧，咦佢哋呢隊樂隊咧喺主流同埋佢哋自己嘅風格上面咧攞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咁亦都令佢咧留意多咗佢哋嘅作品啦，想同佢哋合作啊。至於呢一首歌揀嚟嘅咧，當然就係 Pandora 嘅曲啦。佢話一聽落去有一種感覺嘅。正是這個前奏，祖兒說已經有一種很醒神的感覺，很吸引的感覺。這首歌上榜四個星期，回落一級第五位，容祖兒等等等。

0: 除了 Pandora 之外，都邀请了他很欣赏的 Serini 梁佳欣为他填词的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 用祖儿的等等等等，今个星期龙虎榜的第五位。
1: 第四位，
0: 咦，我记得放假之前这两首歌呢都是黐埋一齐的，等等等等之后就有这个冲冲冲了。这首作品呢用了马的速度和向前冲那种的拼劲去比喻向着目标进发的热血精神，而且未知的就是 Aaron 他对舞蹈的热诚应该没人会质疑，是不是？加上就是這個的舞步融入了這一首帶有電子元素的舞曲當中。結果得出的是這一首人馬合一的衝衝衝。作曲編曲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个星期啊，向前冲多四级嚟到殿军位置。

0: the virus.
1: 站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怀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站着大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遭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格斗犬只，他说署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他说署方透过国际通用做法判定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包括检视犬只的外观特征和体态，观察头、鼻、口的形状以及下颚是否特别强壮，建议如果狗主怀疑犬只属于格斗品种，可以向注册兽医或处方查询，又指狗主要做好风险管理，强调当局并非禁止市民饲养格斗犬只。卫生署联同警方正是调查有处所声称预防提供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近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他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到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说今早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无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早上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事发早上11点几，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的浓烟一直由餐厅喷出，直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亦都要用手掩鼻。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现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路的支路比较车多，排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冇唔记得嘅。除咗龙虎榜嘅三甲位置之外咧，仲会出现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先嚟重温我哋头先倒数咗嘅，包括有第九位 DJ 嘅肺活量，第八位就有严明熙 Gigi 嘅 Bye Bye Bye， 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第六位就系上个礼拜冠军歌 Mirror 嘅同往，第五位容祖儿等等等等。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第三位，
0: 今次咧佢就参加咗公司安排嘅一个即系 co-songwriting 嘅 session 咁样啦。佢自己都话啊，其实入咗行一段时间，自己创作试过好多次，都难免就系、是、啊自己一个人写病埋嘅话咧，会有啲樽颈位嘅。但系今次喺co-songwriting session 入边同其他嘅音乐人一齐写咧，佢觉得喂系一个几有新鲜感嘅体验嚟嘅，而且觉得咦大家即系。識嘅嘢唔同，或者擅長嘅嘢唔同 ，jam 埋一齊嘅時候咧，係真係會諗到一啲自己平常諗唔到嘅旋律出嚟。而呢一個 demo 咧，佢哋話佢話只係用咗一日，即係佢哋就已經完成啦，寫咗一首有點點懷舊 R&B 感覺嘅作品，力樽完美後備。今日星期上升6級，第三位。

0: 祝福力将 Noel Juni， 电视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日星人上升六级贵军位置，力尽完美后备。
1: 第二位，
0: 相信咧唱片公司都觉得呢一首歌系属于佢嘅大歌嚟噶啦。除咗班底犀利之外，有 J 风作曲啦，有梁嘉欣填词啦，赖颖彤帮佢编曲监制之外，喺 MV 方面咧亦都帮佢安排咗一个重量级人马嘅，就系揾嚟同公司嘅伊健哥哥郑伊健做 MV 入边嘅黑胶唱片店老板嘅。咁因为佢曾经咧都有同公司反映过，就系、是、哦，想要即系啲靓仔嘅男主角做自己嘅MV 拍摄咁样，咁啊公司咧就好应承你，揾个最靓仔嘅俾你，就揾咗郑伊健俾佢。但系呢啲嘢当然重要啦，代表公司好重视呢一首歌，我所讲嘅大歌。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呢一首歌入边嘅 message 其实都系好大嘅，系讲紧爱可以因为爱而流转，提醒我哋。是啊，身边最重要的都是爱而已。十蚊上个星期上升三级亚军位置，黄淑曼 Hey Diana。

0: 唱俾佢自己听，亦都系唱俾我哋每一个继续成长嘅人听。当你有挫败、有困难、有低潮嘅时候，唔系净系望到自己嘅失败，而系要望到身边有咩人继续支持你，呢一份爱先系你得到最多最重要嘅事。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赖颖彤，王淑曼 ，Hey Vienna， 今个星期成为我哋嘅亚军歌。虽然佢讲晒话徐继宗作嘅呢一首曲好难唱，但系难极，起码有回报啊，成为我哋嘅冠军作品、啊。上咗六个星期啊，呢一首歌上升九级，嚟到冠军位置。佢话呢首歌好似行楼梯咁啊，又上又落，个 range 又考起佢嘅。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冠军歌，
1: 为逃避你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作曲徐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an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九级成为我们的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已经揭晓埋啦，包括季军歌是力津的完美口碑啦，亚军是黄淑曼的 Hey Vienna， 冠军啱啱听咗曾比特 Mike 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接住落嚟，我哋嘅時間咧就要交俾华夏原创金曲榜咯，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第十位首先出現，我哋頭先喺龍虎榜上面都有聽過呢首歌，梁咏琪嘅《遠距離》。今次佢嘅監製咧係黃允玲啊，其實已經係相隔咗超過20年，佢哋再合作嘅。第九位有《過海》呢一首作品，其實咧就係一套國產動畫電影《白仙》嘅插曲嚟嘅。主唱有王玲加上王克嘅。第八位由任素汐主唱嘅《别来无恙》，一首充满住温情同埋嗰种唱到你入心嘅治愈嘅作品嚟嘅。第七位咯，今次咧佢跨界啊，由演员成为一个歌手，推出佢自己嘅个人音乐 EP 啊，叶童同呢一张 EP 当中咧收录咗呢首上网歌《等一个傍晚》。第六位将人生嘅喜乐都化成一场江南烟雨。松容自在，亦都有一份诗意。呢首歌曲叫做《烟雨平生》，主唱是周传雄。第五位，又是呢套动漫电影《白仙》的主题曲了，今次是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全世界的雨》。第四位，真是做回他们自己了，这首歌可以说是陆续步入成年，或者已经步入啱啱成年的他们，有很多成人对他们的期望，或者做一个标准成人的一些 rules， 但这首歌六个字，我只要我开心，他们希望自己做到，也都希望同龄的青少年都可以做到。第四位，剛才聽過有時代少年團的《我只要我開心》，季軍歌就是汪蘇泷寫故事的人。第二位有張藝興的《Call My Name》。至於今個星期的冠軍歌呢，這首歌我覺得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來的，融合了普通話和俚語的一首歌曲。今個星期華夏原創金曲榜冠軍陳楚生《六回頭》。

由呢首黎族嘅民歌《恋远方的阿妹》作为开头，带大家进入佢呢一个山野间嘅故事。陈楚生《六回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个礼拜我哋嘅冠军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点30分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以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帶來的連日強降雨影響，江西瑞川縣凌晨4點發生泥石流，當局救出3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聯。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損毀，其中8座完全損毀。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2級應急響應，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时间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仲会系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9: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纪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问下咁多位听众一个问题先，有冇试过因为睇完网上嘅运动教学短片，觉得哇都好似好简单啫，我都识啦，即刻咧就喺屋企嗰度跟住佢做，但系做完之后发觉，点解第二日咧痛到落唔到床，有时好似觉得关节又痛，拉伤肌肉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上网睇下片就等于学识咗点样去做个运动，但系事实上睇片咧净系睇到人哋做，人哋用紧边一组嘅肌肉发力，骨盆有冇歪，核心有冇收紧，镜头完全影唔到出嚟，麻木咁样跟住做，往往唔单止咧达唔到效果，仲好容易咧搞到自己周身伤添啊！作为一个运动新手，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正确做运动？运动之前又应该有啲咩准备呢？好多人去到运动场做运动，一落场就会即刻全力跑或者去做运动，觉得做热身运动简直是浪费时间。但其实热身先是给你身体的开机程序，提升体温和关节的润滑，你的肌肉就好像一条橡筋一样，天冷或者是静止的时候都会很硬，用力一拉很容易就会断的了。热了身之后，肌肉就会变得有弹性，关节液体也都开始分泌，才可以承受冲击。热身绝对不是只是叫你站在拉筋，而是要做一些动态的热身，例如开合跳、弓步走，转动你的关节，告诉大脑我准备要开始做运动了。而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很多朋友都因为很累就会即刻坐回下，喝啖水，甚至会瞓低的。其实这样对我们的心血管和肌肉都是很伤的。剧烈运动的时候，血液都会集中在我们的四肢，如果突然停低，血液就未能够及时回流，很容易会令到你头晕，甚至是眼前一黑。缓和运动，例如慢行3至5分钟，就可以帮你的血液平稳地回流回去心脏。而运动之后做静态拉筋都是一个最佳时机， 拉伸緊張的肌肉群，除了可以有助代謝乳酸，減輕第二日延遲性的肌肉酸痛，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拉長肌肉線條，避免肌肉過度繃緊。而大家選擇做運動，相信你的初衷都是想身形靚啲，但有沒有想過真正的靚是怎樣來的？現代人經常都寒背、骨盤前傾、烏龜頸，透過正確的肌肉訓練和拉筋，平衡前后侧肌肉，企出嚟嘅时候都会自然挺拔，整个人嘅气场同埋比例即刻唔同晒。而规律嘅运动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同埋新陈代谢，排汗就可以带走我哋毛孔嘅污垢，胶原蛋白合成加快，皮肤自然会透出健康红润嘅光泽。任何嘅化妆品都化唔出呢一个自然嘅胭脂啊！而当你由原本啲啲运动都做唔到，到你掌握到一项运动嘅时候，你个身体就会由成日都好似冇嚟精神，到精神奕奕。运动分泌出嚟嘅多巴胺同埋脑内啡，会令你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松容、自信同埋坚定嘅靓啦。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有 Preston。Hello Preston 你好。
1: Hello 超 B 你好。
0: Preston 咧，你就系一位军医，系咪叫做可以？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就系港队啦嘅排球队啦嘅军医啦。
1: 系啊系啊。坊间我哋叫我哋做军医啫，咁其实我哋系一个球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咁、我而家就第二年去担任香港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平时日常嘅工作要做啲咩呢？会系球队练波嘅时候，我会出现啦，去照顾佢哋嘅伤患问题啦，去睇下佢哋练波有冇啲突发嘅损伤啦。除此之外咧，就系、是、当最紧要就系佢哋要外出比赛嘅时候咧，咁我会跟住佢哋一齐出去嘅。譬如最近我哋去咗蒙古去打一个亚洲东区锦标赛啦，男仔去蒙古打，咁女仔啱啱去香港打完啦，咁都十分精彩。当香港队有啲紧要嘅比赛啊，或者系国际性嘅赛事啊，咁就会请一个随队治疗师去跟住佢哋，咁就全程照顾住运动员嘅需要啦，每一日去治疗佢哋嘅伤患问题啊，做翻啲舒缓放松啊，咁喺场地嘅时候，我哋要提供一啲tailor make 嘅熱身俾佢哋啊，做一啲運動嘅貼扎啊，去支持住佢哋嘅手手腳腳可以順利比到賽啦。咁、比賽嘅中途又要有急救嘅嘢要做啦，以防佢哋喺比賽嘅中途有損傷啦。咁比完賽之後啊，做翻啲 recovery 啦，主要嘅工作都係咁樣。
0: 係 personal 即係運動治療師呢個 terms 啦，我諗係而家就好多人都關心嘅，因為好多朋友都會經常做運動。或者好多痛症问题啦，
1: 系啊，
0: 系咪呢一啲都系属于你要去帮忙嘅范畴嚟噶？
1: 其实都系啊，咁而家我觉得喺社会对于运动嘅风气系越嚟越好嘅，系啊，而家好似做运动系流行咁样，你唔做运动反而你系唔够潮啊，
0: 系，因为而家有啲朋友讲嘛，呢、這个叫做 sportainment 啊。即係做運動愛嚟同埋 entertainment 咧係 combine 一齊，譬如一個場地跑下步，即係識下朋友啊，一齊去 hang out 啊，即係以前你就可能落去一啲酒吧，而家就sorry 對唔住，我哋今日去咗一個球場度玩啊，係咪咁咧？而家真係
1: 會㗎，而家真係多咗㗎。其實運動慢慢咧係會形成咗唔同嘅 community 出嚟，
0: 係
1: 啦，令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可以有一個聚集嘅地方啦，或者聚集嘅活动啦，咁呢一个风气相对就叫做健康咗啦。
0: 系系啊 ，Preston， 你本身你自己都系运动员嚟嘅系嘛？
1: 我以前系玩开越野跑嘅，我谂每一个运动员啦，曾经都有谂过可唔可以做到全职运动员。咁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咁但系当时。我又好辛苦咁練習啦，日日都去體育學院度跑到嘔啦，係啦。但係面對現實嘅問題咧，我最後尾都係決定冇再去追逐呢一個全職運動員呢條路啊。咁我選擇咗去退居幕後啦，去做一個角色係 support 翻運動員嘅，去成就佢哋可以喺全職嘅路上。行得順利，
0: 係我反而覺得你呢個角色係更加之重要，因為你又真係做過運動員，你起碼了解到運動員嘅身體狀況係點。因為喺咪後咧，你同我講到，其實原來真係要幫手去處理一個運動員，即係除咗心理以外咧，佢個體格咧，你都要搞好多嘢嘅，即係你唔係求求其其咁樣睇下，哎傷啊，幫你碌兩下嗰啲咁樣嘅按摩槍就算啦，唔係嘅，你有好多嘢要處理。其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心機旁邊嘅朋友覺得做運動就係我做咗就已經贏咗啊，覺得。好多朋友，譬如當我每個禮拜咧都有幾日去做 gym 啦、跑下步啦、游下水啦，好多時佢哋都係會聚焦咗喺我做運動嘅過程，但係佢哋冇咧諗過，其實可能運動前你要嘅熱身啦，運動後你要嘅放鬆啦，其實呢一方面咧都係好重要啊 ，Preston 係咪咧？
1: 係啊，的確係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係超級重要噶。但係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好多啱啱新手做運動嘅朋友仔嘅盲區嚟嘅。
0: 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唔做運動底啊嘛。咁我由細到大都唔做運動嘅時候咧，我都唔了解嘅。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嗰陣時啱啱拉我入坑咧，即係你做運動啦，做啦。尤其是疫情期間，你冇嘢好做啊嘛。咁你唯一一個做就可能落街跑下步啦。嗰時跑步咧，朋友就話：喂，跑之前咧記得熱身先啊，拉拉筋啊！如果唔係咧，你陣間咧就會抽筋啊， 又會有好多嘅損傷啊咁啊，係咪咧一定要做熱身？點解咧又？
1: 熱身運動啦，點解話係好緊要呢？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低強度嘅 exercise 啦、去激活翻我哋嘅肌肉啦，我哋嘅神經系統啦，去提醒翻我哋嘅身體，準備咯，
0: 喐咯要，
1: 係啦，嚟緊一間硬嘢、其實熱身呢，嚴格嚟講咧，我哋係有一個 protocol 可以去好好咁跟住嘅。咁、我哋會跟住個 principle 咧，叫做 RAMP， 係啦。咁 R 咧即係 race。即係我哋要做一啲 exercise 咧，去提升翻我哋嘅心率同埋體温先，呢個第一步啦。第二步就係 A 啦 ，activation。咁我哋又有一啲 specific 嘅 exercise 咧，針對翻我哋一間嗰樣運動主要用到嘅肌肉，我哋去激活咗佢先。第三 M mobilize， 即係活動度。咁、我哋又有啲動作咧，係提升翻關節嘅活動度嘅。系啊，你啲關節可以活動得多啲，你個幅度多啲，咁自然做運動嘅時候冇咁容易受傷啦。系啦，最後尾 P 就係 potential 啦，即係增強。咁我哋會都係根據翻我哋一間嗰樣運動咧，去做翻一啲比較高強度或者爆發少少嘅 exercise 啦，譬如係一啲跳啊、左右 shift 啊等等嘅動作。咁呢個 principle 我哋跟好咗之後咧，咁就容易啲可以適應到一間我哋高強度嘅運動啦。
0: 係，其實即係嗰個熱身，除咗可能幫你話俾個身體知，你要做運動咯，嚟緊你會喐咯，你要醒啦，即係好似叫醒你一樣，即係你身刷牙洗面一樣啊。
1: 係啊，
0: 即係同佢嘅道理一樣嘅，係咪亦都會令到可能嗰個運動提升嗰個能力咧？
1: 絕對係會㗎，絕對會提升到個能力㗎。如果我哋唔做熱身運動嘅話，你嘅身體其實係未甦醒嘅、你嘅肌肉亦都未準備好去做呢一樣運動嘅。
0: 係
1: 輕則就喺真係打波比賽嘅時候表現會冇咁好啦，嚴重起上嚟咧就會容易增加咗個受傷嘅風險㗎。
0: 亦都咧有啲朋友就會諗啦，我而家即係夜晚可能六點零鐘去做運動啦，咁我成朝其實都已經喐曬啦，做咗好多唔同嘅伸展啊，喺公司裏面咧打成個電腦啊，都係咁依揈下手啊，跑完一輪步咧，我追完巴士搭完車，終於趕到嚟個運動場啦。咁我咪做咗熱身都唔得嘅咩？
1: 又有啲唔同喎、超 B。嗱，我哋平時朝頭早工作啦，其實嗰個強度咧太低啦，佢未足以令到我哋身體嘅一啲神經元咧去甦醒。係啦，咁所以咧都真係要喺嗰個主項運動之前，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咁去做翻一啲適合翻我哋主項運動嘅熱身，針對翻。主項運動嘅熱身咧，咁就最理想啦。
0: 哦，即係你做乜嘢運動都要 base on 翻嗰個運動而有啲特定嘅熱身嘅。
1: 冇錯，最理想應該係咁樣嘅。
0: 即係唔係嗰啲簡單以前嗰啲拉下手拉下腳就係乜嘢都得嘅，唔得嘅。其實
1: 呢個就係我哋細個體育堂好 general 嘅熱身啦。係啦，我覺得呢一個熱身其實係冇錯嘅。對於我哋特別我哋細個上 PE 堂嘅時候咧，有呢一啲熱身係好夠用嘅，因為我哋嗰陣時仲細個，我哋。個人又未勞損啦，啲手手腳腳用咗唔係好多年啦，呢個熱身運動咧絕對夠用。當我哋隨住年紀長大啦，我哋啲手手腳腳關節用得多啦，咁我哋就要好好保養佢啦。咁應該喺熱身運動方面咧就要講究少少啦。
0: 嗯，明白。喂，咁但係嗱，熱身就重要啦，即係幫你喺個運動嘅過程當中，起碼唔會受傷先咯。
1: 冇錯，冇錯。
0: 咁做完運動，其實我都搞掂曬啦，咁流曬汗，即係亦都好辛苦啦。點解亦都要喺運動之後要做翻一個 cool down 呢個過程？同埋個 cool down 過程咧，唔係少嘢嘅。我聽嗰啲朋友講咧，譬如去跑步，跑咗可能當八公里咁啊。你 cool down 你至少要翻半個鐘九個字到咧，你就要做翻一個 cool down 呢個過程，同埋個 cool down 過程咧唔係少嘢嘅。我聽嗰啲朋友講咧，譬如去跑步，跑咗可能當八公里咁啊，你 cool down 你至少要翻半個鐘九個字到咧，你先至夠個鐘數或者嗰個時數咧，先至可以幫你 cool down 到，係咪咧？又
1: 哇，超 B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問題，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最大嘅分別就係熱身，我哋。會做到好多動態嘅嘢，而我哋運動後嘅 cool down 咧，係做啲靜態嘅伸展嘅。咁靜態嘅伸展主要嘅作用咧，就係 叫做舒緩翻我哋運動期間肌肉嘅崩緊啦，係啦，伸展拉長翻佢啦。因為我哋做緊運動嘅時候咧，經常要去收縮我哋嘅肌肉啦，令到佢崩緊縮短咗嘅，係啦。同埋咧，我哋專項運動咧，不停去做重複嘅動作啊，所以其實我哋不停做專項運動咧，係消耗緊我哋嘅身體肌肉啊、關節啊。咁而一啲cool down 嘅動作啊、熱身嘅動作啊、一啲 gym 嘅動作啊，或者一啲 rehab 嘅 exercise 呢，都係提升返我哋個人嘅。咁所以我哋去做運動嘅時候係應該要兼顧到兩者嘅。唔可以淨係做游水、跑步、單車咁樣，就完全唔理熱身同 cool down 嘅。
0: 其實 cool down 我都有少少呢，就係未捉得到究竟點為之 cool down 嘅。嗱，有啲朋友咧就教我，譬如當我跑步啦，我跑運動場，我跑咗可能十個圈，咁你跑完十個圈之後咧，那個 cool down 咧就話你行翻三個圈啦，慢步行咁啊，你唔好太慢喎又嚇咁複雜嘅，行又唔得，又要繼續跑，但跑又唔好跑得太快，即係你好難捉嗰個叫做個孤單。我點樣做呢？明明頭先即係譬如阿 Patson 你都話啦，喂，我哋要做翻啲慢啲嘅，即係可能唔係瞓下喺度得㗎，其實都得㗎。即係做乜咁辛苦？我哋要跑與唔跑之間又要慢步定點樣？即係呢個點樣去捉咧？呢個孤單係
1: 其實你可以當係一個漸進式嘅緩慢落嚟啦，由我哋。做緊運動，我哋個神經系統其實處於一個好活躍嘅狀態嘅亢奮狀態啦。咁冇話唔好嘅亢奮狀態，就係喺我哋緊

0: 有10至15分鐘嘅 cool down 咧，有做已經好好噶啦。
1: 哦，即係做咗好過冇做。
0: 當然啦，其實有做10至15分鐘已經好過好多人噶啦。
1: 係。
0: 係啊，都市人而家佢哋係享受做運動嗰個過程。
1: 嗯。
0: 但係佢哋忘記咗 cool down 嘅重要性。
1: 係啊，呢個真係好多朋友都忘記，同埋好多朋友真係而家因為成個大環境嘅風氣咧，都係同你講話，喂，做運動啊，運動健康啊，可以有好多嘅好處啊。大家淨係諗到個好處啫。但是想不到其實原來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這樣是做運動做對了，但其實可能是傷害自己啦，或者是做錯了運動啦。我相信 Preston 你應該見證很多是吧？
0: 沒錯沒錯，日日都會見到的。
1: 日日都會見到。喂，轉個頭回來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們有沒有什麼迷思，平時原來大家都啊以為做對的事，其實原來你做錯了，或者可能這一樣東西會傷害自己啦，好嗎？
0: 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

0: 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朝早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事发朝早11:多，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浓烟一直从餐厅喷出，席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都要用手掩住个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正嘅。
9: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期嘅，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双骚动音乐。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13: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5: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6: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咗一世。
12: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7: 哇，咁就终身美丽。
12: 听日2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识得热身系对我哋身体嘅尊重，而识得 cool down 咧，都系对我哋美丽嘅保养。循序渐进，先就系对健康负责任啊！

0: 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啊 ，Preston 你好 ，Hello 你好
1: ，Sylvie。
0: 嗱 ，Preston 头先又讲少少咧，即系大家 warm up 啦，同埋就系 cool down 啦。咁亦都咧，真系而家成个大环境，大家都中意做运动，即系好多朋友咧觉得做运动系可以令到自己，譬如可能身体健康好多啦。
1: 冇错。
0: 无论系细路仔好，定系老人家咧，而家都会愿意去做运动，同埋系会觉得我需要做运动。嗱，当大家都做运动嘅时候咧，你又做，我又做嘅时候咧，一定有啲好似我呢啲咁嘅，就系嗰啲新手入坑，以为自己做咗，但系其实原来一路做错咗嘅，系咪亦经常见到咧？
1: 会嘅，的确系经常见到有呢啲朋友仔嘅。
0: 多数系咩类型嘅朋友，或者多数系做错咗啲咩咧？
1: 主要就系缺乏咗一个有系统嘅渐进式训练，又或者喺个专项运动入边咧。缺乏咗可能一個人去街住佢哋，咁始終而家 social media 嘅資訊又發達啦，咁變咗好多朋友仔咧都會靠上網睇，然後就自學咗。
0: 哦，係啊，
1: 咁但係偏偏咧喺網絡世界入邊嘅資訊咧，可能中間雞精咗好多嘢啦。咁就變咗新手嘅朋友咧，就未必可以好全面咁樣知道背後嘅原理啊、邏輯啊。咁如果單單跟住睇咗幾條片就盲目咁樣去跟足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啲慢慢形成有啲身體嘅痛症走出嚟啦。
0: 有好多嘅運動咧，有如簡單到我哋細個翻學體育堂做嘅運動咧，其實好多朋友都做錯嘅，即係譬如可能 sit up 好啊，掌上壓好啊，或者平板好啊，其實你都好多動作咧，如果你冇一個人真係督住你望實你咧，其實你都可能做錯，即係好似覺得交功課形式啊，但係當你咧人年紀大咧，你骨頭脆啊，骨頭開始慢慢有問題啊，或者可能都翻辦公室坐得多啊，多咗好多勞損之後咧，你嗰個以為冇乜嘢嘅動作咧，其實傷害好大嘅喎。
1: 冇錯啊，我諗如果以我做咗咁耐治療師嚟講啦。見得最多、最 common 亦都傷害性，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好多朋友仔咧喺做一個踎低嘅動作，即係深蹲嘅動作，又或者係一個弓箭步 lunge 嘅動作咧，佢哋好容易會將個膝頭哥咧內翻咗。有好多朋友咧就會叫做慢慢養成咗一壞習慣，就係踎落去嘅時候膝頭哥向咗入趾啦，即係好似 X 型腳咁樣。
0: 係
1: 咁其實咧咁樣踎幾下咧就唔會即刻形成啲咩損傷嘅，
0: 但係傷膝頭哥咯。
1: 冇錯啦，但係當你不停去重複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慢慢就會有啲慢性痛症走出嚟噶啦。
0: 哦，
1: 係啦，咁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常見嘅。特別係喺女士身上係更加容易發生嘅，係啦，因為天生咧女士嘅盤骨係會比我哋男士闊少少啦，係啦，咁變咗佢踎落去嘅時候咧，嗰個角度就容易傾向佢個膝頭哥想指向入邊啦。呢一個問題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可以係關於我哋嘅 pat pat 肌肉唔夠力啦。除此之外，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睇下嗰個朋友仔有冇扁平足啦。如果佢本身有扁平足嘅話咧，係更加容易令到佢踎落去嘅時候膝頭哥會向入趾嘅。
0: 同埋好多朋友咧都會知道我哋對腳咧嗰個肌肉好重要。下半身你一定要即係操翻好啲肌肉，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容易會平衡唔到。跌親就好大件事㗎嘛，所以呢就會上網，頭先你講啦，就睇好多唔同嘅視頻啦，就會留意返啦，諗住就佢都係咁做，我咪咁做囉。但其實真係會做錯㗎，好多時都會唔覺意之後做錯呢，其實仲影響咗添。有啲朋友最影響大呢，我見到佢哋譬如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啦，深蹲啦，佢會咬埋腰囉。
1: 係，都常見嘅，常見。
0: 係啦，
1: 睇下佢喺一個踎落去嘅動作入面呢，係邊一度出咗一啲叫代償，即係 compensation 啦。如果好似啱啱你提到呢，佢踎落去嘅時候個膝頭哥呢好容易走咗去前面嘅話呢，咁呢個有機會呢就係佢嗰個腳腕嘅活動度呢就唔係咁好啦。係啦，又或者呢佢做個踎落去 squat 嘅時候呢，個人歪嚟歪斜嘅。係啦，佢有機會係兩邊腳嘅 muscle 唔係好 balance 啦，強度有啲差異啦，咁呢個又要睇喎。咁如果佢做一個踎嘅時候係比較咬腰嘅，咁就有機會係佢個盤骨髋關節嘅活動度又唔係好夠啦。
0: 係
1: 啦，咁所以我哋喺一個深蹲動作入面呢，其實可以睇到好多嘢㗎。
0: 其實係我哋真係原來有某啲動作我哋自己去做嘅時候呢，反而可能已經了解到身體㗎喇，係咪？
1: 冇錯㗎，係㗎。比較大路嘅 exercise 啦，譬如 squat 啊、弓箭步啊、掌上壓啊等等呢， 其實一做咧，好容易就俾我哋治療師見到，誒，你邊度出咗問題？
0: 嗯，
1: 有啲係一眼睇得出噶。
0: 係，究竟個問題係在於本身身體嘅問題啊，定係話可能我哋日積月累，即係可能翻得辦公室坐得多而影響到出現嘅問題咧？你見證嘅話，
1: 嗯，其實兩樣都會有噶。如果我見到嘅話咧。都市人講真就係比較多係同工作長期坐比較大關係嘅，係、
0: 嗯、
1: 啊。當我哋長期坐喺 office 一坐坐幾個鐘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就有啲肌肉會坐扁咗啦。
0: 哦，係、啊，尤其是 pat pat 嗰啲位
1: 咯。冇錯啦 ，exactly 就係 pat pat 啦。係係啦，我哋嗰個臀大肌啦，其實就係我哋身體最大最有力嘅肌肉嚟嘅。咁佢同時咧都係好似一個 cushion 咁樣俾我哋坐住，咁、
0: 嗯、
1: 但係當我哋一坐坐幾個鐘壓住佢咧，佢好容易坐扁咗，佢冇咗彈性啊，
0: 係
1: 我哋個 cushion 冇咗彈性啊，咁好大問題㗎。咁當我哋平時企喺度嘅時候，有用臀大肌啦，我哋行路要用臀大肌啦，咁當呢個肌肉好似熄咗機嘅時候，我哋又要維持翻正常嘅生活活動、哦。咁就變咗要其他肌肉去幫手做嘢啦。
0: 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好多朋友咧，由細到大聽一句説話咧，女仔啊，我哋要挺胸收腹啊，
1: 嗯，
0: 都會令到我哋有啲肢體咧都係做錯咗嘅，即係好容易就咬咗條腰出嚟啦。
1: 冇錯。
0: 然之後就會個膊頭唔知點解就會突然間咬後定唔知點樣，總之成個動作咧，以為我哋以前一路講落嚟嗰啲咩挺胸收腹咧好啱，但係原來做錯曬咯、嗯。
1: 因為大家對於挺胸收腹咧呢個概念冇一個好。標準嘅線喺度啊，
0: 係
1: 係啦，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不如俾個 cues 大家可以容易啲去理解究竟點樣係為之好少少嘅姿勢啦。咁首先咧就係 chin tuck 啦，即係我哋少少收下巴啦。
0: 嗯，
1: 之後咧就係 neck long 啦，我哋條頸咧好似要伸長少少，伸高少少咁樣嘅。跟住 chest wide 啦，就係我哋嗰個膊頭要打開少少嘅。
0: 係，
1: 又就係 ribs down， 就係我哋個肋骨架咧要有少少好似向翻下沉嘅感覺。
0: 哇！呢一個咧係我最難去捉嘅其中一個位嚟嘅。點樣個肋骨可以喐到咧？成日都做運動嘅時候，咩時話？誒，你將個肋骨收翻入去身上，點收啊？個骨嚟嘅喎。
1: 嗱，或者咧容易啲去理解咧，各位朋友仔可以試下咧，將兩隻手擺喺我哋嗰個肋骨架嘅側邊先啦，輕輕包住佢啦，然後我哋吸。口氣嘅時候咧，睇下個肋骨會唔會有左右前後有個 expand 打開嘅感覺先，應該係好似360度咁樣打開嘅。
0: 係
1: 係啦，然後當你呼氣嘅時候咧，你應該要感覺到你成個肋骨架咧係由好似漲咗嘅氣球慢慢收縮去到扁曬嘅。
0: 哦，
1: 系啦，当佢收缩嘅时候咧，就系有少少叫做 ribs down 嘅感觉。
0: 等于咧，有啲朋友成日讲咧，就系用嗰啲歌手个唱歌方法咧，丹田，
1: 丹田系啦，
0: 丹田嘅感觉。我哋唔系要喐个肚腩，我哋唔系喐个肚，系真系喐个肋骨啊嘛。
1: 嗯，要有嘅。咁讲到丹田咧，其实我哋呼吸都好讲究嘅。
0: 系
1: 系啦，咁亦其实呼吸就系我哋。平時所有人最 common 每日無時無刻都要做嘅運動嚟嘅，係啦。咁我哋呼吸咧，其實主要分開三種啦。一個係胸頸式嘅呼吸，
0: 胸頸式即上半啲嘅，
1: 上半啲嘅係啦，冇錯冇錯。第二種咧就係腹式呼吸，相對理想啲嘅，係啦。咁最理想咧，我哋應該要做到叫做完全呼吸。系啦，
0: 呢個好似好緊要，完全呼吸，哦、我日日都呼吸緊，又點樣完全呼吸咧？
1: 係咯，點解呼吸都要學嘅？都有啲朋友仔會有呢個疑問。現實嘅問題就係我哋隨住年齡長大啦，我哋有唔同嘅生活習慣啦，我哋有唔同嘅運動模式啦。咁呢一啲後天嘅習慣係會改變咗我哋先天啊，我哋做一個完全呼吸本能嘅能力嘅。系，我哋每個人天生 B B 仔細個出嚟嘅時候，我哋都係做到完全呼吸噶，係好自然嘅事嚟嘅。但係當我哋長大啦，我哋有唔同嘅習慣啦、壞習慣啦，咁會改變咗我哋嘅呼吸模式。
0: 嗯，
1: 可能係我哋嘅脊骨嘅擺位唔同咗啊，我哋肌肉嘅運用嘅習慣唔同咗啊，咁就會令到我哋有不同嘅呼吸代償走咗出嚟啦。咁如果我哋平時有留意身邊嘅朋友仔咧，睇下佢會唔會係長期呼吸嘅時候咧好大聲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呼吸嘅時候咧，經常會見到連個膊頭啊都會有起伏嘅，
0: 嚇、哦、
1: 條頸好崩緊嘅。咁呢啲就係胸頸式嘅呼吸啦。 如果佢長期保持喺胸頸式嘅呼吸咧，佢嘅肩膊肌肉、佢嘅頸肌肉就會好繃緊嘅。
0: 係，
1: 咁呢個係最唔理想嘅。
0: 嗯嗯嗯。
1: 如果以日常喺我哋叫做休息嘅狀態底下，佢都係用緊呢個呼吸模式嘅話，就冇咁理想啦。咁相對好少少咧，就係腹式呼吸啦。
0: 嗯。
1: 我哋識得丹田啊，我哋吸啖氣入去個肚入邊，個肚識得漲起嘅感覺嘅，成個呼吸嘅量會多咗啦。我哋唔會依賴曬我哋嘅胸部同頸嘅肌肉啦，咁呢個就相對理想啲，最理想啦，最好啦，就係可以 restore 翻我哋與生俱來嘅本能啦，就係嗰個完全呼吸，咁就係胸頸同埋腹式一個 combine 嘅方法嚟嘅。
0: 嗯，
1: 咁呢個都有個學問喺度嘅。
0: 好多朋友咧，點解個呼吸影響咁多呢？有一樣嘢影響咗嘅，我就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同學仔咧先發現，咦？點解會咁呢？就係佢嗰個肋骨啊，呢啲位咧。嗯，凸起曬出嚟嘅，咁大家就以為哦，你嘅身體結構唔同啲咯。
1: 嗯，
0: 欸，原來唔關事，
1: 唔係噶，
0: 就係關個呼吸事，
1: 好關事噶，
0: 就係關你平時個呼吸做錯咗。你做運動嘅過程，你呼吸錯咗咧，其實原來都會將你骨咧凸咗出嚟噶。
1: 咦，超逼你嘅觀察力都好有潛質做治療師喎，
0: 咪真㗎？真係喎，原來呢樣嘢咧，我哋大家唔留意到咧，其實我哋呼吸咧係改變咗好多嘢。譬如我之前學過整小眼咯，整面啦，其實整面咧，我哋面骨好啦，或者我哋身體骨都係一樣啦，都係靠呼吸愛嚟推動到佢原來喐咗嘅。
1: 係噶，
0: 所以有啲朋友點解話，哎呀，點解啲骨歪咗嘅？其實可能有機會就係頭先阿 Preston 你講嗰樣嘢咯，你呼吸錯咗，你咪令到你個骨錯咯。有如有啲朋友而家講咧，就係可能你瞓覺嘅時候咧，你嘅姿勢啊，點解成日你都會將嘅手舉起啊，或者打側瞓啊？因為瞓覺係一個你最舒服嘅狀態先瞓得著噶嘛。
1: 冇錯。
0: 如果你要做呢啲動作先瞓得到嘅話咧，其實可能係關你嗰個呼吸啦，或者可能關你自己成日嘅身體嗰個結構啦，都歪咗而有關係咯。
1: 冇錯啊，係的確係咁樣啊。
0: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唔好諗住，呼吸咁簡單，其實都會影響埋我哋做運動。我哋做運動亦都可能嗰個效用亦都冇咁大噶嘛。
1: 咁啱啱我哋提到有三個呼吸模式啦，咁但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冇話胸頸式呼吸一定係唔好嘅。
0: 哦，又咁嘅，原來係。
1: 係啦，佢。是看下是什么时候要用到它的啫。咁当你在那个运动的期间，你需要很快速地换气，咁你避免不到用胸颈式的呼吸的。一些短期要爆发的运动呢，就怎都会用到胸颈式的呼吸的了。
0: 哦。
1: 但反而呢，一些 cardio 的运动，即是一些比较要斗肌耐力的运动呢，我哋就建議最好咧，都係可以 practice 到嗰個完全呼吸，咁一定可以提升到你個運動嘅表現嘅。
0: 係完全呼吸係咪即係由你個鼻吸完落去，喺你個鼻一路落到個肚，然之後再轉翻出嚟嗰個口呼，嗰、那個為之一個完全呼吸啊？
1: 冇錯啊，超 B， 其實你都了解完全呼吸嘅原理嘅喎、
0: 哦，即係要鼻吸口呼啊嘛，正常係咪？
1: 係啦，鼻吸口呼之餘咧，入邊都仲有好多細節，我哋要去感受。我哋可唔可以形成到一個良好嘅腹內壓啦？就是、我哋鼻吸氣嘅時候，我哋嘅橫隔膜有冇做到一個理想嘅收縮啦？嚇、啊，我哋嘅腹肌有冇幫手去參與啦？去支撐住我哋成個軀幹啦？呢、這個都係。做唔做到完全呼吸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如果我哋喺完全呼吸嘅角度啦，一個最理想嘅呼吸咧，應該要係360度漲起，唔係淨係個肚前面漲起。我哋應該係要摸住成個腰啦，摸住個軀幹啦、嗯，吸氣嘅時候咧，應該前後要漲，左右都要漲。
0: 真係好似吹漲咗個波咁樣噶。
1: 係啦，係啦，真係諗住自己好似氣球咁樣變漲嘅。到你呼氣嘅時候咧，就好似氣球漏氣咁樣口呼啦，咁一路將啖氣吹出嚟，咁個氣球一路漏氣就一路 compress， 咁直到咧我哋收實咗我哋嘅腹肌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真正咁樣用到我哋身體最核心最入邊嗰一陣嘅腹肌啦，嗰、那個叫腹橫肌。咁啊，好似腰封咁嘅形狀包住我哋個腰嘅位置，
0: 係
1: 係啦，
0: 呢個好重要喎，
1: 呢個係好緊要，特別係攞嚟去 prevent 一啲傷患啦，呢嚿肌肉係 做咗好緊要嘅角色嘅。
0: 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去做運動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等於儲錢理論啊嘛，你講，即係你平時就屋企裏邊嗰個銀行存折咧就不停希望儲滿啲儲滿啲，日後老咗之後咧就退休嘅時候就舒服啲啦。而家好多朋友做運動嘅原理都一樣，就係希望咧儲翻啲肌肉啊，儲翻啲身體嘅機能咧，到你日後咧老咗嘅時候咧。起碼冇容易跌親啦，冇咁容易受傷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咁，譬如可能腹橫肌好啊，或者腳嗰啲肌肉好啊，儲得夠嘅時候咧，就算啊，你好似叫做慢慢流失，都仲有啲肌肉喺度咧支撐住自己啊嘛。
1: 哇，係啊，呢個概念十分好啊！我哋真係要趁我哋後生壯年嘅時候咧，養成一個良好嘅運動習慣先，令到我哋嘅身體嘅肌肉多啲先。
0: 係
1: 係啦，咁起碼我哋隨住年紀慢慢長大嘅時候，咁唔多唔少肌肉都會流失嘅，骨質個密度都會疏鬆嘅，咁我哋起碼有多啲 buffer 可以去慢慢搣啊嘛，
0: 係係係，
1: 同埋你做咗運動追個巴士都快啲啊！
0: 即係譬如頭先我哋都提過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但係而家就係好多朋友即係做運動啦，唔覺意之下咧，佢都會可能有時係會受傷嘅。有冇啲譬如可能我真係誤以為即係做 gym 好做健身好，喂，其實有啲動作你真係要留意清楚，如果唔係嘅話，好容易傷，或者傷邊啲位係特別多人會經常出現咧喺你。治療嘅過程當中，
1: 最常見咧，其實就係膝頭同埋腰啦。我諗動作上面咧，如果各位朋友仔都有教練可以跟住，當然係最理想啦。因為始終健身運動，我哋都係想去提升翻我哋嘅肌力啊，令到我哋身形又好啲，借呢個運動嚟提升翻佢專項運動嘅表現啦。咁但係如果喺個健身入面做錯動作咧，其實就得不償失啦。
0: 係啊，
1: 係啦。咁我諗最容易見到做錯嘅動作，除咗啱啱講嘅深蹲會有膝頭哥內翻之外咧，咁就係大重量少少嘅深蹲啦。咁可能大家條腰咧就叫做 brace 得唔夠實啊。系啦，个核心唔够用力，咁变咗当你孭住个大重量或者你要去突破啲重量嘅时候咧，个核心唔够力去维持住咧，就好容易会整亲个腰骨啦。系啦，再严重少少嘅可能系啲朋友仔做 deadlift 即系硬拉嘅时候咧，啊拉个好重嘅重量喺地下拉上嚟啦，咁条腰又系 brace 得唔够好，唔够实正，咁就突然之间 pop 一声咧就折咗个椎间盘出嚟噶啦。
0: 哦，
1: 系啦，咁一折个椎间盘出嚟咧就手尾就长啲噶啦，
0: 系啊，
1: 真系挤压住你嘅神经嘅话咧，咁其实。嗰段時間真係好辛苦㗎，你可能又會痛啦，你又會有麻痹感啦，痹痛啊，灼燒感啊，可能就沿住由你條腰一路走到落去腳板底都有呢個感覺，咁你稍微喐少少都好唔舒服㗎。
0: 係，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大家真係鍾意做運動嘅朋友呢，唔好諗住做運動啊，健康啊，就求其做，或者可能你以為唔係求其做，但係你可能真係冇了解清楚究竟嗰個運動你個目標啊，或者目的係乜嘢？有啲人淨係見人做，我咪做咯，推胸個個都推㗎啦，我咪推下先啦。咁推完之後咧，原來你一直都係唔夠力量咧去推嘅時候咧，反而會推到你自己嘅身形咧，本來諗住係練胸，但係原來你誰不知咧，練到你膊頭又差啦。頸又差啦，因為做運動咧，好多時候大家唔夠力咧，就會拉埋條頸咧，就向前拱起咗嘛，就變成烏龜頸咁。
1: 冇錯冇錯，
0: 呢個都係經常會有咯。
1: 係啦，呢啲會係容易見到嘅一啲常見借力啦，叫做
0: 係。
1: 當我哋做啲 pushing 嘅嘢嘅時候唔夠力，咁唔知點解好自然就會咬實個牙膠啊。
0: 係啊，
1: 係啊，個頭又要鍾去前面啊，跟住側埋少少條頸咁樣推出去啦。咁都好常見嘅。咁呢一啲都係。一啲身體嘅代償嘅 pattern 啦，咁變咗各位朋友仔去做運動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多少少啦。
0: 同埋有啲朋友咧，佢唔夠力咧，咪先阿 Barry Preston 你講啦，即係咬實牙關啊，咬實牙關之後咧變咗方面嘅，使乜成咬啊？
1: 係啊，
0: 咬到個人咧，即係成塊面個面骨都歪埋嘅喎。
1: 嗰個咀嚼肌咧，突然之間肌肥大咗，大隻咗啊！
0: 你本來練緊你其他啲肌肉，練咗個咀嚼肌咯。
1: 係啊，
0: 本來你想靚，但係其實你會整到自己咧，反而冇咁靚。
1: 喺个运动嘅期间，如果你冇一个适当嘅 program 啦，咁就会得不偿失啦。你明明系想做运动嘅时候，令到个身形好睇啲嘅，但系当你冇一个好嘅指引， 或者冇一個好嘅系統去做嘅時候，咁變一個體態就唔好睇啦。
0: 所以我大家咧，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希望幫助大家可以身體健康啲。但係如果咧，你有時即係唔覺意自己做錯運動，或者冇了解清楚個運動嘅本質嘅話咧，好容易造成傷害嘅。所以今日咧，多謝曬 Passion 咧，同佢分享咗咁多啦，即係要了解一下我哋平時做運動之餘，我哋都要愛惜一下身體啊嘛。
1: 係啊，多謝你嘅邀請啊，超 B， 我都想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做運動嘅習慣啦，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啦。
0: Thank you, Passion. Bye bye.

再一次多謝今日嘅運動治療師分享出咁多咧關於做運動嘅小貼士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呀，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就去到桃园围嘅。重复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呢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呢，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咗㗎啦，咁而家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係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准备好未？
10: 地料了。
11: 喂，
12: 冇

0: 續有我阮正芳，
1: 之後有我圖仔啊 ，Hello，
2: 係仲有 wing wing 啊。
0: 既然咧今日係我哋三個啦，咁我哋嚟一個成熟啲，跟住高級大人嘅 topic。
2: 原來我哋嘅形象係咁噶，
1: 都似嘅。我覺得比起我哋其他主持，
2: 其他唔係啊，
1: 因為我年紀嘅擔當，我有 Jane 師嘅年紀擔當。
0: 唔係，係你使錢嗰個品味，
1: 品味
2: 大曬，
0: 係用錢嘅地方上面好高級大人，
1: 用錢嘅速度嚟計咧都快嘅，我覺得。
0: 喂，分享一下，分享一下點樣快法？
1: 即係我覺得咧，翻工咁辛苦，
0: 係
1: 為嘅咩咧？為嘅就係要獎勵自己啊！
2: 認同
1: 係咪啊？
0: 喂，兩位都勁喎、
2: 啊！認同啊！
0: 唔係我冇我過咗個年代嚟啊嘛！我過咗嗰個歲數，我諗
1: 佢獎爆咗啦，已經四大爆機真係嗱，我樓兩三棟啦，即係車四五架揸，
0: 梗係唔係啦？咁樣係咪？係去到而家都未達成，我真係冇咁多慾望咯。低慾望社會嚟㗎。
1: 調翻轉喎，即係嗱，我同冰冰就叫做啱啱初出茅廬喺社會，即係啱啱開始做嘢啦。係咁，如果調翻轉，可能大風，你可能第一份工攞翻第一份糧嘅時候，有冇係記唔記得係買咗啲咩？
2: 好
1: 嗱，我唔想再話你係幾多年前啦，依家你又鬧我啦。
0: 係嘅，我可以分享嘅呢、這個。嗰陣時我第一份工我係
1: 舊公司啦，都
0: 唔係 ，no， 唔係，我入舊公司之前我係教武術啊嘛，我係做一個武術導師啦，我係做一個武術 centre 嘅 reception 啦，我去做賣鞋做零售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地方會發生嘅，因為武術係會有一啲專用鞋噶嘛，係啦，有陣時要幫人哋揀下鞋都會嘅 ，OK， 咁 whatever 啦，總之就係第一份工嘅第一份工資，我愛咗嚟做咩啊嘛，
1: 係
0: 好話說。就係、是、我有一次即係代課咁啊，去咗馬鞍山嗰頭，咁然之後距離下一堂都仲有啲時間，咁啊慢慢行咯。咁經過咗一間寵物店嘅時候，其實我係冇行入去嘅，係啦。咁但係見到，咦？喂，時間尚早喎，行入去逛個圈啦，望下啲動物，自己都開心啲啊、我行咗入去，我就見到有隻貓望住我。
2: 咦，買咗隻貓？
0: 係啦，
1: 哇，好意想不到啊！
0: 佢就係我人生第一隻貓，仲要係我本身唔鍾意貓。
2: 哇！
0: 佢我望住嘅時候，佢就好似皮靴貓咁樣囉。即係隻眼由下而上抹到好大，汪汪咁望住你。咁嗰陣時基本上我就係第一份糧直接劈咗落去，我就先斬後奏，仲要未同屋企人講。
1: 啊，係喎，你嗰陣時應該同屋企人同住緊嘅係
0: 嘛？係啦係啦，咁就買咗我哋即係屋企嘅第一隻貓，就係貓啡咁樣啦。
2: 哇！我覺得買貓呢樣嘢，如果變著係我哋，應該會諗好耐喎。呢一樣嘢
1: 會啊，
2: 會令到我衝動消費嘅一樣嘢。
0: 唔夠年輕啊嘛，我嗰陣時好年輕。
1: 我又覺得係，即係嗱，一來個金額上面咧，喺香港寵物鋪買，其實都係價值不菲。
2: 可能嗰陣時冇咁貴啊，
0: 貴嘅貴
1: 的，我都算貴嘅，
0: 成份量啊，
1: 即係可能你話，我又想買個袋，買可能買其他嘢都未，即係差唔多數目嘅，即係唔似係第一份工就要我諗買隻貓要屙煙嘅，
2: 係啊係啊，
1: 揸完成個月嗰嚿錢就要擺曬落去先至買咗隻貓翻嚟，
0: 屙煙咗，屙煙咗，
1: 係啊，咁我就覺得，咦，即係屙煙嗰下好犀利，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記得自己可能就算唔好話 full time 啦，做緊學生嘅時候翻啲 part time， 即係食餐飯我都會計住，咦呢餐飯可能要用咗2.35678。
2: 哦，即係你都係會計住條數，驚自己用多咗嘅。
1: 我唔係驚自己用多咗，我係驚自己好肉赤，好心痛。其實我就係好即係愛財如命嘅君子嚟嘅。
2: 即係你會儲錢咯？
1: 儲錢都會，因為我會如果即係。我覺得啊，即係銀行户口入面冇啲結餘咧，個人會好心慌慌，即係冇乜。
0: 你一開咪講嘅，
2: 係咯咁唔同，你同我而家完全相反咯、
0: 啊。做人咁辛苦，為咩啊？獎勵
2: 啊嘛，
1: 不過標題黨嚟噶嘛。
2: 我哋而家嚇你背負，
1: 我哋我哋講翻精華啫嘛。圖仔話使錢咩？快過去廁所，點解咧？
2: 係咯。
0: 即係而家愛財喎、
1: 啊。點解啊？可能係因為試過使得太多咁樣嗰啲就有啲後果。咁樣講翻愛財如命嗰 part 啦，即係我真係記得，可能一開始可能做過可能做咖啡師啊，又或者係幫下手做啲 part time 仔嘅時候咧，真係落去嗰個 lunch time 你翻嗰度食飯噶嘛，
0: 係
1: lunch time 你係唔會想俾多過自己一個小時時薪嘅錢去食飯嘅，即係尤其是我，即係可能當我嗰陣時可能做咖啡師一個鐘頭揾60蚊啦，咁個飯如果我買一個叉燒飯先算，佢要62咧，我覺得佢攞緊我條命㗎，再嚟，
0: 係
1: 因為你諗下 嗱，我食飯都一個鐘，咁好似呢啲 part time 咧，我印象中係嗰個飯鐘係唔計錢嘅，有機會即係睇啲公司啦咁樣。係 policy。咁你諗下嗱，我哋翻工翻八個鐘，中間可能有一個鐘食飯，咁嗰個鐘唔計錢，我仲要嘔揼多一個鐘，咁就變咗我今日出街翻工，扣埋車費，扣埋個午餐，其實可能淨賺係五個鐘嘅工資嘅啫喎。
2: 咁其實冇慳錢嘅喎，你唔係嗰種係咁使嗰啲。
0: 我覺得佢講緊呢一個咧，係佢初頭啱啱初出茅廬嘅時候嘅一啲計錢方法。
2: 係啊，而家已經
1: 真係會肉平
0: 嘅，明唔明啊？佢嗰啲就係可計到嘅金錢流動啊嘛，即係我一個鐘頭值幾多錢，我用咗幾多錢，我就會等餘咗幾多個鐘頭。但係而家淘嘢啊！
2: 系咯，
0: 买
2: 一个衫，
0: 买表啦，
2: 系咯，
0: 个人晓啦，
2: 系咯。
1: 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公平，最公平咧就系我哋同首富系马斯克定系李嘉诚嗰个都有一样共通点嘅，
2: 系
1: 就系我哋一日咧都系得24个钟头。
0: 哇，你嚟呢啲啊？
1: 系啦，24个钟头想表达啲咩咧？就系我哋大家拥有嘅时间都系一天内边咧系一样嘅，
0: 系准备去机芯表、机械表。Come on。
1: 咁之後咧，嗱呢都係引入嚟嘅，即係走埋入。我意思係話，咁啊突然間咧有興趣去買翻隻鐘錶嘅。
0: 係。
1: 咁可能以前咧買錶，可能係中意玩，即係可能智能手錶啦。呢排好大過。咁、可能再
0: 玩字咧，知佢咩 level 啊？
1: 係啊。
2: 玩字。
1: 你哋成日都係咪話我玩錶玩得咁多，我都洗咗自己腦添。而家買咗一隻錶當自己玩家，講出嚟俾人笑。咪話嗱，咁説話講翻嚟啦，即係除喺戴智能手錶之前咧，其實係冇戴錶呢個習慣嘅，即係可能我哋出世即係我同冰冰，我哋呢一代咧都係可能已經慣咗智能手機啦。咁我細個戴過啲咩？
2: 翻學冇戴咩？之前
1: 我冇啊，即係有啲好興嗰啲運動款錶，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大隻隻隻嗰啲我都冇戴到，因為我隻手咧手腕比較細。咁又唔好襯啲好大隻嘅錶嘅，我比較斯斯文文咧，成即係成條筷子成碌竹咁樣。
0: 哦，哇！咁形容啊，有幾
2: 賺緊錢？
1: 我唔係因為我細個再瘦啲嘅，而家就食多咗少少。係啦，咁所以
0: 而家係象牙。
2: 唔係啊，佢啱啱話佢大隻咗啊。
0: 系咩？喺嘅时候，
2: 系啊，
1: 同大家介绍过玩壁球噶嘛，
0: 系啊，
1: 我真系 keep 住玩噶，唔系为开咪而讲噶，
0: 就系壁球嚟，
1: 系啊，壁球嚟到我壁咗
0: ，OK，
2: 哦，壁咗，
1: 手臂 OK， 不过胸肌要跟上，
2: 系继续加油，系，
1: 咁即系嗱，以前就冇戴开表啦，但系戴嗰啲玩具表咁样，咁唔知点解出去到嚟做嘢之后咧，就因为女朋友都拣一只表俾自己
0: ，OK，
1: 佢当即系我觉得女仔同男仔唔同，即系我哋男仔可能冇乜首饰会。大嘅，即可能鐘錶係大家戴得多，之後可能要會有啲重量、有啲品牌，似我哋又要戴好多戒指，要戴好多頸鏈啊、手鏈咁樣。咁但係女仔，我覺得即係 Wing， 你覺得錶都係一個時尚配飾為主噶嘛，係咪應該？
2: 對於我嚟講嘅話，錶還好，我中意買頸鏈啊、耳環呢啲多啲咯，戒指咯。但係錶嘅話，我真係還好，因為我而家就係戴緊個智能手錶，
0: 係
2: 方便我工作咁樣咯。
1: 但我諗你條帶都有揀過噶嘛，即係你而家
2: 咁又係嘅，
1: 即係你係例如你知啲銀色嘅，咁呢啲唔係，即係係啦，即係例如話你啲耳環係銀色啊，咁你會令到條錶帶，就算係智能手錶都揀翻條鋼帶或者係
2: 都會㗎。我屋企都幾多錶帶㗎，都有10条㗎。
1: 哇！
0: 哇！
2: 係有皮啦，跟住又有嗰啲銀色，啱啱講鋼嗰只啦，跟住係有好多
0: 十幾條啊！
2: 係啊，見到靚就會買啦，跟住有時睇心情，跟住就會襯嗰條錶帶。
0: 即係都係嗰句啦，容易襯衫啊嘛。
2: 系啊，所有嘢都系啊，点样衬好睇？
1: 嗱，我觉得所以系男女唔同嘅，即系
0: 你咧，你咧同
1: 嗱，我就啱啱买咗一只钢表仔啦，就
0: 唔平平地嘅，唔系得啦，
1: 入门嚟嘅，咁即系好入门啦。咁但系起码系真系人生第一只叫做机械计表，
0: 系
1: 即系佢有机心。
0: 你用咩心态去购入佢嘅咧？
1: 我嗰陣時咧，其實係好衝動嘅。我諗住就話啊，我想咧就做完呢，即係嚟緊呢幾個月會好多好密集嘅工作啦。咁之後諗住做完之後可能去，即係都有幾個月嘅薪啦。做完之後都應該，咁之後就諗住啊，可能年尾嗰陣時即係聖誕節去到一月，你最衝動消費、最想去旅行嘅時候，我諗住嗰陣時先買。
2: 係。
1: 咁因咩事咧？就因咩事咧？就係咁啱咁要戴錶，你就齋睇睇咗好耐咧，你心癮咧，即係個好痕啊！我想 feel 下隻錶係咪真係啱自己㗎嘛？即係有時你睇嗰啲咩個嗰個錶圈嗰個半極嗰、那個即係直徑有幾大幾細，嗰、那個咩錶耳有幾長，
2: 好有研究。
1: 一個講啫嘛，一個數字嚟㗎嘛，即係你唔戴 上就 feel 唔到噶嘛，係咪？
0: 係啊，
1: 即
0: 係
1: 好似啲頸鏈咁樣講完個啦，係咩石咩珍珠冇用㗎，你戴上手先知你靚唔靚噶嘛，係咪？
2: 戴上去就想買啦嘛。
1: 係啊，咁啊嗱，佢擺個 sales 係咁同我講話，你唔買都得㗎，你試下先啦，試完翻屋企慢慢諗啦。我都係學你嘅就，即係
0: 乜嘢？
1: 唔係，我係學你，即係喺下樣嘢做之前，仲有少少時間就入去睇下啦。咁佢係咁叫我試下，就諗住啊，試完就啱啱好時間，我啲朋友應該會到啦，就攞新手戴下。
0: 係。
1: 咁啊不得了啦，咁啊好，
0: 你
1: 發現咦，原來個感覺比我想象中好喎，即係比實物齋睇相，齋喺嗰啲睇啲片嘅價就更加好啦。咁嗰下上博除，咁但係諗住咦，可能香港買嘅價錢同我可能嚟緊去外地啦，我就會諗一諗。咁我真係殺住咗 hold， 即係踩咗 break 嘅。我嗰下真係 hold 咗 break 嘅。
0: 你都有理性喎，
1: 因為即係啲 friend 打嚟就喂，我到你喺邊啊？我話我試咗表，不過我而家出嚟啦，咁嗰啲係一個最好
0: 的。哇！你個 friend 救你一命啦、
1: 啊。係啦，如果唔係即刻冇咗幾千蚊，咁我就行翻出去鋪頭。幾千蚊，
0: 差價係幾千蚊啫。喺香港買同外國買個差價係幾千蚊啫。
1: 可能幾千蚊咁樣咧。
2: 蚊
0: 我唔信咧。
1: 咁之後啦，個故事就講翻嚟。咁我就離開咗間鋪頭。咁啊，即係我真係格格啊！即係我都會諗，咦，今日呢隻錶可能要我花幾耐工先揾到咧。咁係諗，咁啊上網 search 會唔會有啲平啲嘅 option， 或者即係我真係 search 去外地買個價差幾多？
0: 係。
1: 咁一 search 咧就不得了啦，就見到一個網站係嗰啲連鎖錶鋪嚟嘅。就唔係嗰個牌子嘅分店，或者唔係嗰個牌子嘅網頁咁樣。咁我見到咦又平喎，即係嗰個網頁連鎖標鋪仲緊九折。咁之後仲有一個額外折扣寫住話咧，今嗰幾日係打風嘅，有個颱風折扣，好奇怪嘛？係咯，
0: 有嘅，
1: 真係好奇怪嘅嘛！即係可能後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就留喺屋企就上網 shopping 衝動下嘛，就引落。咁我就咦見到喂有個嗰啲 discount 曲咧，咁咪試下即係撳落。
2: 跟住就買咗啦。
1: 唔係即係記住。仲有
2: 記住嘅，
1: 一個故事嘅分享，即係你撳落去咪打完個曲又係見唔見？即係唔知呢隻錶，係啊，即係你試下係呢個曲係咪啱啊？即係會唔會係啲限定錶款先有咧？咁樣嗰啲撳完之後有喎，即係本來係由即係3000蚊變到去2000頭啫喎，仲平過喺外地買喎。咁同埋嗰句早買早享受。
2: 是
1: 時買時享受，係啦，而家都平咗兩嚿啊嘛，已經，咁仲等乜嘢？即刻博取埋，咁就買咗啦。咁反而買完翻嚟之後咧，我覺得有另一個 topic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一個句子啦，我又係網上學翻嚟嘅，就係話擁有咗先至可以對一件物件退味啊。即係退係非零或者退色嘅退啦，
2: 即係就冇咁重。
1: 係啦，味就係味嚟嘅味咁即係戴咗上手之後，我覺得咦係冇一開始第一下戴上手咁衝動，咁但我又唔後悔嘅起碼，即係好似感覺上呢隻錶可以陪你出去工作啊、見客户啊、做節目啊、去拍拖啊，即係甚至乎你可以攞去游水去防水咁樣。咁之後你會發現咦，原來佢記錄住個時間，因為佢我呢隻錶係咁啱係揀咗有星期啦，即係我睇咗睇咗今日係幾多號嘅。咁我每次一起身見到今日係可能星期四係20號咁，我覺得好有 feel， 好似即係咦時間又過咗一日啦咁樣嗰啲，即係戴上手唔後悔，同埋都幾開心，即係好似穿搭上咧，好似男人咗。
2: 係，
1: 我覺得兩個都問下意見，即係先問下我嘅大前輩大風，男人戴錶係咪有型啲、有 man 啲、有味道啲咧？
0: 我本身就唔係啲咁樣嘅男士嚟嘅，
1: 但係你 man 嘅，我覺得其實
0: 多謝，但係我唔係用呢一啲去營造自己嘅身份啦。我會發現，因為譬如男士有幾個換物㗎嘛，個放間換係啦，相機、錶咁樣㗎嘛，即係你三個㗎嘛，咁你又中咗錶啦，咁我就冇中錶，我就中咗相機。係啦，其實買翻去嗰樣嘢，我覺得都係自我身份認同嘅一種嚟嘅。
1: 係，
0: 即係佢嘅價錢係點樣？我覺得一件事，但係買完翻嚟之後，你點樣去俾個價值佢，同埋你點樣同呢個物件去相處，去製造屬於你哋嘅回憶？呢一個係我覺得男仔入邊腦入邊嘅浪漫嚟嘅。
1: 同埋我都聽過咧，有陣時咧，我媽咪都係中意消費嘅。我諗我都遺傳咗佢少少嘅 DNA 啦。
0: 唔好俾藉口，
2: 係咯，係咁藉口自己咯。
1: 咩嗱？唔係想問藉口。係有陣時咧，我見到佢買啲無謂嘢咧，叫做我都會話佢：，又買
2: 點樣係無謂嘢先？
0: 其實都
2: 係
0: 對你嚟講無謂嘅啫。
2: 係啊，
1: 即係佢話你買隻錶做咩啫？係咯，即係手機可以睇時間咁樣。同埋佢，我中意想分享呢句嘅就係話，你就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女仔咧買嘢都係濕聲嘢咁買。你睇下你啲男仔一嚟就相機。 又幾萬蚊，錶可能買得貴又要幾萬蚊，你哋嗰啲買一次得我哋買十幾百次咁樣啦。
0: 係唔係喎，嗱手袋都唔係喎，手袋唔嘢少㗎喎，
1: 手袋係唔嘢少，咁我就想趁呢個機會問一問 Wing Wing， 你同意我媽子徒仔媽子嘅講法呢？
2: 我覺得因為我身邊都有啲咁嘅例子嘅，真係女仔呢平時係買好多零碎嘢啦，袋嗰啲可能都真係要諗好耐啦，但佢哋可能有時會買一下啲飾物啊，買一下啲衫咁樣，但係身邊男仔 friend 真係一買就買啲好貴嘅嘢。
0: 哦，係喎，係啊，呢、這個現象係有發生過。
2: 係啊，佢哋一嚟就哦買車咯，儲咗一大筆錢佢就買車咁樣咯，係會有個咁嘅現象出嚟咯。
0: 嗯，咁、又喺度嗱，我想問一下，譬如我哋攞咗條界線先，你覺得幾多錢以上嘅消費？就為之係要諗過度過，譬如我哋開個數，譬如一萬蚊嘅消費，嗰嚿嘢係一萬蚊嘅，你覺得你哋會遇到啲咩先會用呢嚿錢去買嗰件嘢呢？
2: 真係需要囉、
0: 真係需要，真係
2: 真係啊！
1: 嗱，我而家
0: 唔係，因為我會發現，譬如手錶呢啲係咪真係需要呢？即係我哋係一萬蚊以上㗎嘛，有啲錶，譬如有啲相機係真係一萬蚊以上㗎嘛，但係我哋係咪真係需要？
2: 係咪真係需要啊，陶佬？
1: 嗱，我咧相機都有少少涉獵下嘅，都係入門款啦，不過要同大家講一講。
0: 其實講講下，你會車都涉獵埋㗎啦，
2: 都有啦，
1: 代步嘅啫，
2: 都要三樣嘢都有啊，
1: 要用
0: 嘅。哇，其實隱形富豪嚟喎，即係陶佬係我哋呢個節目嘅，
2: 係
1: 咁講，我啲車都係
2: 大少爺，係
0: 咪同一個節目點解個薪金爭咁遠？
1: 你問問監製先啊！
0: 喂，繼續
1: 講翻先嗱，咁咧，我覺得係達成咗啲有啲目標，想獎勵自己有呢個因素喺度嘅，即係如果尤其是大嚿嘅消費啦，當然你唔會衝動，即係例如話，即係衝動唔起嘅，即係我張卡我都攞唔到萬蚊，咁我衝動唔起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咁我可能我即係可能下或者係年紀咧，即係可能我三十歲想要一部好靚嘅相機，一件或者好靚嘅錶，我都會係一個考慮嘅，同埋會有一個動力去俾自己，可能我而家 keep 住做嘢，就好似可能啊年尾可以去個旅行，或者可能下年應該每個月儲下儲下錢就可以夠錢買呢架車，買呢只。表咁樣，
0: 喂中啊中啊中啊！
1: 我係呢個心態啦。
0: 喂中，我都係即係買禮物俾自己，可能係咪由我哋以前細個係咪阿媽咁樣同我哋相處，即係你努力做咩，跟住最後你要有個禮物。
1: 我覺得似咧老師叫你咧，即係每次默書一百分會俾個貼紙你，咁你可能儲個十個貼紙之後，
2: 即係你哋係為咗獎勵自己居多咯，
0: 藉口嚟嘅，
1: 唔係一定係想要嗰樣嘢嘅，但係你。理性上會知道，咦嗱，我無啦啦使突咗一嚿好大嘅錢啊！
0: 你過程會諗好多藉口嘅，
1: 係啦，
0: 嗰啲咩睇時間睇得開心咗，
2: 令到自己身份好似提高咗，
0: 係啊，
1: 都係嘅，
0: 呢啲虛擬嘅嘢嚟噶嘛。
1: 當然，我電話係可以睇埋今年係2026年添，
0: 巴閉
1: 啊！係啊，仲勁添，其實係咪咧？電話一定齊啊
0: ！Wing Wing 咧，我知道你就即係不停都係一啲短線嘅購入啊，
2: 係
0: 你啲衫啊、剩啊，其實你都好自覺，你都好計曬數。
1: 我驚你唔～咁講，我代你講啦。你話咧，如果星期咧，一個星期一至五要翻工啦，咁日日要唔同衫都合理嘅。咁但係去到下一個禮拜咧，係唔可以重複翻上個禮拜嘅衫，起碼都要隔一個禮拜嘅。
2: 係嘅。

0: 衣服上面嚟讲，你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棵消费瘾嘅，我觉得即系无论你中意食嘢又好，中意去旅行又好，其实每个人有唔同嘅消费，咁可能呢个消费慢慢累积到一年嚟讲，其实都会大嘅。咁啊，想睇下 Wing Wing 其实可能对于消费嘅观念都系同我哋一样，男仔系要储翻嚟，定系纯粹行过？咦，我想买，一系唔自己俾钱，一系就叫男朋友买。
1: 哇，咁又唔会，但系我嘅消费观我系比较活在当下嘅，即系我因为你哋啱啱话啊，你哋可能会真系谂好耐啊，又或者系俾啲奖励自己先会买嗰样嘢。我系即刻，我见到我就想买，我就会买。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开心啊，我咪买咯，我唔理得之后有冇钱。
0: 咁嗰个名牌包包，上次同我分享过，买咗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而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即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房协公布2025-26年度年度盈余13

0: 3.3亿元，连续三年录得盈余。年报显示，房协年内总收入大约45.48亿元，总支出大约32.1亿，截至三月底，房协的净资产值为499亿元，较去年增长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反映房协稳健的财务基础。年报显示，房协物业销售录得7.3亿元收入，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表示，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预期可以为房协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目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只，黎坚明表示，厨房人员与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大车多。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啦，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一段之间咧嘅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就系、是、大埔嘅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之间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步高。好，嚟到我哋第二節嘅 CLS 三步曲。好，咁啊，今次出題做呢個網絡觀察員嘅有
1: 豪仔啊，有我出題之後對戰嘅咧就有 wing wing 對戰你嘅都係
0: 冇錯。
1: 你贏過 wing wing 未㗎，大風？
2: 其實好似我哋每次都係打和係咪？
0: 係啊，冇錯。
2: 係啊，真係好似係。
0: 即係證明我哋諗法好相近啊！
2: 好啊，今次點？
1: 咁因為今次要打破呢個宿命啊！
2: 好，
0: 有咁易咩？
1: 第一條就是這樣說的，男主說一句說話，就是你們呢是必須要嚴肅感謝那些跟你一起出去去旅行之後呢會將一些景點餐廳拍的照片整一個很漂亮的 story 啦，之後呢還會 tag 你，這樣就可以直接 repost 那些朋友啦，他叫你嚴肅多謝他們這些朋友。
2: 咦、okay. 這個不是講緊我囉，
0: 你是那些來
1: 的，你是 repost 那個還是整靚 story
2: 整靚 story 那個，
1: 是嗎？我見你經常 repost 你的 friend
2: 什麼東西，
0: 寄生蟲那些嘛，
1: 我經常 like
0: 那個喎，那個 friend 喎，邊個？喂，你哋兩個成日都咁喺度互相標準嘅，
2: 其實我都唔知佢講緊邊個。
0: 咁咪亂嚟啊！同
1: 介乜都講啊，佢好好容易心虛嘅，啱啱買衫咪錯咗咯，
0: 係啊，係咯，
1: 係咯，
2: 啲咁嘅事。
1: 呢個就第一個 post 啊，係啦，咁咧 comment 都同大家分享少少啦。咁最多 like 個就係咁樣，佢話留有看，留有看，要留俾我嘅嗰啲朋友睇，唔需要客氣嘅，同我講多謝就。O、okay, K， 即係應該就係你啦，阿 wing wing， 佢就係自認自己係出啲靚 story 嘅朋友。
2: 係啊，
0: 但係好好奇問喎、啊，即係喺個 trip 入邊，應該旅行途中都唔係好多時間啊，點解你哋仲有時間排版擺完，仲要 tag 人咧、
2: 啊？所以好忙噶。
1: 嗱，我認識咗 wing wing 咁耐啦，我都見，即係我都經歷過去好多嘅旅行嘅，好多嘅旅程。
0: 係。
1: 咁我見親佢都係一個虛線 story 嘅狀態嚟嘅。
0: 係。
1: 虛線 story 咩意思咧？各位聽眾朋友，即係咧你開一個 story 咧，
2: 你好似誇張咗，
0: 你
2: 手勁誇張
1: 咁
2: 講嘢。
1: 咁喺個頂部度咧會有一格嘅 story， 咁咧佢 post 咗兩個 story 就會有兩格啦。咁如此類推，咁你當你一日24個鐘頭內 post 咗10個咧，咁嗰啲格數就會密到好似巴曲，好似虛線咁樣。呢啲又叫做虛線 story 嘅、
2: 因為平時冇嘢 po 啊嘛，一去旅行開心，跟住就會好多嘢 po 咯。
0: 係
2: 啊，你
0: 唔覺得咁你咪冇咗玩嘅時間咩？
2: 但係你玩有時可能都要排下隊啊，啲食嘢啊，或者去啲景點，
0: 係
2: 啦，嗰啲時間就會攞嚟。
0: 時間管理大師，
2: 搭車又可以啦，夜晚翻到酒店又可以啦。
0: 其實你個人都唔好懶啫，
2: 我唔懶。
1: 唔係嗱，襯衫唔懶得，翻工可以懶，但係出 story 都唔
0: 懶得。
1: 冇錯，
2: 係啊，
1: 做人最緊要有形象。
0: 我覺得要多謝嘅，即係雖然我覺得佢哋咁樣做，其實佢哋都係為咗自己開心，但自己嘅朋友圈子入面有呢一啲嘅屬性嘅朋友咧，要感恩。
1: 係啦，我覺得要感恩，要多謝，同埋千祈唔好 check 漏我，我一定要 repost。
0: 係啊，
1: 同埋我想分享多一個咧，即係 repost 還 repost， 你 repost 完佢多數係唔會佔咗你嘅 full screen 咁樣。
2: 哦，你係可以撳㗎，
1: 係啊，你可以撳慢嘅，扮係自己擺。可以寄生蟲之後反客為主，
0: 行開屠佬。其實我同你唔係呢啲人嚟嘅，我同 wing wing 先係同一種嚟㗎。係
1: 啊，
2: 我真係都會 po 好靚嘅。
0: 係啊，我係特登排好曬版，跟住有啲人就 repost 嗰啲人嚟㗎。
2: 係啊，你就係寄生蟲啦，屠佬係咪？
1: 嗱，我可能係寄生蟲，但我聽得出大風啱啱咧就讚你唔懶，原來係想兜好大圈讚自己都唔懶。
0: 第二題係咩啊？
1: 好，嗱，你記住呢條先。
2: 係。
1: 我哋咧而家就講第二條啦。好，咁第二條就係咁樣講到嘅，有個 topic 嘅，就係專係講老師嘅 topic。
0: 哎，喂，正啊呢啲。
1: 咁可能小眾少少咯，但係好有趣嘅就話，想問新老師通常上第一堂咧需要做啲乜？本人係 FG， 生得比較細粒，驚學生會唔驚我。
0: FG
1: 就係 fresh grad。
2: 哦。
1: 咁系 FG 嚟嘅 flashback 啦，佢就惊啲学生会唔惊呢位新老师。
0: 睇下中几啦，睇下小几。
2: 咁佢教小学，
1: 佢好似冇讲小学定中学。
0: 嗱，即系唔同方式，真心
2: 系
1: 系啦。咁佢又加埋一个双手合十嘅 emoji， 话虚心请教咁样。咁、那个楼主我立咗一眼就冇讲到话系教中小学定幼稚园啦。咁、但系咧，我觉得
2: comment
1: 啲 comment 好正，佢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咁样讲到嘅，即系
0: 新官上任三把火嗰啲 friend 啊。
1: 又唔係咁樣，佢真係認真分享自己嘅心得喎，真係網上教人做老師咁樣嘅喎。
2: 咁係
0: 呢啲
2: 位係
0: 好認真，
1: 好犀利嘅喎。佢話：Hello 樓主，我係一個勁細粒嘅 Miss 啊，教咗接近十年中學，分享少少經驗俾你聽。
0: 你把聲都細粒咗。
1: 開學初期唔好笑，千祈唔好同學生要做朋友嘅心態。係。第二，記住所有嘢都要好 firm， 講咗 no 就要一直 no， 唔好俾學生咧求多兩次自己嘅心願，同埋要獎罰。要分明哇，咁啦，同埋咧同
0: 打喊路添，明明听呢啲，
1: 嗰阵老师啊嘛，
2: 继续讲，
1: 佢话嗱，你同一个个别嘅高大学生对话超过两分钟嘅话咧、就要请大家请坐低。因為佢覺得咧，你因為佢話自己係細細粒嘅 miss，
0: 係
1: 咁可能佢覺得惡高頭望住個學生嚟講，可能會失去咗威嚴，
2: 好有趣啊！
1: 同埋都可能辛苦，即係叫吉
2: 請坐低，喺走廊嗰度傾緊偈咧。
1: 坐低，
2: 我哋完啦咁樣，
1: 我哋又翻房坐，
2: 坐低再傾。
1: 係啊，佢就話：記住啊 ，miss 們一定要著各角色嘅高踭鞋，訓練到佢味道咧、這個，
0: 人味道，
1: 人味道聲先到。
0: OK。
1: 即系我令佢勾翻起我，
2: 系啊，真系会。
1: 中学系我男校嚟噶嘛，咁之后咧，真系咧，你听啲 miss 各角色高生系好角，即系嗱，一定冇其他女学生啦，即系唔系学生啦。咁即系啲嗱，佢转堂好静嘅时候啦，啱啱打完钟，之后咧突然间 clock 咁大家即刻可能偷玩咗电话嘅咧会 lock screen 啦，咁之后未攞书嘅会攞翻出嚟啦，瞌紧眼瞓嘅同学会俾人拍醒啦，会有好多呢啲。中學嘅回憶衝翻曬嚟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關於老師嘅一個貼文啦。咁唔知道你兩位覺得佢多唔多討論啦，多唔多 like 數啦？不過我就覺得幾有趣，即係上網又好似開緊一個 post 去催心請教，都有好多真係老師們會覆翻佢咁樣嘅網絡論壇嘅佢，即係上網又好似開緊一個 post 去催心請教，都有好多真係老師們會覆翻佢咁樣嘅網絡論壇嘅感覺嘅呢、這個係。
0: 係咪真係好多老師覆翻㗎？
1: 嗱，我覺得嗱，有兩個多 like 啲都應該係即係都係老師嚟嘅，佢都
0: 會老師嘅前輩，
1: 係老師嘅前輩，佢真係提你咧，第一堂上堂即係第一印象啊，
2: 唔好笑，
1: 即係嚴肅啲，即係就算你細細粒都好，千祈唔好笑。

0: 好，翻到嚟下一節嘅 CRS 啦，報告。
1: 咁我哋啱啱就分享咗兩題啦，分別就係新老師嘅虛心請教同排版 story 要超級嚴肅感謝嘅朋友。
2: 係
0: ，thank you。
1: 系啦，咁我哋第三个贴文系咁样啦，佢就咁样讲到，想问一问大家，真正有教养嘅人会有啲咩下意识嘅习惯呢？
2: 哦，
1: 就是、呢啲叫
0: 做咩？你好似好多，
1: 系你好有教养嘅冰冰，
0: 你个我系。
2: 因为我有碌到过啊，
0: 我系咩？
2: 系啊，
1: 佢话真正有教养嘅人会碌到呢个 pose 咯，咁
0: 样。喂，有教养嘅人啊，嗯，
2: 讲多谢咯，我记得系，
1: 即系有礼貌咁样咯，呢都系常见 comment 嘅。
0: 点头咯，
2: 同埋好似话系咪要望住人离开，跟住离开咗视线，跟住自己先离开咁样啦？
0: 喂，上个礼拜系讲过呢个 topic，即系要望住人哋 say bye bye 咁。
1: 啲咁似嗰啲剧集上面会发生嘅事。
0: 系啊系啊系啊，阿 Sita 话佢会望住人哋，系咪真系望到佢走晒先走？
2: 咁咪两个一直望住咯。
0: 好惊！好恐怖，斯塔呢个人谂翻啫，有一牛咁眼望住个位，
1: 你早啲提我嘛，大风，
0: 即系咩对唔住，系善良啊嘛，啊唔系，对唔
2: 有教
1: 有啦，教养，
2: 你觉得你大风有教养？
0: 有教养，
1: 首先你系咪一个有教养嘅人先？
2: 你咁样问人嘅，点样答你？唔系
1: 呢啲咪冇教养？
0: 我想成为一个有教养嘅人。
1: 嗱咁讲嘅，因为我啱啱有少少冇教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中一个 comment 就咁样讲到，佢觉得有教养嘅人咧，下意识咧系唔会想令别人难堪嘅，即系可能如果佢知道呢个系你痛处，咁佢唔会为咗即系唔会将个快乐建咗喺你嘅伤痛之上咁样啦，咁所以就可能笃爆你嘅痛点啊，或者唔会攞嚟笑你啊，或者可能你啱啱系分咗手嘅，就唔会喺你面前讲话自己识咗个男朋友咁样。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有 sense 嘅朋友嚟嘅，你唔令人难堪啦。咁不过咧，呢个都算系一个中游水平嘅 comment， 即系中游 like 数嘅 comment 啦。有啲劲啲嘅系点样嘅咧？
2: 系
1: 有啲劲啲咧，就有啲长嘅。我挑选几句嚟讲咧，佢就话咧，开门同闩门咧会轻声细力啊。
0: 喂，我觉得呢啲反而系教养，头先嗰啲只系做人处事啊，系啊，啲教应该系由啲细微嘅。即系呢啲嘟嘟位，
2: 食饭唔好咁大声，
0: 即系冇嚼嚼声咁样先算。
1: 系啊，佢就话食饭咧应该要合埋个口去食饭。我系有啲难嘅，我系中意咧好放松，系嚼咗声嘅，系啊，想嚼嚼佢就嚼嚼声咁样噶嘛。即系我都缺乏少少教养，
0: 臭男人嘅，
1: 你翘只大髀嚼嚼嚼咁样，叫鱼蛋几爽，
0: 拍大髀啊，一路拍，
2: 好食啊，真系
1: 好够辣啊，真系会咁样嘅，
0: 一个买捞嘅臭男。
1: 咁之后咧，佢就话对鞋咧，即除鞋就唔会放喺个走廊度，会摆得最贴啦。即系如果去人哋屋企嘅话，即系贴个门口咁样就会阻到人。
0: 哇，咁呢啲真系有教养。
1: 呢个几多二十埋啦？佢话埋单，即系我哋少啲俾现金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如果俾现金嘅时候咧，你就
2: 散。
1: 即系唔好俾太散，可能系物理限制，即系咁样得廿蚊纸，咁冇办法啦。咁佢系话咧，你唔会即系折埋嘅钱俾人，你会将佢剪翻开，即系变翻一张长方形先摆翻喺度。
0: 系系系。
1: 我都觉得几得意，即系有时我啲银包细只啲嘅话，系会折埋啲钱就收埋，即系以你嗰时二岁咁啊。咁可能即系要用嗰张钱嘅时候，你唔会特登谂住摊翻开咁俾大家睇。系啊，呢张系100蚊纸啊，咁样你会咁样咁。即系你可能即系会惯咗，咦折埋咗个钱，即系可能折咗两折啦。
0: 系系系，
1: 唔系折嗰只壳出嚟，当然系咁，即系折咗两折嘅钱会就咁俾人。咁佢就话有教养嘅，多数都会系摊翻开啊，或者系整理好沓钱先一次过俾人咁。
0: O K， 喂，有趣喎，
2: 系呢个好有趣
0: 因为我觉得睇完之后都。
2: 获益良多，
0: 自己个人有教养，
2: 系啊系啊，即刻咁样做下子，
0: 教养咗
2: 系
1: 系咁之后，同埋咧，有一个记得而系讲紧系同人倾嘅，即系好啱我哋，我成日都倾偈嘅，每个礼拜都倾一次噶嘛，
2: 估下先，
1: 要估系，请讲，
2: 要揞口。
1: 倾即系一路揞住一路倾啊！
2: 好似有听。
0: 唔系，我谂有教养系望住人哋啦，系嘛？
1: 望住人哋一种啦，系啊。
0: 跟住就系唔好突然间跳 topic 啦，顺住人哋讲紧嘅嘢去啦。
1: 系啦，系啦，就系呢个意思啦。
2: 打断人讲嘢。
1: 冇错，佢就话咧，如果倾偈嘅时候你俾人打断咗咧，即系可能当系我讲紧我想讲嘅嘢，即系可能你哋有啲反应讲咗翻嚟，可能。 我如果係有教養嘅話呢，就會回應返你嘅回應先，就唔好一味喺度自己講自己嘅嘢，因為都係尊重返，其實傾偈都係雙方或者我係三個交流嘅過程，即係可能係你要聽人哋講嘢啦。咁同埋調返轉，如果你係負責打斷咗人哋嗰個呢好興奮嘅時候呢，你可以好溫柔地講一句，咦啱啱你係咪講到邊度啊，會唔會繼續啊，或者
0: 其實我成日都有咁樣做，因為我係忍唔住打斷人嗰啲人嚟㗎嘛，頭先呢一刻我
1: 就即刻表現咗囉，
0: 係啦冇錯，但我都會唔好意思請你繼續純粹是想演繹回我們之前一直以來一些集數其實都有發生過的，在我們的節目裡暫停了一些東西，不好意思即插了嘴，請你繼續。
1: 是我都他那個我都記得大風是有不好意思你的
0: 詞。是啊是啊是有的。
1: 是真的有，我都覺得你幾有
0: 是有忍不住不好教養的一個。
1: 好啦，今天大家就分享了三題啦，從什麼就是新老師的虛心請教，靚靚 story， 同埋有這個真正有教養的有啲咩習慣呢，呢三個貼。
0: 喂難喎、三個都係好 pose 喎，我覺得。
2: 係咩，我覺得有一個都幾大比數拋嚟喎。
0: 邊個
1: 係咪 like 數方面
2: ?like 數啦 ,comment 數啦，即所有啦，我覺得有教養嗰、那個。
0: 有教養係
1: 拋嚟
2: 嘅。係呀係呀拋嚟。
0: 我覺得留言佢應該拋嚟得幾勁嘅。因為佢入面係會講咗好多唔同有教養嘅例子。亦都因為真係一樣米養八樣人，其實不同人對教養的這個字都有不同的想
2: 法，
0: 所以他入面應該會有一個激烈的討論在這裡。
2: 我覺得他 like 數度高，因為你 like 了他就會即是你之後可以看返，所以很多人都會 like 了他，然後然後之後就會看返、有沒有 update 啊，怎樣可以有教養，
1: 可能 like 了他都代表自己都
0: 有
1: 都是半個有教養，
0: 我看了我 like 我有教養，
2: 是啊，
1: 下次這個流量密碼會推翻有教養的東西給我看。
0: 我都是估是 like 的、你是一個教養，即是何謂教養的，何謂有教養的人呢。
1: 好，那暫時是一比一的，大家在 like 數方面都是揀啱了貼文的，最多 like 數就是有教養的這個 post。
0: Yes.
2: Yeah.
1: 好，那去到 comment 數了，那你覺得是即是多謝的排版朋友啊，還是都是教養最多人 comment？
0: 我覺得多謝排版朋友呢，就應該 share 就有機會多啲啦，好似你頭先講咁講啦，喂我嚟喎，多謝我啦，或者講緊我啊，
1: 係咯，就算我唔知道我係寄生蟲，都會想 share 俾人啦，
0: 係啦。咁至於譬如，我覺得留言數應該就有得砌下嘅，兩個 post 即係新老師請教下，咁有啲前輩教路下又會啦，
1: 或者引下啲學生入嚟 comment 都有機會啦，覺得。
0: 但係我覺得做老師嘅基數冇認為自己有教養嘅人嘅基數大，所以教養嗰個勁啲。
2: 我都覺得教養勁啲，
1: 即
2: 係啲諗法真係好同，
0: 係
2: 咯又一樣。
1: 不如咁，下次 wing wing 講先，我發現你兩次都係執物大風口水尾啫。
2: 我應該有教養先到大比數。
1: OK， 嗱，依家係2比2嘅，因為真係決勝咗，我覺得。咁所以真係最多 comment 就係教養嗰個 post 係贏咗嘅。好啦，飛機數，飛機數，喂咩？你覺得邊個最多飛機數？
2: 有教養。
0: 解釋啊嘛？
2: 唔解釋啊，就有教養。
1: 嗱，我係你就唔跟。
0: 哇！你個人咁樣嘅。
1: 我喜歡節目效果嘛，
0: 是
1: 你們一起三比三有什麼好看啫，即是啦，一定是有人想贏了才好笑的嘛。
0: 不得，有教養真的勁好多。
2: 是啦。
0: Sorry， 現在這樣看回，就算我剛才說這個多謝排版佬呢，即是要排版佬的基數是三個入面最低的。即是你要是排版佬你才會 share 出去給一些不是排版佬的人多謝你的嘛。
1: 但你不是剛剛才說多人 share 咩？即係多人
2: 對比個 like 數，即係排版自己嘅 like 同 comment，
0: 都係覺得自己有教養嘅人多啲咧。
1: 唉，生路點你唔行，係要行條死路。
2: 咁係錯嘅，
1: 兩個都錯嘅。
2: 哎，咁再估好冇？
0: 你成日都
1: 啦，冇啦。
2: 咁兩個都錯啊嘛。
1: 完咗啦，我哋呢個話題，好多飛機數啊，係真係排版佬啊。
2: 哦。
1: 2比2 ，super 完場。
3: 在耳邊呼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准备好未？
9: 嚟料噶啦嘛！
10: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好，嚟到我哋嘅 Jens 斗。嗱，我想讲，我已经谂咗个新游戏同大家玩啦。
3: 我知啊，之前玩唔赢我哋啊嘛。
2: 系，冇错。嗱，喺我做咗短短呢大概几个月嘅即系 DJ， 即系电台 DJ 嚟嘅，咁我发现要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咧，其实系有几样嘅要素嘅。
3: 系
2: 系啦，首先第一就系
3: 靓仔，
4: 靓女
2: 玩事啦，听声噶嘛。系啦，所以第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有 dead air 啊。
4: 嗯，系，
2: 所以你收到某一啲嘅资讯啊，各样嘢啊，你要快速将佢归类啊，然之后并且咧将佢有逻辑地咁样去讲出嚟啊。咁但系边谂边讲嘅时候咧，大家喺个思考嘅过程当中都会有啲小杂讯噶嘛，即系譬如话嗱就咁嘅，即系呢一啲系帮助自己思考噶嘛。
3: 系，
2: 所以咧阵间游戏咧有呢一啲咧，我哋都系会扣分嘅。咁个游戏游戏系点样玩呢？即刻听下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4: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更加唔准 air。
4: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古仔开口。好啦，听完我哋嘅游戏规则啦，咁我相信呢第一次听都唔会话特别容易理解啦，始终都系一个新嘅游戏，係好好俾大家挑战下做一个好嘅 DJ 嘅。咁而我哋今集第一个尝试嘅呢一个主题系咩呢？就系、是、大学毕业前一日啊。
3: 前一天
2: 啊。係啦，即系都系啲紧张嘢啦。
3: 唔系毕业唔紧张喎。
4: 前一日喎，你会唔会嗰时已经知道自己系不到业？
3: 系啊，
4: 我都谂紧，系知道咗噶啦嘛。
2: 离别啊，伤感啊，即将要离开呢个地方啊，咁样
3: 都系。
2: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譬如个游戏开始之前都系新游戏啦，咁我会讲下啦。大家嘅开头咧都要用。喺好耐好耐之前，嗱你读几万系唔理你嘅，但系呢个好耐好耐之前嘅呢句嘢咧，就系你哋睇好晒我哋嗰啲故事卡，究竟有咩资料，用呢句说话就要慢慢组织。OK， 去到个故事嘅尾段，咁点样话俾我哋听完咧？就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乜咁就成为咗一个完整嘅故事 ,ok?
3: 好
2: 我明白係有啲难度嘅，咁不如就新鲜试出，我嚟试下先。
3: 梗係啦，做个好榜样俾我哋睇。
2: 喺好耐好耐之前
3: 好、有扣一分嘅情况出现咗。
2: 我发现我睇唔到啲字。
3: 在好耐好耐之前
2: ,OK, 再来。在好耐好耐之前，亦都是我大学毕业前的一日。在那一日，我非常之紧张，非常之担心。究竟担心啲乜嘢呢？就是担心第二日我会同啲同学仔泪崩啊！咁喺前一日嘅时候，我个爸爸话我直接讲咗个名出嚟。
3: 我又冇谂住估呢个字嘅，即系父亲咁样啊嘛，系嘛？
2: 哇，原来几难玩啊！系，咁咧喺大学前一日咧，咁我好紧张，咁生我出嚟嗰位咧雄性。咁就为咗安慰我呢啲呢即係好凌乱嘅思绪呀，即係唔知點樣去做呀，咁佢就呢带咗我落去楼下嘅一啲连锁嘅铺头嗰度食嘢啦。咁呢嗰间连锁嘅你笑咩啫？
3: 我諗住估呢个系你嘅地点啦。
4: 又
2: 系
4: 喎，
2: 连锁
3: 嘅
2: 铺
3: 头咁奇怪，
2: 边
3: 个
2: 会
3: 咁奇怪？
2: 咁连锁嘅铺头上面咧，咁佢竟然咧就唔系卖啲咩快餐啊，又唔系剩啦，咁佢就卖披萨噶。咁大家知啦，披萨咧就系用呢一个
4: 嚟啦，系咪
2: 焗炉去整噶啦？哇，好难啊，油价。
3: 我 嗰陣
5: 麥健，麥健係。
3: 佢唔好一直點講嘅。
2: 唔係你唔好坐，你俾我講埋。
3: 俾你講埋先，咁咪即係。
2: 咁然之後咧，咁我食完之後咧，我就發現啊，原來咧食完一餐即係好好食嘅一餐之後咧，個心情就會好好多啊！即係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咁呢個故事咧，即係教訓我哋，有任何壓力都好，唔緊要嘅，食餐好嘅，充滿力量就可以面對我哋嘅問題㗎啦。
3: 好。
2: 啊哇，其實真係難玩啦！嗱，首先我分享翻啦，我真係嘗試用曬四張嘅。
3: OK。
2: 係啦，即係話如果你哋估唔中咧，我係有曬四分咁樣嘅。
5: 係。
3: 好嗱，咁四張牌即係地方啦，我先估嘅咧係你嗰個咩咩連鎖咩咩店，我就估係便利店。
2: 係。連鎖便利店。
5: 我係估快餐店。
2: 哎呀，精準啊！永永一分啊！
3: 永永一分。
2: 哇，幾難
5: 聞
2: 啊！人物咧，人物咧，
5: 人物好明顯就係爹哋、爸爸、
3: 爸爸、父親、
5: 爸爸。
2: 我
5: 爹哋嘅紅姓噶嘛。
2: 其實我真係都幾過分，好明顯我都唔係一個優秀嘅 DJ。
3: 嗱，我呢分俾阿永永嘅。
5: 係。
3: 咁個物件咧，我估係餐具。
5: 我估系焗炉，
2: 中啊中啊！哇，永永哇，
3: 喂，即系你直接讲焗炉出嚟啦，即系响口。
5: 系啊，啱啱。
3: 喂，
2: 佢写烤炉咁样，即系
3: 哦，都 OK 都 OK， 唔紧要。
2: 都系我输啦。
3: 应用先，应用先，我要攞翻分啦。我估系舒畅，
5: 我估系开心。
2: 唔系，
3: 我估系凌乱。
2: 系继续一笨。好啊。是複雜啊，是不是估不到我在哪裡？
3: 好複雜啊，這個塔
2: 是的。我說非常之即是非常之凌亂的心情啊。
3: OK。
2: 是啦，哇好彩都啱。喂難玩喎，難玩喎。好計分。
3: 嗱我將計分字就 mark 咗啦，你呢就一開波就講咗個 A 字咁扣一分啦。咁你四張牌用晒好叻叻豬啦，未有四分先啦，即係而家係三分。咁三分之後呢，因為你有兩張牌直接開咗個字出嚟嘅。咁就扣二啦，咁你有一分嘅，咁都好啊，又係正數。咁就分就好啦，執咗個尾彩，因為你講兩張牌又講中咗兩分先，再估多個佢有三分。蒲佬就打個和啫，計分佬。
2: 喂難玩㗎，難玩
5: 啊，真係難。
2: 我好似做咗個遊戲出嚟玩自己嘅。

0: 好啦，翻到嚟，不如到你哋啦，好嘛？
1: 冇問題啊，咁啊，
2: 雖然俗語就話你有 lady first 啦，咁不過，
1: 你先啦，你先啦，
0: 男人老狗又買表又食，
1: 有 lady first 喎。
2: 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咁喺我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幾年囉，咁要諗返畢業前一日呢都係充滿住一個好神奇嘅日子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畢業呢係爸爸媽媽都係好著緊嘅日子啦，係我啱啱係唔知咁講咗個嘢我嘅。
0: 唔好意思啊，嘩勁呀，我唔記得
2: 聽。佢好專心聽我講嘢呀。
0: 減一分先啊，先減一分。
2: 好，咁之後呢我喺嗰日嘅時候呢就好想去著得靚仔啲，咁就焦曬頭嘅。之後咁就希望
0: 咧，計唔計啊？
2: 啊，我吞口水咯。
0: 好啦，唔計啦，
1: 唔計啦。
2: 咁之後去到真係前一晚嘅時候，就諗住揀翻套西裝，靚靚仔仔咁樣啦。去到真係揀西裝嘅時候咧，咁唔知點解咁啱咧就唔係好 fit 身咯，因為我嗰排好似食多咗，去咗啲旅行，即係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噶嘛。咁之後咧嗰、那個褲頭咧就唔係好貼喎，咁我就好似一個肥佬咁樣啦，就要條褲要重新買過，咁所以就揀一條新嘅褲嘅。咁揀完條褲之後呢就以為我知可能係咁啱，可能前幾日呢就去廁所去得唔暢順，就諗住去後樓梯嗰邊嗰、那個廁所度去一去廁所試一下，希望呢嗰、那個即係喺褲得後面咁樣啦，咁就希望去完廁所會著得啱條褲，咁點知呢都係唔 work 嘅。咁唔緊要啦，咁就買條新褲啦。咁咁啱好笑喎，咁我真係買新褲嘅時候呢就撞返我啲中學同學喎。佢中學同學係點嘅呢？即係以前嘅中學嚟㗎，原來佢就係嗰個 sales 啦。咁嗰個 sales 同我講話，喂，原來可以俾個八折我喎，所以話如果個褲頭 size 唔啱呢係可以買多條時啲去做頂替嘅。呢、這個故事呢教訓我哋呢原來男人呢係會發福喎。
0: 哇 ,ok, 俾掌聲先。喂，勁嘅勁嘅勁嘅勁嘅。
2: 嗱，我應該係用咗三張牌。
0: 我用咗三張嘅啫，
2: 冇用到個形容詞。我諗到，但我一路噏住一路講住，就唔記得用翻個。
0: 係，即係首先，即係基本上你係攞咗兩分先啦。即係而家個底分係兩分。如果我哋，
2: 我係啊，
0: 你有冇用到？有冇講咗嗰啲字眼？
2: 我係有啊。
0: 係 OK，
2: 不過我唔講，
0: 講住唔
2: 講住，係啦。
0: 估下先，即係而家係冇形容詞啦。
2: 系啦，冇形容词嘅。
0: 咁不如就啊，等我仲 mark 咗个形容词添。我哋估咗个人物先啦，
1: 可以啊。
0: 人物嘅话，
1: 销售员。
0: 你估咩？
1: 销售员。
0: 销售员。
1: sell 佢西装嗰个。
0: 即系 sales。
1: 系 sales。
0: 系佢头先讲咗啲咩嚟噶？
1: 销售员就系、
0: 是。会系直接系销售员。
1: 因为佢有直接讲出嚟啊嘛，佢话啊嘛。
0: 系喎，系喎，系喎。
2: 我讲有冇个文雅，我会讲 sales， 我就唔会讲销售员。
0: 咁我估会唔会系啲旧同学啊？
1: 太寒啊！
2: 旧同学都似喎。
0: 喂呀，咁点啊？
2: 旧同唔系嗱，我啱啱冇讲到旧同学呢个字，但我讲咗另一个 term 都关于旧同学。
0: 即系中学同學。
2: 中學同學係、哦、我唔想接用咗呢個字啦。
0: 係咁、哦、即係當我啱啦。喂 ,mark 翻我一分先啦，唔該。
1: 咁直接嘅咩
2: ?ok。
0: 唔係佢嗰下係突然間一個90度扭過去舊同學嗰度。即係唔關個 sales 事，係個舊同學成為咗個 sales。
1: 我俾你兜到。
2: 係。
0: 好，咁之後仲有個係物件係嘛。
2: 物件。嗱，但我呢張物件呢咁啱係一個人嚟嘅。
0: 咩呀
2: 唔係，即係我咁啱張牌真係一個人物嘅物件、
0: 哦、即售貨員嗰啲 friend 啊，
1: 咁佢唔係物件喎、
2: 啊，唔知點解咁啱張
0: 卡唔
2: 夠好，不過我話俾你聽先啦，快啲。
1: 我就係 sales 啊，
0: 我 sales 咯，咪呀嘢，咪你咁㗎，
1: 有一個人啊，
2: 即係喺一個形容一個人嘅，即係可能高矮肥瘦嘅一個人咯，
1: 肥佬咯，
0: 好肥啊，喺褲頭肥啊嘛，
2: 係啦，
1: 肥胖的人，
2: 我嗰張卡就叫做半子咁樣咯，咁、
0: 哦、
2: 我都唔係完全講曬嘅，咁、哦、不過冇所謂啦，第一次玩
0: 嚟，啦，即係攞分啦，我哋起碼可以，
1: 我本身形容詞係估咗肥胖咯，
0: 哦，咁我而家冇，我本身形容詞我估神奇添嘅，
1: 哦，
0: 好，之後最後一個係咩啊？
1: 地點，
0: 地點，係、嗯、
2: 啦，
0: 後樓梯啦，
1: 係啊，都係後樓梯啊。
2: 喂，你又系執口水杯
1: 嘅？我呢度寫咗後樓梯。
0: 即係我哋三個都估中係咪
2: ？OK， 嗱，我見到你有寫，好，咁你三個都估中曬，我應該係得一分定冇分啦，
0: 一分
2: 好。咁之後阿 wing wing 就估中兩個就有兩分，咁之後大風估中
0: 三個
2: 就三分。好，
0: 喂，估中都有機會攞翻啲分係緊要喎，呢、這個遊戲咁先有遊戲平衡。
2: 好，到我要上嚟啦 ，wing wing。
1: 係，好到我啦。 咁喺好落
2: 三個就三分。好，
0: 喂，估中都有機會攞翻啲分係緊要喎，呢、這個遊戲咁先有遊戲平衡。
2: 好，到我要上嚟啦，冰冰。
1: 係，好到我啦。咁喺好耐好耐之前呢，翻到我去大學畢業嗰陣時嘅前一日，咁因為呢要
0: 出嚟㗎，
1: 咁因為呢要等待呢個畢業禮啦，咁我前一日呢就好緊張好緊張，咁嗰陣時呢我就約咗我嗰陣時嘅男朋友，就諗住夜晚去公園就談下心啦。
2: 嗯，我知道咩係
1: 啦，
2: 地點嚟㗎，
1: 談下心啦，
2: 唔合理。
0: 畢業前一日都搵個男朋友去談心，
1: 咁我好緊張啊嘛。去公園同佢傾下偈咯，大家都去公園
2: 嘅。OK， 繼續係。
1: 跟住咧，咁嗰陣時咧，我就同佢講話，唉，真係就嚟畢業啦，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啦，即係好似大家都知自己想做啲咩，但係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喎，即係我就覺得唉，好 sad 好 sad 啦。但係突然之間，你知道公園咧有好多昆蟲噶嘛？突然之間，
2: 收到你，
1: 有隻嘢飛咗出嚟喎！
2: 我想問個物件係咩啊？咩昆蟲啊？
1: 我有啲唔講，你唔可以問噶嘛？係啦，咁有隻飛咗出嚟啦。咁除咗有嘢飛過嚟，有嘢又爬咗過嚟喎，又飛又爬，咁我咪好驚好驚。
2: 係。
1: 跟住咧，我就喺度大嗌啦，跟住咧就成個公園嘅人咧都望曬過嚟啦。咁我咧就好魚好魚啦。咁呢件事咧就教識咗我，見到昆蟲唔好大嗌，因為會好尷尬。
0: 哇！仲要壓
2: 我 OK 喎、啊， yeah，
1: 我冇嘢啊！
0: 喂，幾勁
2: 嗱！我先俾個機會你分享咗，你用咗幾張卡先？
1: 我用曬啊！
2: 用曬嘅，
0: 巴閉喎，四張喎。
1: 但係有一個係講咗出嚟，
2: 即係公園咁樣啦。OK 嗱、
0: okay，
2: 我快咗啦，我已經知道佢公園啊爆響口咧，
0: 係咩？
2: 係喎，佢認咗啦，
0: 我認咗啦，哦，即係我有冇得估啊？
2: 你都估埋咯，俾埋你。
0: 估公園
2: 啱唔啱啊 ？Wing Wing
1: 啱啊，公園啊。
0: 好，即係地點已經搞掂咗啦。
2: 人物男朋友係咪一個人？
0: 我唔甩啦，馬男朋友。唔係喎，咪住。
2: 冇愛，
0: 冇理由咁快就出男朋友。如果唔係一嚟就公園有男朋友，冇理由咁蠢噶嘛。將兩個線索卡擺到咁近。
2: 但唔通人係啲昆蟲？
0: 但好佢後邊冇乜點樣。
2: 佢都冇人物噶咯，除咗你自己本人之外，
0: 冇其他，即係唔會出其他人咁樣出。男朋友
1: 啱一半啦、啊，嗰陣時嘅男朋友
2: 舊愛咯，我覺得是
0: X 咯，係
1: X 咯，係啊，前度
2: 或者前 OK， 喂，呢分計我噶啦，我覺得應該要俾次機會啊。
0: 喂，0.5咁，係俾你一分。
2: OK， 好，
1: 好，
0: 之後就係
2: 物件，點樣咪昆蟲？
0: 即曱甴走唔甩啦，又
2: 蜥蜴
0: 飛，
2: 係我估
0: 係喎，出曱甴喎，應該出甲蟲咁樣。
1: 係啦，咁佢係
2: 蝸牛。
1: 我唔識得嗰隻
0: 飛喎、
2: 啊，哦，
1: 魚蟲，
0: 蟲就係喺地下度，係
1: 啊，喺地下爬咁樣嘅。
0: 減翻佢呢分先講啦，
2: 係咯，
0: 哎呀大佬，
1: 就係要分你哋心啊嘛，
0: 啦，佢係躝，佢係攣，
2: 躝多
0: 啫，係揾手爬，
1: 有嘅咩？
0: 四腳就爬爬，你有冇聽過蛇爬爬？你有冇聽過條蛇爬？
2: 我都唔知點樣講你好啦，應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城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游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游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首届计划游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游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近住丁丽路以及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的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同埋较早前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唔呃得噶。
5: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6: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5: 系。
6: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超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我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8: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2: 一起翻学。
13: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12: 晨光第一线。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1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17: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2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1: 爵士跟风，
22: 一生
21: 都爱带动。

0: 翻到嚟，我哋今个礼拜嘅 Domain Gents， 跟住有我阮正峰，
1: 有
0: 我
1: 阿维喺度啊，
2: 仲有威威。
0: 咁点啊？今个礼拜系介绍边个嘉宾过嚟认识下噶嘛？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揾咗位棋后啦，
0: 系
1: 捉棋嘅话系
0: 喺
1: 音乐上面、作曲上面，
2: 点样喺音乐上面捉棋咧？
1: 音乐上面啊，有可能要问一问佢先。我邀请咗佢入嚟先啦。
0: 系
1: 我哋邀请 Esther Wu，
2: 欢迎晒。Hi， 大家好，咁多位主持好，我系 Esther Wu， 我系一位独立唱作人啦，一个 music producer。
1: Hello， 咁我哋点解话佢捉棋咧？咁首先一定系关佢新歌啦，佢 MV 嘅元素事啊。第二咧，原来佢咧自己喺 APA 度系应该系你有独作曲編曲先啊嘛，跟住再去到荷蘭嗰度啊，有呢個嘅作曲碩士文憑哦，係啊，我冇做錯功課啊嘛，
2: 啱啊，
1: 啱啊，
0: 就喂你好膽戰心驚
1: 啊，因為咧你讀書嘢咧好難讀啊個名，
0: 即係你驚人哋會介意，
1: 一啦，因為二咧。其实作曲我哋只不过系一个笼统嘅
2: 虚荣嚟嘅啫，
1: 唔系啊，因为头先同佢倾偈嘅时候咧，讲到佢嘅嗰方面读书嘅专业领域咧，系原来系我哋完全唔知乜嘢嚟嘅，
0: 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读嗰科系咩嚟噶？
2: 好啊，嗰阵时读即系香港同埋喺荷兰嗰阵时读都系一个叫做 music composition 嘅科啦，咁我哋读嘅嗰个 composition 咧系主要系写俾乐器，而且系比较。叫做現代音樂啊，當代音樂嘅一種學習咁樣咯，咁亦都有少少係多媒體嘅玩法嘅，即係我哋可能會會有啲 course 咧係講一啲作品係點樣將聲畫同步，而有時嗰個所謂 storytelling 咧，佢唔一定要畫面同聲音 100% 準曬，佢先至可以 tell 到 story， 即係有時可能係一啲可能是 zigzag 咁样嘅叙事方式咁样都可以，即系落去佢会俾到你一啲新嘅感官咁。
0: 我可以举个例，即系咁样做类比啱唔啱咧？即系譬如以前啲人油画啦，跟住去到呢一个抽象画嘅时候，因为叙事方法以前系写实噶嘛，即系画足晒啲细节出嚟噶嘛。但系去到抽象派就系攞嗰样嘢最特征嘅东西放落去嗰幅画度，啲人都会联想到系咪类似咁嘅东西咧？
2: 类似，你可以当音乐，即系我哋读嗰个音乐咧，佢都系。是一種 abstract 的方向去做，例如啦，即好像你剛才講抽象畫，你拿了某一部分出來了，而可能寫當代音樂它都是將音色完全放大，那就變了那個音樂性不是 focus 在個旋律，我不是要哼到個 melody 出來，我不是要個長笛吹了一個很優美的旋律出來，可能我是explore 長笛這個樂器，它除了平時嗰種發聲嘅方法，佢仲可以做到啲咩聲出嚟咧？即可能係好短促咁樣吹啲嗰啲咁嘅氣落去啊，又或者打直吹啊，又或者係淨係 key clicks 啊？
0: 點解可以？咦，好似係好實驗亂咁嚟咁嗰啲嘢，可以係
1: 點玩都得嘅？
2: 實驗性係啊，即係佢係重新再 explore 過個樂器，然之後再攞一啲唔傳統嘅聲嚟玩咯。
1: 但係好抽象啊！但係咁，我哋呢啲大眾啦，喺啲咩途徑底下先會聽到啲咁嘅嘢咧？真係喎，
2: 會可能去一啲 contemporary。音樂的 concert 才會聽到，真的、
1: 哦、真的要夠專門，是特登走進去我才會突然聽到的，
2: 是又或者如果你想聽一些很類近而且入門 feel 的東西，你看恐怖片都會是那種 feel、
0: 哦、
2: 即他會玩一些不同音色，也都會有一些因為有個說法，就是即你如果拿走了很多音樂性的 element， 即節奏啊、旋律啊、chord 啊那些，你拿走了之後剩下什麼，即剩下個音的顏色本身，剩下大小聲，然之後這些就已經是你可以 build 到一個 tension， 即你可能有
1: 我就是最經典的噸噸噸噸噸噸噸噸噸噸噸，
2: 其實這些是的，這是一個很基本，
0: 可不可以一個例子，還是這個都有音了已經，
2: 這個是 film music， 因為它真的用了在 film 上、但是 contemporary music 的應用它放在 film 上的時候都是 很 fit 的，
0: OK 明白
3: 但是我好奇呢，即你學完這件事你回到來香港，其實現在香港多不多歌是用這種曲風的？
2: 歌应该完全冇啊，如果唔系就真系冇人听。
1: 应该系好难喺大众媒体底下突然间听到一啲咁 experimental， 即系叫实验性，或者你唔会突然间喺我哋而家嘅耳仔度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有叫有 fight 或者咁有可以营造到一种效果嘅声音。
0: 头先讲咗呢啲，其实我谂摆落去配乐上边，其实就 fit 晒所
2: 有嘢 ，fit 到嘅。又或者你去 art gallery 咧，有一啲，因为其实呢种音乐佢唔系。话净系要营造某啲气氛，其实佢通常啲 composer 有一啲哲学思考喺入边嘅，即系可能佢想 explore 人嘅 perception 对于时间嘅长短系点样样嘅一个感觉。咁有 composer 叫 Morton Feldman 啊，佢写过一首五个钟头嘅音乐。咁其实嗰个 concert 系想你坐足喺入边五个钟头去感受。然后我有啲朋友又亲自去过呢个 concert 啦，佢哋系真系
0: 依个门槛好高
2: 喎。系啊。即係啲人其實都要去下廁所㗎嘛，五小時。咁但係你係真係會 lost track in time 啦。咁所以嗰啲 composer explore 嘅嗰樣嘢其實係即係挑戰人體極限之餘啦，佢都係想玩嗰個人對時間嘅嗰個感官。咁其實係一個幾哲學性嘅問題嚟。
0: 係，咁你翻到嚟香港之後就都接咗好多同呢一個專門有關嘅工作啦，即係譬如你都有做一啲配樂嘅工作啦。我諗如果觀眾聽眾們比較認識嘅，亦都係我都好喜歡呢個作品，就係、是《泛氣攻心》
1: 呢套電影啦。
0: 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做咗好少啦。咁嗰陣時同 Janet 佢哋合作咧，咁佢哋就俾咗一段黃子華同埋 Debbie 係佢哋有一個幻想佢哋一齊私奔咁樣嘅一個狀態，咁我做咗嗰段嘅，即係好似要令到嗰件事好 fantasy， 即係要私奔啊！嗰種那個感覺，
0: 一種打破世俗嘅框架嚟啦，唔理啦，
2: 浪漫嗰種。
0: 點解會嗰陣時會有咁嘅機會接觸到呢個工作機會嘅？
2: 其實翻嚟一開始係同朱雲編合作先嘅，咁就做咗好多內地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啦。咁就因為一路其實都中意做電影配樂嘅，我中意有即係配合影像嘅創作啦。咁同埋我覺得幾好玩嘅，而且音樂上你唔需要，即係唔需要由零到一百，即係同之前讀書啊或者寫任何嘢都唔一樣。咁嗰個時間線一定係 serve 個電影㗎嘛，咁、我哋係跟個電影個 timeline 去走，咁唔使自己諗咁多嘢，而好似即係當一個 project 咁做，所以我覺得幾有趣，而且好多聲音可以 explore 去建構嗰個電影嘅世界。
0: 你有冇擺到一啲特別嘅點子喺入面？我哋如果翻去三刷四刷嘅時候，
1: 係咯，可唔可以揾到特登諗揾翻個哦？原來就係你嘅少少嘅巧思喺嗰度咯。
0: 一定有啦，
1: 相信一定有啲彩蛋喺嗰度嘅。
2: 諗一諗先，唔算好特別，我加咗即係喺啲搞笑嘅位置加咗。Marimba 嗰只樂器，即係木琴、即係個 QQ 地咁樣嘅聲咯，冇純粹係咁樣。
1: Marimba 你會形容為一種 QQ 地嘅聲音？
0: 會啊，因為好卡通噶嘛，以前卡通配樂好中意用呢一隻琴嘅聲。
1: 我細個咧係打呢個啦，但係咧。是啊，我食過真係，
2: 你唔覺得 Q 啊？係咪啊？
1: 我唔覺得 Q 啊，因為
0: 你覺得而家個人好 Q 咩？咁
1: 因為本身嗱，我要講翻，我係打鼓嘅，跟住俾人小學捉咗去打呢個 Marimba， 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都唔
2: Q 啊呢件事就，
1: 而且彈落去嗰種木嘅聲咧，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小學嗰部琴唔係咁靚仔啦，得一兩部係靚嘅啫，打落去咧我會覺得嗰個聲好怪。唔彈，亦都冇嗰種好似真係我本身 expect 卡通嘅嗰種咚咁樣嘅一種回彈嘅聲音。
2: 咁可能係潮濕咗啊個琴。
1: 我相信係
0: 會㗎，關事㗎，即係
2: 要保養。
0: 我要
2: 木啊嘛，因為
0: 哦
2: 木嚟㗎嘛。
0: 哦，明白。
2: 可能
1: 咁你會點樣？你會形容啲樂器係咁樣覺得好 QQ 咁樣嘅？
2: 好主觀嘅，係
0: 一個幻想嚟嘅，我相信。咁所以 that's why 佢讀嗰科先會係實驗地攞咁多唔同嘅聲音出嚟、去帶唔同嘅感覺俾人囉。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到呢啲都係一啲好學院嘅事情啦。咁、而我哋呢啲呢文界成日都就係、哎呀呢、這個學院派呀、
1: 哇好快
0: 呢個就紅褲仔出身呀、
1: 哇最荷蘭返嚟喎。
0: 嗱咁你真係完全係學院終極學院派嘅香港音樂人啦、可唔可以咁講？你對呢個字會唔會都有啲反感呀、或者唔係嘅唔關事嘅。
2: 我唔會咁樣諗自己咯，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定義自己做任何嘅 咩派咩派都好，我覺得你會鎖死咗自己。
1: 嗯，
2: 即係你好似覺得哦，學院派就唔做呢啲嘅，就唔玩 pop 嘅，就唔即係寫傳統音樂，寫 concert music 就唔寫 pop 嘅。我覺得冇需要有呢啲框架，所以我唔係咁睇自己，反而好努力地搣甩學院嘅味道咯。咁雖然係難嘅，因為始終都讀咗好多年，有一啲可能係 music theory 嘅底，你係即係你有喺度，當然係好事嚟噶。
0: 嗯。
2: 但係可能會唔會有時有一啲框咗自己，而自己唔知咧？咁我都要。
0: 學院嘅味道係邊啲元素衍生出嚟嘅？
2: 我前排寫一首歌啦，然之後有一個朋友嘅 feedback 咧，佢就話好工整咯。
0: 哦，
2: 咁我其實就唔知咩意思嘅，但系我即系我冇反感嘅，但系我唔系想自己做出嚟嘅嘢系極度工整咯，如果唔系就聽落好似唔够 drama， 唔够有趣好玩咁嘅感覺咯。
1: 我自己有個問題噶，因為咧 jazz 啊。我要講一講先，即係本身咧，我哋同佢傾偈嘅時候，佢自己比較多係講 jazz 嘅音樂啦。咁去到佢話佢讀書係關於學院派多啲啊，有少少叫做contemporary music 啦。jazz 嘅細個我自己理解係好自由奔放，同讀書有少少嘅框架限制自己咧係兩回事嚟。
0: 原生家庭啊嘛，即係原生家庭係啲好唔可以天馬行空，所以佢一嚟到就、哇，終於諗其他嘢啦咁。
1: 系啦，咁我就会有少少想扯到去关于 jazz 嘅世界。你自己对于啦，你话头先太工整啦，但系去到 jazz 咧，我相信你应该唔会咁样去谂呢一回事嗬。jazz 个世界天马行空，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点样睇呢一样嘢咧？对，即系 jazz music 对自己嚟讲，
2: 我觉得 jazz 系一个好完美嘅呈现 of 结构，再加埋。自由，即系你有限制先至有自由嘅呢个概念咯，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即系我当你夹 band 啊，你一定要跟住某啲嘢嚟玩，你先至会整，即系某程度上嘅少少整齐，有嘢见得人噶嘛。咁玩 jazz 最基本上都系会有啲 chord 有啲 lead sheet 啦，即系会睇住 chord， 大家要知道个 theme 喺边度，要玩啲咩旋律啊，然之后中间有边啲位咧，你就可以自由射嘅。咁有呢啲part 去定啦。
1: 咁变相你同你读书嘅嗰个嘅，我叫格式啦，会唔会话有相对你嘅冲突咧？即系 jazz 变相就可以自由奔放啲啦。咁但系你话你读书你就要工整啲噶嘛？有冇话点话？其实有个 balance 喺度，你自己有冇揾过或者探索过或者 struggle 过呢一样嘢？
2: 我又覺得冇乜太大問題，我覺得 jazz 嗰個媒介就係、是、即係佢真係俾你可以 improvise 嘅時候，你點樣啡都得㗎，即係甚至有啲大師佢係即係重複同一粒音係咁啡成兩分鐘咁樣，咁但係你又覺得佢好型啊，因為冇人會咁樣 improvise， 咁嗰個自由度就喺呢度，所以我覺得學院係一個基礎啦，我又唔覺得之前做嘢好工整，但係可能外面嘅人會咁睇，我自己唔覺啦。然後 jazz 就係另一個世界，可以俾我去即係好自由咁樣去發揮咯，即係有一啲好即係唔會限死咗你，你呢個位一定要咁樣 beat 個情感出嚟，而一定要咁樣唱。你中意嗰一刻你 feel 到點樣，你都可以點樣唱。
0: 咁 jazz 係一種風格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呢種風格？如果用文字去形容佢係點樣嘅？佢係咪同廣東話唔係好配合到嘅一種曲風嚟？
2: 我諗其實可能真係香港都冇乜太多 jazz 加廣東話嘅例子，的確係佢係幾難用廣東話去寫嘅。例如咧，可能以前有一啲即可能 jazz 嘅某啲 gesture， 嘟嘟唔嘟嘟嘟唔嘟嘟嘟嘟嘟嘟，咁你廣東話點填啊？你要諗咯，其實係填到，其實係填到嘅，但係你要揾嗰啲字咯，即係揾一啲可能易發音或又或者係即係唔好咁多，例如廣東話個廣字，你已經 一秒去读咁样广咁样样，如果唔系就变咗广东话，即系呢啲字咪好难 fit 到落去一个快嘅旋律入边咯，又或者系多跳动嘅我哋叫音高音阶咁样样，咁都系要谂个度过先至可以塞到啲啱嘅广东话词，因为你如果夹硬填咧，人哋又会听得唔舒服，即系会觉得唔啱音，广东话好容易会。听到唔啱音咯，
0: 系，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算唔算系，就系、是、最大嘅嗰个难关啊？即系将广东话摆落去 jazz 度嘅一个最大嘅关卡。
2: 我觉得系啊，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啊，即系做歌啊，做 EP 嘅时候都系觉得呢样嘢系比较难。
0: 咁你九月十九有个 show， 咁成个 show 你又真系用 jazz 咁样嘅风格去行晒落去，咁你系点样去解决呢一个先天性一个咁大嘅问题？你嘅方法点拆？
2: 逃避啊！
0: 吓咩意思嚟嘅？
2: 即系唔会全部用广东话去做，
0: 系，
2: 我谂一半啊，系，已经
0: 你头先嗰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点填好咧？
2: 其实我 EP 入边有四只歌啦，其实我都系得两只系真系广东话嘅，咁然后其他歌可能例如我会揾大亨嗰首歌嚟将佢转做 jazz 啊，同埋李香兰嗰首歌亦都系会将佢变做少少 bossa nova 嗰个风格，其实都系夹得到，咁我就个 show 都会揾几首类似呢啲，我觉得可以改到做 jazz 啲嘅风格。你去做咯，咁就唔係首首廣東話都做到，的確，所以要揀一揀。
0: 咁如果叫你，譬如介紹一下俾我哋啲聽眾，叫佢哋嚟試下，你會點樣推介一下？
2: 我覺得如果你想睇下 jazz 可以 fusion 啲咩，可以點樣 fusion 廣東話，亦都有少少想聽下傳統嘅 jazz 嘅音樂嘅話，就可以嚟聽呢個 show 啦。
1: Thank you Esther， 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我覺得 jazz 咧仲有好多可能性嘅，但係就睇下點樣融入廣東歌咧，就睇下可唔可以之後可以喺你嘅作品度見到更加多啊。係啊，我希望可以聽到啊。Thank you 你
2: ，Thank you， 多謝曬你。
0: 睇咗先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2: 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大埔丁角路系有爆水管，就系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已经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思瑞入口沙田。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2，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9: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8: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呢个讲音乐啦，讲吉他嘅节目嘅。今日咧就得我一个啫，因为 Jackie 咧就外游。不过咧，我哋嘅节目咧仍然系非常之热闹，因为我请到一位咧非常之资深啦，而且咧系好多范数啦，而且音乐功力非常之深厚嘅一位嘉宾啦，嚟到我哋节目里面啊。佢就系咧卡叔叔黄双俊先生，你好。
11: 大家好，卡俊你好。
10: 系啊，欢迎卡叔叔。其实好多年前咧，我访问过你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10几年前啊，喺加拿大嗰边啦，即系都访问过你。关于音乐创作上面的一些心得，咁样
11: 即系好耐之前嘅咯。
10: 系啊，辗转话10几年啦。咁啊，今日嚟到即系香港电台啦，我哋终于有一个节目咧，系可以好深入咁咧讲下音乐，讲下吉他啦，尤其是咁我知道即系卡叔叔你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监制啦。咁我但系我知道咧，你入行嘅时候咧系唔系监制起步先嘅？
11: 系啊，都喺。你哋電台做過一個好詳盡嘅同啊，嗰時
10: 手流程係嘛？
11: 係啊，同阿 Benny 同埋阿勤嗰時 都讲咗前世今生㗎啦。係啦，即係由一个我哋叫 office assistant 嘅时候开始做，跟住做升咗去而家大家叫艺员嘅保姆。
10: 哦、artist coordinator
11: 係啦，係嗰啲嗰時係做即係 artist management 咧，咁跟住先開始做唱片，係咁當然做唱片就係執頭執尾啊，即係 assistant 啊，跟住啲 schedule 啊、約錄音啊嗰啲嘢啊，
10: 即係比較行政上啲幕後啲嘅嘢，
11: 外賣嚟要俾錢啊，係啊，要同公司即係 claim 單啊嗰啲咯，係由。嗰度做戲先，
10: 係，但係我知道你都唔係話做就做噶嘛，即係話點樣係可以由 office assistant 跟住做到即係可能係藝人嘅保姆，跟住再升到去做監製或者做編曲咧，都係因為你本身識音樂啊嘛，係咪？去到
11: 我從來都唔敢講自己識音樂嘅，即係我只能夠100% 好肯定就我好中意音樂，呢、這個我覺得係比識音樂更加重要添，即係如果要真係要做呢一行啦，
10: 係
11: 因為。實在要長時間咁做啦，講緊工時好長啦。咁如果譬如我自己為例，做咗咁多年咧，要 keep 住自己想有進步咧，就係、是、一定好愛、好中意先得咯。
10: 嗯，係。咁當初你點樣進入到音樂呢個坑嘅咧？你係當初係聽啲乜嘢，跟住又接觸到音樂，又學咗樂器咁樣？
11: 細個同啲表哥啊，有啲朋友仔啊，開始夾 band 先嘅。細個係睇電視啦、啊，睇電視見到人哋。夾 band 好似好玩咁，但係嗰時唔知咩嚟嘅。我哋細個仲係即係攞住啲網球拍啊，攞住啲台凳凳啊，咁啊敲下敲下喺度扮先嘅。我哋細個咁跟住係去到開始讀初中嘅時候，就開始真係夾 band 咯。其實我哋開頭都係我哋全部都本身又冇學過音樂，乜都冇噶嘛，即係膽粗粗咁樣嘅啫，都係揾嗰啲好 local 嗰啲琴行咧，咁啊不如試下。報名啦，咁嗰時咧，其實個個都中意打鼓嘅，
10: 係，
11: 因為覺得打鼓好有型啊嘛。我哋當年咧睇過一套電影咧，就係、是、哥哥主演嘅，係叫《鼓手》啊。
10: 哦，
11: 咁佢入邊佢就飾演一個鼓手啦。咁所以細個嗰時係好恨打鼓嘅。咁就好啦，去個琴行報名嘅時候，咁填大家學咩咯？咁好快，我啲表哥已經填咗鼓啊，跟住見到，哎呀！弊啦，咁有人填咗冇啦，咁仲有一个叫做主音吉他同埋低音吉他，咁我另外一个老表咧就即刻剔咗个主音吉他，咁啊剩翻个keyboard 同埋低音吉他，咁啊谂弹琴好难噶，咁可以弹吉他好似容易啲，咁所以低音吉他但唔知咩嚟嘅，照剔，
10: 以为都系吉他，
11: 系啊，以为都系吉他，以为系弹嘅 part 唔同啦咁样，咁到真系上堂嘅时候咧。都未識分嘅啊！呢支好似長啲咯，嚇
10: 粗啲啦啲線，
11: 粗啲少啲咯，少兩條咯，四條線咁都唔知係咩發生咩事。咁而且嗰啲師資就非常之優良噶嘛，其實嚇佢其實從來都即係不如好坦白，都唔係教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叫你彈嗱，你彈第一條線第四格，彈四下，
10: 即係佢冇同你講樂理嘅，
11: 冇，
10: 淨係叫你即係彈呢度啦咁樣。
11: 我唔知佢自己識唔識其實。總之佢就嗱呢個咧嗱第四條線彈第三格彈四下，跟住第三條線第二格彈四下咁樣，佢咁樣去係咯去背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快都已經心知不妙啊！但係又好有趣嘅，咁始終因為同兩個老表啦，咁由細玩到大，所以我哋就好 friend 噶嘛。所以我哋好快就已經不如自己 book band 房，自己夾算啦。咁跟住就係咯，變成就自學啦。
10: 咁你嗰時學 bass 啊，總會有一個，譬如學吉他我會有個吉他 hero， 鼓手我會有個好想成為佢鼓手。bass 你有冇話想成為邊一個 bass？
11: 細個其實。冇嘅，細個唔識嘅，我都話咗唔識。除咗見到哥哥打鼓之外，我都唔識。唔係咁跟住當然都有嘅。咁始終我細個嗰個年代咁冇乜娛樂嘅啫嘛。咁睇電視咁睇電視台嗰啲大樂隊，我會睇樂隊咯。
10: 係
11: 即係睇顧家輝大樂隊啊咁樣，綠搖大樂隊啊。咁我就好記得哇！嗰個彈 bass 嗰個一個細細粒嘅菲律賓樂手，哇，好犀利嘅 ，Rudy 好幸運地入咗行之後就識咗佢啦。咁係一個好 nice 嘅一個菲律賓又好犀利嘅樂手啦。 咁佢到而家都仲有活躍嘅，雖然即係都年紀唔細，但係即係我諗同好多玩音樂或者 musician 嘅共通點就係、是，即係音樂都年紀唔細，但係即係我諗同好多玩音樂或者 musician 嘅共通點就係、是，即係音樂真係使人年青嘅，即係。是真的的，即是你不觉得他是这么大年纪，因为他你见他一拿住支 bass 弹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哇是好一个年轻人。
10: 生晒。
11: 是啊、嗯、所以细个我好记得第一个好记得的就是 Rudy。
10: 那、嗯、有没有说一路弹的时候你会是听什么歌多的呢？因为即是说真的，個個咧睇到幕前咧，一係鼓手啦、吉他手啦，再咪主音啦。bass 咧真係坦白說係比較
11: 係咯，冇人
10: 係啊，比較冇人識。
11: 除非生到好似我一隊好中意嘅樂隊嗰個 bass 手咁正，我細個好中意 Duran Duran 嘅。
10: 哦，
11: 咁佢 bass 手 John Taylor， 你生到佢咁靚仔，咪咪容易啲俾人見到啦。但係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每樣樂器有佢嘅性格喺度，所以有時嗰個人同嗰個樂器可以 friend 到咧，都係因為個性格好近。
10: 嗯、
11: bass 喺成個音樂或者成個編曲入面咧，佢其實一個好，佢企得好厚噶嘛。我成日形容 bass 就係有咧你唔覺嘅，冇咗咧你就好覺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啱我，因為咧我係唔中意。企前嗰啲人嚟噶，即系我系
10: 默默耕耘。
11: 即系我，譬如我系好怕人同我庆祝生日，我系由细到大都
10: 人啦，应该
11: 系啊，我好嗌嗌得好紧要。咁所以弹 bass 就好好啦。我同个鼓手两个喺度自己眉来眼去咧，就好 happy 噶啦。
10: 即系大家 lock in 到，
11: 系啊，大家即系你大家
10: 同步嘅时候，
11: 系啦，嗰个 pocket 一哇，大家一喺度咧就即刻已经。好開心㗎喇、啊、我哋好簡單嘅啫，其實
10: 同埋呢 bass， 即係我唔知各位聽眾可能我哋嘅聽眾都係彈吉他多啦，我諗當中都會有彈 bass 嘅朋友啦，因為我哋有時都會講到一啲夾 band 嘅嘢。bass 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夾

0: 嘅時候咧，冇咗 bass 係好似冇咗個 engine 咁樣噶，即係成隻歌咧，即係好似啊鹹喐咁樣。但係一有 bass 咧，就成個哇，即係成個實正好多。
1: 我形容佢係膠水嚟嘅，
0: 嗯，
1: 佢係嗰個。rhythm 同埋上面嗰啲 lead line 啊嘅一個 glue，
0: 係
1: 因為譬如鼓你大家知道啦，佢 provide 一個 rhythm 一個
0: 節奏啦，
1: 一個 drive 喺下底，
0: 係
1: 咁你上面啲吉他啊琴啊嗰啲就喺上面就係、是、啊有好多 chords 啊，有好多令到你啊即係會聽到多啲所謂 color 嘅東西啦。咁但係呢兩樣嘢點樣黐埋嘅咧？就係啱啱個 bass 咧 ，bass 嗰、那個。角色咧就係將呢兩大 category 去黐埋佢咯，
0: 因為佢有個即係既有嗰個低音嗰個頻率嘅嗰個律動，又有少少 melody 啦。係
1: 啊，佢又要同個 rhythm 要息息相關，嚇佢又 provide， 佢都係其中一個 provider 嚟嘅，因為
0: 有冇話咧？你學 bass 啊，你自己練啦，都係自己同表哥佢哋夾 band 啦。有冇去到邊個位？哎我可以試一下，真係可以出 show 啊，又或者係參加比賽啊，即係突破到個瓶頸。有冇話去到邊個位係？
1: 我諗嗰個時代係咁啦，嗰、那個時代夾 band 就啊，其中一個目標都係想參加某個
0: 比賽
1: 樂隊比賽喎，咁啊得一個啫，其實咁好啦，咁膽粗粗嗰時去報名啦。我好記得嘅，我哋喺報名之前其實已經有即係寫咗一首歌。咁所以咧，我哋個目標都係啊，我哋不如我哋參加嗰個比賽啦。咁、但係我哋喺比賽前一年開始已經練緊嗰只歌噶啦。練到中途先去報名嘅，係因為嗰次係第二次參加嘅，第一次就得唔到任何獎啦。當然，好好彩都入到圍。咁但係有咗個經驗就知道，哦，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磨練下自己嘅技術或者嗰、那個。夾 band 好緊要嗰個合拍嘅程度啊，咁所以就用咗一年時間去一路練啦，即係每一次、我哋一個禮拜夾一次 band， 每個禮拜就死操難操咁咯，真
0: 係就係、是、磨嗰隻歌啫。
1: 我哋真係單曲循環，
0: 單曲循環。
1: 咁就所以一年之後，好彩咯，好彩就贏咗個冠軍啦。咁即係嗰次都係我諗我人生第一個比較，哇！我有啲。成就感嘅一次咁咯，
0: 系咪都系因为嗰次令到你真系决心以后就喺音乐呢一行上面发展？
1: 我都唔系，不过嗰个系一个契机。
0: 嗯，
1: 我可以讲系一个契机，因为我都话我系喺娱乐公司入边做即系嗰时参加比赛嗰时候，我仲系一个即系艺人嘅保姆啦。
0: 嗰、时做紧啦，
1: 因为嗰时公司好多艺人，其中一个系谭咏麟啦。
0: 哦哇，
1: 系
0: 咁劲，
1: 系啊，咁因为佢系我其中一个老板啦嗰时，咁佢就。知我诶夹 band 嘛你，咁所以就多啲话题，因为知我即系佢见到一个我公司嘅小朋友，咁夹 band 咁仲听我赢咗，咁所以佢系有俾机会我嘅，佢系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话，喂，不如我揾你对 band 嚟帮我个歌迷会聚会 back up， 同埋你哋玩两首歌啊咁样。
0: 哇，咁好啊！
1: 系佢讲得好 casual，
0: 系
1: 但系佢歌迷会聚会讲喺高山剧场啊，当年。
0: 哇梗係啦，咁話校長喎、
1: 啊。係咁，所以嗰時就嘩好即係完一下就好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個人係咁，我覺得既然有人睇得起你，俾個機會你，即係嗰個亦都唔係一個唔識嘢嘅人啦，一個咁有經驗嘅一個前輩啦，咁佢俾得個機會你，即係佢都有佢嘅諗法喺度，咁所以我就代其他band member 就應承咗，同埋開始練習啦、開始再勤加準備啦，同埋因為要做好多 programming 嘅嘢啦，因為我哋得幾個人，咁但係因為好多 parts 噶嘛，佢啲歌，咁就嗰個 experience 都令到我好深刻啊，嗰、那個記憶係，咁跟住係咯，跟住就當以前嗰間公司開唱片部嘅時候就
0: 知道你識音樂，
1: 係啦，就揾我過去幫手咁。
0: 哦，咁你嗰時都係作為一個樂隊裡面嘅低音吉他手啦，咁、去到唱片部，你係點樣慢慢一路上去編曲咧？嗱，因為bass 咧主要係節奏方面啦，我成日話節奏組啊嘛，咁可能編曲上面咧，你好多可能chord 啊、和弦啊、其他嗰啲嘢，你係邊做邊學定係
1: 我邊做邊學？邊做邊學？我好彩嘅，一過去就跟到杜志慈啦。咁杜志慈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係編曲啦，係呢個，因為我係好貼身地去跟佢，講貼身到我係去佢屋企撳鐘嗌佢起身。跟住一齊出去 studio 做嘢嗰種咁貼身，而且佢一個好 好肯 share 嘢俾人嘅人，所以我哋嗰个关系好得意嘅，即系我都自问系比较识睇眉头眼额嘅，咁所以咧喺 studio，
0: 梗系你做开艺人
1: studio 系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紧要嘅。咁喺 studio 做紧嘢嘅时候咧，我系唔会问嘅，我系会 observe， 我会睇，我睇啊点解佢做呢样嘢，或者佢做紧呢样嘢嘅时候，我谂下点解咧，我系自己分析一下啦，咁跟住即系自己脑入边喺度 process 啦，咁到好啦。做完一日嘢收工咯，咁佢會車我翻屋企喎。
0: 哇，咁好啊！
1: 係因為我哋住喺同一區嘅、哦，所以佢會每一日、每一晚咁樣車我翻屋企嘅時候，途中我就問咯。
0: 哦，哇，有食有拎喎、啊，真係。
1: 梗係有食有拎啦，邊蝕邊會蝕底啊？咁嗰段歲月對我嚟講係哇飽啊！
0: 真係好珍貴，好珍貴。
1: 好珍貴，因為你係跟一個好功力深厚嘅一個音樂人去做嘢，而你真係喺你眼前，所有嘢係喺你眼前由零開始，真係由零開始。
0: 乜連譜都未有嘅，
1: 譜都未有，我就睇住佢寫譜，睇住寫完份譜，睇住嗰份譜去彈啲嘢出嚟啦。甚至乎佢去到咁上下咧，你幫我抄譜，咁佢就俾一份 score， full score， 我就將入邊嗰啲 pass 全部分曬出嚟。嗱，講緊我嘅樂理只係小學嘅程度嘅啫嘛。我即係我識睇 notes， 但係我唔係佢哋嗰種識睇，
0: 佢哋嗰啲科班出
1: 身，我慢慢數，我數到係呢個係咩音咁。咁但係嗰個過程咧，就令到我同嗰啲 notes 啊，同嗰啲所有呢啲樂理上嘅嘢開始 friend 啦。
0: 嗯，
1: 我開始一路抄緊嗰時，你又要你唔係
0: 齋抄
1: 噶嘛？你因為你要轉 key 嘅。
0: 哦，哇，仲要轉埋 key。
1: 係啊，因為譬如佢會寫 concept pitch 嘛。係。咁但係有時哦，嗰個 saxophone， alto saxophone 喎，咁以 A 嘅喎，咁你要喺升六度喎，咁你要全部
0: 轉啦。
1: 係啊，咁嗰啲過程咪令到我好快、好急速咁去吸收一啲知識咯。咁所以，我呢一世人都一定多謝佢，因為好多係佢俾我
0: 啊。係嗱，咁我哋時間快轉一轉啦，因為我哋個節目咧就真係同吉他咧係即係息息相關啦。我哋個主題都係吉他。咁我知道 Carl 叔叔咧即係編過一首歌啦，即係我都代表好多香港嘅吉他迷去問，因為編過一首歌咧就係嗰時同阿霆鋒有好多合作啦。咁有一首歌咧就係個個吉他友咧都會彈噶啦。係。就係、是、呢個活著 VR， 裡面咧有一個單線 solo。咁啊，卡叔叔你當時係編曲啦，咁但我想問，即係你編曲嘅角色係你真係 mark 曬哇，要咁樣彈啦，定係你有個囊係俾阿霆鋒啊，或者係俾其他樂手去錄音嗰時去發揮？其實嗰個過程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一講？
1: 好，咁啊，首先要講一講呢首歌好有趣嘅、我作為一個 bass 手啦，但係呢首歌冇 bass 嘅。而我係彈曬所有吉他嘅，
0: 你彈嘅
1: 係啊，除咗條吉他 solo 啦，咁係好得意啊！嗰個唔知點解佢
0: 即係彈嗰啲rhythm 嗰啲就全部你係
1: 全部我彈嘅
0: ，power chord 嚟嘅嗰啲係
1: 唔係都係一啲 riff 嚟嘅，
0: 即係 riff 嚟嘅，
1: 嚇即係包括嗰個 intro 嗰啲
0: 等
1: 都係我彈
0: 哦，原來你彈
1: 咁因為冇啊，所有 band 仔都係咁噶啦，都係咩都
0: 要做啦，
1: 摸下咩都中意玩下咁。咁去到個單線 solo 咧，其實佢 from day one 佢已經設計咗係呢個單線 solo， 即係唔係話喂你可唔可以咁？唔係佢即係大家，我介紹翻鄭霆鋒俾大家識，佢係一個好有諗法嘅人，
0: 係
1: 佢係一個好即係佢會諗得好透徹嘅，其實好 solid 嘅，所以佢已經有一個諗法嘅啦。咁佢就知道首歌係 C minor。咁佢就已經諗我可以用條 G 線去做呢個單線 solo。咁而單線 solo 呢，大家即係我都知嘅，大家可能曾幾何時都笑佢淨係用一條線彈，但其實好多 masterpiece 都有單線 solo 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又去發掘下啦。所以佢彈嗰個單線 solo， 其實佢上嚟錄係好快錄起㗎喇。
0: 嗯，
1: 因為
0: 佢自己
1: 因為佢好知道嘛，因為佢好知道㗎喇嘛。其實佢一嚟到就係佢將佢知道亦都有設計咗嘅嘢彈出嚟㗎嘛。我只係將佢錄咗佢嗰啲 moment， 即係呢一剔好啲，呢一剔冇咁好，咁我去揀嘅啫其實。
0: 嗯。
1: 咁而成個諗法佢有曬喺度㗎喇。包括點樣入點樣完佢有曬，因為佢係一個係啦，即係佢會諗埋我 live 嗰時要點做。
0: 哦，
1: 因為我哋嗰時已經知道啊，呢首將會係嚟緊嗰個演唱會嘅一個 theme song 嘛，所以已經諗埋啊，我個吉他 solo 我會點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3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5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提供更全面同到位的招标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同承建商进行招标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同学校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

0: 邵希玲，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咁同埋而家大埔丁角路是有爆水管噶，就是、去大美督方向，跟住丁丽路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船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还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我是黄湘俊。
5: 好，新闻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可以请到咧黄湘俊先生、Carl 叔叔咧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音乐啦。大揭秘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嗰一节啦，就揭秘咗原来咧活着 FIFA。喂，原来除咗单线 solo 之外，其他吉他都系 Carl 叔叔嚟弹嘅。系啊，因为 Carl 叔叔咧本职我可以咁样讲，本职系低音吉他手，即系对 band 里面嘅角色都系低音吉他手。我见到你几年前金曲咧，系邀请咗你嘅乐队同埋霆锋咧有演出嘅。咁你就系 band leader 角色，你都系弹。低音吉他，你作為一個 bass 手啦，你覺得對於你之後去編曲啊，或者去監製樂曲啊，同其他角色，譬如可能係吉他手或者 keyboard 手或者鼓手啦，有啲咩唔同咧？
4: 其實無論你本身玩咩樂器都好啦，即係所有編曲人，其實我都好recommend 大家，即係唔好淨係你自己嗰樣樂器。我其實最忽略就係自己嗰個樂器嘅喺編曲上邊。大部分時間我都唔理 bass 彈咩先嘅，我都係諗咗其他嘢先。如果用一個比較 technical 嘅角度去諗咧，就係、你要當然咩 key 啊，嗰啲同監製要傾啦。咁跟住首歌咩速度啊，咁跟住你其實最主要或者最需要做嘅嘢就係你要學識每一樣樂器嘅一啲基本嘅知識，即係譬如你起碼知道吉他個 range 有幾闊。佢係咪咩 key 都彈到 open strings 呢？你唔係㗎嘛。咁你當然可以夾 cable 啦，咁當然可以 detune 啲吉他，有 open tuning 咩都好啦，咁你都要識㗎嘛。譬如我都會要求啲吉他手，我話嗱呢首歌呢就 D key 嘅，咁所以你可唔可以 drop D？ 你都要同你溝通㗎嘛，你先會有某啲聲出到嚟㗎嘛。係一支吉他可能你 standard tuning， 佢嗰個 open strings 冇咁好聽喎，好似冇咁鬆喎，咁有時你要識埋呢啲嘢囉。咁你彈琴咁你都知道，咦其實某啲樂手彈某啲 key 係叻啲嘅，大家唔好諗住咁個 C key 最容易呢，其實都唔係嘅，反而有啲歌係可能咦有啲當啲黑子，你啲黑子喺上面係容易啲撳㗎嘛，即係好多呢啲嘢你都要有啲認識咁囉，即係去到譬如寫 strings 嗰啲更加啦，因為一支 violin 佢可以拉到咩 range 你又要知啦，邊啲係舒服嘅 range 啊，或者係咩 key 又係嗰啲 open strings 佢用唔用到啊，有啲係你寫完之後係嘩你真係要搵啲頂級嗰啲樂手佢先可以
5: 拉得到
4: 拉到㗎喎，咁即係呢啲都要學下囉。咁跟住就係其實呢啲講緊基本㗎喎，咁跟住就係樂器嘅配置係點樣啦。你其實一隻歌最緊要就係條 vocal 嘛，咁好啦，條 vocal 喺中間佢唱緊嘅時候，你要知道邊啲位你唔好打擾佢，邊啲位你要幫佢，用咩幫呢？你用咩樂器呢？那個樂器嗰個 range 喺邊度呢？會唔會同個 vocal 好近呢？譬如原來喂佢唱緊嗰時你有一個 saxophone 喺度吹嘅，咁就慘啦，打交啦。係啦，呢啲嘢囉，呢啲嘢要加加埋埋令到點樣去做一個好嘅編曲囉。咁呢個係我細個嘅時候一啲我作為一個樂迷嘅一個學到嘅嘢，就係譬如我細個聽一啲大師級嘅編曲啦，即係譬如以前聽顧家輝先生啊，或者聽 Sam 虛嘅歌。咁我哋細個係點呢？係連嗰啲編曲你都係唱到出嚟，佢有一個好
5: 可能有個 riff 係咪？
4: 係啦，佢會譬如
5: 有 bass line 喺邊度出嚟，
4: 即係隻歌一開始第一粒音開始你已經認得首歌㗎。係佢個 intro 有條 line 係你會好記得嘅，係咪？跟住唱緊嘅時候，唱完句與句之間有可能有兩拍嘅空隙呢，佢可能就有個琴啊或者吉他就彈幾個音，咁跟住去到邊度又有啲 fill in， 咁 即所有嘢你係一路可以唱到出嚟嘅，而唔係死啦同時間我唱緊個 lead vocal 咧，但係側邊有啲嘢喺度
5: 即係嘈住曬，
4: 你又唱唔到喎。即係以前聽嗰時候就覺得點解一個編曲咁容易記咧，就係、是、因為真正嘅編曲咯，
5: 係有設計嘅，
4: 係啊，所以我即係有時我聽到啲編曲就我會皺眉頭嘅，就係嗰啲 intro 唔知想點嗰啲啊，即係彈咗啲 chord 出嚟，彈，跟住啊就唱啦。咁我聽一百次都唔知嗰首咩歌嚟，其實
5: 係
4: 咁呢個我個人嘅喜好啦，可能
5: 係
4: 因為我受嗰個教育就係、是、逢係嗰啲 music break 啊 intro outro 其實好緊要，
5: 嗯。
4: 你將嗰首歌點樣昇華就係好靠呢啲位
5: 置，
4: 而唔係就咁單純就係、是、哇！我用一個好勁嘅 chord 啊，即係嗰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咧。嗰啲我而家我去到而家係盡量嗰啲我擺埋邊先嘅，都係唔好用一個好音樂人嘅身份去出發。我會用一個人，譬如如果我好幸福有咗歌詞先編曲咁樣，我就會睇咗個歌詞，我要眯埋眼幻想咗個。整個場景出嚟先，我呢個主角唱緊呢首歌，佢唱緊呢首歌，我應該俾個咩嘅環境佢咧？呢、嗯、個就編曲人要 provide 一個場景俾佢噶嘛？究竟係喺一個三十幾度嘅正午啦、啊，陽光普照，定係一個落雨嘅
5: 冷雨夜咁樣？
4: 定係一個係啦落雨嘅傍晚啊？即呢個係你全部就係編曲做嘅氣氛，就令到嗰首歌出嚟係乜嘢噶嘛？咁、
5: 嗯、
4: 我會而家係諗呢啲多啲。
5: 嗯，係我第一次由呢個角度去聽，即係都可能同一啲音樂人傾過偈咧，佢哋都會話 less is more。
4: 嗯，
5: 即係你唔好諗咁多，又話嗰度用個咩 minor seven fifth 咁樣，哇，唔使諗咁多。你要想佢有咩感覺，你彈出嚟睇下係咪嗰個感覺。
4: 係啊，即係嗰啲 tension 係有時係好嘅。
5: 嗯，
4: 係有時就係、是、幫到嗰首歌就係、是、有一個無奈位就係、是、你就係 flat 咗個 fifth。係。就令到佢有個唔完成嘅感覺，咁呢啲就係、是、我有時都諗啊，係咪因為我唔係即係科班出身咧、嗯，就所以冇咗呢啲所謂 theory 喺度咧，就所以有份感覺啊，就好似仲 free 啲咁樣。
5: 咁其實仲正咯，因為音樂你最尾唔係講 theory 咁，你係講聽出嚟嗰個感覺。
4: 係，即係我覺得當然你問我，如果有得再解，我都想去讀。嚇！但係即係我覺得我都好 respect 所有真係付出精神時間去讀音樂嘅朋友，因為其實。都唔係唔緊要，係緊要。
5: 係緊要，緊要。
4: 即係，但係當你嗰啲 theory， 你要擺咩位咯？
5: 嗯，
4: 你擺咗喺，你代咗喺，即係或者你內化咗，嗰個係你嘅 support 嚟。我成日形容係即係武林高手要去對招嘅時候，佢唔會諗噶嘛。即係對手，對手咁樣打埋嚟，我就用翻唔知邊套功夫嘅第幾式去擋唔會咁啊，即係中咗噶啦嘛。佢一定係已經內化咗，佢已經 by instinct 已經識得點樣去拆，點樣去攻噶嘛。咁音樂一樣嘅，其實 theory。應該喺度就得㗎喇，你唔使將佢擺最前，下下就好似等我查一查書得唔得先，唔得㗎嘛。
5: 係我即係對卡蘇蘇嘅認識呢，因為我知道你開頭就重猛啦、
4: 嗯、
5: 之後呢就同好多嘩即係好出色嘅 artist 合作啦，包括霆鋒啦，我自己最鍾意 Eason 嘅，所以我有一期呢真係嘩聽好多 Eason 嘅歌、
4: 嗯、
5: 你有一期就幫佢編好多歌啦、
4: 嗯
5: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當然係你攞獎嗰張專輯啦，就係、是Love Eason and the Duo Band、
4: 嗯，
5: 經歷咗幾年嘅 tour 之後，即係翻嚟一人交一首歌，跟住咧你就做一個監製嘅角色咧、嗯，就做成張專輯嘅一個製作人啦、嗯。我當時都睇咗個紀錄片係講你哋呢件事，我覺得哇非常之犀利啊！因為呢件事哇歷時好長啦，第一、嗯，第二就係、是、哇你哋嗰隊 band 嗱個個即係我係形容係即係復仇者等級㗎，全部都你個隊長啊 Iron Man 啊雷神啊，全部哇全部都係一等一嘅樂手，咁、
4: 嗯、
5: 仲有 Eason 做主音。
4: 嗯
5: 當初去製作呢個專輯嘅時候，會唔會話一人收隻歌翻嚟，跟住要將成件事真係最尾製成一張專輯嘅時候，當中話你真係好勁，我覺得你係除咗係音樂嘅功力之外，仲有好多係行政啦、
4: 嗯、
5: 人情上啦，你去處理呢啲嘢啦，你係點樣做到 ？Meanwhile， 你哋仲要係做緊 tour 啊？
4: 係哦，其實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當我哋喺香港做 duo 呢個 concert 嘅時候，我係同阿神係傾啊，你想揾咩人啊？佢話、哎、我想揾阿 June， 我想揾阿 Danny Leung 咁、嗯。我得，咁我就去砌隊 band 出嚟，我就好大膽地 新新舊舊嘅人喺曬度，即係有啲好多人我都係新認識嘅、嗯，包括啊 Yoyo 啊、陳明軒啊，我新認識嘅就嗰時、嗯，包括 Chris Polanco 都係新認識，都係 June 話喂，我有個朋友佢、
5: 好幾
4: 好玩嘅，咁佢就介紹嚟，我覺得啦，因為我譬如阿 June 成日會介紹啲樂手俾我嘅，我好信佢嘅，因為佢係隔過渣咧，唔會蝕嘅，
5: 經過佢嗰陣都係
4: 啊，所以我就好啊好啊咁啊。直接我即係冇 audition 呢樣嘢嘅，
5: 就信嘅就係
4: 啊。咁譬如我有一個資深吉他手 Danny Leung 喺度嘅時候，我就諗我想揾一個後生好 green 嘅同佢困啦。咁我就揾咗 Alan 啦，揾咗羅海彤啦。咁我就打電話俾阿 Danny， 我話 Danny 咁嘅嗱，我咧就揾咗個好 young 好 green 嘅吉他手去做 second 吉他，你介唔介意啊？咁佢答咗我个答我，到而家我讲起我仲无管动。佢话得啦，佢弹到啲我弹。
5: 哇，好型啊！呢个
4: 我
5: 包底咁啊！
4: 我觉得呢个系因为如果认识 Danny 两个人咧，佢好 cool 噶，佢又唔系嗰啲好多嘢讲嘅人，但佢系外表好 cool， 但系佢入边内心系一个好温暖嘅人。咁就嗰次我
5: 系
4: 好深刻。咁。所以即係形成咗呢隊 duo band 初型就喺度啦。咁跟住我哋去好開心啦。我哋一開始其實一入房練，大家新相識，咁但係大家都做曬功課咁嚟咧。我哋一夾咧已經哇，
5: 真
4: 係好開心。係啊，即係我好記得夾夾下，阿神都忍唔住都喺個麥好善思啊，同我哋講話佢好開心，係啊，即係總之好感動。
5: 係
4: 咁。系咯，即系呢样嘢系我都系第一次有咁嘅感觉。
5: 因为我自己我都睇过呢个 concert 啦，亦都有听你哋嗰张专辑啦。我自己咧睇呢个 concert 嘅时候，第一个感觉就系、是、阿神，我记得佢录音应该系即系系有啲状况嘅把声，系唔系最佳状态。但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有幾個位嘅，第一就係佢唱《與我常在》，你哋改咗個編曲，改咗拍子啦，跟住阿 Eason 咧係好 enjoy 咁樣揈嚟揈去，你哋全部人都非常之 enjoy。我睇咗嗰個 concert 睇咗好多次，我連佢講咩我都記得。我話好好感謝香港有一隊咁出色嘅樂隊。第二個位就係、是、我諗係應該係 encore 臨到最尾嘅時候咧，佢唱《抱擁這一分鐘》咧，同阿 June
4: 係
5: 咁阿 June 就應該係
4: 真係捉上去嘅，
5: 真係即興係啦，跟住。就無端端阿 John 彈吉他，鍾世良彈吉他，咁啊 Eason 就哇唱到聲爛曬，唔記得歌詞，唔緊要啦，大家都覺得好好聽、我覺得就係反映咗你哋嘅 band 有幾咁，
4: 因為嗰個 concert 其中一個係咯，就係、是、你話係咯，唔好彩就係佢咁啱，佢練歌因為太開心，佢真係練歌，佢唱得好好噶，但係因為即係嗰時仲係比較唔識 control 啦，就覺得哇好玩啊咁樣，咁點知就
5: 去盡咗
4: 咁跟住就弊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咯，即係聲帶始終係一個比較
5: 會耗損嘅嘢啦，
4: 係啊，好敏感嘅一個器官嚟噶嘛，咁所以就哎呀，我開 show 嗰時就把聲唔得，咁但係即係可能我人比較樂觀啦，咁我覺得我欣賞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佢就算自己個狀況係咁，佢冇認輸，或者佢冇包底就唉唔好意思啊，我今日把聲。麻麻地啊，所以如果咩佢冇，佢從來冇講呢啲嘢，都行動上亦都冇佢用佢嘅方法，總之我唱好佢，即係我要話俾大家聽，唱歌其實唔係淨係要啊，我有一把好好嘅聲，或者好嗰啲好絲滑嘅聲，而係感情好緊要，你個靈魂好緊要。而呢隊 band 咧，其中一個好又係好感動嘅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好 close 啊，嗰時已經。一聽到阿神，咦，佢咁嘅狀態，但阿神都好，仍然好俾力去做嘅，大家就係冇，我哋冇夾過嘅。你 feel 到大家就好用力，好用一個
5: 好同步啊！
4: 係啊，大家即刻再 support 佢多啲 ，support 佢多啲。呢樣嘢係好抽象，唔係你打大力啲，彈大力啲啊，而係大家嗰種密度或者嗰種濃烈嘅愛喺度。咁
5: 多人喎、啊，咁多人
4: 係啊！你 feel 你完全 feel 到嘅。我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啦，當然咁係，所以呢個 show 係我人生都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其實令我知道玩音樂即係追求係乜嘢。或者你係可以得到乜嘢？好啦，跟住我哋去 tour 啦，我哋 fast forward 啦，去 tour 咁有啲新成員加入啦，咁好得意啊！雖然有新成員，但係因為大家 或者咁講啦，我通常揀 musician 我都好注重個 personality，
5: 夾人先係嘛？
4: 夾人先，永遠都係夾人先。咁所以好快，即係譬如阿翁慧瑩啊，或者蘇德華啊，佢哋一加入其實已經一家人咁樣噶啦。係。咁我就有人喺度諗，計咦唔係喎，呢隊 band 我哋不求人嘅，可以所有人都寫到歌、唱到歌咁滯喎。我哋連填詞都有個陳明軒喺度，
5: 係咯。
4: 我哋真係自己閂埋門，閉門造車喎。
5: 係啊。
4: 咁我仲同阿神講，我話：哦喂，如果呢隊 band 我哋做一個 project 出嚟，我話我唔係淨係諗做唱片咁簡單，我想做一個 project 出嚟。咁點睇啊？咁好咁好咁好，因為都好開心啊。咁所以我就好大膽地去實行啦，就開始同大家講話：我話你每人交一首歌出嚟。而呢首歌唔系写俾陈奕迅，你嘅对象唔系陈奕迅，你哋嘅对象系自己。你要写一首好反映到你自己或者系呢一个 family 嘅歌出嚟，由得佢哋去写咯。咁跟住就隔咗一轮就开始收
5: 歌啦，
4: 收到三首歌啦。
5: 哦，即系已经好快就交
4: 咗收到三首歌啦。包括吹 saxophone 嘅 Charlie Honey 啦。佢就寫一首《與你常在》啦，跟住 Alan 同埋彈琴蘇偉明啦，佢哋寫咗隻《海裡睡人》啦，
5: 海裡睡人，
4: 跟住 June 啦，阿 June 又寫一首《瘋狂的朋友》出嚟，咁當然全部都係 demo 嚟嘅，包括唱英文、普通話咁樣嘅，咁我聽完之後，我就同陳明軒講啦，喂，而家呢三首啊，咁我話，但係《瘋狂的朋友》我直覺係要寫國語嘅，
5: 都係直覺嚟嘅，
4: 直覺嚟嘅，嗱咁。難得呢個歌手其實佢即係語言唔係佢嘅限制嚟㗎嘛，同埋我覺得我想好似我哋呢隊 band 咁，有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但係其實出嚟都係同一個 sound。咁所以我就諗咗係希望呢隻碟係兩文三語咁樣。
5: 最尾就成個 project 做咗出嚟啦。
4: 係跟住就我哋飛去英國錄音咯。因為我哋去
5: tour
4: 啊嘛，咁我話我可唔可以早一日到？跟住我哋成隊 band 就book 咗個 studio 同一日，咁就錄咗三首歌嘅底，因為阿神日頭要做 press con 啊，成佢就傍晚先嚟到，就唱埋即係《願你常在》，真係 live take， 因為呢隊 band 如果唔 live take， 我覺得
5: 冇意思啊，你係咯，就係本身就係 live 啊嘛，你係
4: 啊，咁所以就好開心啊，一路成個 tour 就一路收歌錄音，跟住完咗個 tour 之後，就真係嗰時去。廣州以前軒仔嗰個 studio， 我哋就喺嗰度過咗四日三夜，十幾人過四日三夜就去錄音，一路起身，哇！大家刷完牙，刷完牙就落去一齊食早餐先，食到咁上下，大家傾下玩下，咁我就入去錄音室預備下先，咁跟住就 call 大家入嚟，喂，可以嚟啦，咁大家各就位，刷好曬牙，一齊。我記得係有穿著睡衣錄音這個場景，咁好開心，所以呢一點個過程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獎嚟嘅。
5: 會唔會係對你人生其中一張
4: 最重要？暫時最重要
5: 嘅專輯，
4: 到而家都係最重要。
5: 我見到 Duo Band 裡面好多人都同你 keep 住會有合作啦。其中一位就係同你合作得最耐啦，應該相信就係阿公石良，阿 June 啊。知道你哋嚟緊都籌備緊個 show 啦。咁都係同阿 June， 我見到你排頭都係你同阿 June 再加其他朋友咁樣。我見到有好多我哋老朋友啊，有 Jason 區啊，有 Frankie Yip 啦，有啲新朋友啦 ，Danny Yao 啦咁樣去做一個 show 啦，就係會同一啲外國嘅樂隊一齊去做一個 show。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
4: 咁我好好彩。呢幾年康文署都有找我去策劃一些不同 的 show 啦，今年是第三年，今年這個主題是亞藝無疆嘛，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可以找一些外隊回來可以玩一下，所以我找了幾隊我很喜歡好想睇 live， 終於可以就係唔使飛去睇，係嗌佢哋
5: 喺你面前玩。
4: 係啦，咁其中一隊蒙古樂隊胡嗨，咁佢哋係蒙古，咁我已經好有趣啦，玩重金屬。咁但係佢又擺咗啲馬頭琴啊，
5: 係咯，好特別嘅樂器。
4: 喉唱啊，咁擺落去一啲重金屬嘅音樂入邊。咁呢個係我覺得我睇片 佢哋喺出面，因為佢哋喺譬如歐洲啊，做好多 live festival， 咁我睇完，哇，好想睇啊咁樣。咁今次真係好好彩，即係揾到佢哋嚟，咁係好開心。即係所以我係。我其中一個我係等，我等睇，
5: 等睇。咁但係你哋作為譬如香港嘅代表啦，你哋有啲乜嘢係即係你哋去困啊，或者你去編嘅時候會有諗咗有啲咩諗法喺度？
4: 我就因為作為 so called 香港代表隊嘛，咁所以我就會設計一啲比較香港代表到香港啲嘅特色嘅嘢落去。咁香港特色即係除咗音樂以外，譬如電影啦，我哋香港電影曾幾何時都。是輸出輸出去其他國家咁樣，咁我都會擺一啲電影香港電影嘅元素啦，樂器上啦，因為香港好有趣就係中西合璧㗎嘛，我哋即係係即係一個大熔爐嘛，所以我會有好多，譬如頭先你提過 Danny Yao， 佢除咗彈吉他之外，會彈琵琶。
5: 哇，
4: 係啊，
5: 正啊，
4: 係咁，仲有阿 June 啦，頭先講宮石良都會有一啲特別啲嘅嘢玩嘅都。
5: 哦，即係除咗打鼓之外，
4: 係啦，都會有啲特別啲嘅嘢玩嘅。咁同埋今次比較玩大咗就係我同阿 June 寫一首新歌，會喺個 show 入邊玩。
5: 哦，
4: 係咯，所以呢個 show。都幾多嘢搞，係好，同埋我今次仲個成個 sound system 係玩環迴立體聲，所以前後左右都會有聲，咁所以喺呢個配置之下，我又要好多嘢要設計下，即係點樣去善用到呢個 system 咁樣。
5: 所以今次係好多新嘗試喺入面，
4: 好多係啊。
5: 咁啊，祝願啊卡蘇蘇一切成功啦，因為我知道你不斷喺度即係嘗試嘅新嘢，即係去到。咁多年啊，都繼續喺音樂呢條路上面去嘗試新嘢啦。咁啊，祝福你成功啦！一集真係講唔曬，我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多啲編曲上音樂上嘅嘢。
4: 好，
5: 今日好多謝曬卡蘇蘇，
4: 拜拜。回味那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33至79岁。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内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未清理㗎。咁而家都係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咁位置呢就係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呢近住丁黎路慢线封闭。 经过朋友请小心。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另外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嘅道落山方向车多。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晋生，五七之物。
8: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嘅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
9: 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8: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只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0: 我喺只狗面前，
8: 我明点
10: 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Hit it DJ。
17: Hi, this is Sam Smith.
18: Hi, it's David Guetta.
19: Hey, this is Dua Lipa.
20: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1: This is Justin Bieber.
22: Hey, it's Billie Eilish.
23: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4: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5: 周末对我嚟讲咧，可以话系公司两忙啊！嗌低我朝头早啊，又会做自己嘢，走去做 gym 啊，做下运动啊，行下街咁样啦。每到黄昏嘅时间，就会翻嚟呢一个我哋最熟悉嘅二台直播室，我哋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我是你的 DJ， 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今晚嘅8点 ，Alex 嘅环球榜。

0: okay.
1: Yeah, they ain't a problem that I can't fix, cause I do it in the mix. And if your man gives you trouble, just to move out on the double, and you don't let it trouble your brain, cause way goes trouble down the drain. I said away goes trouble down the drain.
2: Well, all right.
0: 他是一位很经典的 DJ， 今年61岁，来自美国 New York 的 Louis Vega， 将这一只舞池的精品重新 remix。在2026年的今天赋予一个新的灵魂。
2: Well, all right.
0: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我就冇咁大能力啦，即系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嘛。I'm your local DJ Alex Lee。
2: It's not a problem that I can't face, cause I can do it
1: in the mix.In the mix,
0: in the mix, in the mix,
1: in the mix。
0: 今日可能星期六咧就唔系 DJ Save Your Life， 可能咧系 Mark Six Save Your Life。今日去中环咧，见到即系睇下啊，系咪士丹利街啊？嗰个投注站咧，排队排到。
1: In the mix, in the mix。
0: 我谂发大达绝对系香港人嘅梦想啊！记住啊，小岛可以怡情啊，大岛真系会乱性啊！少少地玩下，当买张入场券算啦吓。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唔需要入场券嘅，只要你 tune 正 FM 94.8至到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可以享受120分钟精彩嘅音乐啦。两小时嘅节目安排会带嚟咧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啦，亦都会带嚟咧即系世界各地，包括有英美大势地榜同埋欧洲十大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啊。今天啊吓，9月5号星期六，开始今日嘅节目就系有 Louis Vega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weekend 咧就系我嘅时间，我地球亦都系咧，我即系一个礼拜当中咧最享受嘅一天啊！可以咧即系去完街之后咧就继续工作啦吓。啱啱听嘅有呢一首精彩嘅作品《Weekend》啊，有美国小天王 Kill It

不嬲都以为呢一位女歌手把声咧就系好易认啦，但系估唔到今次呢一只歌咧，将佢只音啊或者佢把声咧调校到去一个咧即系咧都认唔到嘅地步啊！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啊。呢隻歌嘅歌名可以形容呢啲成日去 party 啊，去一啲音乐节啊，或者呢即係跳舞跳到通宵达旦嘅朋友啊。Ellie Goulding 嘅新歌 Ravers。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接著是本週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這個禮拜呢就只有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上星期的冠軍歌就是來自愛爾蘭的四人組經典搖擺組合 U2 的 Street of Dreams， 這個禮拜形勢是怎樣，即刻為你揭曉。唯一一首新打上榜的作品占榜的边缘第十位，来自美国烹乐的三人组 Green Day。

先好多朋友或者樂迷嘅一個反應啊，樂評人嘅反應嗰呢一隻歌咧比較近啲啦。但我覺得呢一隻歌嘅曲風咧，其實有啲似以往六十年代嘅 Rockabilly 啊，好脆啊，好易聽 ，Green Day 啊。

呢只歌嘅歌名真系一啲都唔吉利啊！即系咧，好似有少少佢咪叫话死不足惜，永远唔会安息啊！吓 ，I'm never gonna R.I.P. 就系 Rest in Peace 啊！新入榜至第十位 ，Green Day 啊！佢都系一对组合，不过系全女班，佢哋嘅名叫做 Cat Eyes。

当年咧，韩国嘅娱乐公司啊，再加埋美国好出名嘅唱片公司 Gavin 咧，就合作一间新嘅公司啦。第一个企划咧，就系做一个真人 show 叫做 Dream Academy。嚟自呢个 Dream Academy 当中咧，选咗六位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咧，组成呢一个女团啊。亦都系第一队咧，韩国同美姿咧加埋嘅一个女团啊 ，Guess I 有呢一个礼拜咧就系停留不动，占第九位，有佢哋嘅新歌 Animal。

前咧，佢就系咧组成嗰一队乐队咧，就系叫做 Internet 啊，系一对 R&B 组合嘅。咁但系作个人发展之后咧，其实成绩都几理想嘅。2019年咧有 debut album 啦，曾经咧都得到格林美嘅一个 Best Urban Contemporary。

DD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中心表示，其中一名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嗽，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被转送至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一名十五岁男童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人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六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What's up? One, two, three, four, hit it! Hi, this is Robbi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Music is what you need.
3: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4: 其实今日晏昼嘅时间咧，自己喺中环咧，即系泊好车咧，喺兰桂坊附近咧，咁啊遇到啲听众啊，听众一见到我就哇，李志刚啊，成日听你噶咁样，佢都就好 confirm 话咧，今日咧黄昏都会听环球榜，咁啊多谢你先啦吓，咁啊欢迎你留低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有两小时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本周占系十位新上榜啊 ，Green Day 嘅 I'm Never Gonna R.I.P. 啊，第九位 Kazai Animal 占。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sa 嘅一个合作啊，嚟自佢嘅新唱片 Oh Yeah， 有呢一首 Is It Cool 啊，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嚟自真人版嘅呢一个迪士尼电影啊 ，Moana 入边咧有一只好感人嘅歌曲啊，播过一次咧已经有好大嘅反应啊。电影中嘅演员主唱佢系 The Rock，You're Dead。

近年咧，好多嘅一啲迪士尼嘅卡通电影咧，变做真人版啊，好多人话呢一套咧变得几好嘅，里面嘅演员之一 Dwayne Johnson。

呢个礼拜上星期嘅第十位新入榜，第十位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啊。The Rock 亦都系咧我哋熟悉嘅演员 Dwayne Johnson 啊，有呢一首嘅新歌，亦都系好感人嘅作品啊吓。即系我谂要做咗爸爸咧，先会唱出嗰种嘅真正嘅感受啊。Your Dad。无口不成话，佢都做咗人哋嘅妈妈 ，Carly Rae Jepsen。

1985年11月21号出世，今年都成40岁了。原来来自加拿大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啊，去年2025年结婚，亦都生埋 BB 啊， Carly Rae Jepsen 啊。

其实当年佢都系参与咧，就系咧嗰个即系 Canadian Idol 或者 American Idol 嘅加拿大版咧，就系、是、而入行啊，凭住咧 Call Me Maybe 同埋 I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You 咧而走红啊。今时今日咧都有呢个新歌啊，本周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佢嘅样咧就系粗眉大眼嘅，但系公道佢嘅歌声咧，其实都几年轻啊。嚟自澳洲嘅呢位朋友 Oliver Cronin， 引一首新歌《I Feel You》啊。

最喜歡這隻作品的那個編曲啊，幾有新意啊。本週微星一級去到第五位 Oliver Crowlin 的 I Feel You 啊。繼續為到咗本週 Hong Kong Top 10 嚟到電軍寶座，曾經進佔冠軍，佢嘅名叫做 Jenny。

兵嘅四位成员咧，其实有阵时咧，即系作个人发展咧，有啲高低起伏噶。有阵时啊会 Rosie 劲啲，有阵时啊 Lisa 劲啲。呢一期轮到 Jenny 啦噃，有呢一首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其实同 Tame Impala 嘅嗰一首合唱嘅 Dracula 咧，仲系喺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头十名位置之内啊，已经有佢嘅新嘅个人大碟同埋新作啊。呢一只歌咧曾经进占冠军宝座，上咗榜六个礼拜，呢个礼拜又上星期嘅第二位，下降到去殿军宝座啊。Jenny Less Than a Lover。十隻手指有長短啊！十隻歌當中，我最鍾意呢一首啊！四人組 YouTube。

隻歌完全係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聽 YouTube 之外，我覺得這隻歌正在就是很有以前 YouTube 的那一種音樂的風格，保留了那一種很特色的吉他的聲音在裡面。四人組 YouTube 上星期的冠軍，這個禮拜佔第三位，上榜六星期，有這首 Street of Dreams。十隻歌當中呢，以呢一隻歌呢其實都幾有韌力，上咗榜四個星期呢繼續徐徐上升，因為佢講緊一個呢每個人都會即係發生嘅故事，等緊一個你好著緊嘅人，但係等極都等唔到啊。Sienna Spiral

0: 今年只得20岁，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好中意佢唱歌嗰一啲美音，有一种无力感啊。上海榜四个礼拜，呢个礼拜再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二位。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啊，因为试过喺 New York 嗰度咧，就系居住等紧佢嘅最爱的人，但系佢从来冇出现啊。Sandr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只得一首作品新打上榜，占第10位，来自美国的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新入榜占第10位的。第9位每一个有 Cat's Eye 的 Animal， 第8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 Is It Cool， 占第7位有 The Rock 就是 Dwayne Johnson You're Dead， 占第6位 Carly Rae Jepsen 的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占第5位 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殿军宝座第4位啊，有啊 Jenny 请试过冠军，上个榜6个礼拜 Less Than A Lover。 第3位 U2 都是试过冠军，上星期的冠军 Street of Dreams， 占第2位，啱听过啊，好无助亦都好无奈的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是哪个呢？哇，仲劲啊，上个榜7个礼拜终于攀到去冠军位置了吧。2013年的录音 ,2026 年呢就是发行，亦都是大卖特卖 ,Beyonce。

近年咧 ，Beyonce 被一啲咧即系未经证实嘅一啲传言咧所影响啦，令到佢嘅一啲即系出唱片啊或者举行演唱会嘅一啲 schedule 咧都有所改变啊。喺呢一个咁尴尬嘅时刻咧，将佢一只13年前嘅旧歌攞翻出嚟咧，似乎有几啱数啊！嚟紧会出版咧，就系佢 B Day 呢一张佢第二张个人唱片嘅20周年版本啊，里面加咗好多新歌，但呢一只就系旧有录音，但从未发行啊。本周 Number One Morning Dew Dawn Beyonce。

呢首嘅作品咧，其实当年咧 ，Pharrell Williams 都有份参与创作啦，同埋一齐咧就系负责监制呢一首歌嘅。Hong Kong Top 10 Number One Morning Dew Dawn Beyon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施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中程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 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8: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9: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道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9: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1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2: This is The Weeknd.
13: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4: Hey, I'm Bruno Mars.
15: And I'm Anderson Paak.
14: And we're Silksonic.
1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7: This is Shawn Mendes.
18: What's up, we are Weeknd.
19: Hey, it's Halsey.
20: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1: I'm Josh.
20: From 21 Pilots.
22: Hey guys, this is Lord.
23: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25: 近排嘅天气咧，真系两个极端啊！一系就热到爆厂啦，一系落雨落到叭叭声，即系落到水浸嗰一只啦。今日难得好天气，难得好心情啊！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

0: 咁聽歌都係一種感應嚟嘅。即我喜歡佢呢一位女歌手把聲嘅聲底啦，所以佢連帶咧佢嘅好浪漫嘅一啲作品啊，或者一啲好有型嘅歌咧，我都照單全收啊。繼續第二個小時嘅環球榜，但係有本地嘅呢一位創作女歌手，我好中意佢嘅，講真真係有少偏心添啊。Moon Tang 有呢一首新歌 Tiptoe。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呢个礼拜英国大啲榜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 先第十位有 Weekend 即将会嚟香港开 show 一开开四场 The Highlights 先第九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先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Debut Album Visitor 先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有 Bananarama 呢一对即系曾经系最红嘅女子组三人女组 Bananarama 嘅 True Confessions占第五位已故嘅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 Hits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三位都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精选唱片 The Essential 占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 God Bless the Band 冠军都是 New Entry 新入榜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今年24岁的音乐创作人 Alex Warren Wild Child 一上榜成为英国的 No.1

0: 佢嘅成长背景咧，其实都几惨噶。爸爸咧离开咗人世之后咧，妈妈就不断咁迂走啦。亦都喺佢十八岁嘅时候咧，赶咗佢出街咁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要流落街头咧，冇地方住。遇到佢嘅太太，即系现今嘅太太咧，即系当时嘅女朋友咧，绝对系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写俾佢嘅太太嘅。Alex Warren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Wild Child》里面嘅作品。Alex Warren Rescuer。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s。
0: 晚上时间七点搭三，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细碟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九位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陈英诗嘅冠军，亦都系打破好多嘅纪录啊，超过22个礼拜冠军啊。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第五位 Dolly Parton 9 to 5，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占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呢？嚟自美国嘅香摇女歌手 Adeline Kim，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实力榜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近排佢嘅作品咧都几能够打动到我嘅心坎啊，因为每一只歌咧都好有意思啊，讲下佢嘅心爱嘅男伴啊，讲下佢嘅妈妈啊、屋企人啊，同埋佢嘅声线咧。好 central， 好感性之余咧，都好 soulful 啊。Sam Smith。

你揾到呢一个咧可以陪伴你终身行呢一条人生道路嘅长期伴侣未咧吓 ？Sam Smith 嘅新歌啊，好平稳过渡，好平稳，好舒服地喺埋一齐 ，Constant Companion。

0: 聽 Sam Smith 嘅歌咧，其實都兩難嘅，因為咧 The Lonely Hour 係我好中意嘅一張唱片啦，好 sad 啦，好失戀啊。但係其實聽佢咧轉咗風格咧，即係玩啲 dance 嘢咧，有一啲嘅新潮玩味在內啊。而家佢回歸咧呢一個還原基本步，唱翻一啲咧都好 soulful 嘅作品咧，又有另外一番嘅韻味啊。Sam Smith 嘅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啊，先睇大啲榜，占第十位啊 ，Ariana Grande 要暂别啊，幕前一阵啊 ，Paddle 占第九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八位韩国组合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歌手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六位女全女班啊 ，Kazai Wow EP，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头三甲第三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Adelinki Dandelion 冠军啊吓，一上榜就系占冠军。The Sin Bliss EP 成为美国嘅大啲榜冠军作品，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系嚟自泰国，但系属于一对韩国嘅全女班。而今时今日咧，全世界都中意佢啊吓 ，Lisa。

0: 啲歌幾趣怪嘅，除咗咧即係會變速之外咧，啲歌詞入邊咧可以聽到咧就係 Lisa 以前嘅一啲 single 嘅歌名啊 ，La La Lisa。Lisa 有新歌 Sawadika。晚上時間7:08。今日7:25啊，室外气温就系29度，相对湿度78%嘅。要睇埋今日咧，即系美国 Billboard 世榜走势。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世榜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八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啊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啊哇又回升翻啊 Devin Paler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第二位啊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啊，冠军系边个咧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林庄上个榜45个礼拜，再一次林庄成为美国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亦都系英美都系占冠军嘅。佢呢一张嘅新大碟喺我心目中 Always Number One， 因为佢永远都喺我心里面系第一位噶啦。有好多负评唔紧要，但系佢继续做佢最心爱嘅嘢就系音乐啊 ，Madonna。今次带嚟一个特别嘅混音版本嘅 Harry Romeo Remix， 嚟自佢嘅唱片 Confessions 2， 有呢一首 Dance Cherry 啊。

将当年咧佢未红之前啊，喺 Nike 嘅一晚经历写低佢，写低落呢一只歌当中啊，佢嘅所见所闻，佢所见到嘅所有奇怪事情。你知道咧喺里边咧多谢咧，即系当年嘅呢个 DJ 将佢嗰个咧即系 demo 嘅 cassette 带喺 Nike 嗰度播放啦。见到有关人士当年嘅话。

搞错又系佢啊！再次林庄啊，都系世界杯嘅作品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啊！咁呢一首 Die Die 将时间就到晚上7:30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以及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的预算案拨款3亿，当中1亿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执行细节，也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坪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好中意听英文歌，
8: 但又唔知边只歌好。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嗱，更正一下，星期六咧，我唔系冇街去，不过我系有街都唔去，我要咧留喺我哋儿童嘅直播室咧，同大家一齐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晚上时间七点搭七啦，下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就会有经典重现。今日嘅主题咧，我会想播一啲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作品俾大家。点解咁样拣法呢？因为曾几何时咧 ，Hall of Fame 咧就想颁奖俾 Madonna 啦，好多人就有争议，觉得喂 Madonna 系 dance 嘅，点会颁俾佢噶？又或者曾经有一个时间咧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咧就系颁俾咧 Dolly Parton， 但 Dolly Parton 觉得自己喂我系属于 country 嘅，点解我会喺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攞奖咧就拒绝领奖？但系之后咧就系、是、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负责人咧解释一次，佢话咧其实好多音乐咧都系嚟自电吉他啦、bass 啦、鼓啦、keyboard 啦、synthesizer 啦等等咧，其实呢一啲嘅乐器嘅元素就系制作 Rock and Roll 摇摆音乐嘅，基本上好多嘅音乐类型咧都系源自 Rock and Roll， 所以咧其实每一位嘅喺音乐上面有所贡献嘅朋友咧都有资格攞到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所以今日用半小时嘅时间揀嚟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摇摆作品送俾大家。希望你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又每逢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两小时全英文歌嘅时间，有李志刚为带嚟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绝对经典嘅人马 Robert Plummer， 又是 music video 一大班靓女喺后面。幫佢彈吉他。孫影離開咗我哋，但係音韻長存啦。Robert Palmer，Addicted to Love。

現今嘅一個說法咧 ，I think it's love 即係咧戀愛腦咯，戀愛上癮啊！佢係1949年1月19號出生嘅 Robert Palmer， 搖擺紳士。

一路以嚟咧，喺好多嘅訪問當中，佢都講到啦。佢話佢自己嘅音樂咧，唔係淨係嚟自搖擺嘅，因為佢嘅父母咧就係超級中意咧就係聽歌，所以好多時咧佢嘅音樂嘅 taste 咧都係嚟自佢嘅父母啦。咁而佢所涉獵到嘅一啲音樂嘅類型咧，譬如有 soul 啦、有 funk、jazz 啦、rock 啦等等啦。當年佢喺音樂上面嘅一個最大嘅 breakthrough 咧，都係一隻咧比較咧就係 blues soul 嘅作品嚟。Robert Palmer, Addicted to Love。 讲到即系摇摆乐坛咧，呢一位可以话系摇摆乐坛当中嘅坏孩子啊 ，Peter Gabriel

當年咧 ，Robert Plummer 同埋 Peter Gabriel 咧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將搖擺音樂咧，即係好玩嘅地方咧，帶到去八十年代嘅 New Romantic 風潮啊。當時八十年代其實 New Romantic 或者 Synthesizer 咧充斥喺呢一個市面啦，但係佢哋嘅作品仍然咧係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可以分到一杯羹，真係好勁啊！超級中意 Peter Gabriel 呢一首 Slash Hammer 嘅 Music Video， 因為當年仲未有電腦，仲未有 AI， 已經有咁高水準嘅製作啦。

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不妨咧上網抄翻呢一隻咧 Peter Gabriel 嘅 Slash Hammer 嘅 music video 睇啦。你就咁睇以為啊咩電腦整嘅啫係咪？唔係啊，因為當時係1986年啊，佢每個鏡頭都係影完又再剪埋一齊。仲未有電腦咧合成啊，或者 AI 去製作呢一個 music video， 所以其實個難度係好高嘅。嚟自1986年咧，佢嘅個人唱片《Soul》啊，當年咧 Peter Gabriel 離開咗佢嘅樂隊咧，傳奇組合 Genesis 之後咧，作個人發展咧成績超然啊，有呢一首《Slash Hammer》。講到咧將搖擺音樂咧就係放喺80年代咧，將呢一個比較新啲嘅 New Romantic 嘅作曲個方法再加入搖擺音樂當中咧，我覺得以下呢一隻咧係經典，同埋到今時今日咧都無人能及啊！YES, yes.

以往咧，好多人咧制作呢一个摇摆音乐咧，到中段一定有一个吉他 solo 啊。但系佢哋呢一只歌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模式啊，绝对划时代啊 ！Yes 乐队 Owner of a Lonely Heart。

諗 Yes 樂隊都估唔到咧，佢哋嘅樂隊嘅生涯咧，差唔多近尾期咧，先有一隻咧，即係最爆、最爆、最受歡迎嘅歌啊！其实今时今日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听咧，完全冇 outdated 啊！摇摆音乐就有佢嘅嗰一种嘅魅力啊！你可以好细细咁样听到每一样乐器个鼓啦、个 bassline 啦、guitar 啦、synthesizer 啦、keyboard 等等啊，噏得出嘅乐器都可能会有喺入边啊！最紧要都系个 vocal 啦，系嘛？一个好嘅 vocal 咧，绝对系成功嘅一半啊！今晚咧，即系环球榜嘅经典重现，但系好多一啲即系经典嘅摇摆作品，都包括埋以下呢一首啊！呢只歌咧，虽然系佢哋唱红咧，但系原装咧唔系属于佢哋嘅话 ，John Jack and the Blackhearts。

摇滚乐坛当中嘅女汉子啊，佢系 Young Jack。除了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之外，還有這一首舊歌翻唱都是這麼好， I Love Rock and Roll。

以前就唔兴咧咩治愈系啊，咩或者歌咧，听完之后咧有一种哇令你 feel good 嘅感觉啊，唔兴呢一个 term 啊。但其实已经有呢一种咧治愈系嘅歌咧喺呢一个市面啊，譬如呢一首作品就系其中一个顶级例子啦。当你有好多烦恼嘅时候，你去到一个 rock concert 啊，有一对 band 喺台上面同你讲 All Right Now， 咁一切迎刃而解啦。摇摆乐队 Free 啊！好治愈嘅作品啊 ，All Right Now

Free 嘅呢一首 All Right Now 绝对系摇摆嘅经典啦。但要讲到咧经典嘅摇摆组合咧，有一对好正嘅，因为咧你噏唔到佢嘅名嘅。譬如我哋有一位达官贵人，有阵时嗌人嘅时候会话啊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但你噏唔出佢嘅名，因为佢哋系冇名，佢哋系 WHO Who， 可以嗌佢做何许人。

離經半道嘅唔單止係佢哋嘅樂隊名啦，叫自己 The Who 啦，即係咩人都係俾你邊個你係邊個。除咗 Pinball Wizard 或者係嗰一首 Who You Are 咧，係咧好多人就係中意嘅歌之外咧 ，Who Are You？ 仲有呢一首啊 ，My Generation， 每個唔同年代出生嘅朋友咧，都有屬於擁有自己嘅一個 generation， 一個咧即係時代啊！我就係屬於咧 Generation X 嘅，唔知你係屬於邊一個啦。但係當年呢一隻歌其中一個歌詞啊 ，I 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 淨係超震撼啊 ！The Who，My Generation， 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士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Everything is wrong。
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3: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我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2: 非常道，我有睇、啊。
4: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5: Why not both？
6: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4: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al。
6: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欣，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7: Hello， Jacko 你好。
2: 是啊，咁啊，木欣啊，我哋今日咧会讲一个题目，我系相当感兴趣嘅。呢、這个题目咧系讲紧乜嘢系正常，乜嘢系异常、哦。
7: 系啊，听落好似好简单嘅一个题目，一般就会觉得，符合自然嘅正正常常、普普通通嘅就系正常咯咁。但系咪只系咁简单咧？咁我哋由今日嘅电影咧就会发现呢个题目其实冇我哋谂得咁正常嘅。
2: 咁揀嚟嘅呢一套电影就叫做《爱的绿洲》，又或者有另一个译名就咁叫《绿洲》啦。咁係一套2002年上映嘅韩国电影，咁就係由李沧东导演去執导同埋編劇嘅。咁呢一套电影呢其实都有好多争议性嘅劇情啦，可唔可以咁讲呢？
7: 可以啊，《爱的绿洲》嘅导演李沧东，佢往往拍出嚟嘅都系一啲现实主义，将现实嘅一啲好难面对嘅场面摆入去荧光幕入边，观众去思考。而喺呢套电影入边，佢描述咗一段爱情关系，但系到底系唔系爱呢？之后有一啲记者去问翻李沧东导演，佢都会话：我哋睇呢套戏嘅时候，我哋往往都不自觉会思想，到底佢哋当中存在嘅系唔系爱呢？就系呢个问题，反而揭示咗咩叫正常或者正常嘅爱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2: 究竟呢一段咁受争议性嘅关系系乜嘢嘅一段爱情故事，定系佢唔属于一段爱情故事呢？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等听众朋友咧自行判断下，究竟有冇爱嘅成分喺呢一段嘅剧情当中咧？
4: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6: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8: 哇，居然有人送花俾公主、哦。
6: 呢句对白出自韩国电影《爱的绿洲》。当男主角钟斗去到女主角公主的屋企送花俾佢嘅时候，邻居见到脱口而出讲咗呢一句说话：送花表达爱意本来系正常不过嘅事，点解会喺呢个情景之下变得咁令人意外呢？要理解呢句对白，就要先了解两位主角嘅设定。钟斗是一个有强奸未遂、过失杀人前科的色囚，而公主就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身体严重扭曲，无法正常说话和行动。更加复杂的是，钟斗当年被判撞死人的受害者，正正就是公主的爸爸。在邻居眼中，公主从来不是一个会被追求的对象，他的身体状况令身边的人只是将他视为需要被照顾的负担，而不是一个有情感需要可以被爱的女人。所以当他们见到有人专程为公主送花，第一个反应不是好浪漫啊，而是居然会有人这样做。当双方都被社会标签为不正常而不值得被爱的时候，唔通佢哋之间嘅情感就唔可以称之为爱？
2: 好啦，听过 一分钟的朋友啦，听到咧邻居见到女主角公主收花的时候咧嘅第一个反应咧，相当之直接嘅。咁啊，除了公主经常听到呢一啲嘅闲言闲语之外咧，其实男主角咧都经常系听到咧佢哥哥咧会同佢讲一啲说话嘅，就经常要求呢个男主角咧，喂，你要似翻个大人啊，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咁样。咁好似咧，其实喺套电影入面嘅角色咧，佢哋系有一个大前设或者叫大前提咧，就系觉得正常咧就应该系点点点点点嘅。变相咧喺呢啲前设底下，就好似男女主角都系被标签为唔正常咁样。
7: 其实呢个男主角喺电影入面的确表现到唔系几正常嘅。你可以睇到佢啱啱出浴之后咧，就着住件短袖衫咁周街行啦。但系嗰阵时系冬天嚟嘅，咁啊韩国冬天好冻噶嘛，可能零下唔知几多度。咁佢一个人就着住件夏威夷衫咁样，咁你可以睇得到。观众就会觉得啊，佢都真系几唔正常，但系你谂深入一层就会发觉，点解佢会咁咧？唔正常嘅到底系佢啊，定系呢个社会咧？因为呢个社会佢冇为佢准备任何嘢，放假就放假，唔会考虑佢到底系咩天气。咁跟住佢就去向受害者道歉啊，诸如此类。成件事情都描述到佢系一个有啲奇怪嘅人嚟嘅，佢啲行为举止啦都好唔合适，成日讲嘢咧又会得罪人。咁喺呢个意思上高，咁呢个男主角嘅哥哥咧先至同佢讲话：，喂，你都系做翻个正常嘅成人啦，负责任啦，咁样样。
2: 但系咧，其实我对佢哥哥呢一番说话咧系好有保留嘅，因为咧佢就叫佢：，喂，你要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但系咧，我睇到个电影嘅中尾段就发现咧，其实呢一个嘅男主角系为佢哥哥咧顶咗罪，先至需要坐监嘅。咁我反而觉得，咁咪即系其实佢哥哥咪冇为到自己嘅行为负责咯，咁佢先至系所谓嘅唔正常啊嘛，唔系咩？
7: 所以正唔正常喺你呢个例子里边就揭示出佢其实几复杂嘅。正常嚟讲，我哋就觉得啊，你犯咗法，咪你去坐监咯。但系正常嚟讲咧，又可以话，咦，哥哥系一家之主，我成家都靠佢先能够生存到。咁所以你作为弟弟，仲要系一个一事无成嘅弟弟，你去坐监就好正常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會反過嚟問：咁其實所謂正常係啲咩嚟嘅咧？咁今集咧，我就想介紹一個哲學家叫做 Foucault， 咁係一個法國嘅哲學家富柯。咁佢又探討咗好多關於規訓啊、正常嘅嘢。佢有本書就叫《不正常的人》咁樣嘅。咁啊，去探討喺呢個歐洲嘅歷史上高存在各種唔正常嘅人啦、啊，咁樣。譬如佢會有啲可能係啲 K 型人嚟嘅，即係你想象下，可能佢多咗隻手指啊，諸如此類。甚至乎可以延伸去到今日，会视咩为不正常嘅人咧？当日，譬如同性恋者啦，喺19世纪嘅一啲心理学嘅研究入边，佢哋会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嚟嘅，疾病啊、精神病等等咧，就系佢哋尝试去划分正常同唔正常嘅一啲标准。
2: 咁如果係喺呢位哲學家嘅呢一本書入面嘅描述底下，呢位男主角係咪都屬於唔正常呢？
7: 呢位男主角的確屬於係唔正常㗎，因為呢其實喺佢呢本書入面呢，佢有講過三類唔正常嘅人嘅。咁第一種就係啲 K 型人啦，即係肢體上高唔正常嘅人啦。第二類呢，佢叫需要改造嘅人，即係嗰啲好唔守規矩嗰啲，即係雖然佢唔係犯法。雖然呢個男主角犯法啦，但係有時候佢未必做啲犯法嘅，即係你想象下，譬如你去人哋喪禮度喺度笑騎騎咁樣，其實你係冇犯法嘅，不過你係一個好異類嘅人，
2: 違反咗一啲社會規範咁樣，好似
7: 係啦，咁就係需要去改造嘅一啲人，但係我又唔冇辦法用法律去懲治你嘅嗰一類。咁最後一類咧就係最有爭議性㗎啦，咁佢叫做手淫嘅一啲兒童，即係今日聽上嚟就覺得好奇怪啦，但係當時佢哋係相信呢個係一個精神病嘅表現嚟嘅，並且佢哋咁樣做咧係會令到啲兒童嘅精神受損嘅，咁所以咧係需要去控制下佢哋嘅一班人嚟嘅。
2: 我聽完穆恩你嘅分享咧，即係就知道喺呢一本書底下有三類嘅不正常嘅人類啦，而男主角就似乎係屬於第二類咧，咁女主角係咪就係？ 属于第一类呢？
7: 都几明显系啦，因为女主角其实系属于有一个严重嘅脑性麻痹嘅一个患者，基本上佢行动极度不便啦，其实讲嘢都唔系好讲到，你睇到嗰个女主角阿公主佢啲肢体动作咧，其实都做得，其实如果纯粹从演技嚟讲，佢都真系好出色嘅，因为佢本身冇呢个病，咁佢表现出嚟嘅其实就系第一种啦 ，K 型人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套戏《绿洲》，佢探讨嘅就系呢两位不正常的人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
9: Action，
10: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al。
11: 主持：黄淑仪、
10: 黄木欣。
2: 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啦，即係其實《愛的綠洲》呢一套電影入面咧，其實男主角同女主角咧，都好可能係被我哋視為係唔正常嘅人類啦，或者係有別於一般人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哋之間當被發現係有關係嘅時候咧，大家就好似喺個劇情上面就一致認為係個男主角咧強迫個女主角嘅。咁但實情，我哋因為喺個電影度，我哋觀眾係睇到個女主角嘅內心世界，佢幻想嘅世界。咁我哋係知道，其實個女仔咧，似乎都係對呢個男主角係有情愫喺度嘅。咁所以就變咗，咦？好似有個好大嘅差異喺度啦，同電影入面嘅人認為佢哋嘅關係係不存在愛嘅呢一個觀念。
7: 係啦，於是乎我哋就會反省，到底爱系啲咩呢？正常嘅爱系啲咩呢？因为正常我哋会觉得爱你咪一个反应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感觉，咁啊爱咯，好自然啫。但系如果一个喺社会边缘嘅有好多前科嘅一个罪犯，佢爱上一个脑麻痹嘅女仔，甚至乎想同佢发生关系，呢、這个可唔可以系爱呢？喺戏入边。一個好直接嘅反應就一定唔係我，因為佢哋一譬如一入屋，佢話有一幕就一入屋見到佢哋兩個就發生關係，佢哋直接嘅反應就係呢個男嘅一定係喺度侵犯緊呢個女嘅，佢哋之間唔可能會發生正常嘅關係，甚至乎佢將呢個男嘅捉咗去差館，然後嗰個警察都會問佢，佢話你係咪變態㗎？你咁都搞得落手？呢、這個講法到底係？指緊啲咩呢？佢唔係譴責緊呢個男仔佢侵犯嘅行為，佢甚至乎佢係喺度講緊你咁怪嘅，你點可能會對呢個女仔有任何嘅性慾？於是乎呢，似乎喺呢個社會嘅規範底下，呢兩個被視為唔正常嘅人係唔可能發生一種正常嘅關係。咁所以所謂嘅正常可能同我哋諗得唔係好同喎，因為正常我哋覺得愛就係自自然然產生嘅感受啦，但係而家佢哋既然有自自然產生感受，但係居然都唔被認為係一種正常嘅愛情關係。
2: 咁係咪因為即係有一個前提底下，就係大部分人都認為呢啲唔正常嘅人是不值得被爱，所以他会觉得咦，当有人是竟然是爱上他，他是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就一定硬是觉得会是其他原因才会导致有这个结果的，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7: 我想他比不值得被爱更加深入一层，就是他们连爱的能力都不具有，这个爱这件事跟他们是无关的。其实这件事不单止是其他人这样看，甚至乎他们自己都会这样看，公主都会有类似的看法。所以电影的一开始有一幕很奇怪的一幕，就是这个男主角呢，他第一次见这个公主的时候呢，的而且确是性侵犯他的。这个人又真的的确挺有问题的。我们见到都很气愤的这样。但最奇怪就是在这件事过之后，个公主这个女仔呢，她去找回这个男主角，她不是去谴责他，而是问他你第一次来探望的时候为什么带扎花来给我。於是乎其中一个可能的诠释就是这个公主她没有觉得好大嘅痛苦，佢反而觉得呢个男主角当佢为一个正常嘅人、正常嘅女性、正常一个有性欲嘅女性去看待呢样嘢，系佢最珍视嘅一样嘢。即使佢嘅表达形式系非常非常糟糕，就系佢侵犯佢啦，咁咪不可接受啦。咁但系起码佢将佢摆翻落去一个正常人嗰个范畴里面看待，而唔系好似其他人咁。 係唔當佢係一個咁嘅人。
2: 嗯，咁其實即係除咗話頭先講過嘅一啲情節之外咧，其實甚至乎啊，公主嘅哥哥咧知道即係有呢一個事件，就男主角疑似係性侵咗佢妹妹嘅時候咧，就被拉上差館啦。咁然後佢哋喺差館外面咧就討論緊一啲賠償嘅時候咧，其實係男主角嘅屋企人係話：咦，使唔使問下女事主？其實發生咩事啊？咁女事主即係女主角嘅哥哥咧，係即時嘅反應就話：嚇，唔係好明顯啊咩？即係你哋冇眼睇嘅咩？好明顯就係咁樣嘅一回事啦。即係佢都冇覺得佢妹妹係需要解釋翻當時發生咩事，佢就已經幫佢妹妹用咗佢認為正常嘅理解上面，就覺得佢妹妹係一定唔係自愿嘅咁樣嘅情況。
7: 冇錯啦，佢哋甚至乎連解釋嘅機會都唔會有，因為呢個社會唔視佢哋為一啲懂得去解釋自己嘅人，呢啲咁樣嘅不正常嘅畸形人啊，需要被改造嘅人，佢哋係冇佢哋自己嘅意見。於是乎回到一個更加深沉的一點，就是富翁去提出不正常的人，他不是說這些人很不正常，他最後想提出來的一點就是說，我們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不正常，只不過是他不符合我們社會某些人對於什麼叫正常的一個理解。在一個規訓的社會，在一個充滿著不正常的劃界線的社會，重要的往往不是你做了什麼，即正常来讲就是譬如你犯得法，咁你就是罪犯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呢、這个社会唔單止係咁，好多时候我哋重视嘅係你是谁，而唔係你做了什么呢个问题。你做咗一啲犯法嘅嘢我哋拉你，但係如果你冇做犯法啲嘢呢，我哋可唔可以規範你呢？其实都可以，我只要将你划为唔正常嘅人，咁我呢就可以去改造你，透過改造你去符合我想要達到嘅嘢。喺呢套電影入面，其實佢哋兩個係冇做咗啲乜嘢，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係啲乜嘢，佢哋天生係一個唔正常嘅人，俾呢個社會認為，於是乎佢哋之間嘅關係就只能夠係一個唔正常嘅關係，唔理佢哋之間兩個有冇發生關係，有冇談情說愛，有任何嘢都唔重要。
2: 咁無論係呢一套電影定還是係不正常人類嘅呢一本書，其實最想帶俾觀眾或者讀者是啲乜嘢嘅領悟咧？即係叫我哋唔好歧視一啲我哋認為標籤咗佢哋係不正常嘅人咧，定還是係想我哋換轉嘅角度去思考問題咧？
7: 我諗可以話係換轉角度去思考問題啦。我哋一般視正常為一啲好自然嘅嘢嚟嘅。即係自然人有十隻手指，咁你有十一隻咪唔正常咯。但係你一路推落去就發覺有啲自然嘅嘢未必真係咁自然㗎喎。我哋有啲會話自然嘅就係異性戀咯，咁同性戀就係唔正常啦。咁、那個問題就係、是、一路推落去，咁好多嘢都可以唔正常㗎喎。於是乎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其實所謂正常未必就係代表佢就係自然就係好，往往其實只不過係可能係一小撮嘅有權力嘅人去界定咗咩叫正常，然後將嗰啲唔正常嘅嘢畫曬出嚟，因為嗰扎人嘅存在本身呢就會威脅到呢一啲既得嘅利益者。有時候我哋所謂嘅正常同唔正常嘅區分未必真係咁自然，可能好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幫一啲既得利益者去維護佢嘅利益。
2: 哦，即係其實正常同唔正常講到尾，似乎喺呢個社會上面係正常就只不過係佔大多數嘅。
7: 甚至乎唔一定係咁，有時候係好離奇。你想象下一個最有趣嘅例子就係父權社會。喺父權社會裏面，佢會將一啲女性嘅某一啲行為界定為唔正常。譬如女性咪應該相夫教子囉，即係如果你出嚟做嘢或者拋頭露面咁樣，咁就唔正常。你可以想象古代嘅社會，而家當然好啲啦。咁但係其實女性係咪少數呢？其實 technically 佢應該一半左右啦。佢唔係少數嚟㗎喎。咁但係佢話我唔正常，咁但係其實呢啲所謂唔正常嘅人，歸根究底其實就係佢一啲威脅到父權社會，以及一啲喺父權社會裏面得益嘅人嘅一啲不正常的人。
2: 我相信呢，我哋可能喺生活經歷入面呢，或多或少呢 都有某一啲嘅个人喜好啊，某一啲嘅行为举止啊，甚至乎某一啲嘅特征咧，系会俾人标签咗为唔正常嘅。咁啊，甚至乎可能会因为咁样而陷入自我怀疑添啦。咁但系即系透过今晚咧，我哋分享咗呢一套电影咧，其实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所谓嘅唔正常系唔系存在住一啲嘅偏见咧？而如果嗰个行径纯粹系个人喜好嚟嘅，无关他人嘅话，咁其他人嘅评语又其实关唔关事嘅呢？咁啊，呢一个就留翻俾听众朋友你哋去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啦。节目结束之前咧，就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每一位可能曾经都因为其他人嘅评价而陷入自我怀疑嘅听众朋友，送俾大家有汤令山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7: 拜拜。

0: 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开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6: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周。

0: 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又有唐瑞和大家一起讲这个外国文学了。唐瑞，我知道呢今天一本书呢就是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呢讲的内容挺得意的，都是跟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问题很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世人的积蓄去赌一个梦想，但一夜之间呢就输光输净，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心情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就是讲一个这样的家族血泪史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唐瑞？
1: 是啊，大家好，我是唐瑞。咁咧，今日我哋揀嘅呢一本書咧，係嚟自法國女小說家啦，杜拉斯嘅《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咁咧呢一本書，如果我哋依家先簡介一下佢最核心嘅一個嘅故事嘅情節啦，咁就係關於咧一個嘅法國嘅女人啦。咁咧佢喺呢個嘅法屬嘅殖民地，東南亞嘅殖民地嗰度咧，咁佢就曾經係喺即係三幾年嘅時候啦，咁樣，咁咧就當時咧佢就用咗一成嘅積蓄，咁啊諗住喺嗰度就買一塊地，咁啊其實都係諗住即係殖民者嘅一啲嘅心態啦，諗住去致富啊咁樣。咁不過咧呢個嘅女士啦，或者同埋佢嘅家人咧，其實佢哋同我哋一般印象之中嘅嗰啲嘅殖民者嘅形象咧，係都幾唔同，因為我諗香港老一輩嘅人可能都仲記得過去一啲嘅殖民者嘅一啲嘅身影，咁我哋都係覺得佢哋都係高高在上啦，不可一世啦，或者話都係即係佔盡咗一啲即係殖民地嘅一啲嘅利益啊，同埋佢哋個生活都係好優越啊咁樣。但係呢喺呢個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入面呢個故事呢，其實佢所講到嘅殖民者呢其實有好多種，當然有啲高高在上啦，但係亦都係有一啲其實佢哋係聽到佢哋嗰個國家嘅號召，咁呢就信我到去殖民地嗰度呢就可以嘩去點樣去拓荒啊，開拓咗啊，跟住致富啊咁樣。咁但係結果呢其實有唔少人呢佢哋係並唔能夠追逐到呢種當時佢哋國家機器所宣傳嘅嗰種嘅美好嘅生活嘅。好多時佢哋係賠上咗佢哋大半生嘅積蓄啦，同埋大半生嘅時間啦咁樣。故事入面呢一個嘅女士啦，呢個媽媽啦，佢其實就係本身係一個嘅老師嚟嘅咁樣，咁就去到呢個嘅當時嘅法屬嘅喺東南亞嘅殖民地啦，越南啊、柬埔寨交界嘅地方嗰度，咁佢諗住就係買一塊地，嘩咁呢就可以種嘢，咁有收成啦。咁但係呢好可惜，呢一塊地呢其實係一個鹹淡水交界嘅地方，一個靠近海邊嘅一個嘅低洼嘅地帶，咁所以呢每一年即係去到咗特定嘅時節呢，咁啲海水呢就會淹浸過嚟，咁如果即係有啲種植經驗嘅人都知道，咁啲田地俾海水淹浸過呢，咁個鹽分好高啊，其實好多嘢都即係種唔到㗎啦，基本上咁樣。但係呢個女士都冇放棄啦，同埋加埋就係佢都冇回頭路啦，因為佢已經花咗大半世嘅積蓄去買呢個地方，咁佢就好努力啦，向當時即係法國嘅殖民嘅政府去爭取啦，但係其實都中間佢遇到好多阻撓嘅。結果就係佢就提出一個建議，佢話咁不如咁啦，你俾我去捉起一個堤坝，咁呢睇下如果可以捉得成嘅時候，呢、這個地方唔俾水淹浸呢，咁我就可以呢係即係攞到我嘅收成啦，咁呢個地就可以生成到啦咁樣。但係好可惜就係、是、其實即係一個婦人啦，佢嘅力量亦都係有限，即使佢能夠動員到當地嘅一啲嘅人去幫佢，咁但係呢就係、是、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唔成功。咁、那個故仔呢大概個框架呢就係、是、先係講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但係當然啦，佢中間仲牽涉到好多嘅人物，特別係佢家庭入面嘅一啲嘅成員啦，佢嘅仔女咁樣。
0: 哦，原來是這樣的，所以個書名呢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其實就是講那個故事裡面的媽媽，就是因為呢那個農地的問題啦，所以她需要一個堤坝去抵擋個太平洋的水。但是呢我們現在買個關子先，這裡寫到明呢叫做抵擋，但最後抵不抵擋到呢，那要看個故事的發展啦。剛才我們提過這個故事呢是一個家族的血淚史，我們不應該只是讲个小说里面一个家族嘅，即系一个嘅一生嘅积蓄，按喺一个嘅农地上边啦。我知道其实呢个家族咧，同时系讲紧作者 杜拉斯本人嘅、哦。唐若蓮呢个故事咧，我哋可唔可以当佢系一个传记啊，或者真人真事咁啊？佢同杜拉斯有咩关系嘅咧？
1: 哦，系啊，其实咧，我相信香港都有唔少读者啦、听众啦，有机会听到过杜拉斯嘅大名噶啦。其实佢比较经典嘅一啲嘅作品，我谂最广为人知嘅可能系佢嘅一个电影作品啦，叫做《广岛之恋》。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另外一部即系都好广为人知嘅作品就系《情人》，或者另外仲有一部都系《情人》相关嘅一个嘅作品，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啦，吓咁样。咁因为《广岛之恋》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经典嘅电影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情人》咧，吓亦都有拍过电影啊。咁而且就系由我哋即系好熟悉嘅香港嘅明星吓梁家辉先生咧，系当时去演绎当中嘅角色嘅咁样。剛才讲到即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的小说啦，他都有拍到电影的，这个我们稍后可以有机会再讲多一点。这个故事呢确实呢其实有不少的内容呢是来自杜拉斯他自己家族入面的一些的亲身的经历的。咁不过呢都是啦，很多时呢我想我们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小说啊，即系而唔系读非虚构嘅传记嘅时候咧，我哋都即系有时都要提醒读者，所谓即系话哦嚟自好多即系佢亲身经验自传式嘅作品咧，其实唔能够百分之百等于咧，即系作者嘅亲身嘅一个现实嘅经历嘅咁样，好多时都系会佢有好多系嚟自佢嘅生活基础，咁咧但系咧就亦都有一啲嘅调动嘅，包括咗喺嗰个小说入边佢嗰个家庭个构成啦，咁样。例如话抵挡太平洋堤坝嘅呢个小说入边，佢个古仔入边讲到个家庭入边咧系得一个哥哥嘅，咁但系咧杜拉斯佢实际真实嘅家庭入边啊，即系有两个兄弟嘅，咁就唔系净系得一个嘅咁样。

0: 剛才呢唐瑞同我哋提到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啊，广岛之恋。呢、這个电影呢唔单止係戏迷心里面嘅一个宝物啊，其实佢都影响咗好多香港嘅作家嘅一啲写作㗎喎。我都睇一啲旧嘅资料嘅时候呢，见到唔少香港作家呢都係有提到呢个电影对佢嘅影响。咁讲返呢个电影呢，如果我哋去睇返呢个电影嘅资料呢，我哋会发现佢曾经呢係会考虑成为一套纪录片嘅方式嘅，呢个广岛之恋，但最后呢就拍咗一个好经典嘅爱情故事啦，甚至呢会有一啲好经典嘅电影对白呢流传喺呢个电影界里面呢，成为一啲金句嘅。唐若呀，其实点解呢个电影最后会成为咗爱情故事嘅呢？
1: 哦，呢个即系文学史上边啦，或者电影史上边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记忆啦，咁样可以咁讲。首先呢，我諗我可以補充少少呢杜拉斯個背景先，因為呢杜拉斯佢除咗係一位嘅小說家，一位作家之外呢，佢亦都係呢二十世紀入面呢法蘭西文化入面好罕見嘅一位嘅跨媒介嘅創作者。雖然喺法國作家入面其實跨媒介創作者嘅人都唔少，應該咁講，有唔少嘅呢啲咁樣跨媒介嘅嘗試，例如話有啲詩人佢其實會同一啲嘅歌手一齊去合作啊，或者佢又會同一啲嘅電影人去拍電影啊，做舞台劇啊咁樣，亦都係畫畫等等。咁但係呢，如果話喺即跨媒介之餘，喺兩個媒介都有好高嘅成就同埋造詣，亦都係備受肯定嘅呢，咁杜拉斯係當中嘅，我諗係好少數嘅一位啦，其中一位啦，當然仲有其他嘅。杜拉斯佢喺文學啦同埋電影兩個領域入面呢都留低咗好深遠嘅影響。剛才我哋以佢嘅小說作為開頭啦，文學創作作為開頭。咁佢作品呢，其實喺文學方面佢作品既係有小說創作啦，戲劇啦，咁電影劇本都係一種即係文學嘅形式啦咁樣。除此之外呢，佢亦都係對於呢個嘅電影係好感興趣。我補充一點，就是其實他做文學創作呢，他之所以跨媒介呢，其實他不是純粹就是說、哦、即是去找下不同的文體，跟住等多些讀者或者觀眾這樣。他做一個跨媒體的一個的創作或者探索呢，很多時其實他在那裡問緊呢，就是寫作這一件事本身的那個可能性。杜拉斯曾經講過，他說即使呢當我在那裡談論緊電影的時候呢，我谈论嘅其实都依然只不过系文字，我唔识谈论其他嘅事情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当时就系杜拉斯佢咧系佢活跃喺文坛嘅时代啦，佢都跨度都好长，咁有几个高峰嘅佢嘅创作时期。其中去到即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同当时法国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文艺运动啊，或者一个文艺嘅流派啦，叫做新小说啊，咁咧就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佢同即系新小说嘅一啲嘅作家啦，系好亲密嘅一啲嘅文友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嘅作品，因为新小说咧，大部分嘅作家佢哋嘅作品咧，都系由呢个嘅午夜出版社咧去出版。咁杜拉斯嘅一啲嘅作品都系由午夜出版社去出版。咁所以咧，就佢哋都可以睇得到，就系话佢哋嘅理念啦、文艺观啦，都系非常之相近，或者话佢哋都系会彼此去互相去有好多嘅交流咧，互相启发。咁啊，讲到呢一点，佢嘅文艺观要讲明白呢一点嘅文艺观咧，先至比较容易讲得清楚咧。广岛之恋咧，嗰个嘅电影嘅拍摄咧，头先你阿子欣提到嘅一啲嘅日事啦，咁样，确实咧啊，广岛之恋呢个电影咧，1959年嘅一部电影啦，亦都可以话系当时系杜拉斯同电影嘅第一次相遇啊。呢部电影咧嘅导演咧叫做阿兰雷奈啦，对于佢嚟讲咧，广岛之恋亦都系佢嘅第一部嘅即系长片嚟嘅。咁佢就邀請咗杜拉斯就去寫呢個電影嘅劇本。咁呢部電影仲有一個特點呢，就係即係法國同埋日本一齊合拍嘅電影嚟嘅。咁佢哋當時呢就選咗喺啱啱喺戰後冇幾耐嘅廣島啦。咁故事嘅內容呢，其實就係講一個嘅法國嘅女演員啦，同一個嘅日本嘅建築師喺24小時之內喺廣島入面呢展開嘅一個短暫但係呢刻骨銘心嘅戀情嘅。個電影呢創作之初呢，製片商本身係諗住拍一部呢關於係原子彈轟炸廣島嘅紀錄片嘅咁。咁但係呢雷奈呢佢覺得 咁样拍咧冇乜意思吓，未必话能够咧系可以拍出一个好有价值嘅一个电影。咁於是乎佢就諗啦，就係、是、話決定同杜拉斯合作，咁就係話請杜拉斯話喺由個題材啦，由歷史嘅記錄啦，轉化做一個愛情故事。咁呢個聽落都幾有趣，因為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話，哇！如果我哋要拍一個即係比較有價值嘅純粹嘅電影，理論上應該紀錄片係會比一個愛情就咁愛情主題應該嗰、那個喺個主題啊價值上邊應該係會即係具份量一啲噶嘛，因為我哋好似依家今時今日啲商業片都係可能係不外乎幾大宗啦，即係話一係就愛情、警匪、驚慄啊等等幾大宗。咁所以愛情故事應該往往都係俾人個印象都係一個即係商業味道會比較重啲嘅故仔。咁即係佢哋就反其道而行，因為明明有個歷史記錄咁沉重、咁重大嘅歷史記錄片唔拍，走去拍愛情故事。不過呢度咧，正正就睇到咧，無論係杜拉斯啦，或者導演啦，佢哋嗰個即係當時特別係呢一代嘅法國嘅創作者，佢哋咧即係好厲害嘅地方。佢哋其實雖然佢哋話就話係拍一個嘅愛情故事，但係其實佢哋之所以咁樣選擇呢，係因為佢哋覺得第一佢哋唔想用一個嘅即係大歷史敘事，甚至乎係即係一啲嘅官方嘅歷史敘事嘅角度去講返港島嘅原子彈爆炸嘅呢個問題，而係呢反而就係用一個個人嘅愛啦，同埋失憶啦、記憶啦、個人嘅傷痛啦，嚟咧去共幹啊，即係用一啲嘅小人物嘅一啲嘅故事感受啦，嚟共幹翻咧就係映照喺廣島嗰段咧人類共同記憶嘅創傷咁樣。
2: 廣場節選，他們是包攬家務的女佣。在巴黎火车站下车的不计其数的布列塔尼女人，她们是乡村集市的流动小贩，卖点儿针头线脑，零七八岁，她们成千上万，不明一文，唯有一个死亡的身份。这些人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不要饿死，每晚都要找到栖身之地，还要不时地在偶然的相遇中聊聊天，聊聊他们共同的不幸与各自的艰辛。这一幕幕往往发生在夏日的广场上、列车上以及集市上那些熙熙攘攘有音乐伴奏的咖啡馆里。没有这些，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无法摆脱孤独。先生，再给我讲讲坐满人的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
3: 小姐，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我很喜欢他们，
2: 我相信我也很喜欢他们。有时候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可是你看，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不许可的。
3: 我忘了，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注意看你。
2: 我知道，走近了。
3: 对，走近了。
2: 一个小男孩从广场花园深处悄悄走出来，走到姑娘面前，站在那里。
4: 我饿了，
2: 小孩说。对那个男人来说，这倒是引起谈话的机会。
4: 真的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他说。
2: 那位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快的表示，相反她对她同情，好意地微微一笑。真是，我看真是快四点半了，吃午后点心的时间差不多。他从靠近身边搁在长凳上的一个食篮里拿出两片桃果酱面包递给小孩，接着又在小孩脖子上轻捷灵巧地系上一条餐巾。
4: 很乖嘛，
2: 那个男人说，
4: 姑娘头摇摇，表示抗议，不是我的孩子，他说。小孩拿着两片面包走开了，因为是星期四，这里的小孩真不少，在广场花园里小孩很多。大一点儿的换弹子，或者追来追去跑着换，小一点儿的换沙坑，最小的坐在四轮童车里面，耐心等待时间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
1: 广岛之恋佢嗰个嘅电影啦，系1959年嘅一个电影。咁咧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咧，呢、這个小说就1950年，即系话喺广岛之恋即系拍摄之前咧，杜拉斯就完成咗呢个嘅小说。咁喺呢个小说入边咧，我哋亦都会睇得到就系点解后尾杜拉斯会咁样去处理广岛之恋呢个嘅电影啦。因为咧喺当杜拉斯佢去喺1950年去写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时候咧，佢梳理翻佢嘅记忆啊。当然呢个嘅故事嘅内容唔完全系佢自己，即系100%吓，即系嗰个嘅真实嘅经验，因为入边包括咗一啲地名都系虚构。不过咧，我哋又唔好就系走咗去另外一个极端，就哦，全部都系假嘅。但系应该系话咧，个小说入边咧，其实系有无论系人物啦，或者系地点啦，其实都有佢嘅原型喺度嘅。反而就系话，小说入边其实都有80%-90%咧，其实系有现实嘅依据喺度。咁当杜拉斯去梳理呢个嘅内容嘅时候咧，佢系冇选择去话啊，我写一个殖民地嘅大时代嘅故事，佢反而就系以小人物佢哋嘅家庭啦，去折射同埋共干咧吓一个大时代嘅故事，特别系写到当时嘅殖民地入边啦，唔同阶级啦，即使系白人，其实入边咧吓有一啲嘅即系好高级嘅一啲嘅殖民者啦吓，或者就系话佢哋即系啲权贵嘅殖民者，中间嘅一啲嘅官僚吓，非常之官僚主义嘅去留难佢哋呢啲底下阶层嘅殖民者咁样。咁所以咧，虽然个古仔系以家庭为单位，但系咧，其实我哋一路读嘅时候咧，佢都能够折射到咧吓成个嘅殖民地嘅一个嘅结构喺度，甚至乎反而系俾我哋睇得到，俾一啲嘅官方叙事啦，或者系历史大叙事所书写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古仔咧，系冇能够覆盖到嘅一啲嘅当时殖民地生活嘅一啲嘅细节。其实喺2008年咧，有一位嘅柬埔寨嘅导演啦，系有再翻拍咧呢个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电影，因为呢个小说其实系有拍过电影，其实系有拍过。咁不过咧就2008年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导演咧去再翻拍，而佢其实系以呢个即系记录柬埔寨嘅一啲嘅历史啦，系出名嘅一个嘅导演咁样。咁佢都系亦都希望透过去翻拍呢个嘅小说嘅时候，可以去即系再处理翻呢段嘅殖民地嘅历史，同埋我哋点样去讲述呢个殖民地嘅一啲嘅问题咁样吓。
0: 呢一个嘅小说睇嚟咧，我哋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倾下，尤其是咧嗰啲人物点样设计出嚟啦，同埋同杜拉斯本身嘅其他小说有咩联系啦。不如同样我哋下个礼拜再约定各位听众喺开卷乐继续倾下呢一本杜拉斯写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 好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啦。好，再见，
0: 拜拜。
5: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今个礼拜咧，同大家介绍咗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一个嘅小说。呢个小说咧系以1930年代法国嘅殖民地啦作为一个舞台嘅。虽然咧喺小说入边咧，佢嗰啲嘅地点咧都系一啲嘅虚构嘅名啦。不过咧，实际上呢啲嘅地方咧都系有原型嘅。喺小说入边咧，个家族咧佢哋嗰间嘅屋咧系位于一个叫做康嘅平原嘅沼泽地带。呢个地方咧，实际喺边度咧？就喺柬埔寨嘅贡布省入边。咁另外咧，佢喺呢个嘅康嘅地方附近咧，有一个嘅小海港叫做朗。咁实际喺边度咧？就系今日嘅呢个嘅叫做雷亚姆港啦。依家嘅雷亚姆港咧，已经变成咗国家公园啦。咁咧，实际佢个位置咧，系喺呢个嘅越南啦嘅富国岛嘅对面嗰度嘅。今时今日，虽然佢变成咗国家公园啦。咁即係可想而知呢，其實佢依然都係好偏遠啦，好受到保護未開發嘅咁樣。我哋今時今日呢，如果係再去造訪呢個地方嘅時候呢，依然都可以係 在这个沼泽地入面呢是去穿梭。咁当然游客呢他们就会去看那些的自然景观啦。咁但是呢我们再去造访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杜拉斯的母亲怎样在这里呢跟自然呢去做一个的搏斗这样的一个故事啦。
5: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8: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9: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8: 系。
9: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1: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10: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1: 主持李秋婷。
12: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本地新晋编剧许俊邦为中英剧团创作的舞台剧《代父重婚》，我最近欣赏了个演出，果然真的好像导演卢志新讲的，由头笑到落尾，看到最尾笑中有泪，有些感触添。不过应承了导演不穿桥的，所以不讲那么多了，因为将来有机会会重演的嘛。想欣赏更加多编剧许俊邦的作品，嚟紧9月份仲有机会噶。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娘》是演戏家族35周年的作品，故事以19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传奇女西洋画家潘玉娘为中心，讲述她出身寒微，怎样以坚毅的精神和才华去改写命运。作品有趣的地方，第一部分是展览，第二部分是演出，演出场地会化身为潘玉娘的画展，根据音乐剧的内容展出艺术家的作品，和舞台空间并存，观众穿梭其中，沉浸式感受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的魔力。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娘》9月19至20日葵青剧院演艺厅。今晚艺文天地带来两个专访，9点半钟过后同大家走入武林世界，了解香港话剧团的作品《现代豪侠传》。现在我们去了解香港设计中心一个近期几多人谈论的项目啊。
5: 艺文天地
12: 今晚好开心啊，因为呢我们要跟着一种动物的脚步去到香港设计中心。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 Art Dreamers 的创办人简浩然 Evan。 Evan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今晚请你上来呢，因为一种动物啊，喵。因为要请你介绍你最新策动的展览《喵游记》，就是 DX 设计馆现正进行中。咁我相信咧，大家喺社交媒体咧都睇到好多 巨型嘅拼布猫，伸懒腰嘅拼布猫啦，同埋仲有一个喺天花嘅一个喵喵嘅投影嘅影片咧，都系喺网上面有好多人提及噶啦。咁啊，爱猫人士咧应该都会相当之清楚。咁啊，大家会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疑问嘅。咁不如我哋由个源头开始讲起咯。
13: 好啊。
12: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嘅介绍啦。其实啊 ，Edmund 咧就系来自 Art Dreamers 嘅。咁啊，可能有朋友问，呢、這个团体咁特别嘅一个名字，系点噶？关于啲咩噶？你哋系做啲咩噶
13: ？OK， 嗱，先简单介绍我哋先啦。我哋系2013年成立嘅一个艺术平台。咁成立个目的好单纯嘅，我哋系想用即系唔同嘅方法去推广一啲本地嘅文创，希望可以等啲艺术家喺即系香港呢个成本咁高嘅地方咧，继续坚持佢哋嘅艺术梦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咁单纯嘅一个即系谂法啦。咁当然啦，喺呢十几年嚟，即系都几。幾唔容易嘅。
12: 2013年成立㗎、就是、你哋。
13: 今年踏入第13年啦。但係都好感恩嘅，即係我哋過去一直都遇到好多好有趣嘅合作機遇啦。其實過去我哋做好多社區藝術嘅。講返我哋個名點解叫 Art Dreamers 呢，咁兩個原因啦。一就係我哋相信團隊嘅。我哋相信即係一個人你幾叻都一對手，你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咁所以呢，我哋好多嘅項目啊，或者好多嘅活動呢，我哋一個團隊一齊咁樣去做啦。咁另一樣嘢呢，就係即係我成日都掛喺後邊咧，就係阿 Yoko Ono 講一句金句咧，就話即係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just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即係話一個人發嘅夢可能係白日夢，但係一班人發緊同一個夢咧，那個夢有機會成真嘅。咁所以我哋就叫自己做 Art Dreamers， 就係我哋一班共同理念發緊同一個藝術夢嘅人走埋一齊咁樣。
12: 哇！聽到我內心咧都熱烘烘啊！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喺咪後嘅時候咧，阿 Edmund 同我哋分享佢嗰個團隊嘅工作履歷表啊，其中一個咧同香港電台都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呢度有一條樓梯落去咧，下低浸會醫院嗰邊咧，其實喺啲樓級嗰度嗰啲嘅彩繪畫咧，都係同你哋有關嘅。
13: 哦，係啊，嗰、那個 project 就應該係6年前噶啦，咁嗰次咧就係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邀請啦，咁嗰陣時就係邀請咗呢個都會大學嘅一班學生，咁就喺佢哋嘅校園裏邊咧，就用一個 workshop 形式，每一個學生咧就按照當刻嘅心情同埋用唔同嘅颜色去表达，同埋唔同嘅图案去表达，跟住咧设计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带啲学生喺个楼梯度逐级逐级咁样将佢个设计画翻出嚟。咁嗰度 total 系有130几级楼梯嘅，
12: 非常之好。我想讲呢个措施系非常之重要，令到每一步每一级都是充满了乐趣同埋充满了色彩心里面是非常之开心，又可以做到这个运动之余亦都可以欣赏到你们的作品。咁我哋返到嚟呢 DX 设计馆今次个喵游记，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其实点样促成到这个合作嘅呢？
13: 嗱，咁我哋今次就係用一个策展人身份去同设计中心合作啦，咁就做咗一个名为喵游记嘅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我哋8月6号已经开始㗎啦，咁就直至到去到11月2号嘅一个活动。用猫去做主题呢，点解呢？因为一来深水埗其实都好多猫啦，二来呢就係即係猫呢其实香港人都係好鍾意嘅一个动物嚟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因为今年年头亦都咁啱我哋團隊行咗一個叫 Project C 嘅一個項目啦 ，C for Cat。咁我哋都係希望用貓去聯繫個社區嘅，咁所以就適逢其會就用咗貓去做今次展覽嘅一個主角咁樣咯。
12: 非常之好，其實個展覽就喺 DX 設計館嘅地下前館嘅，成隻貓咧就係好巨型咁樣喺呢個展場裏邊出現咗啦。佢嘅形態咧係伸懶腰。最初咧對於嗰個貓嘅狀態咧有冇一啲諗法噶？
13: 哦，其實有啊，我哋confirm 咗有機會合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貓都有諗緊，究竟乜嘢造型會係即係最好咧？咁最尾我哋選擇咗伸懶腰嘅造型，因為貓係一個好鬆弛、好信任嘅狀態，好即係好 relax 嘅狀態咧，先至會係咁樣伸懶腰。咁我哋都好希望咧，所有嚟睇展覽嘅人都係好似只貓貓咁樣，即係好 enjoy、好 relax、好 chill 嘅咁樣咯。咁所以就用咗一個伸懶腰嘅一個形態去做咗呢個貓貓嘅設計啦。
12: 係，唔 单止系咁啊，亦都因为呢一只猫咧而串连到即系深水埗区里边嘅社区人士。咁呢只猫嘅身上咧，其实系有好多块拼布，好靓嘅蓝色嘅拼布嚟去组成嘅。咁、其实背后咧就有130多位嘅系社区嘅人士啦，包括有中学生啊，亦都有一啲青少年中心里边嘅朋友啦，亦都有啲社区人士一齐去参与。可以讲下当初嘅谂法。
13: 其实咧初头咧。我哋用貓做主題啦，咁我哋喺度諗，其實貓喺成件事入面呢係一個 storyteller 嚟嘅，就係、是、希望點樣透過貓去即係讓大家更加認識深水埗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初頭嗰個設計呢係有兩 part 啦，一 part 呢就係話呢貓身體上嘅每一塊布、每一粒紐、每一條拉鏈都係希望喺深水埗唔同嘅小店嗰度購買。咁所以呢喺展場嗰度呢，我哋個背板呢有一個社區地圖，其實就介紹返我哋貓貓身體究竟喺邊幾條街嗰度去搜羅呢啲嘅材料嘅。即係譬如有啲街係設計中心對面係一個新布藝市場啦，咁全部啲布啦。咁另外有啲街可能譬如宇宙街呀、基隆街呢，可能係有啲賣 lace 呀、賣拉鏈呀、或者賣啲豬仔呀嗰啲咁樣。同埋深水埗以前是一個即布藝的重點，而家真的石果僅存，還有一些好即叫做小店在這裡，其實他們都營運得不容易的。聽聞呢，我們開展之後好像我們曾經幫襯過的其中一兩間店都已經是沒有再繼續營運的了樣咯。除了希望透過貓貓身體一些原材料讓大家認識深水埗之外呢，我們今次也邀請了7間學校的中學生啦，邀請了一個青少年的中心啦，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啊、老友記，共同去創作咗呢個貓貓。咁每一個咧就係設計一個A4 size 嘅一個布啦。咁跟住咧，我哋團隊咧就收集咗100多塊布之後咧，就將佢合併變咗做貓貓嘅身體咁樣咯。
14: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2: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好开心同大家介绍喵游记，请嚟佢哋呢一个喵游记嘅策展人同埋 Art Dreamers 嘅创办人简浩然 Edmund 上嚟。
13: Hello， 大家好。
12: 我哋介绍呢个计划嘅，咁啊，我哋啊嚟到 DX 设计馆啊，咁啊好多朋友见到呢个巨型猫，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内心同我一样都点整噶呢只猫？其实佢系由咩组成噶 ？Edmund 可唔可以讲下个秘密出嚟咧？
13: 其实我谂好多听众或者即系好多嚟睇展嘅人都好有兴趣。完全知道究竟只貓即見到係好多布啦，但
12: 又可以摸啦，又可以摸嘅，又成
13: 呢個都想講少少，因為其實啲人都問咗，香港其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巨型嘅貓貓出現，咁我哋深水埗呢只有啲乜嘢特別咧？咁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咧，即係我哋呢一隻咧，除咗係只巨型嘅貓之外咧，佢係一隻有靈魂嘅貓貓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因為佢係集結咗社區啦、設計啦，同埋一個共創於一身嘅一個作品啦，一件藝術品啦，咁同埋亦都是可以零距離接觸的，即是讓啲嚟睇展覽的人咧係可以摸，真係可以即觸碰嘅，冇問題嘅嚇咁樣。除咗佢係可以零距離即係接觸俾人哋可以觸碰之外咧，咁其實呢只貓貓本身嗰個結構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3D print 嚟嘅，咁就
12: 即係膠嚟嘅咯喎，係咪？
13: 係佢一個 3D print，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主要都係 indoor 嘅啫。咁佢入邊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金屬嘅支架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嘅 3D print 嘅组件拼合埋一齐啦，咁所以咧佢嚟到现场嘅时候咧系一件过嘅，咁呢一隻貓貓嘅身體咧，其實就淨重應該超過300 kg 嘅啦。咁所以咧，嚟嘅時候咧，係有幾個壯漢用好粗嘅繩咧，將佢喺貨櫃車度托出嚟嘅。係啦，咁我哋見佢喺個車度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架車咧生緊只貓仔出嚟咁樣嘅。啊，即係先係隻手出，跟住咧個頭出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就再將100多件嘅創作拼落去個貓貓身體度啦。所以我諗而家貓貓個身體重量超過400 kg 嘅啦，應該。
12: 當初係咪白色嘅佢？
13: 佢白色嘅初头，
12: 而家变咗做蓝色。
13: 而家变咗做蓝色，彩色啦，我咁讲。
12: 彩色系啦。咁跟住，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喺呢一只巨型嘅猫咪装置嘅头顶咧，仲有一啲更加特别嘅嘢，就系、是、都冇谂过可以用咁嘅视角嚟去望啲猫咪嘅，就系、是、一个天花板嘅一个投影嘅影片。
13: 嗯、
12: 而啲影片入边咧就有好多只猫喺度穿插啦、嗯，其实就系真正嘅猫嚟嘅，即系唔系 AI 图像嚟嘅。咁啊，佢哋喺度食紧嘢，咁你就即系用一个透明嘅箱喺上面摆一啲嘢食，就令我哋好似有一个视觉可以望到啲猫喺上面舐嘢嘅动
15: 态。
13: 因为香港设计中心个前馆嗰度个 setting 咧，就系佢天花板度有四个好大型嘅方形嘅 LED 嘅显示屏啦。咁我哋初头设计成个活动嘅时候，就谂紧啊，点样可以有一啲嘢系完美咁样用到嗰一个嘅天花个显示，即系嗰个 LED mon 啦。咁我哋就谂嘅过程咧，就因为我 partner 咧，佢其实系都有 keep 住到呢一啲嘅资源咧，俾一个嘅慈善机构，咁佢就叫亚棍屋吓，咁佢其实就系深水埗嘅邻居啦，亦都系都几出名嘅一个动物救援同埋一个动物领养嘅一个组织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胆粗粗啦，就我唔认识个负责人嘅，咁但系我真系 call 佢嘅啫，咁好彩佢系应我机，咁佢就叫 Ivy 啦，咁我就 contact Ivy， 我话我哋有个 mail 邮寄呢一个嘅活动。咁我入面呢就有一啲嘅片段呢，想拍你哋一啲等待被领养嘅猫猫，咁佢就一口答应啦。咁於是我哋就做咗张类似透明嘅麻雀台，咁呢我哋当然啦，即係消咗毒啊，抹干净晒啦，咁跟住呢就去佢深水埗嘅猫猫领养中心，跟住佢哋店员呢就搵咗十隻等待被领养嘅猫猫，就放喺台上面逐隻逐隻咁样进行拍摄囉。咁我哋喺个台底下面就整咗个即係一个有摄录机咁样啦，吓吓，我哋就接啲譬如啲条条啊咁样喺个透明嘅胶片嗰度，跟住啲猫猫就舐，咁我哋就好似系有啲巨型嘅猫猫喺呢个头壳顶嗰度喺度舐啊互动啊咁样咯，吓咁都好感恩啦。即系听讲开展之后，十只猫猫入边有两只定三只都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5: 嗯，非常之好。但系当初点解会谂到用呢一种嘅视觉嘅咧？
13: 唔知啊，因为其实条桥我谂嘅，我个脑成日都系好多啲古灵精怪嘅画面出现嘅，咁即系咁啱咯。因为我谂紧啊，巨型嘅猫猫喺个头顶度出现都几搞笑，
15: 系，
13: 即系好少有呢啲咁样嘅，即系
15: 视觉
13: 嘅一个嘅有趣嘅发生噶嘛。咁所以就今次啱啱即系 The Square 有一个咁样嘅 setting， 咁我哋咪可以用咗个 setting 去做。
15: 非常之好啊！两个巨型嘅猫猫之后咧
13: ，
15: 又翻到嚟有啲冇咁巨型啦。咁啊，旁边咧其实有个好有趣嘅性格测试集，又同猫有关啦，亦都同我哋最近咧好中意喺度讲啲咩性格测试啊
13: ，MBTI
15: 啊，十六型人格有关
13: 嘅。系其实咁嘅，因为 MBTI 其实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有部机咧，就系俾人哋咧同自己相应嘅性格去影相嘅。咁咧而我哋亦都邀请咗一啲香港嘅插画师，为咗个16个人格咧，去设计咗16个唔同嘅猫猫。咁咧，你可以拣选翻自己相应嗰个嘅性格咧，就同佢去打卡啦，亦都可以变成你自己手机嘅一个 wallpaper。咁有啲就话，我唔知道我16人格属于边一个。咁其实我哋部机咧上边都有 QR code 嘅。咁你 scan 咗 QR code 咧 ，download 咗个 app 咧，其实你就可以即刻做一个测试，咁就知道自己系属于边一个性格噶啦。
15: 非常之好，我觉得系一个好聪明嘅一个设计啦。因为嗰啲相打完卡之后，我 po 上去 social media 咧，其实都间接系帮你宣传紧呢一个。
13: 系啊，所以我都有邀请啲人话啊，记住你 post social media 嘅时候 hashtag 埋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啦 ，hashtag 埋 Mail 邮寄啦咁样。
15: 系，咁啊，成个计划其实都进行咗少少时间啦。咁啊，去到而家，又或者我哋再翻前啲，就系你筹备嘅过程中，因为始终同个社区有联系啊嘛，会唔会即系背后有啲感人小故事啊，又或者有啲好难忘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3: 其实都多噶，因为喺呢个过程入边就真系都让我哋团队更加深入咁去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同埋即系唔同一啲嘅铺头啦，咁其中一个就系设计中心对面嘅新布艺市场，咁入边有一档咧，亦都系我哋邀请咗个档主，系我哋做咗我哋嘅一个导师，就系、是、我哋个展前就系话做咗7场嘅工作坊，就系、是、带领嗰啲中学生啊、社区人士一齐去创作噶嘛。咁我哋入边有两个导师嘅，一个咧就系嗰个我哋叫棚仔入边嘅其中一个档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舞台服装一个好资深嘅艺术家，一个设计师。带领啲年青人一齐去做咯。咁我哋识咗彭仔嗰个负责人之后咧，先知原来佢喺深水埗已经系第三代噶啦。咁就系讲紧爸爸创立呢个嘅布行啦，跟住就阿女就继承咗爸爸啦，跟住而家到阿孙女就继承妈妈咁样，咁就喺深水埗呢个地方已经50几年，即系已经养活咗三代人噶啦。咁所以即系呢啲点点滴滴就让我哋知道啊，即系佢亦都讲咗好多一啲，譬如深水埗过去一啲嘅历史啊，或者。当年爸爸嗰个嘅时代同而家系有啲咩唔同啊？咁样有啲变迁咯。
15: 系估唔到艺术咧可以将人同人，甚至人同社区有咁深嘅连结咯。咁啊，今次咧即系透过呢个计划咧，令到呢一只巨型嘅猫咪咧，即系嗰个艺术装置啊出世咗啦。咁啊，我记得咧，我当日喺嗰个传媒预展嘅时候咧，其实阿 Emin 有透露一啲计划，可能系进行中、孕育中嘅。咁唔知道到今日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少少？其实呢一只猫咪，又或者佢嘅其他嘅亲戚朋友，会唔会有机会系去到其他地方再出现呢？
13: 系嗱，我哋今次嘅活动叫做即系猫游记，英文叫 Malcation 啦。其实有少少端倪啊。我哋咧原本系想希望呢个猫猫咧，唔系净系出现喺深水埗嘅，甚至咧可能每全香港18区每一区咧都会有佢自己属于佢哋自己特色啊，一啲属于区嘅文化嘅一啲嘅猫猫出现嘅。咁未必係一隻咁巨型嘅貓，因為唔係度度都有咁多地方可以擺到咁大隻貓嘛。咁但係即係每一區出現嘅貓，可能係會唔同嘅形態，甚至可能係唔同嘅一啲嘅media。咁有機會可能係一個壁畫形式啊，亦都會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嘅活動嘅形式啊。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貓去聯繫個社區啦，同埋希望透過貓去讓大家認識嗰一區嘅一啲嘅故事啊、有趣嘅地方啊咁樣。咁我哋希望如果真係有機會行勻十八區，咁最尾就翻翻深水埗就有個 finale 咁樣。
15: 係非常之好啊！其實成個計劃咧，除咗頭先講嘅部分之外咧，仲有講座同埋工作坊嘅喎。其實係大概關於啲咩㗎？
13: 我哋今次 Melo 记入面就有两场嘅讲座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同埋有一啲嘅工作坊。咁讲座就啱啱都对上嗰两个星期嘅周末时间完咗㗎啦。咁都邀请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嚟做分享啦，包括係一啲譬如宠物家私嘅设计师啦，包括头先有讲过係呢个亚军屋嘅创办人啦，咁甚至係邀请咗全香港最大一个线上猫猫平台叫天下猫猫一样猫嘅负责人，讲点样可以将猫文化喺香港呢个地方普及啊咁样啦。咁亦都邀请咗譬如唔同区嘅猫店长嘅，咁我就揾咗六隻真係猫猫就嚟自唔同区，当然深水埗区都系其中一个代表啦吓，咁就有六只猫猫真系嚟咗即系香港设计中心二楼嗰度，就同大家分享一啲猫同个区或者猫同佢哋啲客户之间一啲互动有趣嘅嘢咁样咯。
15: 好有趣啊！估唔到可以引申咁多唔同类型嘅课题，可以再探讨啊吓。咁啊，期待呢只巨猫可以包括佢啲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可以喺香港不同嘅地方出现，甚至咧可能形成一个现象，亦都可以推动到我哋本地嘅旅游。今晚咧同大家介绍嘅喵游记咧，系而家喺 DX 设计馆嘅地下前馆度进行嘅，直至到今年嘅11月2号噶。咁啊，大家把握机会去探呢个猫猫啦！再一次多谢简浩然 Edmund，
13: thank you，
15: 唔该晒 Edmund， 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介绍香港话剧团嘅新作《现代豪侠传》。镜头见。

0: 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友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届计划友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友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時採用更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得到非盟成員國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小，而平等地球地圖投影更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同大家介绍过9月19号嘅演出音乐剧《玉娘》，其实同一日开始至到10月31号有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

0: 坑，延续2023年第一条艺游路线大坑小城的足迹，重游大坑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探索这个社区。整个计划包括有全新的艺术装置、手工艺工作坊、古迹及社区导赏团以及自助游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城中艺游重游大坑的。而家送上今晚另一个艺文天地的专访。
1: 艺文天地，
0: 今晚好开心，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舞台作品。欢迎香港话剧团的两位朋友，有现代豪侠传的编剧兼香港话剧团的戏剧文学部经理郭永康 Ivan。
2: Hello， 你好啊 ，Dorothy。
0: Hello， Ivan。另外仲有呢一个剧的男主角演员吴家良，家良。
3: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好开心可以访问两位大侠啊！现代豪侠传好明显啦，即系睇字面咧就知道有个侠字，要带大家去到一个武侠嘅世界。两位会唔会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呢？Ivan 讲先啦，
2: 我系好中意睇嘅。嗰阵时我细个咧，我系第一本睇叫《碧血剑》，嗰阵时系小六开始睇。嗰阵时咧，一攞起本小说咧，我系由朝头早，我记得礼拜六日咁样啦，我系可以由朝头早起身8点钟睇到夜晚凌晨12点咁样，跟住所以就睇到依家有近视啦。
0: 哦，废寝忘餐。咁啊，我身边嘅家良咧，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去睇武侠小说
3: 嘅
0: 咧？
3: 我就调翻转嘅，因为细个比较懒少睇书啊。
0: 睇古装剧系嘛？
3: 系啦，咁就睇好多我细个年代嘅由武侠小说改拍嘅电视剧啦，咁执都抡埋嘅。咁反而调翻转头咧，到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好想睇翻啊，究竟原本嘅原著系点样嘅咧？咁就追翻一啲小说。咁另外就嗰种模式嘅世界咧，我特别中意系睇武侠嘅连环图。
0: 系系，唔知系咪有一啲性别定型，可唔可以咁讲咧？男性可能就比较喜欢啲睇呢啲即系武侠嘅故事，我作为女仔咧就冇特别去追求。咁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好睇，绝对唔系，只系咧冇一种咁嘅即系谂法，话我要做一个大侠，要有呢个侠义嘅精神嚟去拯救其他人，未知可能男性会有呢一方面嘅谂法。不过唔紧要嘅，我哋翻到嚟今次呢个作品咧，系一个老少咸宜嘅作品嚟噶，系咪？因为咧，我睇个宣传文案咧，其实啲文字咧已经令到我充满咗想象嘅空间啦，同埋相当之有喜感啦。再加上咧，家良佢嘅嗰个装扮啦，佢嘅动态啦，其实都系相当之有喜感嘅。咁《现代豪侠传》，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即系话一个武侠嚟到呢一个现代嘅世界里边啦。嗰、那个转字咧，其实系好有趣，佢又唔系自转传记个转，咁啊而系一个转变嘅转，咁啊。问翻下编剧先，咁其实个故事内容系关于啲咩噶？点解个名咁有趣嘅咧？
2: 个故事内容咧，其实就关于一个中年嘅男性啦，咁50岁啦，突然之间咧就对于人生嘅阶段觉得啊要有转变啊，跟住咧就毅然辞职，然后就抛妻弃子，好衰啊嗬！跟住咧就去咗嵩山少林度学武，跟住咧就追佢嘅武侠梦。咁咧故事一开始咧就去翻嚟想实践佢侠义，咁但系咧到底喺香港做唔做到大侠咧？香港有冇反派呢？佢就会不断撞板啦，经历唔同嘅问题啦，咁样嘅一个 story 嚟咯。
0: 咁啊，头先阿 Ivan 就讲咗成个故事系点啦。咁啊，家良系呢一个作品里边嘅男主角叫咩名啊？
3: 莫文。
0: 莫文叫冇文添，叫莫文系咪啊？咁你其实细个嗰时候你又话睇好多嗰啲武侠嘅电视嘅作品啦。咁有冇幻想过有一日你终于可以变成一个演员嘅时候，有机会可以做里边嘅大侠呢？
3: 有幻想过嘅，但系都冇乜机会实现嘅。咁今次咧就有机会啊，接近少少
0: 机会嚟啦，
3: 系啦啊，仲要系杨过咁样，系啦，今次就真系有机会过一啲想杨过发生嘅事情，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啦部分。
0: 你嘅理解当中，其实武侠系点样嘅一个形象，同埋今次呢一个莫文嘅角色，其实同嗰个你心目中嘅形象系有冇落差噶？
3: 好大嘅，
0: 系
3: 因为武侠咧，成日觉得系唔会犯错嘅，佢永远咧做嘢都有一种好犀利嘅正气，有光环嘅，系一种咁样嘅形象嚟嘅。对于我嚟讲，但系今次咧呢个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好落地， 亦都将嗰种武侠嘅光环不断去追求、不断去测试嘅一个角色嚟。
0: 嗯，咁啊问翻阿 Ivan 啦，其实头先嘉良有讲咗啊，佢认为一个对比啊，呢一个对比系咪都系你刻意去营造？你都喺度思考紧，其实大侠系咪一定要好似我哋以前所认知咁样嘅咧？
2: 一嚟咧，因为其实我又好中意睇唐吉诃德啊嘛，咁唐吉诃德其实就系可能我写呢个故事嘅一个原型啦，咁其实系好落地，因为某程度上我哋想象睇武侠小说嗰个大侠啊成啊，其实唔会喺现实嗰度存在噶嘛，咁所以如果有一个现实嘅人好想做，咁又会产生咗啲咁嘅落差咧，又会发生咩事咧，有啲咩碰撞咧，咁同时间你啱都讲啦，想象啦，咁所以想象喺我哋呢个故事嘅主题都系好重要，乜嘢系想象咧，乜嘢系想。想象力咧，人系咪需要想象力咧？咁呢个都系我哋想问嘅问题咯。咁所以就变咗一个，咦，好似有少少过于有想象力嘅中年男性喺香港呢个咁现实嘅都市，又会发生啲咩问题咧？咁样
0: 系当初创作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谂过系要系点样嘅风格？即系今次系选择咗系要喜剧嘅形式嚟呈现啦。其实如果唔用喜剧，用第二啲方法嚟呈现，有冇即系思考过呢啲问题噶？
2: 有嘅，但系因为之前写过一啲作品太正经啦，太正经又会觉得啊唔好啦，尝试写啲开心啲嘅嘢啦。咁同时间因为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之间去咗做大侠呢样嘢，本身已经一个好荒诞、好喜剧嘅事啦。咁所以咧就本身都已经觉得应该系用一个喜剧嘅形式去做啦。咁但系再加，因为之前同阿淑仪老师接触啦，即系我哋嘅导演啦，
0: 陈淑仪老师，
2: 陈淑仪老师系啦。咁佢系一个好知道表演系咩人嘅人嚟，咁所以都因为佢。嘅出現啦，知道係佢導啦，都就住佢嘅一啲處理手法啊，嘗試用一個唔同啲嘅形式去寫。咁呢個唔同啲嘅形式唔單止係戲劇咁簡單，因為入面呢其實呢依家嗰啲台詞係背死演員嘅。點解會背死演員呢？咁你同埋嘉良啦。
0: 咁係一定係好長啦，係咪？
3: 首先講，譬如話正話 Ivan 講過啦，即係武俠嘅世界帶俾好多想像。咁於是乎呢，今次 Ivan 揀咗個形式呢，唔單止係挑戰演員嘅想像、導演嘅想像，亦都會邀請觀眾一齊嚟想像。咁所講嘅就係其實今次寫嘅形式呢，係佢會用咗唔少一啲叙事嘅部分，一啲点样讲故事嘅部分，而嗰啲部分嗰个比例咧，唔系我哋一般戏人睇得到嘅一个比例嚟嘅，咁所以咧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好大嘅创作空间啦，或者系观众点样去接收呢个故仔啦，都系嚟紧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嚟。
0: 弊啦弊啦，我听完之后都唔系咁明添，正如我睇呢一个，正如我睇嗰个宣传文案嘅时候，都有一大嘅误会啊嘛，就我就曾经以为个主人翁叫翁毅然，
2: 文字系会带来想象嘅落差，
3: 冇错，呢、這个就系想象嘅空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嗰啲。
0: 头先你讲嗰个叙事，即系话由嗰个角色嚟去作一个旁白咁嘅形式嚟去叙述翻个情景啦，定系点样样啊？
3: 其实系一个有啲似系说书讲古仔嘅一个形式，而嗰个咧。并不是一般大家见到的只是一个辅助的形式，调返转头它是完全是这个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如街坊又讲一下。
2: 其实一路想的时候就是怎样大家一起讲一个莫问的故事，因为正如你所讲，其实莫问这样东西在这个形象其实在香港很难发生，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预言或者童话色彩比较重的一个故事。这些叙述其实等于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想啊，华山之巅是怎样的呢？咦，掌风如雷，什么是掌风如雷啊？这样，但是我们在舞台上面其实是很难呈现掌风如雷的嘛。所以就尝试一下文字和演员的画面啊、表演啊，那种落差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反应呢？那有时候呢会有一种不同的想象出现，有时候呢有一种喜剧感的出现。那所以虽然我们是这样说很多不同的叙述，但是那样东西应该是有喜剧性的。我相信不要吓怕大家，是啦，应该是会有追项性，同埋系会有喜剧性，
3: 系啦，同埋就要加上系由呢个陈淑仪老师执导啦，咁佢嘅幽默感同喜剧感，当然大家会不容置疑啦。咁所以排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会系一种好开心，好似玩紧游戏，揾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咁样嘅状态先去进行。
0: 嗯，关于陈淑仪老师点样去导呢一个戏咧，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嘅，转头翻嚟再讲。
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香港话剧团嘅现代豪侠传，请嚟呢一个作品嘅编剧郭永康 Ivan， 仲有里面嘅男主角吴家良。咁啊，上半部分咧讲咗好多嘢啦，大家对于呢个作品都有咗一个基本嘅概念啦。咁啊，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嘅尾部嘅时候咧，又讲到即系陈淑仪老师啦，佢自己好擅长演呢个喜剧啦，去执导呢一个作品嘅时候，佢究竟系诱导紧演员去带出自身嘅喜感啊，定还是系用佢自己嘅嗰一套方法嚟去叫你哋去演绎翻咧？因为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演员佢自己嗰啲特质都唔一样噶嘛，系咪可以咁容易去模仿翻一啲即系陈淑仪老师佢做到嘅嘢咧？咁啊，问下男主角阿家良。
3: 淑仪老师咧，其实佢系一个好擅长去睇每一个演员特质嘅一个导演同埋一个戏剧导师嚟嘅。咁所以当佢见到大家喺一啲创作啊、一啲尝试入边见到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跟住演员嘅方向再一路去揾啦，一路再推佢一把啦，咁样。同埋正话都提过啦，今次我哋讲故事嘅形式系比较特别嘅咁样。咁所以咧，佢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同大家一齐去揾我哋应该点样讲呢个寓言嘅故事咧。怎样能够将一些想象的部分能够真的做得到原本的故事想带出来的一些东西呢？我相信 Ivan 和淑仪老师呢在这方面呢都会怎样去定这个故事内容的位置或者每一个部分的时候怎样能够将所有东西融在一起。所以其实很多我们排戏的时候呢我们都试了很多譬如说不同的方法不同的 timing， 究竟文字行先动作行先甚至乎是去到某一个累积的程度之后我们可以纯粹在那个文字入面然后将一些再多余的事情会拎走它，那我们于是乎就很容易令到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在一个想象入面感受到入面文字的所带出来的那个世界。
0: 咁啊 ，Ivan 咧都可以讲下今次同淑仪老师嘅合作，因为对于一般嘅观众嚟讲，会觉得编剧写完个剧本出嚟，咪完成咗佢嘅工作咯，系咪咁样嘅咧？你哋今次嘅合作又系点嘅咧？
2: 嗱。其实呢次呢又好大程度上是合作得几开心，那种开心是因为陈淑仪老师呢他好尊重我的文字，他是一字一句去雕琢下后面的意象是什么东西，后面的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同演员通过不同的形式啦，通过不同的画面去呈现出来。所以我都一路有参与排练的这次，参与得多的原因其实某程度上就是不断去讲其实这一段是想讲什么东西，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有当中有很多诗词歌赋啦，有很多好像很稀少老买的东西啦，但是那些诗词歌赋你可以放心不是一些很深奥的东西，是用了
0: 即刻见到我有一个面部表情
2: 用了在剧情入面某程度上游戏的形式去呈现，即是一个现代人很正经地讲一些诗词歌赋，你就已经觉得应该都是好笑啦咁样嘅东西。咁但呢一种荒谬呢一种好笑呢又同我哋之前玩史家本有啲唔同，係因为史家本都系我哋剧团一个武林江湖嘅创作嘛，因为嗰就真係打正名义系一个江湖嘅即兴戏剧。而呢一次呢虽然揾咗陈淑仪老师嚟，但係呢又唔完全纯粹系一个喜剧嘅东西，佢有喜剧嘅节奏。我会觉得呢其实呢会见到阿淑仪老师嘅另一面，佢点样睇表演，点样睇剧场，佢点样睇乜嘢系剧场嘅想象，佢不断去揾紧呢样嘢，呢个就系我同佢之间嘅合作啦。即系佢不断会问我呢个字其实背后系啲乜嘢咧？呢一段落其实背后系啲乜嘢咧？我点样可以同演员一齐呈现到个画面出嚟咧？咁所以喺排练过程好 amazing 嘅，嗰种 amazing 系我通过佢嘅一啲处理，通过佢同演员嘅一啲调整，然后咧我又真系喺佢嘅实验当中见到一个想象，见到一啲嘢出现咗，真系会见到莫文喺呢个香港嗰度。行合仗义，咁嗰样嘢我觉得好有趣啦，好多唔同嘅画面上面出现咗啦。
0: 头先 Ivan 你提到嗰个剧本可能即系对于演员系有挑战性啦，咁系嗰个说书人嘅角色，嗰种挑战性系在于一种系 角色嘅出出入入系咪喺呢一个层面上面？
2: 系，冇错，呢个系其中一种。因为其实淑仪老师之前做金龙啦，金龙系一个德国嘅喺香港都比较著名嘅一个新闻本，佢嗰种自由地进出、自由地跳出跳入就好考演员点样讲故事啦。因为平时咧，我哋习惯咗系啊个角色，然后一个剧情入边系啲咩嚟嘛。咁但系其实咧呢、這个故事咧入边有时候咧，佢讲下讲下咧，又要跳翻出嚟讲翻个情节系啲咩嚟啦。咁都颇大量嘅。咁嗰种颇大量嘅情况下咧，首先产生嘅难度就系、是。要背劇本啦，因為佢哋要背得好熟，佢哋先至可以知道嗰一段係講啲咩。即係佢哋又同平時嗰種我對台詞有啲唔同，因為對台詞可以傾個對手，我知道情節係啲乜嘢。咁呢次就真係要背咗，大家嗰種背咧又唔係淨係死記硬背，因為要大家一齊知道個情節點樣，一齊接一句接一句接一句，真係見到個畫面，見到知道大家想講啲乜嘢。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大量嘅一個 ensemble 嘅。工作嚟，咁所以佢哋就好多时候咧，每一日就系翻嚟背背背，你会见到好好玩嘅佢哋个状态系好好笑嘅嗰单嘢。
0: 系问下嘉良先，咁啊，除咗头先阿 Ivan 讲话嗰啲挑战性咧，即系可能有角色嘅出出入入啦，另外就系、是、大量嘅台词要背啦之外咧，会唔会今次都有其他嘅挑战性咧？
3: 有嘅，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平常排一個傳統嘅戲啦，咁都係背台詞啊、開胃啊，然之後慢慢去揾，慢慢去進入個角色。咁通常我哋做角色點樣去進入佢啦、避佢啦，咁樣進入佢嗰樣嘢。而今次係完全係另一條路嚟嘅。咁因為係一個講故事嘅戲，咁所以我哋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講故事人嘅身份，但係入面有好多戲中戲啊嗰啲東西嘅。咁但係當佢入到去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拿捏？我係真係完全跳咗入去做個角色啊，定係我都仲係做緊一個故事人去演呢個角色，然之後繼續講呢個故仔，即係要搞清楚呢啲。唔同程度嘅嘢啦，就真係咁就同埋嗰位所謂嗰個背台詞咧，其實我估係要忙碌在係你要同所有嘅 partners， 你要去 follow 佢，大家要融入去同一時間講緊同一個故仔，只不過話大家個分工唔同，哦，你講呢句我講呢句，咁然之後幾時跳出跳入，咁其實嗰個係某程度上真係一個。經常長時間係成個 team 一齊同起同悲同上同落嘅一個狀況嚟嘅，咁所以經常都係一種居然要好亢奮嘅狀態嘅成日都
0: 好似而家咁咯，係咪？係
3: 好亢奮，係甩唔到嘅其實，因為今日我已經排咗一日戲啦，仍然都好容易就進入咗呢種好亢奮嘅狀態。
0: 係，我相信聽眾聽到呢度咧都會相當之期待。咁啊，翻到去咧成個故事嘅設計。我好想問下 Ivan， 因為呢最初我講嘅時候話武俠世界英雄嘅故事，大家即刻就會覺得好角色定型啊，男性真係好喜歡呢一種類型。喺你創作嘅時候有冇呢一個諗法啊？我今次呢個大俠唔好係男性啦，會唔會揾個女性呢？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角力喺背後呢？
2: 我又冇，因為嗰樣嘢一開始我就好直覺地啊想寫，可能都同我自己都好想做大俠有關啦，所以都將自己代入咗一個武俠小說嘅世界當中，想成為大俠嘅一樣東西。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女俠去毅然出走，去拋棄老公，拋棄咗仔女，咁嗰樣嘢又好似係另一樣嘢嚟，係咁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又好似一開頭好直覺地要覺得。我都係寫一個男性嘅主角啦，啊，同埋之前都成日俾人話，咦，你都唔識寫女仔嘅，咁所以我就避咗呢樣嘢啦，咁樣。
0: 唔係絕對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尊重翻編劇，純粹係好奇去問下創作嘅時候有啲咩諗法嘅啫。咁啊，翻去個故事本身啦，《現代豪俠傳》，我作為一個觀眾會好想問，其實係咪真係暗示緊現代人其實？好少呢一種合意精神，係我哋係咪應該喺現世代都繼續要復興翻呢一種嘅美德咧？會唔會即係編劇阿 Ivan 你創作嘅時候背後都有呢一種諗法？
2: 因為咧，我會覺得合意精神啦，其實喺某程度上係喺套戲入邊嘅一啲比喻嚟嘅。嗰種比喻其實某程度上一個人好想追求一樣嘢，佢嘅信念係啲乜嘢嚟？咁而我哋可能越嚟越受唔同嘅東西，即係例如屋企啊、生活環境啊、錢啊等等等等嘅框架嘅限制，令到自己做唔到自己。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喺度揾緊，我哋每一個人嘅 inner child 係啲乜嘢咧？我哋自己最純真、最單純、最想做嘅嗰樣嘢係啲乜嘢嚟咧？咁所以就通過呢個所謂嘅合拍嘅嗰樣嘢。 去讲我哋依家现代人嘅一种生活嘅状态，我哋系咪可以有多精神上面嘅追求呢，而唔系净系一啲物质上面嘅需要呢，咁一个反问嚟嘅，冇答案嘅，咁就同观众一齐去经历咯，咁就想做呢样嘢咯。
0: 因为我未睇呢个戏啦，所以我净系睇到啲好表面嘅嘢咋。咁唔知作为男主角阿嘉良，你排练嘅过程，你自己演绎呢个角色莫问，你会唔会都有一啲想法或者唔同嘅得着咧？
3: 我觉得系即系我哋生活入边好多追求啊，或者好多原本有嘅一啲。好細個時候夢想過嘅嘢，咁其實因為受好多環境啦，嗰樣嘢啦，咁然之後你會忘記咗啊，模糊咗啊咁樣嘅。咁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完全冇咗咧？可能只係欠缺一個機遇去提醒自己啊，係咁樣。咁莫文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突然間去到人生嘅某階段，好啦，我咩都唔要啦嚇，層樓又唔要，老婆又唔要，仔又唔要啦，我去追。我嘅梦啦，喺我余下嘅时间咁样，咁但系佢追呢样嘢嘅时候，因为佢呢样嘢好强烈啊，所以某程度上佢系同好多一般嘅价值观咧系脱节嘅，所以个世界反翻转头俾到佢嘅嘢，咁就系可以点样睇佢继续去能够维持到呢一种嘅追求同埋狂烈啦。
0: 我觉得故事咧系一个好有趣嘅载体嚟嘅，即系唔同人去阅读佢嘅时候，去睇佢嘅时候，就会有唔同嘅得着。咁相信咧，今晚嘅介绍咧会俾到听众有好多嘅启发啦。但系更加相信嘅系要靠自己亲身去欣赏完嘅作品之后，再去攞翻一啲启发嘅。咁啊，唔净止头先嘅两种讲法，我相信仲有好多嘅其他嘅谂法嘅。今晚咧再一次多谢香港话剧团嘅两位朋友，有佢哋嘅戏剧文学部经理兼呢一个作品啊《现代豪侠传》嘅编剧郭永康 Ivan 同埋呢一个戏嘅主角吴嘉良嘅，咁啊呢个作品咧喺9月19日至到10月4日喺香港大会堂演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去追梦啊！今晚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唔该晒郭永康、吴嘉良。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9至1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五点，已经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6、30、33、45，特别号码是28，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76,000多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啊，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瑞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我唔系嘅。
9: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我有期嘅，陈瑞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10: 安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1: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5: 晚上10:07嘅时候，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任何天气都影响唔到呢个节目嘅，正式系风雨不改嘅节目，喺任何天气之下都系。

早年佢嘅歌曲。张柏芝嘅一首《任何天气》，任何天气，希望心情都系好。

0: 来自广东嘅歌手阿黎月，呢首歌咧系《晚风心里吹》，早几年前嘅作品，虽然系一首翻唱作品，阿黎月嘅演绎相当唔错，充满咗即系好似一啲怀旧韵味嘅歌曲咁样嘅。讲到怀旧，怀两个人啦，黎姿、马俊伟。
1: 当你收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永远咁离开咗你，离开咗呢个世界。但你唔好伤心啊，就当我去咗旅行。

我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佢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了。

0: 那年的冬天，我就一个人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做一个过客。今日我又坐上了飞机回到从前的地方，但是
1: 就是用但是两个字来完结这首歌曲。马俊伟的一首歌叫做遥远的心，里面有黎姿的客串。啱啱已经听过一首比较惨情的歌曲，接着而来的呢又是另一片诗意的环境。当年我们认识的一位失明人士的朋友梁球，相当有创作的天分，于是乎出版了一只他自己亲手搞的唱片，有他的曲和词。这首是主打歌曲，歌名叫做《诗意》。

梁球所唱的九十年代的作品叫做思忆，思忆家乡，思忆他自己一直有血脉联系的人。梁球的歌曲之后呢，有文佩玲的歌，一直我都在找究竟是不是只是文佩玲同杜德伟的歌呢是最 hit 的，有没有其他的歌曾经 hit 过下呢？文佩玲这首《追问》又算不算 hit 过呢？

曾经是新手歌唱大赛里面的冠军，而都留下了某一两只歌曲是相当好听的。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曲，歌名叫《追问》，是属于80年代尾他加上一间新的唱片公司所录的一首主打歌曲来的。可惜都是个反应是一般，这样一平二云三风水，你究竟信不信呢？唉，有时呢都唔到你唔信嘅。有啲朋友啊，你会好熟悉嘅名字，但係点解佢都係有一两首歌戏嘅啫。出现嘅呢位朋友有一首 hit song 㗎喎，係包括咗呢首《永远幸福》，曾航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比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说，近日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

0: 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抽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首先预告呢半个小时里面呢，会出现嘅係有新疆嘅歌、蒙古嘅歌、青海嘅歌同埋西藏嘅歌。

有啲人欣賞我哋中國嘅音樂嘅時候咧，都會諗下，就係、是、我哋嘅長處咧，就係旋律，咁啊多過節奏嘅。但係有時咧，發覺到咧有某啲類型嘅歌曲咧，佢嘅節奏感咧相當好嘅。刀郎嘅《草原之夜》，草原上有好多民族喺度嘅。頭先我哋聽過新疆嘅歌咧，而家聽嘅咧就是蒙古嘅歌曲。是内地一位专唱 Hi-Fi 的女士李涵希的这首歌，当然都是经典来的。望天望地，

有草原师爷，跟住呢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呢，都系一啲讲到晚上嗰度夜晚嘅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呢，其实佢系一个内蒙古族嘅歌手嚟嘅，叫做乌兰托娅。但佢而家唱嘅呢首歌呢，就系蒙古国嘅首都嘅歌曲，乌兰巴托之夜。

乌兰巴托之夜，最拉尾咧有飞机起飞啦。事实上咧，讲一个遥远嘅思念啊，唱歌嘅朋友咧就系乌兰托亚，用蒙古语咧同埋普通话一齐唱嘅呢首歌曲。接住而来嘅系有青海嘅歌曲，只歌咧叫《西海情歌》。根据调查咧，就话喺嗰一带嘅地方，不过咧系一只刀郎所创作嘅歌曲嚟嘅。

一个民间故事咧感动咗刀郎咧，于是咧创作咗呢首歌，佢咧叫《西海情歌》。唱歌啱啱听过嘅声音咧，就系一个温软嘅女中音降央长马，唱翻呢一首刀郎嘅作品。降央长马系几好喎，佢而家淡出乐坛啦，但系咧就系仍然支持住保护民族音乐呢样嘢。降央长马系藏族，而家听听呢首歌曲《梦回西藏》。

陈慧如的这首歌梦回西藏，听过新疆的歌，听过蒙古的歌，听过青海的歌，听过西藏的歌。接着引来呢就是一种公园乐器马头琴，结束这半个小时的这个地方的游。稍后呢我们在新闻报告之后呢继续有阿郎恋曲啦，咁然之后剩返一个小时啦。而家出现嘅呢就係亚洲嘅音乐，跟住呢就係西方嘅音乐。东西结合。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十一点之前呢，我播咗一首呢蒙古嘅音乐啦，而家出现嘅呢就真係西方嘅音乐啦，嗰套电视剧里面嘅重要嘅歌曲。

呢个歌咧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有少少慢慢嘅停顿咧，然之后好细声嘅，跟住听唔到 The Carpenters 嘅呢首 Close to You 去咗边咧，揾紧佢。

事实上咧系一个70年代嘅回忆嚟嘅。当佢好年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去世啦。不过喺好年轻嘅时候咧，都听到佢年轻嘅声音 ，Carpenters 嘅 Close You。而家出现嘅主角咧更年轻 ，Baby， 妈妈为咗氹佢咧 ，soothe 佢。

两公婆喺凑细路嘅时候咧，就一齐咧就写歌啦，然之后写咗一首啲咁嘅歌啦，希望咧就令到即系佢变成一首摇篮曲啊！咁当然啦，佢嘅内容咧系同呢个细路仔呢个细路女系即系未成年嘅，系冇乜关系都唔顶噶啦。Mindy Wilberton 嘅 Loving You， 接着而来嘅咧就系大人调啊 ，The Bells 嘅 Stay。

可能去到呢个晚上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借住听音乐咧嚟到系松弛下嘅。The Bells 嘅 Stay a While 之后咧，有 Laura Allen 嘅出现，天才嘅作者，70年代作品啊。

有時遇到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咧，你唯有係同自己講下，唉，真係難支持啦。啊，話之佢啦，放鬆下自己好過啦。做咩咁傷心啊？關我鬼事啊 ！Slip and Slide 之後有一首都係好啲正嘅歌，幾舒服嘅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不再驱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

0: 烏戰爭的方案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預計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日轉到基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兩人到訪前夕指責俄羅斯襲擊基輔地區兩座機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11点35分，剩下半个小时阿郎恋曲。正在喺度等緊你嘅係佢 ,Brenda。

Richard Marx 嘅名曲，由苏格兰嘅歌手 Brenda Cochran 所唱出嘅。来自英国咧都有好多嘅好歌之人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位 Sarah Brightman。唱翻呢首你听过嘅 Johnny Mathis 唱到。

Sarah Brightman, When a Child is Born. 名曲的确有好多。

就听下佢哋嘅感觉。佢哋嘅感觉唔同啲嘅。Rumour 呢首咧 ，The Whimsies of Your Mind， 讲到感觉唔同啦，我未听过一个人咧唱呢只歌咧，会系唱到成七分几钟嘅。而家出现嘅呢首咧，就系、是、一位新加坡嘅歌手啦，叫 Jacinta， 佢所唱嘅 Danny Boy。

所以讲真啦，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咧，就系喺享受呢个节目嘅揾歌嘅时间咧，就发现咗好多嘅宝藏啦。有啲咧我以前真系未听过。Jacinta 咧，佢唱歌相当好啦，亦都系以前咧一位著名嘅呢一个演唱者啦、singer 啦、艺人啦，同埋咧从事舞台嘅工作添。哇，即系自己系同行嚟。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是、Daddy Boy， 亦都系我哋节目里边嘅最拉尾一首歌曲。仲有一首未出现嘅，嗰首咧就系送走阿郎嘅歌曲嚟嘅，所以咧我哋节目咧要差唔多要结束噶啦，一阵间咧会有周末晚醉，就系、是、周国峰为你主持佢嘅节目嘅。我而家听嘅最拉咩首歌曲咧，佢由唱开始嘅，主要嘅呢首歌咧系一首名曲中嘅名曲，《Somewhere Over the World》。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即是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方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是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醒
9: 啊，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12: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30，
12: 港台电视31。
7: 星期日凌晨12:00到1:00，周国锋，
13: 周末万岁。
14: 有啲听众问过我啊，点解深夜节目要播快歌呢？会唔会太嘈㗎？係嘅，我都明嘅。传统嘅諗法呢，夜晚係要静啦，要慢，要放松㗎嘛。但我觉得呢，既然听日唔使返工，啊細路又瞓晒，电话唔再响，冇人烦你囉。可以做一个大胆嘅尝试，反其道而行，同大家一齐嗨一个钟啊，星期日嘅凌晨始终呢係属于大人嘅黄金时段。欢迎你嚟到周末晚睡。

呢首歌啲海豚音咧，好似清风吹过咁噶。Mariah Carey 嘅 Dream Lover 呢首歌嘅创作过程咧系有啲波折噶。Mariah Carey 咧当时又揾咗啱啱完成啊 Mary J. Blige 专辑嘅制作人 Dave Hall 合作。Mariah Carey 又想做啲开心嘢，但 Dave Hall 咧最初唔多中意，所以态度啊好冷淡。后嚟两个人一齐咧听咗好多 sample， 最后决定咧用 The Emotions 啊1970年嘅 Blind Alley。Mariah 喺个 sample 上面咧哼咗啲旋律，哼完之后咧 ，Dave Hall 开始中意呢首歌啦，结果呢首歌啊系 Billboard 啦，连续8星期嘅冠军歌。

如果一首歌可以治愈又可以帮到人，理想不过啦。1991年美国歌手 Shanice 的 I Love Your Smile 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啦。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的童年生活的。他翻学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直在这里微笑的。同学仔问他为什么他成日笑呢？ Shanice 当时回答，因为他真心热爱生活的，觉得很幸福。咁另外咧，喺歌曲创作嘅1991年啊，正值咧就系波斯湾战争爆发，咁当时咧社会兴奋啊，动荡不安啊，好多家庭咧就系面临啊同上战场嘅亲人分离嘅痛苦。年仅18岁嘅 Shanice 咧就希望呢一首轻快温暖嘅歌曲，能够为呢一班前线士兵同埋屋企人咧加油打气。

0: 九十年代初咧 ，Jack Lee 咧同林忆莲合作紧密啦。1991年开始 ，Jack Lee 咧同其他歌手合作，其中嘅一位咧系关淑怡噶。歌词嘅呢一句“亲爱的，让浪漫去冲破一切平淡”，就等我哋今晚嘅快歌咧带一啲冲击俾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唔好以为我年纪唔细啊，唔中意睇咧卡通同漫画，其实我都几迷啊呢一家嘢。最估我唔到嘅系咧，最近咧睇蜘蛛侠竟然喊到猪头饼咁噶，可能咧系击中咗男士最脆弱嘅一面啊。始终呢一啲英雄人物嘅卡通咧，漫画陪住我哋长大，每次咧听到呢啲有关嘅歌曲同埋音乐咧，系分外醒神。只系冇谂过咧，阿爵士音乐王子啊 ，Michael Bublé 居然会唱蜘蛛侠嘅主题歌曲，换味得嚟。又大啲 Grand 啊 ，Michael Bublé Spider-Man Theme。

哇吓，好多英雄人物出现啊 ！Spider-Man 之后咧，有罗宾啊，填词人 Wyman 咧就以蝙蝠侠啦身边永远嘅副手啊罗宾咧做比喻，写出咧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默默支持嘅朋友。中年人听呢一首歌啊，会唔会谂起啊自己身边嗰个永远愿意帮你、从来咧唔抢功劳嘅人呢？人生当中遇到你嘅罗宾啊，哈哈，幸福啦，可遇不可求啊！

0: 郭富城嘅有效日期啊，歌词咧以有效日期去做比喻，爱情有期限，青春有期限，连快乐都有期限。呢一份词咧，中年人听最有感觉，后生嗰阵咧觉得所有嘢都系永恒啊，有排都未 expire 啦。喂，今日先发现原来咩都系减数啊，老友，青春不在，好好珍惜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草蜢嘅 Lonely 完美咧做咗一个示范噶，歌名虽则叫做 Lonely。而歌詞咧又不斷唱 lonely 啊，但節奏輕快，越聽咧越唔 lonely 噶，反而有一種咧情緒舒緩嘅作用啊！人生就係咁噶啦，有啲嘢我哋越怕去面對，就真係會驚咗佢啊，反而堂堂正正唔避忌咁去迎接佢啊，原來感覺又唔係太差，甚至可以輕鬆駕馭。

一啲生活習慣咧，即使咧科技幾咁嘅發達啦，暫時咧係冇被取替嘅。啊，例如咧，我有時仲會用便條嘅習慣，好使好用。最緊要咧就是一眼見到啊，真係可以做到提醒你嘅作用。而 Wham 呢一首1984年嘅歌曲，咦，真係同便條有關嘅喎。咁啊，話說 George Michael 有一日去拍檔咧 Andrew Richley 屋企啊，見到 Andrew 咧喺床頭嘅便條上面寫住 Wake me up up before you go go。仲要寫咗兩個 up 同埋兩個 go， George Michael 啊靈機一發啦，將呢一張便條咧變成一首英美嘅冠軍歌曲。

0: Danny 陳百強啊，神仙也移民啊。據講咧，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咧兩個背景嘅。其一咧就係1980年代中後期啦，香港人啊經歷咗大規模嘅移民潮嘅。其二咧就係源自一部1987年啊上映嘅荷里活動畫電影《老鼠也移民》嘅。好啦，今晚我哋呢粒鐘就移民咗去跳舞音樂世界。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刘美君嘅亚热带少年啊，描写嘅咧就系一位少女咁啊喺亚热带啦，邂逅一位咧一见倾心嘅男仔嘅心跳加速嘅经历啊。而呢一张最后一夜嘅专辑咧，喂，单系封面已经有排讲啦。封面上面嘅刘美君一张咧带啲傻气嘅娃娃脸，下身咧着住拉开拉链嘅大码牛仔裤，净系封面已经大胆挑战。当时咧香港社会对女性形象嘅传统审美标准，暗示半翼自由同埋唔受束缚嘅个性啊。

当年佢哋呢咦係戏假情真呀，两个人因为演出啦长寿嘅澳洲电视影集啦 Neighbors 而走红㗎。劇里面饰演情侣日久生情，现实生活当中都真係变成情侣。制作人见到佢哋两个超高人气呀，顺势促成咗呢一次合唱成为世纪金曲 Kylie Minogue Jason Donovan 啊。

0: 創作靈感可以因為生活上的一句說話就被激發到的。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就是創作人有一天和女朋友煲完電話粥，在錄音室做事的 Rick Astley 說了一句，你永遠不會放棄她的， You are never going to give her up， 就是這樣捉住這一句創作了這一首令 Rick Astley 一炮而紅的歌了。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後生嘅時候，大家都好鍾意模仿偶像，除咗因為型潮之外呢，好多時呢係好想追隨一啲價值觀又或者係風氣㗎，好似呢每個男士都以為自己呢可以不羈囉，做一隻呢冇腳嘅雀啊。哥哥張國榮嘅不羈的風呢，就係講一個浪子呢原本唔想安定，但遇到真愛之後決定呢停住這風。中年人聽呢首歌特別有感覺，後生嗰陣呢人人都想做不羈嘅風，今日呢可能已經被愛俘虜，唔再不羈，其實被愛俘虜都係一種幸福。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同埋到位嘅招标同埋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嘅顾问同埋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嘅顾问同埋承建商进行招标同埋评估工作。同埋评标嘅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嘅时候话，政府已经喺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系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系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嘅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采用更加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绘是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麦卡托投影。这项名为纠正地图的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发起，并且得到非盟成员国的支持，最终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决议指出，麦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麦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示，而平等地图的地图投影更加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4: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4: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5: 经常都有很多朋友会问我，Phoebus 学钢琴是不是可以速成呢？还是可以应该要循序渐进慢慢地来呢？這個問題當中呢，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字的，就是個慢字。這個慢呢，就不是關乎幾長時期啊或者時間性的，而是關乎練習的方法，即是慢慢咁樣練。很多行雲流水啊大音符好密集的樂曲呢，最好的練習方法呢，就是先將個樂章呢拆開佢一句句的小段，然後呢就用一個好慢的速度咁樣逐一小段咁樣練習的。原因呢是希望追求呢一個進度，就是先找清楚每一個音的位置，然後就令自己的手指可以重複練習，而達至一個動作上高的記憶能力。最後呢就是要拿捏到控制了。這個呢其實是跟其他好像運動的學習是同出一轍的，即例如你學劍擊，你都要先拿捏到怎樣控制個劍尖是可以擊中你的目標嘛。所以呢要有這一份控制呢才可以再進一步的。但慢練很多人說很悶，其實慢練可以引申出很多有效兼且好玩的方法。例如有一段的很多粒音的平均的拍子的旋律，好像這一句，我們可以改一下它的拍子，即是怎樣，一粒長跟著一粒短，然後一粒長一粒短，這樣來練，如此来推呢，就可以做出一个新的 pattern。即是怎样啊，好像刚才我弹那句的话。当然你亦都可以倒返转啦，由短先跟住变咗长嘅，咁就会变咗。然之后你可以玩一啲例如啊，不如我四粒音一组咁样去玩啦，咁於是就会变咗咁样。又有一个新的 pattern 啦，你不断咁样去反复去咁样挑战之后呢，然后你再将咁多粒音照呢个乐谱咁样平均弹翻出嚟呢，你唔单止会发现突然变得纯熟啊，而且呢更加会发现平均弹出嚟呢感觉上，哇，原来容易咁多㗎，头先又长又短啊，唔同嘅 pattern 原来系咁难嘅，所以练咗难嘅嘢之后弹翻正常嘅，你就会觉得易如反掌啦。有了這些算是一種自我挑戰的方法，你就不會再覺得練琴是枯燥的了，反而會有些好像打機一樣，即是一關一關過的那種腎上腺上升的那種感覺，最後就會令你有一個無比滿足的成功感。然後你就會看一看個鐘，咦，剛才練這裡32粒， 我只是用了15分钟就练成了。是啊，其实慢练是最快捷的方法来的。

0: 接受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的言语就环节啦，我是 Phoebus Chan 陈俊轩啊。嗱，喺一路咧弹咗咁多年钢琴咧，其实咧同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或者歌手合作。今日讲嘅咧啊，试下跳出香港，我讲紧嘅嗰啲系我合作过，但系唔系香港嘅本地嘅 talent， 而系外地嚟到香港演出嘅时候，当时我就会同佢哋合作嘅几位啦，连续三个星期啦，我谂住都会介绍一下呢一啲嘅可能系歌手啦，亦都系乐手嘅。嗱，先介绍呢一位咧，系嚟自意大利嘅，佢叫 Patrick Giovanni， 系一位意大利嘅男中音。点解介绍佢咧？因为佢唱紧嗰啲乐曲咧，当时喺香港咧呢个演唱会啦，佢系以呢一个传统嘅意大利乐曲，不过换翻啲大家能够容易啲接受嘅一啲嘅新少少嘅编曲啦。当然亦都唔系话新派啊 EDM 嗰啲，只不过系用一个比较流行音乐嘅方式嘅一个编曲咧嚟到去呈现呢啲意大利嘅传统音乐。当时我就系佢嘅其中一位嘅喺香港嘅音乐总监啦。先介绍呢一首音乐咧，应该大家都好熟嘅。如果喺电影啊各方面都成日听到呢一首，但系呢一个版本就系嚟自 Patrick Giovanni 佢唱嘅呢一首。Parla più piano.

佢亦都將一啲傳統義大利歌曲咧重新，唔單止淨係改變個編曲，連佢嘅主旋律佢都創出一個新嘅版本出嚟嘅。嗱，好多時大家會聽過義大利樂曲有一首叫做 Kisara 呢一首嘅音樂啦，可能有啲小朋友細細個已經會唱嘅啫。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嚇呢一首，佢呢個全新嘅版本，當時喺香港演出，係我最中意嘅一首樂曲，聽一下 Kisar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上个星期咧都系邀请呢一位嘉宾，我就话佢系一个香港乐坛嘅一个幕后英雄啊。因为佢哋咧即系唔单止做咗好耐嘅音乐啦，亦都带住香港嘅乐坛喺艺术性上高啦，一路带住佢去发展啦，嚟到今时今日啦，同埋佢唔单止咧净系做好音乐，我觉得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佢仲鼓励咗好多后辈去做好音乐之余啦。对我嚟讲呢，其实是教晓了我另外一样嘢嘅。因为当时我好记得，佢可能自己都唔记得，一次喺大坑嘅铜锣湾度，当时我亦都系啱啱同另外一间嘅娱乐公司合作啦，迷惘嘅时候系见到今日呢一位嘉宾，佢同我讲几句说话啫，几句嘅啫，但系足以影响到我如何点样面对跟住行落去嘅路，同埋揾到个方向，即系。唔系净系得热诚，当有热诚冇方向感，原来好迷茫。佢令到我谂得到点样可以有翻个方向，系人生嘅一种好独特嘅伯乐啊！佢系谢国维，我哋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
2: 大家好，
0: 多谢啊谢国维，你再翻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
2: 嗯，
0: 唔记得个 incident 啊？
2: 唔记得啊！你啊，即系你咁讲，我都完全有啲咩？尴尬添，我都唔知道我讲咗啲咩嘢。
0: 当年咧，因为咧，我系同阿伍乐成啊，
2: 系
0: 因为另外一位音乐人啦，咁咧就有一个即系签咗个合作啦，咁样咧就用钢琴嗰方面啦。
2: 嗯，
0: 咁当然啦，即系自己做开嗰阵时咧，又细个啦，年少又气盛啦，又经验不足啦，咁啊好迷茫嘅，即系啊好想做呢样嘢啊，好似点解做唔到嘅咁。我好记得你就咁喺个街度就咁同我讲几句说话，即系内容唔多讲啦，但系好重要嘅几句嘅啫。
2: 嗯，
0: 咁我就谂到系啦，就揾识。清楚找到自己的個位置是什麼、
2: 嗯、
0: 我的 job nature 我的職責是什麼、
2: 嗯、
0: 那時候突然間就開竅、
2: 哦、
0: 所以我很喜歡一件事，很多人就說音樂人呢很獨特的東西，不單止是玩音樂的，例如我拍攝我都喜歡找個音樂人幫我做副導演、
2: 啊、是嗎？
0: 因為他們的審美眼光是不一樣，同埋佢哋点样去教导人咧，去引导人咧，系唔同一啲普通老师嘅嗰种引导方式嘅。
2: 嗯，
0: 呢个我谂系唔知系音乐人嘅独特方式啊，定系谢国维你自己独特嘅方式啊？
2: 嗯，如果咁，我会想象就系、是、音乐要创作嘅时候，要尽量提自己 out of the box 咯，即系 think out of the box。咁都有朋友同我傾偈嘅時候，佢覺得啊，同我傾好似會令我帶，我會帶咗啲唔同嘅諗法俾佢。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即係自己係好，即係專登去諗啲咩嘢。不過可能即係我哋唔係一個線性去諗，有時會啊，其實除咗呢一個選擇，都有第二個選擇喎。咁我哋容易可以諗到呢啲可能性咯。
0: 喺呢種思維其實。好羡慕嘅，即系有呢一种思维，就唔系永远唔喺个框框里面限死咗。我自己咧就好少教琴啦，直情唔教啦。点解？因为我嘅老师点教我，我净系识得嗰种教嘅方法。
2: 嗯，
0: 咁我就唔识得谂跳出个框框点样去教噶啦，因为惯咗嗰样嘢。即系老师带落啦，都几重要。嗱，我谂喺个行业里面啦，嗱，我数嘅就例如赵增熙啦，
2: 嗯，
0: 许源啦，
2: 嗯，
0: 伍乐成啦，头先讲嘅呢啲嘅。呢啲嘅角色啊，喺你人生音樂路上高係有啲咩角色
2: 咧？哦，咁完全佢哋幾位都係好出色嘅啲啟蒙者啊，對我嚟講係啦。即係我初入行嘅時候，最初係就係識阿趙天熙同許願。咁啊，
0: 佢揾你嘅定係？
2: 嗯，其實頭先我上一集有提過有兩個好朋友咧，其實佢哋入行先過咧，其實係佢哋認識先嘅。咁、
0: 嗯、
2: 啊，你當係其中啊阿趙增熙喺發掘到其中一位朋友，咁啊，然之後同佢哋合作，咁我就叫楞住個朋友就識到呢啲前輩，咁就變咗整下整下，我就簽埋佢哋當其時嘅公司係作為一個即係。作曲人啦，
0: 系
2: 啊，创作人。咁嗰阵时佢哋因为譬如许愿老师佢就做益年啊，做好多其他啊陈小春啊等等嗰啲 project 咧，即系好多经验。其实我发觉佢好多 insight， 其实真系我冇谂过吓，原来做一只碟真系谂咗咁多嘢噶。系啊，咁啊，譬如
0: 佢唔好画面嘅人嚟噶。
2: 佢好畫面，
0: 認識佢就係佢成又靚啊，
2: 係啦，又有 fashion 嘅嘢，又有音樂。譬如佢會解釋啊，嗰陣時譬如阿益年有隻碟叫野花，野花嗰隻碟其實點樣構思出嚟，點樣全部都用花嚟到聯想嘅咁樣。哦，我先其實我諗嗰樣嘢帶俾我，就算做到而家，我都係有個概念。 構思一個 project， 其實原來可以咁立體去諗一件事。
0: 嗯、
2: 然之後咧，就譬如阿趙昌熙嗰時，我哋係要交 demo 俾佢哋 criticize， 即係批評。喂，嗱呢度唔得，嗰度要改。咁我又覺得佢哋哇塞錢我哋嘅袋嘅。其實係我哋寫嘅時候，當然每個創作人都會覺得，我已經盡力去寫到最好噶啦。佢可能好即係。聽一半首歌，咁佢已經可以指出，嗯呢度啊，叫好似嗰度要整整點樣改啲咩嘢喎。佢一講又真係喎，咁喺嗰度即係開啟咗，同埋聽多咗歌，佢會覺得同我哋講話，你想作歌，你聽咁少歌，邊有 input 啊？咁即係我好記得呢啲說話，其實即係全部都係喺我早期嘅時候俾咗啲啟蒙。咁然之後，伍樂成就係、是、其實就我同佢係差唔多年紀相約嘅，咁啊佢就係好 properly 喺外國讀音樂能音樂翻嚟啦，咁啊已經好早就發展得好快好好，咁啊但係佢又唔介意即係分享嗰陣時候，即係大家好朋友，佢就即係教識我好多嘢，咁之後亦都喺入行嘅初期咧，亦都係即係同佢好似喺佢公司度。即係做咗好多嘅作品，咁喺呢啲過程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好多實踐嘅經驗咧，都係佢教俾我嘅。
0: 呢個就我會用一個操啊，即係操練嘅操啊，係咁操住你。其實呢個即係好難得嘅一樣嘢。但係對你謝國維整體，即係例如音樂上高、藝術上高、風格，
2: 嗯，
0: 風格上高有冇對你有咩嘅影響咧？即係可能拎走你風格，定係賦予咗你一啲新風格？
2: 我覺得係。你跟某個老師一定會有啲嘢係即係似咗佢哋嘅選擇，係啦。咁啊，我其實你可以話喺譬如喺伍樂成嗰度嘅時候就跟咗佢風格多啲嘅，坦白講。但係我離開咗同佢合作，即係我自己出嚟做自己 project 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當其時佢做佢揀嘅嘢係佢嘅喜好，有啲都真係唔係我喜好。咁我用咗一段時間。就再去摸索我自己真正嘅鍾意啲咩，譬如佢可能覺得呢類音樂多數就應該係咁樣做啦，咁冇其實係好嘅，即係喺佢起因為講就完全冇問題，亦都隻歌都好成立嘅，咁但係可能我覺得咦仲有第二個 way， 其實我又唔係 prefer 個 way， 咁但係當我自己可以有更大自由度嘅時候，我就會嘗試去闖多啲，即係你當係唔甘心，有陣時啲係咪得一個方法啊？我又唔信喎，可以有第二啲喎，即係有少你當係心底裏有少叛逆嘅諗法啦，咁就會覺得去嘗試其他嘢咯。
0: 其實你都幾幸運嘅喎，謝國維，係因為一路都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音樂人啦，
2: 係
0: 即係你話啟蒙啦，但係其實係咯咁樣帶住你，亦都接觸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嗱、例如伍樂成嘅音樂，對我嚟講就好多嘢嘅，
2: 系，
0: 同埋都幾 energy level 好高，
2: 好高嘅系，
0: 系因為嗰陣時要做幾隻鋼琴碟嘅，
2: 系，
0: 即系做佢交，即系佢話佢啲作品嗰啲鋼琴碟，哇，彈到我真系，即系我彈開咁樣，我已經彈得好多音，我覺得點解佢仲可以有咁多嘢啊？
2: 系系，
0: 但系跟住嘅謝國維啦，哇，一轉咗去例如之後咧做好多例如鄧小巧啦，
2: 嗯，
0: 嚇，音樂突然哇又會變翻寧靜好多嘅，
2: 嗯，
0: 然後你之後走咗出嚟係咪跟住咧就即系？離開咗伍樂成嗰度啦，跟住你係即刻去成立自己嘅
2: 差唔多同階段嘅，差唔多個階段，我就成立咗自己同我當時嘅拍檔啊鳳琪小姐咧，就係成立咗一個嘅音樂廠牌，係啦，咁開頭都係想。未話一定要做自己 artist 嘅，嗰個係一個 wish list 嚟嘅，因為嗰陣時啱啱成立自己音樂廠牌都未知係點樣。不過因為我哋寫歌出身，咁嗰陣時都有一啲新嘅songwriter 同我哋合作，咁我好似用翻我以前人哋教到我嘅嘢，我而家好似一個 mentor 咁樣去帶佢哋，就希望可以湊到一班新嘅創作人出嚟啦。咁亦都因為咁成立嗰陣時，我哋就機緣巧合地可以有個 studio。咁啊，又有個 studio 嘅時候，就變咗容易啲去發生多啲嘢啦。
0: 係
2: 咁樣。
0: 但係呢一個階段又係另一個人音樂路嘅轉捩點啦，即係操完一大輪啦。
2: 嗯。
0: 跟住就出嚟自己闖。
2: 嗯。
0: 哇！嗰下都個膽量又係即係唔細喎，要。
2: 嗱，我又會咁諗嘅。其實我一路都係幫自己揾出路，係啦。其實你當係不安全感係一路都有嘅。
0: 揾咩出路咧？嗰陣時係幫
2: 嗰陣時係因為覺得，咦，我之前都係一路賣歌，咁啊係被動嘅，即係有人邀請你去或者有陣時開始有人認識嘅時候，可能邀請你寫歌或者邀請你編曲，咁其實呢啲都係被動嘅。咁我諗有咩嘢可以主動啲去生即係。 因为音乐人创作人好处就系、是，就算我今日冇其他嘢，冇人揾我做嘢，其实自己都可以生产噶嘛，有生产力，呢、這个就系创作人啊嘛。咁嗰时就觉得，咁我如果可唔可以有啲 project 我主动嘅咧？譬如如果我整一啲我喜欢嘅音乐，或者就系 wish list， 我如果签到自己嘅歌手，我做一用透过佢哋嚟到去。就是有啲新嘅作品，會唔會係佢起到我哋自己嘅主動嘅機會咧？咁其實有咁，我自己心底裏係咁開始咯。
0: 但係嗰時都幾多嘢喎，即係除咗呢一個工作室啦，
2: 嗯，
0: 仲有一個 live house 啦，
2: 係
0: 中環啦，
2: 係
0: 即係我都去過表演啊，即係嗰時好難揾到 live house， 仲要係中環區嘅，即係咁即係一個你仲提供埋一個實戰機會俾你啲音樂人啦、歌手啦，即係去咁樣試呢、這個呢件事嗰陣時即係。嗰種想法係使命感，除咗出路咧，因為即係如果你出路咧，都呢、這個都幾大投資。
2: 其實咧，音樂餐廳嗰樣嘢咧，就真係你當係一個 side business， 大家係好有熱誠做呢件事。其實坦白講，如果係用商業嚟諗咧，係唔應該做添嘅。係啊，因為嗰、那個。其實是即係成本太難，因為主要你揾個場地，又有咁多裝修，你都要營運咧。唔係普通餐廳，你要有人去每晚去 operate 嗰個 audio 啊。

0: 控住嚟學嘅。所以我上次都同阿冯永琪讲，嗰阵时见到你哋 live house， 所以我自己公司都开咗个 rehearsal room， 即系，但系我就唔使咁贵租啊嘛，因为我啲系工厂大厦，咁，又冇嘢食嘅，冇嘢咁，但系就见得到你哋即系对音乐嗰种要求。咁，於是我先要學翻，係我應該 train， 即係要彩排嘅地方啊。音樂人唔彩排就冇好嘅 result 啦，各方面係即係咁樣去做啦。但係跟住呢度行落去，你亦都有自己歌手，
1: 係
0: 嗰時點揾
1: 啊？咁就透過音樂餐廳延伸開咧，就識多咗好多人。認真咁咧，其實我哋嗰陣時最早期即係個廠牌最早期簽嘅歌手，第一個就係黎曉陽，係啦。咁啊，第二個就係鄧小巧。系啦，咁全其实黎耀扬咧，我记得咧就系我哋嗰，那个用我哋餐厅合作嘅一个歌唱比赛嗰度咧，识到翻嚟一个后生仔嚟嘅。咁啊，而小巧咧就系，喺我哋嗰个音乐餐厅嗰阵时，佢嗰阵时已经即系有喺啲电视台已经有即系选秀嗰度出咗嚟噶啦，不过佢就未有真系自己嘅 project 做得到。咁我喺嗰度认识佢，就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当然把声好好啦。咁如果系，即係如果佢現在冇人去同佢，即係冇公司繼續簽佢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同佢合作呢？係有個覺得嘩，咁其實都得㗎喎，即係你最難得係搵人才啫。咁佢你見到一個咁嘅人才，不如我哋試下啦。咁即係咁樣開始嘅。
0: 咁所以你嘅產品已經唔係就係音樂啦，已經去到人添啦，即係 talent 啦，
1: 係
0: 去到呢一樣，即係跟住就變咗管人㗎喇。其實
1: 哇，管人就真係唔係我叻嘅嘢啦，不過就係嗰時好似一個 family business 咁樣，即係幾個人自己 believe 嘅嘢就去做。其實呢個有少少就係話所謂嗰，那個即係唔憤氣想嗰，那個呢就係，是其實我人哋咁做，我哋如果自己幾個人同意嘅，不如我哋做第二啲音樂囉，做第二啲，即係我哋有諗法，只要兩三個人同意就行㗎啦。咁呢個其實係都幾好玩嘅。
0: 即係呢個就係謝國維嗰種能量啊，即係一真係成日都係我又要試啊，我嗰種膽量，其實即係你個人好溫文爾雅，但我真係見得到你，即係無形中你個內心原來即係老虎嚟嘅，即係我要試啊，我點解唔試啊？唔試就冇噶啦，咁就一步一步行，可能咁樣先至可以造就到今日嘅謝國維啦。嗱，講到呢一度啊，揀首音樂俾大家聽下，
1: 咁不如我哋聽下阿小巧嘅雅俗啦。

0: 由一个做电脑嘅变咗做音乐啦，跟住再由音乐变咗出嚟，就再做咗一个其实已经系多重身份啦，即系已经要营运自己公司啦，仲已经系呢个叫 artist management， 即系经理人嘅角色。成个成件事嗰阵时做到嗰阵时，同你心目中谂嘅系咪一样，定系完全大相径庭？
1: 其实因为都未又未至于大相径庭嘅，因为入咗行都一段时间先慢慢累积经验去做。不过你可以话系透过呢一啲project 咧，就系拓阔咗自己眼界、视野同埋接触层面咯。系啦，即系譬如话咁我哋嗰时小厂牌啊嘛，咁你要倾一啲合作，要去可能跟一啲 MV 拍摄，咁即系真系自己全部落手落脚嘅。咁你变咗其实呢样嘢唔系直接系音乐创作嗰 part， 咁但系我又觉得系一个延伸嘅一啲周边嚟嘅啫。咁咪喺度 take up 咯。咁其实嗰啲都唔当其时唔谂咁多，因为我哋冇资源啊嘛。咁冇资源嘅时候，你就系自己落手做啦。咁其实其实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段日子添。
0: 我其实又系睇住你哋咁做啦。
1: 系咩？
0: 于是自己公司咧又啊，不如试下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嘅 talent 咧就全部都系明星嘅第二代嘅，咁我就试咗一年咧就唔使啦，我就拜拜咗啦。即系我都经历过啦，即系唔系钱赚嘅问题，而系我唔单止唔中意啦，我个能力啦，沟通上高可能自己未成熟啦。但系嗰阵时亦都开拓咗我一样嘢，就系令到我开始样样嘢都好似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于是就识多咗好多样嘢。咁嗰阵时我都问紧自己系咩？我有谂过自己我系咪跨媒体或者跨媒介嘅艺术人啦，定系点？但系当时嘅谢国维咧，你嗰阵时仲会唔会话我系音乐人啊？
1: 会，都系音乐人，从来嗰个身份都冇离开过。
0: 跟住，但系嗰阵时多咗咁多其他样嘢，嗱 MV 啊，你都要揾场啊，即系呢啲即系好监制角色啊，唔系净系音乐嘅监制啦。
1: 系，咁当然咧每。就譬如 MV 嗰啲，其實確實視覺上就唔係我叻嘅地方嚟嘅，咁一定揾翻專業人士去做啦。只不過我會去一齊參與，同埋個 artist 同埋個導演一齊傾，諗咩橋，到時 promotion 諗咩 plan， 咁呢啲係真係以前淨係做咁做音樂個 part 嘅時候係唔會諗到嘅，或者唔需要做到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有興趣學嘢嘅，即係另外一個。我谂我好中意学习新嘢添，咁我谂呢啲对我嚟讲反而又唔系好大嘅问题。
0: 但系一路行落去呢条路，影响即系点样可以行到今时今日嘅谢国维咧？即系一路咁一路做一路学啦，
1: 一路做一路学啦。其实我觉得幸运就系、是、其实我谂抱住嘅心态就系每样新嘅嘢嚟到都有佢嘅价值啦。咁我就又因为做过自己嘅。project 我就 learn 咗點樣去構思一個由零開始構思嘅 project， 嗰啲我就係話之前講可能同之前啲前輩學組嘅嘢，我就開始喺我自己 project 度 apply 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嚟到去，就算而家幫人哋做其他監製，就算唔係我自己創作，或者我去幫去營運一個另一個歌手嘅專輯，其實我都係開始因為以前學到嘅嘢嚟到去做囉。
0: 發唔發揮得到呢？上一集呢有講過啦，即係你辭咗份電腦工，你都係想全力去發揮自己啦。跟住由一個幫吳樂成嘅時候，跟住你就自己去組成呢個公司，自己去行自己呢條路，就係、是、為自己嘅路啦，希望咁行。呢一個階段做唔做得到呀？同埋點樣可以點樣實行呢？
1: 我諗我每一次都係諗定下一步嘅，即係我每做緊一樣嘢安穩嘅時候，我諗而家呢個時代越嚟越證明到就係變化係永恆，而家變化得好快，咁我每一刻覺得即係正正常常做到嗰樣嘢嘅時候，我都好開心繼續做嘅，咁我就會諗定有冇下一步囉。因為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年紀一路成熟嘅時候，就會覺得唔會係永遠都係我做主導嘅創作嘅。個世界一定有新嘅音樂人、新嘅後生仔，佢哋係好有創意。其實個世界係將來嘅創作嗰 part 應該係佢哋 run 嘅。咁所以我變咗等於我一路就算當時創作比較係主力嘅時候，我就會諗自己主要做作曲以外或者編曲以外，我仲有冇第二個身份又可以 pick up 嘅咧？其實每一次其實就咁 run 出嚟。咁你話做唔做到我想做嘅？其實我諗我都大致上喺音樂上面，其實我都係都做到㗎喇已經。
0: 我 记得好记得第一次见谢国维，即系就五落成介事，但系亦都当时有孙耀威啦，
1: 系
0: 吓，即系咁孙耀威，好啦。到上一次我有一次见你咧，喺疫情嘅时候咧，你就已经见到你系同 Cola
1: 系
0: 嗱个 generation
1: 系
0: 横跨到好远，
1: 系
0: 亦都即系反映出其实即系你先会清楚，即系谢国维你 observe 晒成件事。音乐上高啦，喺流行音乐文化上高个转变系有几大啊？即系应该我哋未必会知道个转变大到系点。
1: 其实咧，我觉得自己听多啲嘢或者留意个市场嘅啫，其实嗰都唔系问题，因为同埋我谂系过往嘅经验令我学识就系多啲 appreciate， 即系欣赏人哋嘅嘢，欣赏其他人作嘅作品啊，世界其他嘅嘢或者其他歌手嘅嘢，咁我谂。從欣賞的時候你才會了解個市場的轉變，即是因為很容易掉入一個情況，就是說我以前做開的東西我們覺得好，嚟緊都應該是這樣，其實不是的，世界尤其是音樂是潮流來的嘛，潮流一定會轉變，但所以現在你隔了二三十年開始聽回，現在人們說 retro 啊變回以前，因為它已經隔得夠耐你明顯聽得出分別，但在兩三年間其實那些微細的轉變未必個個知道的，但是你如果很緊貼的市場來聽很多歌啊，你去懂得去欣賞其實都會發掘到一些這樣的東西，但我想不變的其實是一個美學的審美眼光，你當是審美眼光，即是我想這個時裝設計師他或者電影導演，他就算拍了20年戲設計了20年的東西，他不會20年做的東西一模一樣的嘛。那他們怎樣可以帶出一些都是新又是覺得好的東西，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審美的能力。那我覺得即那個是可能從聽多些歌啊來 build up 自己一個 judgment， 你每個人一定有不同的選擇添。那我都幾 believe 我自己有一些我自己建立了的一些這樣的諗法嘅，咁我所以就算做以前，譬如頭先話阿朱耀威啊，或者後來做 Cola 啊，譬如 Cola 咁佢做好多嘅跳舞作品啊，我都覺得同埋一次過咁多女仔，我都未試過做一個女團，咁我都會有 learn 同埋去啊，咁聽多啲其他女團啊，其他嘅作品呢、這個時代嘅作品嚟到去做佢哋咯。
0: 係喎，呢個反差幾大，一個男仔同
1: 係啊
0: 一班女仔
1: 完全唔同啊。
0: 係啊，喂，喺呢個時候聽咩音樂係啱咧？
1: 不如我哋听下Cola 嘅 Never Never Land 啦。

0: 谢国维一路咁样行佢嘅音乐路啦，一路大胆嘅尝试啦，一路不断作出一啲佢以为系净系改变佢自己，但系其实系帮乐坛都改变咗好多嘢嘅，系有好唔同程度嘅贡献啦，同埋令到唔同即系香港每一个人啊，如果你有听粤语狼谷嘅，你点都会唔多唔少俾谢国维嘅音乐系影响过嘅。嗱就系咁样啦，就系谢国维一路行到今时今日啦。而家咧，终于系又喺另外一间嘅娱乐公司啦，里面直情系全职咁样，系要做啲咩嘅？
1: 而家系帮手营运个唱片部。
0: 咁啊，唱片讲唱片呢样嘢就系啦，就一个大课题啦。仲有少少时间都可以想睇下谢国维点睇啦。嗱，以前咧即系我哋就听 CD 啦，互联网就已经盖过咗 CD， 哇，咁令到唱片行业都用咗好耐时间嚟到适应啦，尤其是香港啦。去到今时今日咧，仲有串流啦。咁但系其实见到个数字咧，整体成个乐坛音乐业界咧，其实嗰个饼咧。是大过以前好多的，以前 CD 那个年代。咁是不是真的前景是非常之乐观啦，还是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很微细的，我们看不到。
1: 虽然我刚才讲了很多幸运啦，又不是不幸的，但我觉得我入行的时候都不是说好所谓很多人形容为黄金时期啊。其实我都是过了那个高峰期这样入的。所以呢在我入行嘅時候入到行之後，我都冇覺得真係好容易做嘅嚇。咁即係譬如卡拉 OK 年代，咁其實當其時應該蓬勃啲啦。咁但係我嗰陣時都係啱啱初入行，其實我冇咁多作品啦。即係我唔係話可以喺嗰陣時就攞到好多 resell 咁樣嘅。咁但係所以我喺我眼中咧，從來都冇易過嘅。係啊，咁一樣係啦。學你話齋，時代轉變咗。聽音樂享受音樂，大家嘅生活習慣都唔同咗。咁而家係串流音樂為主，但係呢又開始復刻返，有啲人鍾意買黑膠喎。係啦，咁其實呢我覺得呢啲都唔重要，其實本身就係、是、音樂作品而家挑戰係咩呢？音樂作品反而係太多好多，因為參與嘅人多咗啦，時代唔同咗啦，叫容易啲俾人聽得到啦。咁我覺得更難度就係、是雖然個餅可能係大咗，多咗人去運用音樂呢件事，咁但係每隻歌希望攞到個 focus 同 attention 呢係難咗嘅。
0: 嗯。
1: 係啦，譬如話數碼媒體、串流平台，咁我哋點樣去喺俾人見到嗰個作品呢，俾人聽得到大家嘅心血呢，其實呢個難啲囉。
0: 咁都麻煩嘅，因為本來就百花齊放係好啦，但係而家如果變成泛濫啦，即係咁樣，我諗亦都唔係淨係講香港啦，即係全球性。
1: 全球性
0: 係即係之前我有講元宇宙嘅環節都講，一首歌 A Thousand Years 都可以有好多隻嘅。即係你 search， 嘩咁多隻嘅，咁多人唱，但當然唔同嘅音樂啦，咁點呢？即係我想聽 A Thousand Years 都好難，要中唔中嘅。
1: 係
0: 中嗰、那個。係囉，即係咁樣嘅情況底下，你點睇呢謝國維？
1: 我係純粹主要是要接受個時代轉變囉。咁到源頭嘅主動權已經唔係某小撮人可以做到嘅嘢添啦。係呀，你諗下而家大嘅廠牌有大嘅廠牌嘅模式去做，獨立嘅歌手亦都可以獨立歌手去做。其實係 embrace 呢樣嘢啦，即係擁抱呢樣嘢啦。咁我覺得係要一路都係要留意個聽眾品味囉。係啦。咁有啲時候譬如有幾年多咗跳舞歌，咦呢兩年其實跳舞歌又少返啲喎。咁我諗係盡量緊貼個時代同埋個時代脈搏嗰樣嘢緊要啲。
0: 嗯。咁如果喺香港即係香港嘅樂壇啦。
1: 嗯。
0: 香港樂壇佢發展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亦都會係其中一個引領者嚟㗎，即係你都會帶領住我哋香港樂壇即係一路繼續發展。你希望係見到點樣香港嘅呢個樂壇？流行樂壇，
1: 我希望嘅係keep 住大家多啲會留意我哋呢笪地方嘅歌曲啦。其實呢大家已經曾經討論過啊，華語歌係咪一定係咪廣東歌好啲啊？定國語歌？其實都唔係呢個重點啦。我已經覺得其實兩樣語言就會構成咗帶嚟咗唔同文化，咁就香港係作為廣東歌嘅一個即係發展嘅核心嘅地點。其實我哋本身就有自己嘅文化同埋音樂特色，咁我哋自己先欣賞自己。因為當然好多人會因為而家就係串流平台，我哋會其實你撳個掣。你連南非嘅歌曲都聽到啊！即係你係去到乜嘢國家嘅都唔關係㗎喇。其實你係同全世界競爭緊嗰個樂迷嘅收聽 嘅時間啊，
0: 係喎，
1: 係啊，咁我哋變咗，但我覺得既然呢度都有好多好好有 talent 嘅一啲後生仔啊，歌手啊，我覺得其實佢哋作品希望多啲人係會即係都係會 respect 同埋去聽翻多啲，咁同埋多啲嘅心血啦。咁啊，如果你問即係願景，我其實本身就覺得即係少啲批評，多啲嘅欣賞，其實你會發現多好多嘢囉。咁我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我希望呢其實語言大家開始成日都講話唔係好多限制，即係就係話我哋南非嘅歌又會聽，韓文嘅歌又會聽，咁咪就變咗我都希望我哋廣東歌係多咗聽眾群囉。
0: 多謝你，謝各位。完結個節目嘅時候，最後一首音樂我哋應該聽邊一首喺呢個時候適合？
1: 不如我哋聽勾手指尾啊！呢隻歌咧係一首我少有嘅合唱作品啦，一男一女。咁嗰陣時係帶嚟喺頭先講社交平台串流平台，我記得嗰陣時咧呢隻好似係香港第一隻過百萬 view 數嘅作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画低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城市最寂静嘅时刻，亦都系我哋一星期一次见面嘅时间又嚟啦。喺呢个只得我共你嘅音乐晚上，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守候住你。

用飞行作为人生同埋情感嘅隐喻。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好多嘅说话我哋未曾讲，有啲嘅道别我哋都未嚟得切知道呢，就可能真係要道别啦。人生就好似一程又一程嘅飞行咁样，有啲嘢话嚟就嚟，话走就走。两个星期冇见，你最近好吗？

只是因为挂念这两个字，唯有挂念你掉下了男儿泪语。唱紧歌嘅系王君，拣来呢一首《凡人不懂爱》，讲述紧一阵系为咗人哋嘅好而牺牲自我啊！呢份咁伟大嘅爱，可能我哋喺教科书上面见唔到，可能要喺连续剧上面学翻。

0: 如果在课堂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数理的知识，一些硬的知识，恋爱和爱情相关的经验呢，只能够凭电视剧上面学习。不知道你听过几首关于电视剧的歌曲，哪一首是你的心水呢？
1: 世界上哪里去走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

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有很多，但作为零零后出世的我呢，都还有经历过几年电视捞饭的黄金岁月。节目的开头呢，揀来几首是属于我小小个很有印象的电视剧主题歌曲，希望带你重回一下这个 Gen Z 年代的怀抱。

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希望你可以收下陶仔呢一份嘅歉意啊！特登精选咗一啲细个听到大嘅剧集歌曲，今晚为你送上。希望你听得开心，同埋可以原谅我。上个星期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所以需要缺席一天，亦都非常感谢刘龙大哥同埋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手同埋帮忙。

希望一连串嘅好歌可以令你原谅兔仔做了一次逃跑嘅图啦。工作好忙碌，但系喺工作之中咧，我都冇忘记大家嘅，都系好努力、好用心机咁样去听一啲歌曲，拣一啲我觉得最好听嘅，同埋好符合我今个星期嘅情绪嘅歌曲分享俾你。

0: 掉下痛楚，好好过。
1: 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呢位歌手嘅声线咧非常特别，都系几好听。不过好似啊，唔系好过去唱歌咁样啊。佢就系陈展鹏啊，带来佢呢首剧集主题歌曲叫做《差半步》。而家将时间揸到嚟凌晨嘅2:36啊！唔好意思嘅说话都要再讲多一句啊。下个星期我又会变翻逃跑个图啊，都系工作嘅问题啊。最近公司咧项目比较多，下个星期仲要出差，所以唔喺香港嘅我咧都系主持唔到节目。非常感谢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忙。

0: 呢首《爱近在眼前》。至于讲于社交媒体嘅贴文上面咧，见到有听众朋友留言就话问我做咩蒙面，可以睇真啲咧。其实上面咧系一块面膜嚟嘅，而面膜上面咧都系印住一只我几喜欢亦都系几可爱嘅公仔，展现 Jane 丝可爱嘅一面俾你睇。
1: 共我度假，为何这样难？

在那一个电视 no 饭的时代，除了劇情很值得被人讨论之外，其实劇集歌都是属于我们共同回忆来的。而这一首投降吧对我来说回忆是更加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除了在电视会听到之外，那时在即系大厦嘅走廊咧，都有机会听到呢一首嘅作品。咁啱隔篱单位嘅一位大哥哥，不停喺度 loop 住，大声播放，播得嚟之外咧，仲会自己唱埋一份。希望今日佢冇投降。

劇集可以陪伴我哋一段嘅時間，而更加長播得耐嘅劇集呢係可以陪伴我哋更加長嘅時間。但劇集始終都係劇集，同好多好嘅電影作品一樣呢，都係有去播完嘅一天，都會迎來大結局嘅一日。愛回家都唔例外，不過好嘅回憶可以有歌曲去代替。

自己觉得音乐同埋相机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机系用光影去留住嗰个嘅瞬间，而我觉得旋律同埋音乐咧就用声音、用听觉去锁住你嗰一刻嘅回忆。听翻呢啲剧集歌，你会谂翻起剧集嘅内容，更加会谂起当初嘅你。

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嗰陣时嘅我可能係啱啱有一段新嘅关系啦，睇返呢一套戏嗰陣时会记得希望自己嘅关系就唔需要咁轰烈嘅，其实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呢，可能先至有我真正追求嘅东西。嚟自郑伊健嘅呢首《甘心替代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自己返去边一个时期呢，会唔会记得当初自己係諗緊啲咩，或者係渴望緊啲咩呢，亦都將時間呢帶到你凌晨2:56。

0: 同样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莫文蔚的《呼吸有害》，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有我兔仔陪住你。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再来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无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 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乜嘢天》。今晚有不逃嘅兔仔陪住你啊！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啊，都见到外面嘅室外气温咧，其实系比较凉咗一啲嘅。所以各位大气电波嘅朋友，呢几日朝早出门口啊，或者夜晚翻屋企嘅朋友，应该都感受获多啊。开始咧立咗秋之后咧，天气都真系慢慢慢慢凉多些少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最近希望都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啦。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带定一件风褛出街啦，尽量保暖，尽量保持身体健康。有身体好嘅健康咧，先至可以听到啲好嘅作品啊！事不宜迟，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少少嘅电影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同你分享。而呢一首咧，系喺我小学时期成日喺电视机。

新闻简报之后，同你分享咗两首嘅剧集歌曲，分别有关菊英嘅《讲不出声》，同埋啱啱有罗嘉良嘅《天地有情》。可能第一个小时播放嘅歌曲咧都比较年轻少少，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年纪稍有味道些少嘅。

《人在边缘》的一首插曲，由黎明献唱的《如果这事情》。好正的地方是一首来自玉置浩二作曲，改编自 Tomodachi， 即是

1890年代除咗音樂之外咧，當然電視劇集、電影咧，我哋都好興咧去吸收外國嘅文化嘅。當然日本啊、韓國啊、歐美都唔例外。連續兩首都係同日本有少少關係嘅作品，有妹姐嘅《赤的疑惑》，唔知嗰陣時你有冇追呢部新綠白圍嘅劇集？

属于桃仔的那些年，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大雨，也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爱情。不是我场场都把握了，而我根本都冇爱情可以把握，属于我嘅沈佳宜从来都冇出现过，因为我读嘅系男校而唔系男女校。但我哋仍然都可以喺电影入边窥探到，或者系感受到一啲唔属于我哋嘅生活，正正就系电影嘅吸引之处。

同樣都是因為就讀男校的關係，電影裡面的小幸運呢都是與我無關的，但我的同學呢就沒有我那麼不幸運了，在中學時期呢都可以在校外呢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小幸運。而在這套電影熱播的時候呢，我很記得戲裡面的女主角呢是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蜕變，是更加印證了對於一個小男生來說呢，原來女大十八變是真的，就是原來她除了眼鏡之後加上化埋妝呢，是真的可以由一個學生妹變成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而那時候我同學呢，有小幸運的同學呢，都是這樣讚她自己的女朋友，當時的女朋友她這樣讚她的，除了眼鏡靚非常之多。

0: 听到这首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认识这首歌曲是来自《无间道》的一个桥段，透过蔡琴小姐这首歌曲，它令我明白了怎样赚一套靓的 HiFi。 你的 HiFi 要的是什么？低音劲、中音准、高音贴，咁就够晒噶啦。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代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

一套我自己好喜欢的电影。恋爱爱情剧啊电影呢我哋都大机会可以接触到。但是你说这些做卧底的戏啊咁激烈的争斗啊我哋平常人真係好难接触得到。但係好彩有电影有好嘅导演有好嘅演员有好嘅制作可以拍俾我哋睇透过大银幕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呢啲警匪片嘅魔力。

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之后呢我会揀来几首是属于我自己小时候陪伴我成长的歌曲。分别有啱啱上一首啦，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是同住我班男仔中学同学呢一起放学唱机之后呢几乎是次次都必点的一首歌曲。

作为一个零零后，周杰伦、周董的作品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不可以跨越的大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零零年代的他真的称霸了整个华语乐坛。无论你在任何一个串流平台上听歌，那个平台一定会有几首周杰伦推荐你去听的。

0: 我愿意。
1: 好想听众朋友提一提我，差啲都忘记咗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八三一乐团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嘅事情咧，俗语又话需要讲三次。嚟自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想见你》啊，就系、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一首歌曲。

除了國語歌之外呢，零零後的張子健我們都是比較喜歡呢是聽韓文的歌曲的，因為韓劇啊韓風很厲害嘛，我們自然都想跟貼的潮流聽多一些的。而這首呢來自星星的你呢的主題曲我是非常非常之喜歡的。

觉得呢一套剧咧，好有嗰种命运要你一齐，你点都要一齐嘅感觉。有位听众朋友咧，特别喜欢韩文嘅歌曲，希望呢一首《My Destiny》可以送俾你同你嘅恋人。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西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日间时分，我哋强装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

新闻简报之后，欢迎你翻来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广东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隔咗一个星期冇见，你应该唔会忘记咗我哋嘅老规矩吧？四点钟嘅时间，陶仔嘅主场将会拣来一啲陶仔精选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精选冠军作品，简称陶选冠军歌。第一首都是电影有关的歌曲。

首先图选冠军歌的环节，第一首呢有来自电影《恋战冲绳》，由哥哥张国荣献唱的《没有爱》，跟住有啱啱学友的一首。细听歌词呢，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情节都在哪里听过，或者身边都有些人呢有类似的情况的。一首《耐人寻味》，《恋战耐人寻味》歌曲的名字呢，亦都是叫做《耐人寻味》的作

跟住同你听咗第三首嘅逃选冠军歌。不过醒起咧，好似未同你开估今年或者系今晚我拣系边年嚟重温。今晚轻尘浅唱不夜天，兔仔会带你搭时光机，翻返去2000年啊，千禧年嘅冠军歌。

阿公苏永康嘅《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之后咧，有王力宏嘅呢一首用广东话唱出来嘅《每天爱你24小时》，一日都只得24小时，系无分高低，无分贵贱，都系公平嘅。希望你可以善用接下来嘅24小时，同我一齐直到清晨6点聆听好嘅音乐。

同你分享，自己桃仔都非常非常喜欢嚟自林忆莲嘅呢首《至少还有你》，原来推出嘅时间距离而家呢已经有26年啦。26年过去，希望我哋仍然都会继续有好听嘅作品出现啦，同埋都希望佢快啲快啲再翻嚟香港，再开到自演唱会嘅。接着我们重温00年的陶选冠军歌。

就是一个广播界的后辈啦，为了准备这个淘选冠军歌环节，每个星期都要特登去跑翻每一年龙虎榜的冠军作品啦。而我发现都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规律嘅，就是由千禧年代开始咧，系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大概多咗一两首系国语歌曲入咗去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啱啱嗰首都唔例外，找自己陶吉吉陶喆嘅作品。

同樣都是00年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的國語作品，來自黃品源的這首《那麼愛你為什麼》。同一合唱的還有 Karen 莫文蔚，跟住有幾首廣東歌。

我哋听咗两首都系关于爱情嘅作品。咁爱情嘅作品有好多，不过连续两首咧都系比较中版同埋轻松轻快嘅节奏啊，分别就系有郑秀文 Sammy 嘅《感情线上》，同埋啱啱有 Gigi 梁咏琪嘅《Kiss 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5啦。外面可能系落住雨嘅关系咧，室外气温咧又跌咗一度。而家得翻26度啦，而且因为落雨嘅关系啊，相对湿度系94%。睇嚟你稍后香港咧都系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将会回升翻去31度，新界再会再高一两度左右，整体是吹微风的。展望随后几日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阴晴不定的天气。

前幾首嘅作品呢都係輕鬆嘅，而呢一首呢就係、是、佢係快佢係鬆，不過佢就唔係咁輕鬆嘅一首作品，係帶一點神秘同帶一點詭秘嘅。靈感來自於一個好多女士們都會喜歡嘅品牌嚟嘅，所以嗰啲 product 啊產品啊當然係有格調係型嘅，用一個女性自強嘅品牌理念。

上一首同你听咗王菲嘅《香奈儿》啊，而啱啱有 Alan 谭咏麟嘅呢首叫做《自选角度》。一时间达到嚟4:54，同你听多一两首陶喆陶喆嘅《2000年千禧年》嘅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下令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嚟到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同样都系桃仔主场嘅老规矩啊，会有清晨五点 rock and rock 嘅环节。踏入到清晨五点，唔知道出边嘅雨停咗未咧？我相信嘅系晨曦咧，都系即将会出现。深夜告别练习亦都要过一段落。首先同你听过乐队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

Rock and Rock 嘅环节，首先同你分享两首，呼应翻我哋 GNC 呢个主题嘅作品，分别有乐队 Special 同埋啱啱有 DJ 嘅呢一首《那里只得我共你》嘅呢两首歌曲咧，都系我哋 GNC 唱 K 嘅时候好中意点嘅乐队歌曲。继续我哋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啦，两首 GNC 嘅 Rock 情歌之后咧。加你一首呼应翻我哋节目主题嘅作品，虽然去到五点钟，去到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都想同你讲翻一句，我哋嘅音乐仲未完嘅，仲有好多好歌想同你分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揀来咗一首可以呼应翻我哋节目名称嘅作品。呢一对组合比较多会见到佢哋唱跳唱嘅快歌，同埋一啲嘅伤心情歌。一首咁 rock and roll 嘅作品真系比较少见啊！但系同我哋讲节奏可以继续再响起啊！喺不夜天入边，欢迎草蜢。

在深夜的喧闹退去，黎明还未完全降临的这段时刻， Rock and Roll 的环节带来重拍的鼓，重拍的 bass drum， 撕裂的吉他声，希望可以令你精一精神，迎接美好的一天。简直我自己对几个几喜欢的乐队 Mr. 入面这一首叫做《边城》的作品，我觉得是沉默中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在都市的边缘，我们有时会感到迷茫，感到孤独，好像被人困在一座见不到出口的

喜欢上摇滚音乐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即系除咗情歌以外，我哋有好多流行嘅作品可以选择。但系都讲到去个人成长啊、迷茫嘅时候，我觉得一把 distorted 即系一啲好嘈、拆晒声、撕裂嘅电吉他声咧，系可以最抚平到我内心嘅浮躁嘅。同你听咗两首关于迷茫。同埋个人嘅挣扎嘅摇滚作品，分别有 Mr 嘅《边城》同埋有 Beyond 嘅《长城》。

当然除了因为有个人成长和迷茫题材之外，兔仔喜欢摇滚作品的原因都不止这个。关于 JNC 这个大主题，跟你分享这一对乐队是我由小听到大的，亦都是我喜欢摇滚音乐的主因。来自泰嘅乐队的一生最美一次，比较少在演唱会听到他们 live 唱这首歌，但其实是我翻听他们 album 里面几喜欢的一首作品。今个晚上在这个机会送给你。

同你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分别有 Green Day 乐队嘅一对00年代活跃嘅乐队咧，由佢最新嘅派头作品 I'm Never Gonna R.I.P.， 同埋啱啱有 Oliver Cronin 嘅 I Feel You

0: the virus.
1: 但是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听到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中

0: 老实讲啊，第一次听到呢只歌曲嘅时候咧，差啲以为系农历新年又到。点解咁讲咧？感觉咧佢好有正能量，系叫你一路向前冲冲冲咁样啦。啊，但原来唔系新年，即系而家中秋都未到。点解咧？咁点解会有呢只新嘅作品呢？原来就系因为马季都即将开锣啊！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同

同你听咗两首嘅 R&B 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啊 Steve Lacy 嘅 Is It Cool， 同埋临尾合唱嘅女声嚟自 SCA 嘅声音，同埋前一首咧就嚟自 Asa 张智豪嘅 Lockwood 道。

你一起在异地试过的珍藏餐厅，和你一起在公路旅行时一起听过的 Driving Playlist， 希望这种种的一切都只可以是我独占。有惊喜的这首作品来自 Jeffrey 魏俊生的最新拍摄作品，叫做《以出之物》，讲述着当你和他分开了之后，和他分享过的一切，你不想他和另一个人再分享过。

Jeffrey 魏俊生之后揀来这首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也是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一名的作品。没有过分卖弄技巧，只有真挚的感情。作曲徐继宗，填词林若零。

听啊 Spiral 嘅 Great Expectation 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8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作品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再见嘅时间系2个星期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商界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薛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本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话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6 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细是50公里以上，细沙是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妃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一点。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很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还有就是听歌啦。听着这首飘雪，看看会不会觉得凉快一点。

你身边多唔多一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嘅。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态》。

总系好容易会遇到一啲你觉得你识嘅朋友，但系其实你又噏唔出究竟喺边度识，嗰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咧，其实都几微妙嘅。通常咧，我见到呢个人个面孔好熟口面，咁我就会谂一阵，究竟喺边度识咧？但系又谂唔到，咁啊未谂到之前咧，就即刻当然系要报上一个嘅笑容啦，咁然后同你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諗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呢，佢都係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呢，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呢我真係諗唔到佢喺边度识㗎。咁结果呢我就梗係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噶，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话：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 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7: 安石堂是为什么我会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不识路啦，不识病啦，人来哦，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他系都不同你整，然后是要等第二个人来整完那个人先整你的。大家好，我是唐思荣，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10: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11: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0: 系。
11: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9: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2: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ny。
13: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乜太过在意。咁所以可能係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呢搵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係俾返啲 energy 自己，俾返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嘩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呢好紧呀，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係咁就提醒自己囉，用一个正面啲嘅諗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係要做运动啦，我真係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諗制定返啲计划，但喺心情上面呢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㗎啦。我諗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的了。所以说人有时信心都很重要的，如果都是在纤体之路努力当中的朋友，大家加油啊，你们绝不

0: 终身美丽郑秀文。
1: 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边咧，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边咧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边，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嘅靓，其实都一样。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啱啱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你嘅心肝宝贝又系边个咧？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识得释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嘅从容。张德兰嘅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细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麻木一啲。但是陈晓东的这一首歌曲呢，好像想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拥有的超能力，不要等它永远沉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要让它消失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面。抽点时间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数下天上的星星，去勇敢地面对不同的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輕重。
1: Missy Soul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立、編曲就是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思培三分鐘講得通。
4: 好，今集咧好开心啦，继续请到由巴基斯坦血统啦，然后广东话非常流利嘅美女珊珊 ，Welcome。
5: Namaste everybody， 你好啊，师培。
4: 嗱，有一样嘢咧，同珊珊好似嘅，就系我哋都有养狗啦。记得咧，我啱啱嗰阵时识你嘅时候啦，狗仔仲系好细只噶，跟住而家咧已经变咗佢好大只啦，系嘛？
5: 嗰阵时系细只到咧，系喺个大髀度咁样啦，好细只嘅，咁啊两个月大。咁我嗰陣時都冇諗過佢會變成咁巨大嘅大 BB 嘅而家。
4: 你有冇讀過佢啲咩長度啊？即係身長啊？
5: 因為佢係會同我瞓嘅，咁佢會鍾意將個頭呢就擺咗我腳掌度，跟住就成個伸直曬個背脊貼實我隻腳嘅。咁如果計返我隻腳嘅長度嘅話呢，佢應該有44寸長。
4: 哇，44寸，
5: 是不止的應該，因為我伸直曬佢就伸直曬的時候就是不止的，44是即最少。
4: 哇，哦，那好厲害喔，哦，你當初就不知道佢這個品種是可以這麼大隻的。
5: 真的沒想過會大成這樣，我現在抱不起佢。
4: 那你的狗仔是什麼品種的呢？為什麼當初決定會接佢回來的呢？
5: 其實佢是混了種的，因為當時接佢回來的時候呢，那我們知道佢媽咪其實就是諾威啦。
4: 哦，
5: 那爸爸呢就沒人知道。看落去很有趣的，其實即如果耳仔豎起的話呢，佢就有少少似狼狗咁樣。所以有時候都很多人會誤會了，即覺得佢係警犬咁樣，因為我成日俾個有一個背心仔去著住，因為佢實在太大力啦，我唔能夠淨係用個頸圈，我驚佢會扯斷咗，咁，
4: 哦，
5: 所以我就要俾佢著住成件衫，即成件褸仔扎實佢咁
4: 樣。哦，要啊要啊，即如果佢哋都係尤其是仲細個咯。
5: 佢即撲上嚟嘅時候呢，其實我175啦，我高175，佢係可以兩隻手已經掂到我膊頭，即係已經掂到我膊頭，所以一入屋咧，佢興奮嘅話，佢會可以成個將你推翻出門口。
4: 啊，哎呀，好搞笑啊！即係當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諗生活上面應該有好多搞笑嘢發生係嘛？
5: 會㗎，無啦啦咧，俾佢擁一下咁樣咧，即係佢撲上嚟咧，就喺個盤骨位嗰度，擁咗你嘢咁。
4: 跟住你個人就嚟跌低咁樣咯。
5: 中一中咯，而家啲平衡力好咗啲啊。
4: 越嚟越好啊，因為經過佢咁樣考驗你。
5: 系啊，但系就出街就真系惊啊！佢如果有啲咩事一拉咧，就好大力，真系好大力。
4: 哦，就变咗要教得再细致啲咯。
5: 系啊，但系始终佢而家都仲系 B B 咧，佢得2岁，咁同埋佢其实都乖嘅，出街佢就惊青啲，佢会惊人、惊车、惊狗咁样噶。
4: 哦，好搞笑啊！个身形劲大只啦，但系其实系好细胆嘅，咁呢个都系反差萌嚟噶呢个。
5: 所以我有陣時會覺得，唉，咩事啊？你到底咁？我起初都以為自己，唉，太好啦，養咗隻惡犬啊，咁樣。
4: 佢保護你啦。
5: 點知佢係會保護我嘅，但係咧，佢絕對係好細膽同埋唔惡嘅。
4: 即係好可愛，同佢嘅外表係完全勁反差。
5: 係啊，你捉住佢面嘅時候就會開㗎啦。
4: 有人話咧，狗仔咧可以感受到主人嘅情緒或者狀況，咁你覺得啱唔啱？你嗰隻又係唔係嘅咧？
5: 哦，會㗎，會㗎。其實有陣時最誇張咧，係可能你喺個電話度 send 緊啲 message， 個心係好唔舒服嘅。咁我唔會講嘢，咁我自己喺度打緊字噶嘛，佢就已經會 send 數，跟住就會跑過嚟，係咁狂舐你咁樣。
4: 好勁喎！
5: 係啊，即係我喊都係嘅。如果我一唔開心喊咧，佢係會走埋舐曬我啲眼淚嘅。
4: 哦，
5: 係，跟住你就已經，哇！你唔好舐啦，跟住就已經冇咗嗰個想喊嘅意欲噶啦。
4: 係，所以其實佢係即係好敏感嘅。即係唔同嘅情緒佢都 feel 到，甚至你係打字佢都 feel 到喎。
5: 係啊，佢係好 in touch with 我嘅，可能由細到大都係我帶住咧，同埋有段時間冇嘢做， 咁我好多時間喺屋企，咁就淨係成日訓練佢啦，成日就係捉住佢啦，同佢一齊玩啊嘛。咁所以就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好清楚一樣嘢啊。我翻到嚟屋企搞掂曬啲嘢之後咧，可能我會攞埋個嘢食坐喺度開電視。咁嗰刻咧，佢又會走埋過嚟，然之後打咗個餅餅坐喺我隔離，跟住一齊睇電視
4: 咁。哎呀，好搞笑喎、
5: 哦！跟住佢就將個頭擺喺我大髀度咧，攞嚟做枕頭挨住一齊睇咁咯。
4: 通常一挨咧就覺得啊個心融化咗咁樣，好 Q。
5: 係啊，一路攬住佢咯。
4: 好啦，咁啊去到呢一度啦，不如有請咧珊珊都教下我哋一啲有關於狗狗嘅一啲 handy 啊。如果狗係點講咧？
5: good
4: 一齐听多次
5: good
4: 咁如果动物呢
5: animal 啦，即系叫做动物啦。动物嘅话咧就会系 janwer
4: 一齐听多次
5: janwer。
4: 咁如果想讲佢好 cute 啦，好可爱啦，咁系点样讲
5: biara？
4: 咁就可以赞人嘅时候可爱都系咁样嘅。
5: 系啊，我通常就我就即系同佢讲嘢 cute 啲嘅，咁我成日都叫佢做。巴拉巴拉巴扎咁，即系好可爱嘅小朋友。
4: 哇，你读都读得好可爱啊！多谢晒珊珊今集嘅分享，我都系非常之实用啊！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培孫茶，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先生
2: ，Selamat pagi, 格斯佩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今集嘅话题咧，我觉得系一个潮流嚟嘅。我而家见到啦，就系佢已经遍布喺嗱，除咗使用喺身上边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唔同嘅配件啦，或者日常嘅生活嘅用品上边出现嘅。咁而我同格斯佩倾完呢一个话题之后咧，格斯佩话好耐年前已经有呢个嘅潮流出现过噶咯。咁我就知道啊，原来系一个。你知潮流都是幾年再重複一次咁樣啦，即係再卷土重來啦，亦都有更加進化咗嘅，我覺得係。
2: 係。
1: 咁呢個字咧就叫做
2: bedazzled。
1: 係啦，咁呢個字係正常解讀就係眼花撩亂咁樣嘅意思啦，係嘛？
2: 印尼文嘅artinya berkilauan， 呢 trend yang namanya bedazzled， artinya sesuatu yang berkilau-kilau。
1: 嗯，咁其实咧就讲紧一个叫水钻嘅热潮啊。咁水钻咧唔系真系钻石，讲紧系嗰啲咧 bling bling 嘅贴纸，咁可能有啲心形啊，有啲菱形啊，或者系可能正方形啊、圆形啊，咩形都有嘅。咁有普通银色啦、金色啦，或者七彩颜色。咁而呢一个文化咧，就系佢会中意將呢啲 bling bling 嘅貼紙咧貼喺一啲嘅用品上面啦，嗱最基本就是用品啦，咁啊甚至係可能貼喺你嘅衫上面啦，或者係貼喺塊面上面啦，而最近亦都見到有個延伸係貼喺個頭上面啦，咁所以格斯泰你嗰陣時見到嘅係通常係點樣嘅咧？
2: 我之前見到咧係貼喺個面嘅呢個叫做咩位啊？
1: 呢、這個拳骨。
2: 拳骨位啦，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系啲用嗰啲嘢咧，就贴喺手机都见过啦，贴喺物品啦，即系譬如话系你有个公仔咧，你做个公仔你就贴晒，类似系变做 bling bling 系靓到不得了啦，然后就贴喺你自己个指甲都有啦，但系最夸张嘅，同埋我觉得系我最欣赏嘅咧，你应该估唔到啊，我见到嗰个人贴喺边度。
1: 贴喺边度啊？系贴喺个身度嘅。
2: 佢用嗰啲嘢。
1: 佢用嘅用品上边、啊。
2: 用品上边。
1: 我觉得最常最靓啊，唔系估唔到嘅。
2: 你估唔到嘅。
1: 估唔到话贴喺个袋度咯。
2: 唔系啊，佢贴喺个拐杖度啊。
1: 啊。
2: 佢个拐杖系阿婆婆嚟嘅，我系见到佢嘅时候咧，系近铜锣环嗰度嘅。佢个拐杖咧，全部都系用个 bling bling， 成个拐杖系 bling 嘅。
1: 哇，好劲喎！好似人哋啲灯台咧，支咪系成个都系闪亮嘅 bling bling。
2: 冇错，咁佢个 bling 咧，佢又唔同颜色，但系系配得好靓嘅。咁我嗰阵时同我个小朋友喺街嗰度见到啦，咁我就指俾我个小朋友。嗰阵时佢好细个，我话嗱，你见唔见到嗰个婆婆拎个拐杖系咪好靓咧？嗱，如果我老嘅时候咧。我需要拐杖嘅时候咧，我想要好似嗰个婆婆。我个意思系要系你需要用嗰样嘢，但系你令到嗰个样嘢咧系变做系一个好好玩、好出色。因为你拐杖有啲人系好抗拒用噶嘛，但系我用个拐杖嘅时候，我拎出嚟嘅时候，我要好似我望住嗰个婆婆羡慕佢，我觉得佢犀利，我要咁样嘅个仔，记得啊。
1: 记住帮我黐啊！
2: 记住帮我整得靓，唔使咁密嘅，黐得疏外唔紧要，但系总言之靓，
1: 要好靓嘅拐杖、我都觉得开心嘅。嗱，譬如一啲日常用品上面，如果可以配一啲 bling bling 嘅元素，即系闪亮元素，其实都几有少女心嘅。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啊拐杖可以谂下啦，或者系。我覺得最常用到嘅，又見到又覺得開心嘅咧，可能黐喺啲唇膏啊，或者係可能黐喺啲化妝盒啊、鏡啊上面咧，就唔會咁敷太多，就好似夾得比較好啲咯。咁另外咧，其實呢一個嘅 bling bling 嘅閃亮文化嘅美學咧，其實咧我睇翻個歷史啦，就話其實1990年代尾去到千禧年代咧就已經有嘅。咁咧嗰陣時即係嗰啲 Y2K 嘅熱潮啊咁樣啦。咁譬如話喺服飾上面啊、手機啊、配件啊等等，都會大量見到呢啲元素。咁之前最近我都見到，譬如有一啲人嘅演唱會啦，亦都係著一啲嘅外套，有個韓國嘅歌手啦，佢件外套咧成件都是 bling bling 的，咁當然不是黐啦，可能是釘上去咁樣啦。咁而如果講到 bling 嘅話，其實如果不是黐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咧？即係以前嗰啲係釘上去噶嘛？
2: 但是我自己呢，似乎這個 bling bling trend 呢，我雖然剛才是說說是如果日後啊，我一定要啊，你和我黐曬我的東西全部都要 bling， 我自己呢到今時今日呢是很少去那裡用回這個或者是跟這個 bling bling 的熱潮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呢已經覺得我的袋子我的東西很重，我穿的東西我覺得很重，你再加那兩粒珠呢，我覺得都加我的重量，所以我是盡量呢不加重量給自己的。
1: 哦，都是的，因為我都有一些是 bling bling 的，即是有些閃石的衣服呢，那個位置是真的特別重的。還有如果說到閃亮，我即刻想起其實以前不是很流行那些閃片的，有些 party 的時候啦，可能是八九十年代啦，那我們去以前去玩的時候啦，可能跳舞啊，跟住就會穿那些閃片衣服呢，有冇見過啊？除了金色、銀色啦，仲有幻彩色啦，成件都係嘅，可以係上半身嘅背心啦，或者去到連身裙啦，都係成件閃片嘅嘛。我諗嗰個閃亮嘅文化就咁樣延續到而家咯。
2: 嗯，
1: 有冇著過？
2: 我都有嘅，我嗰個係暖嘅，但係我嗰個閃嗰啲就冇成件嘅，係佢係疏少少嘅，所以冇咁重啦。因為我真係重量係對我嚟講係重要嘅，同埋咧我成日認住咧，格斯培佢會甩啊！
1: 絕對會啊！
2: 我成日認住呢個 bling bling 都會啦，啲片都會啦，所以我覺得咧到時到後嘅時候咧甩一粒嘅時候或者甩幾粒嘅時候咧，你好顯眼嘅。
1: 啊！
2: 咁所以就避免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就唔 bling 亦都唔著啲閃片啦。
1: 是你介绍一首很细心的，即是他会想到很 details。因为其实呢确实譬如说我们平时的配饰啦 ,accessory 那些啦，譬如颈链这样突然一粒了一粒石呢是很角的嘛。那既然是这样不如就不要有石了。那即是好像很极端了，
2: 是不是？
1: 但是不用烦嘛，不用看看他得闲会不会跌了一粒，跌了一粒又不知道用不用好这样。即是你可能很重视那个整体性，即是如果你跌了一粒不靓，那你好像又很浪费这样。
2: 我觉得会咯。
1: 硬逼佢認嘅，唔係咁，但係我覺得確實係嘅，即係始終呢個文化咧，未必係每個人都啱用嘅。咁有啲亦都係興一啲比較素啲嘅造型啦，譬如簡單風。有啲朋友係真係唔中意咁多圖案，唔中意咁多 pattern， 可能係全部衫都係正式啊。咁都有啲朋友係呢一個類型的。
2: 但係係好玩嘅，格斯培。如果你譬如話係話有啲石你可以黐喺每個地方嘅話咧，都幾好。好玩嘅，咁如果係你可以幾時黐幾時搣翻嘅話都 OK， 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個今次個 friend 咧，佢係黐得有啲係唔係好密嘅，你黐得唔係個咁密，有個好處係甩咗一個你咪唔覺咯，咁佢橫掂都係疏疏地，但係之前嗰啲 friend 係全部都黐埋噶嘛，係啦，全個都係咁樣甩咗兩個，你又一定見到噶啦，咁呢一個而家都係直情係。黐埋水樽啊，因為可能以前嗰啲你話 Y2K 嘅時候咧，嗰陣時人哋冇咁興出街成日帶嗰個 tumbler 或者嗰個水樽噶嘛，而家係咪都人哋帶個 tumbler 出街噶嘛？
1: 帶個水樽出街啦，咁可以隨時飲水啦，都係健康嘅一個 training 嚟嘅，即係個文化幾好嘅。
2: 同埋你如果係你自己水樽，你自己有得黐你自己個風格，你中意點樣，你個水樽話變做係你自己 personalize 咗咯，變做有你。個影子喺你個水樽度咯，
1: 係噶，所以有一啲嘅物品咧，譬如話可能都真係唔係獨一無二，好難噶嘛。咁你自己點樣令到佢特別啲咧？咁就係靠你自己嘅創意去做啦。咁亦都譬如妝容上邊啦，亦都見到最近有一啲嘅啦啦隊咧，佢哋係將一啲星星啊、心心啊嘅貼紙加埋啲閃粉咧，就黐上面。但當然其實就唔係黐好多嘅，咁主要咧就係頭先格宣查講啦，黐喺啲拳骨位嗰度。咁然後就少少咁樣再加少少閃粉，其實我都覺得幾靚嘅。不過就唔係真係。我哋平常嘅一啲妝容咯，平時我哋以前就加胭脂啊，或者加少少閃粉就算噶嘛。佢而家就加埋啲貼紙上去，咁就見仁見智啦。我覺得唔係個個 handle 到，或者可能去一啲音樂節啊嗰啲會比較啱啲咯。
2: 但係你如果有時睇翻有啲古裝劇咧，而家咧你見到有啲咩朝代嗰啲咧，都係有啲係有加啲珍珠啊，或者乜嘢係個面嗰度噶喎，或者係呢一個位咧叫做咩位啊？
1: 這個啊？一個眉隔離嗰個
2: 類似嗰啲，我見過都有啲係黐珍珠啊，或者乜類似呢啲個位，令到係
1: 面頰兩側咯，近眼嘅側邊位置。 嗯，都是的。嗱，或者如果你真係講到咧貼紙嘅文化咧，亦都由遠古開始咧，已經有啲朝代咧，咪好興將個紅色嘅印咧印喺個額頭眉心中間咁樣嘅，嗰啲以前都係女士嘅裝飾之一嚟噶嘛。咁、如果咁講，其實貼紙貼面嘅文化好多年了，
2: 幾千年啦，係咪啊？
1: 係咯，咁其實即係都即係只係佢貼嘅嘢唔同咗啫。咁所以其實大家使用上面都唔需要覺得大驚小怪，都要好多年啦。都唔係新嘢，
2: 唔係咩新嘢，
1: 係啦。不過教書上有俾到啲例子我嘅，我覺得嗰啲例子真係有啲恐怖嘅，即係貼手啊、貼面咧、貼到好密質質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驚嘅。咁你可以講多少少。
2: 同埋咧，睇翻係實在貼你可以揀咧，而家因為出得係好多唔同嘅呢啲 bling bling 嗰啲貼紙咧，有啲細啦，有啲係大嘅，有啲大到真係好似幾大咧，好似十。10 cent 一毫子嗰啲，但係我諗嗰啲都唔平嘅，越大越貴㗎嘛。同埋係圓嘅，咁如果係圓嘅呢，唔同顏色呢去貼去個手背嗰度，咁貼去都唔係幾密下嘅貼。咁我見到呢，如果人哋有啲恐懼性嗰啲呢，因為覺得係好驚，因為點解呢，有感覺上好似人哋出完水痘然後啱啱乾未甩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啊，圓圓地全部都係個手背嗰度，我覺得我唔接受囉。
1: 即黐嘅時候呢，唔好黐咁多啲圓形咁大粒咁密集，如果唔係密集恐懼症嘅朋友，如果見到呢應該會幾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会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而乌方对俄方的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是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3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0: 培孫茶，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繼續呢，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這個貼紙的文化。剛才就有講到啦，就是現在那個水鑽即是亮片的貼紙，閃閃的貼紙的熱潮又回來了，除了可以貼在一些日常用品，也都可以貼在身上，也看到有一些貼在頭髮上，真是見仁見智的。而我們剛才去到咪後的時候也有提到啦，其實如果講到貼紙呢，原來其實都有些實用貼紙的，介川神都有送過給我，就是暗瘡貼紙，其實真的普及了。最初呢，其實我就在外國的地方啦，就見到人們經常用，或者是一些明星的歌手啊開始用的，就是暗瘡貼呢都開始出道，是有公仔形狀啦，有星星啦，有心心啦，那是好像很繽紛很開心。你知道暗瘡女仔不想見到一粒嘢紅色咁好核突㗎嘛，就成日都要搵啲嘢黐住佢。咁而家已經演化到即係好可愛嘅暗瘡貼紙啦。咁而格孫莎之前送我嗰個呢，就係水果形狀嘅，我記得係。咁但係格孫莎話佢自己買咗一個係更加特別嘅貼紙。我諗點解你會買呢？請你講下你嗰個貼紙。
2: 我嗰個係壽司啲圖案啲貼紙嚟嘅。
1: 壽司圖案嘅貼紙真係未見過，你真係好潮流。
2: 咁你自己揀啦，嗰陣時你要係三文壽司啦，定係托羅壽司啦，你自己揀啦，圖案啦，同埋有飯團嘅。
1: 好得意喎。但其實我覺得那些貼紙全部都很可愛的，咁或者可能真係可以延伸到呢，就是之後會不會可以隨便將屋企平時那些得意嗰啲貼紙呢貼上個頭度、貼上個面度、貼上手度。
2: 啲小朋友話咁樣做囉，啲小朋友有啲好鍾意呢拎啲貼紙呢貼嚟貼去㗎嘛，有啲係貼喺個牆度啦，貼喺個屋企嗰啲鏡度啦，有啲貼喺自己嗰度啦。
1: 是貼自己好啲啊！你即刻令我諗返起呢，家長最怕嘅就係啲小朋友亂咁畫一啲地方，即係畫牆啊、畫台啊，或者貼嘢，即係周圍佢哋好開心㗎嘛，哎呀包貼紙喎，跟住攞包貼紙周圍貼，咁你好難搣返出嚟㗎嘛。
2: 睇返咩小朋友，如果我個小朋友之前嘅時候呢，你買 pack 貼紙俾佢呢，佢係唔會開嘅，因為佢覺得如果開咗呢啲貼紙唔靚，所以成 pack 呢係唔會喐到㗎。
1: 哦，咁佢係鍾意即係保留個完整性嘅。
2: 嗯，
1: 如果我嘅話呢，細個嘅時候呢我有本貼紙簿嘅，咁呢佢就真係裏面全部都係滑料嘅嘅紙質嚟嘅嘅質地嚟嘅，咁我就將貼紙呢每一個呢就喺嗰個貼紙嗰張嘢度搣出嚟，然後貼落個貼紙簿度囉。然後我哋細個嘅時候個習慣就係同朋友啦或者同同學交換貼紙，咁我哋就帶本簿返去啦，跟住之後就打開，啊你想要邊個啊，跟我想呢、這個，咁我哋交換囉。
2: 同埋你嗰次交換我知道係要同等㗎嘛，你呢一個靚貼紙呢，我個 bling bling 貼紙呢你就係要用 bling bling 貼紙同我交換，如果係我個 bling bling 呢你要唔 bling bling 唔 bling bling 分鐘要三張先可以換到我一張 bling bling， 啱唔啱？
1: 我冇睇到咁細嘅，三張換一張嘅，
2: 類似呢啲嘅，如果係有唔同價值嘅，
1: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大貼紙換大貼紙咁樣咯。但係你頭先講完之後，我覺得可以咁樣設立一個規矩，就我嗰張貼紙咁靚，我要三個先換。
2: 可以㗎，大家傾下嘅啫，你要唔要啊？
1: 係會唔會鬧交啊？啲小朋友，我唔覺得你嗰個值三個喎、
2: 啊，咁啊兩個，兩個半，
1: 係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嚟㗎，其實，
2: 嗯，
1: 即係小朋友學習下點樣去。交易啊，或者去交流啦，或者互換一啲心頭好咁，用咩方法，其實都幫助到佢哋思考嘅。
2: 嗯，
1: 幾得意。
2: 但係呢，嗱，而家嗰啲 bling bling 個潮流呢，我覺得呢人哋都係好鍾意貼喺個靚靚嘅指甲嘅。咁呢，但係我覺得呢，格斯培你要睇返啦，如果你成日做家務，你成日煮嘢食嘅，你成日去嗰度切嘢要用手嗰度整嘢嘅呢，如果你整咗咁靚嘅加埋 bling bling 呢，我覺得你醃嘢嘅時候呢你就真係要手套啦。如果唔係呢，到時嘅時候你唔用手套呢，你醃咗嘅時候突然間唔見咗幾個 bling bling 呢，咁嗰個 bling bling 嘅會唔會個貼紙已經入咗嗰個肉餅嗰度，你蒸咗咁樣食咗呢，就要小心啦。
1: 哦，絕對係啊、嗯、真係好好嘅提醒，就係如果你真係黐得太多嗰啲閃閃喺個手指甲嗰度呢，咁如果你真係要做其他嘢嘅時候啦，譬如尤其是煮食呢，就戴返個手套會比較好啲，因為確實係真係會甩
2: 㗎。
1: 係、啊，尤其是以前呢，即係有一段時間好鍾意玩 gel 甲呢，咁女仔好鍾意黐好多嘢上去㗎嘛， 咁啊，通常呢啲嘢咧玩一阵咧，佢就会甩噶啦。然后你最惊就系唔知甩咗去边度。咁所以如果真系做家务比较多嘅朋友，我谂就比较少整指甲啦。而家我自己系咯。即系譬如我如果会照顾小动物，我费事我啲指甲可能系棘到佢啊，咁我就已经开始好少整指甲。会唔会系咧？即系做咗家长之后，某一啲嘅扮靓嘅嘢都系要改咗佢，或者唔用咯，或者停止冇再去某一啲地方去装饰咁样。
2: 睇翻啦，因为有啲职业真系系有啲系冇得整指甲嘅，有啲你整咗都唔紧要，就睇翻咯。
1: 系、然后我睇到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有一个女明星点解成日唔整指甲，啲人都会可以攞嚟讲噶。咁咧，话说就系、通常啦，啲女明星都好中意整一啲好靓嘅指甲咁样噶嘛。跟住其中一篇文章咧就系话啊，点解呢一个女仔成日都唔整嘅咧？咁就系话原来咧，因为佢成日都拍古装或者拍好多唔同嘅戏，如果佢都只有指甲嘅话咧。在古装就会好奇怪，所以在即系唔同嘅环境里面看看自己适唔适合自己咯。某啲工作可能真的整唔到噶。
2: 嗯，系噶。譬如话系你如果成日都要用手，或者系我觉得医生嗰啲系唔会有整要做手术嗰啲，你点做指甲啫？
1: 系啊，因为有时真系整完指甲之后咧，好似某一啲嘅动作啦，或者我日常可能我开罐头啦，我都会惊反夹嘅。咁所以就。聽到都痛咁係啊，所以我就真係要做多啲日常嘅，譬如家務啊，或者可能照顧小朋友啊、小動物啊嘅時候咧，就我會開始呢個部分就會比較少啲去做咯。可能我都會選擇黐翻落啲物品就算咯。
2: 嗯，但係你話 bling bling friend 啦，格斯培咧會唔會黐去你個狗狗moon moon 嗰度噶？
1: 哦，
2: 你有冇試過啊？你有冇諗過啊？黐喺個耳仔嗰度啊，定係乜嘢啊？
1: 我有
2: 去 party 嘅，阿妹妹去 party， 你会唔会扮靓啊？
1: 妈妈，妹妹去 party， 好似系佢自己出去 party 咁样，好开心。扮靓一定会嘅，但你话黐贴纸咧，我冇黐贴纸嘅。不过我见到上网咧，有啲人会帮狗仔扮靓咧，会帮你化妆。咁但系嗱，呢个意思啱唔啱或者好唔好就真系有唔同嘅说法啦。咁有啲直情会帮你黐假眼睫毛添。
2: 啊
1: 是啦，即是有隻猫猫好像是想扮其中一个的卡通动画，或者是以前有些角色呢，啲猫的动画好得意的嘛，有眼睫毛好靓咁样嘅女仔猫。
2: 是。
1: 那呢直情有啲嘅主人呢好像想即係将佢隻猫都扮做呢一个嘅角色。
2: 猫 cosplay。
1: 是啦，咁所以就帮佢黐眼睫毛啊，又喺个面珠灯度扫啲胭脂啊咁样。
2: 哦，
1: 咁就去做呢個角色咁樣咯，即係真係又幫佢扮靚咯。嗱，但係呢件事究竟好唔好，我唔喺呢度特別評論啦嚇，即係都睇翻自己主人嘅決定啦咁樣。咁所以都開心嘅。我覺得扮靚，如果放寵物嘅話，就喺佢身上邊可能著下啲特別嘅衫就已經好夠咯。
2: 嗯，
1: 因為佢哋個樣子已經好 Q 啦嘛。
2: 咁都係，
1: 唔使搞咁多嘢。
2: 嗯，
1: 係、
2: 嗯、
1: 啊，同埋其實動物咧好多咧，你一帶咗上去，譬如幫佢戴簡單嘅一個髮夾咁樣啦，佢已經揈咗出嚟嘅。
2: 嗯。
1: 是啊，揈到唔知去咗变好似小朋友咁咧。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一啲特别嘅发色啦，但有啲小朋友系唔中意夹噶嘛，咁就会喺度掹牙嗰啲咁样，咁就好惹气。
2: 嗯，咁呢个潮流我哋都睇翻啦，系人哋觉得适合嗰啲，你就可以自己用翻啦，摆喺自己身上又好，摆喺物品又好，系最重要，我觉得系自己开心啫。
1: 系啦，冇错，即系用翻你自己开心嘅方法去装饰啦。
2: 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ngobrolin karena ada satu tren yang namanya bedazzle yang tadi kita udah bilang ya, sesuatu yang berkilau-kilauan. Jadi banyak banget stiker yang bling-bling, jadi seperti permata segala macam. Dan sebenarnya tren ini sekarang lagi happening, tapi sebelumnya juga selalu ada. Tren ini kan bolak-balik datang lagi ya. Tapi kali ini trennya datang karena mereka selain ditempelkan di badan, di baju, di rambut juga ada. Dan di barang-barang, kalau zaman dulu kan kita selalu lihat itu ada di HP dan yang lain-lain. Sekarang juga ada di tumbler, botol-botolan, segala macam. Jadi intinya cocok atau tidak cocok tergantung diri sendiri ya. Kalau mau ikut tren silahkan, asal happy. Cuman kalau misalnya kita yang pakai bling-bling mini di kuku, misalnya kalau mau masak segala macam di rumah, ngerjain pekerjaan rumah tangga, hati-hati. Jangan sampai jatuh-jatuh di makanan, sampai kemakan ya.
1: 嗯，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系时候揾翻啲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啦。下集再经过，拜拜，贾先生，
2: 拜拜，贾师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說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當日和美方代表通話，決定烏方即時起至9月7日停止打擊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澤連斯基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將會星期日到訪基輔，烏方準備到時和美方代表展開實質對話。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當地星期六向傳媒表示，總統普京下令三日內不空襲基輔，有關安排和美烏會晤和相關籌備工作有關。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組到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網式在核心災區和隱患區域搜救。翻嚟本港，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會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會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師生當日在校內實時睇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在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徵